曹芳神秘的礼物，接下来也要给各位带来一个，也算是一个神秘的礼物，也是一个非常重磅的好消息了。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张海林博士将会于5月30号和31号，就是本周五和周六，在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一对一的公益面诊活动。那如果说是您希望能够获得北京协和医院专家当面评估，对于眼部、胸部、面部、鼻部等有综合打造或者二次修复需求，想要咨询盆底肌的问题等等，你都可以报名参加这次活动，免费参加。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微信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北京协和整形外科，这是我们中国整形外科的发源地之一，以严谨规范和安全著称。张海林博士正是协和整形外科培养出的优秀主任医师，扎根协和近20年，擅长面部年轻化以及私密整形、胸部整形和再造、耳鼻再造、瘢痕综合修复等等等等。整形界啊，有这样一句老话说，看一个医生的真实水平就看他的修复案例，而看一个医生的审美高度就看他把修复做出了怎样的效果。如果说连满目疮痍都能修复得自然得体，更何况是为锦上添花的求美者保驾护航呢？张海林主任他曾主持卫生部重大专项课题，也参与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国家级的项目，既是三甲医院主任医师，又是国际品牌的培训讲师，所以说审美和技术都是和国际接轨的。近20年的经验扎根协和，也完成数千例的整形修复和美容手术，经验是相当之丰富。您想要和张海林主任面对面的进行交流沟通，那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免费报名参与了活动，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如果您对自己某个部位不满意，想要听听协和专家意见，面对盆底肌的问题又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解决，以前可能做过一些项目效果不太理想，想要修复，或者单纯就是针对于胸部、面部私密健康有疑问，想找个靠谱的专家当面问一问，那就抓紧来咨询，添加微信免费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而且作为我们909的听友，还可以这个享受到价值298元的瀑布补水一次，这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以往呢，挂协和张海林主任的号，你真的是需要到北京还得排队等候，这一次他是应邀来到哈尔滨，就在咱的家门口，而且还免费面诊，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一对一面诊名额是非常有限，现在添加微信咨询预约，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

来说说考试的情况，因为中考和高考马上临近了啊，这两大考试应该是绝大多数中国孩子人生当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考。那我们会发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什么，就是考前专业的发展规划和科学报考对于孩子的未来的一个重要性。如果说您家也有孩子即将面临着中考、高考或者考研，不知道怎么样去选科、选专业啊，怎么样填志愿，担心去滑档啊、落榜啊，迷茫孩子究竟适合哪一条发展路径呢？那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就会帮助您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指导。你想咨询，现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高榜通它是在2015年成立的，创始人许婷婷博士，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这个行业已经是1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还担任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的编委，同时也是曾经受央视教育频道之邀，专门去讲报考的这个事，啊，整个高榜通它拥有由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所以说非常专业，而且人家自己有多个，应该是10几个服务平台，比如说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等等等，然后服务帮助了全国很多的考生。你想要咨询，家里有考生想要了解的，那么想要不走弯路，是不是不浪费分数，哎，添加不让孩子的努力这个功亏一篑，那现在添加微信进行详细的咨询，也可以免费参加薛老师的线下说明会，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13104513909备注报考。孩子的努力是经不起试错的，在这个关键时期选择专业可靠的规划伙伴，那就是为孩子赢得宝贵的时间和机遇。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为咱们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的畅游卡，200块钱可以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这是不是非常好的消息呢？是的，购买了这张仅售200块钱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起至2026年的12月10号，每天你都可以进入到梦幻冰雪馆来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每天还可以免费乘坐一次摩天轮，这个性价比真的直接拉满了。夏天让人好心醉，梦幻冰雪馆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室内冰雪主题乐园，五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都是真冰真雪。这里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包括保暖服雪圈也都是免费提供。而雪花摩天轮更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高空重新来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这可是专属于咱们哈尔滨市民的福利，能够把梦幻冰雪和城市景致一同收藏。畅游卡限量发售，抓紧来抢购吧。

想要装修就来维尚装饰，是的，维尚装饰在我们909这边宣传，今年是第四个年头了，为千家万户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带来了新居，而且大家都相当的满意，建立了非常好的信用和口碑。而今年恰逢维尚装饰是十周年庆啊，万元福利、眼壁工程主材升级、进店考察还送好礼的政策给到各位，千万不要错过。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装修你想选择什么样的公司啊？现在大家眼花缭乱，不知道怎么选，又怕上当，又怕踩坑，是不是？那肯定你首先要看它的经营年限啊，一年多、两年多的，那你真的要慎之又慎。对不对？那维尚今年已经是第十个年头，十年意味着什么？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领域，当然又有不同的意义。但是对于装修行业而言，能坚持十年，真的是堪称凤毛麟角。这意味着企业经历了市场风雨的洗礼，沉淀了专业和匠心，也更是积累了服务千家万户的口碑和经验。这一刻，维尚也是把十年积累的诚意化作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政策给到收音机前的你。所以你有房子想要装修，不要犹豫，咱不吃亏也不会上当，因为你只是添加微信先来咨询了解一下，然后您可以约个时间进店考察一下，这些全都是免费的啊！进店之后还有好礼赠送。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装修是人生大事，咱一定得好好的去考察，对吧？最好约时间到公司实地去看一看。那咱先来说说政策了。如果您家是新房子，大包整装，直接送给您价值超万元的全屋一线品牌地砖，这就不用您花钱买了。你像东鹏、冠珠、马可波罗等等等等很多的品牌啊，上百款的颜色样子，您随心挑随心选，品质大牌直接带回家。老房子翻新改造也同样会尊享万元的超值优惠好礼，比如说可以选择三层保暖窗户替代你家原有的老旧的塑钢窗，那隔音保温是一步到位的。或者把家里的原有的暖气片都换掉，换成新的，保暖过冬更舒适。又或者可以选择全屋的家电，海尔品牌六件套哦，电视、冰箱、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吃气，一站式的给您配齐了，是吧？你自己用，也就是这样品牌呗。你要是说租出去，这些东西备好之后，第一，别人的房子租不出去，你肯定很快租出去；第二，咱还能租个高价哈。或者可以选择15投影的定制柜，跟家里整体的家装风格更吻合，而且能够很好的利用家里所有可利用的空间。如果这些都不需要的话，那直接咱就立减现金10000块，让你省钱省到底。这个优惠力度怎么样？是不是实实在在的？您添加微信详细的咨询了解，或者直接报名预约进店时间考察时间，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不仅这次福利给力，而且维尚装饰更是做到了四大主材升级的政策，眼壁工程直接给咱拉到顶配了。水管不是日风水管，而是什么德国进口的瑞豪管，更耐用也更安全。厨房卫生间电线标配是飞利浦纯铜线，有四平方的，你有大功率的，直接给你升级六平方，用电更安全。这个多重要啊，是不是？网线则是升级了飞利浦超六类的网线，你全家一起追剧打游戏上网也不会卡顿的。过年抢个红包，抢个福字儿，墙面选用的则是超过360年历史法国建材巨头圣戈班的石膏板和腻子粉，乳胶漆则是芬兰进口的芬林漆。想想看，这样的环保材料配上之后，那家里整个的人身健康也更有保障了。住进去，老人、孩子、孕产妇是不是也更加的安全？添加微信咨询了解，预约进店的时间，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这十年对于维尚而言，真的不仅仅只是一个时间维度的里程碑，更是他对品质的坚守、对工艺的打磨以及对服务的承诺。维尚他不做套餐，也不做低价竞争，而是靠严苛的工艺、优质的辅材、规范的服务保障品质。维尚敢于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既体现了维尚对工艺的自信，也让客户能够全程掌握主动权。如果你想装品质新家，怕不靠谱，怕踩坑，怕前期花大钱，怕你的资金不安全，
那选维上设计这些顾虑全都可以打消了，不需要你前期投入大量的这个资金，全程可以亲验品质，让您在高端装修过程当中全程掌握主动权，告别顾虑和陷阱，真正做到零增项零缺项。添加微信13104513909，微信报名13104513909。您现在添加微信咨询了解对接上之后，刚刚提到的这些优惠的政策，十年店庆的优惠政策你就都可以享受得到了。有人说我不会马上装修，我可能过了一两个月，或者我等暑期没有问题，他会给你进行保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那到店之后，那你去公司实地考察，还有三重好礼等待着各位的。预交定金价值6000元的进口 3M 净水器可以直接带回家，这是什么概念？不用等装完修之后，你直接就可以把它带走了啊！能想象吗？五一期间我们搞活动的时候，现场也是这样的，大家在现场直接净水器的前置价值1000多的带走，现场抽奖拿到的奖直接就带走，都不需要等到你装修之后再给到你，就是这样的诚意满满。如果预约量尺，直接赠送您智能指纹锁，免费可以领取全屋的设计方案，专业的设计师会携带专业仪器上门量房，一对一给您打造专属效果。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备注装修。维上装饰用十年修为，给你一个不将就的家，而这十年不是终点，是用更好的自己服务更好的您。立刻添加微信就可以抢占这些优惠的政策和占上这个名额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

现在天气越来越暖和了，很多朋友户外活动也多起来了，而夏天的紫外线也更强，那你的防晒准备好了吗？尤其是想要去海边玩的朋友们，海边的阳光更厉害，你要是不涂防晒玩一圈回来，直接就能晒黑两个度，所以说防晒真的不能偷懒。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卖到740，那今天是商城的限时秒杀，同样50毫升的正装单支269，囤两支只要399，超低的折扣，真的太划算。但是库存有限，只有50单，数量有限哦，抓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防晒抢购下单。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防晒拼手速抢购下单。很多女生化妆怕厚重，怕搓泥，这个兰蔻小白管防晒就避开了这几点。它比普通的防晒轻薄很多，上脸之后就像乳液一样水润，涂完之后你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真的是清清爽爽，零负担，所以说一点不闷痘，也不会糊脸。而且它还添加了满满的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等滋润的这些舒缓的成分，是真的把养肤和防晒做到了一体，用量特别的省，黄豆粒大小啊，就能够涂满全脸，薄薄一层就够，防晒力一点不打折扣。防晒要趁早，不然真的会变老。这款兰蔻小白管只要你用一次就会被它惊艳到，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740，今天大牌美妆限时大促，让你直接不到40%就可以入手大牌防晒，不用去专柜和官网了哈。同样正装50毫升秒杀价，一支269，两支399，有效期到2028年3月份，日期也很新鲜，福利就在这两天，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只是玛丽莲素媛，放心买放心拍，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防晒抢购下单，添加客服的微信，单单还可以再减5元。商城更有超多福利，添加福利官每单都在给您减5元哦。好的，伴随着这一首歌我要你的爱，也结束了今天的音乐陪伴，不要走开，稍后也欢迎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主持人孙威带你聆听更多好声音，我是何欣，明早见。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顺着回旋梯一步一步的前进，沉睡中的记忆也一点一点的苏醒。当然，这首歌曲我们还要记住一个神秘的女生，她的名字叫张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清晨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路上的你，来听周杰伦《说好的幸福》呢。

怎么啦？你累了？说好的幸福呢？送给每一个曾经在爱情当中期待过也遗憾过的朋友们。好了，那接下来呢，要有一个好消息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一同来分享啊。那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主任医师张海林博士将会在5月30号到31号在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一对一的公益面诊的活动。如果呢，大家希望获得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可以当面的评估，包括对你的眼部、胸部、面部、鼻部等等有综合打造或者是二次修复需求的朋友们，都可以报名参与到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大家呢记好这个微信号码就可以了，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北京协和整形外科呢，大家都知道是我们中国整形外科的发源地之一，它一直以严谨规范安全著称，而张海林博士呢，也正是协和整形外科培养出来的优秀的主任医师，扎根协和近20年了。他非常擅长的就是这种面部的年轻化，包括私密整形、胸部整形再造、耳鼻再造、瘢痕综合修复等等等等。在整形界呢，也有一句老话啊，说看一个医生的真实水平就是看他的修复案例，而看一个医生的审美高度呢，就是看他把修复做出了怎样的效果啊。那所以说呢，大家呢，特别是对于锦上添花的求美者啊，那这也是可以为大家保驾护航的。张海林主任呢，曾经呢也是主持过卫生部的重大的专项课题，包括也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等多项的这种国家级的项目，既是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又是国际品牌的培训讲师，近20年的经验扎根协和，也完成了数千例的整形修复和美容手术，可以说是经验非常丰富了。所以呢，大家呢如果想要这种和张海林主任面对面的交流的机会的话，现在马上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

一次，大家添加这个微信号码就可以了。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以往呢，挂协和张海林主任的号呢，大家可能需要去北京，还需要排队。这一次呢，他是应邀来到我们哈尔滨，所以在咱们家门口呢，面诊呢还是这种免费的，这个机会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对一的这种面诊机会很难得，名额也很有限。大家如果想预约的话，记好这个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

在今年2026年听，确实周兴哲已经站在了歌手2026的舞台当中。很多人说才发现周兴哲演唱的这个原版既温柔又细腻，无可替代。我想这就是时间的力量吧。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呢，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说一说中考和高考啊，马上就要到来了。那这两个考试呢，的确也是我们中国孩子人生当中的第一次意义上的大考吧。所以现在其实很多的家长呢也意识到啊，这个我们所说的复习规划很重要，那提前的我们要把这个考前的专业规划和科学报考这个工作做好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如果您家的孩子也在面临着中考高考甚至是考研，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科目，选择专业，择城市，填志愿，担心出现滑档落榜，迷茫家里面的孩子究竟适合什么样的发展路径的话，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这儿呢会帮助大家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指导。大家呢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码备注报考就可以了，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高榜通呢，它是成立在2015年，深耕中高考规划领域十多年的时间了。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而且从事高考规划也有14年的时间，并且还担任着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的编委。在高榜通呢，也是拥有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他们凭借着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还有青少年的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等多个服务平台，帮助了全国很多的考生。而在我们的家门口呢，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是可以免费来报名的，大家呢备注报考添加这个微信就可以了，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其实呢，我们所说到的这种专业的规划指导呢，它是会结合每一个孩子的兴趣、性格、学科优劣势，包括目前的就业前景做匹配的，也会帮助大家抓住政策的红利。而且呢，这种提前的我们所说到的啊，这种规划复习策略也会给孩子进行这种个性化的定制。因为呢，的确在中高考的赛道当中呢是经不起试错的，所以选择一个可靠的专业的规划伙伴也可以说是为自己和孩子赢得宝贵的时间和机遇。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可以免费报名，大家记好这个微信是13104513909，备注报考，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13104513909。

在树上唱歌，郭靖的那个版本，很多人说是青春的懵懂。阿肆的这个版本呢，是属于我们成年的通透了。我个人觉得，其实阿肆演唱的这个版本就是一首反内卷神曲，心里不想放的就去算了，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歌词也是戳中了你此时此刻上班的痛点呢。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呢，孙云和大家来说一说装修啊。那装修呢，其实很多的朋友们呢，现在呢也在这个选择我们所说到的这个靠谱的家装公司。第一呢，能够节省很多的这个精力啊。另外呢，其实好的靠谱的家装公司啊，是会在我们装修的过程当中啊，给我们锦上添花的。那唯尚装饰呢，现在呢迎来了它的一个10周年的店庆，而且呢给大家送了很多的福利，万元福利、隐蔽工程的主材升级、进店考察，还送好礼。所以大家呢，如果有装修需求的话，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其实10年啊，对于装修行业来说呢，能够坚持这样的一个时间，堪称是凤毛麟角。所以说呢，其实大家在选这个装修公司的时候，你看它的背书是不是啊，在这个行业深耕多少年的时间也是很关键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它积累了、服务了千万家的这个口碑和经验，对不对啊？那另外呢，应该说也沉淀了自己的专业和匠心。那在十周年的店庆的活动当中呢，唯尚装饰也是把实实在在的优惠给到大家。首先，如果您家是新房大包整装，会免费送给你价值万元的全屋一线的品牌的地砖。如果是旧房翻新的话，你还可以享受4样硬核好礼，任选其一就可以了。3层玻璃保暖窗，或者是全屋的全新暖气片，或者是海尔6大件的全套家电，或者是15投影定制柜、10级的环保级别等等等等。如果你说这些都不需要也没有问题，目的是给大家省钱，那就直接立减万元现金就可以了。而且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唯尚装饰其实现在呢，不光是优惠给到大家，品质啊，那这一点其实也很重要，所以做到了4大主材的升级，隐蔽工程也是直接拉到顶配，像水管升级到德国瑞好，厨房、卫生间电线标配飞利浦4平方纯铜，如果大功率的还可以升级到6平方，网线同样也是飞利浦超6类的，墙面选用的都是360年历史的法国建材巨头。所以大家如果想选靠谱的装修公司，记好这个微信啊，标注装修来进行报名，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唯尚装饰呢，其实在这个行业坚持10年的时间呢，一直以来呢也是不做低价的竞争，他们家就是用这种严苛的工艺、优质的辅材、规范的服务，保障品质。而且其实在唯尚装饰，很多的朋友还看重的一点就是敢于承诺啊，在我们家是先施工后付款，其实这也是体现着唯尚对于自己工艺的一个自信，也是可以让在他们家装修的客户全程的掌握主动权。所以呢，如果啊您现在想装品质新家，怕不

靠谱，怕踩坑，怕前期花大钱，那您选围上装饰，这些顾虑全部都打消，没有必要说前期投入大额的资金，对吧？而且还可以亲自的验证品质。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所说到的，现在趁着10周年的店庆，可以享受到这么多的优惠，对吧？那在高端的装修过程当中，掌握主动权，告别顾虑和陷阱。而且围上在这儿承诺大家是零增项和零缺项啊。那大家呢，如果想要报名这一次的装修活动，添加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现在呢，预交定金，包括还有市价6000元的进口的 3M 的净水器，大家可以直接带回家预约量尺，还可以赠送大家智能的指纹锁。另外呢，我们所说到的，现在呢，其实大家呢，先来考察考察，是不是先来免费这个报名领取一个全屋的定制方案啊？看他们家的这个专业设计师给大家打造的一对一的专属的效果。另外，像我们所说到的，承诺先施工后付款啊，大家呢都可以先来免费报一个名。那记好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不要走开，整点报时过后，更多的好音乐还会在909的电波当中，孙薇和你继续一同分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我爱我们的懦弱，我爱我们的笨拙。大张伟的这首歌《只为自己开的花》，其实在今天这个525的日子当中听，有着别样的意义。我们要爱我自己，人生不要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做自己就好。这首歌也送给此时此刻电波前的你。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

很喜欢程璧，总觉得他的声音里有着森林，有着村庄，而这首《晴日共剪窗》干净的，每次听来好像让我们觉得这就是民谣音乐最珍贵的品质，也愿我们都能够记住那些温暖的时光。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呢，孙薇也要和大家说一说美好的地方，大美新疆啊。那我们的行程呢，马上在6月4号就要出发了。在这儿呢，如果大家呢也想跟着我们去看一看美丽的赛里木湖，那个被称作啊这一辈子不到这儿就白活了的地方，如果呢你也想跟着我们去打卡6月嫩绿嫩绿的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这一次的行程都可以满足大家的需求。新疆的这个行程呢，其实来到了这个六月份啊，也是非常适合大家前往的一个时节啊。冰雪消融，湖水蓝得透亮，远处的雪山，近处的这个草甸，然后再加上次第花开，这个次第开放的这些不同颜色的花啊，所以说呢，这个大美新疆现在呢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打卡的。而且其实六月份啊，这个大家选择这个时节去呢，还有一点比较明智的，就是您不用去跟七月份的这个亲子大军啊去抢这个拍照的位置，人相对来说呢比较少。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大家都知道这个来到了这个七月啊，包括十月份，大家呢出行的这个高峰，酒店机票的价格也在上涨，所以现在去呢这个价格也很合适啊。聪明的朋友们，如果六月份有时间的话，欢迎跟随着我们啊，一同出发，慢慢走，慢慢看，感受啊，那个我们所说到的新疆此刻的美丽的景致。想要报名了解详情，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标注新疆就可以了。微信呢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新疆啊。其实呢，整个的这个新疆游的行程呢，孙薇觉得这一次北疆之行吧，其实安排了很多大家可以去打卡啊，应该说很壮美的景色，无论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赛里木湖也好啊，天山天池也好啊，包括还有这个卡尔景，这个火焰山啊，还有就是大家非常向往的这个此刻啊，这个绿的正浓的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其实这一次的行程呢，还给大家安排了很多啊，你能够跟着当地的啊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大家非常想融入到的啊新疆的啊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特色。比如说这一次我们下了飞机，就有这个维吾尔族的美女给大家载歌载舞，戴上这个小花帽啊，然后可以跟着他们啊一同啊体验到这种地道的民族风情啊。那包括大家也知道这个新疆的这个葡萄特别的甜，对吧？所以这次还有走进维吾尔族的这个葡萄庄园啊，我们去品尝一下啊当地的这个水果等等等等吧。包括在我们的团餐当中，我们也很用心的给大家安排了大盘鸡、手抓饭、海陆空烧烤，都是新疆地道的美食，包括还有一场红酒晚宴等带着大家。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同走新疆啊，那六月四号目前还剩少量少量少量的余位啊。另外呢，包括我们的西藏之行啊，也在六月份一同开启。所以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出发，记好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想去西藏的标注西藏，想去新疆的标注新疆，记好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今天也想见到你。

今天也想见到你，不管什么天气，这不在电波当中我们就遇见了嘛。好了，那接下来呢，顺便还是要和大家说一说装修啊。刚才呢，很多的朋友也在询问说这个围上十周年的店庆的活动啊，那给到大家首先呢有万元的福利包，还有隐蔽工程的主材升级，而且呢进店考察现在呢还会送给大家好礼，可以说呢惊喜多多。其实呢这个装修啊，大家呢选择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装修公司，当然了，我们所说到的优惠啊要拿到。另外呢，其实还有一点呢，就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也要进行我们所说到的啊行业的这个对比，包括给到大家的这个我们所说到的这个里边的承诺保证，包括大家要看一看啊他在这个行业啊有多少年的时间，以及还有我们所说到的啊在这个给到大家的这个装修方案是不是满足您和家里面的成员对于理想家的这个需求，这些都是很关键的。那围上装饰呢，我们也是给大家说十周年的店庆，在这个行业里深耕了十年啊，其实大家也可以去对比一下，可以说坚持十年的堪称凤毛麟角。所以说呢，无论是行业的经验的积累呀，这个包括这个对于房屋的啊我们所说到的大家这个装修的需求啊，他们家的这个设计师呢应该说啊都是非常具有经验的。而且现在呢十周年的店庆给到大家的优惠力度也很大，新房大包整装专享价值万元的全屋一线品牌的地砖，这些品牌大家都可以随意去选样式颜色。那旧房如果是大家想要翻新的话，也有万元的礼包，像三层玻璃保暖窗或者全屋的暖气片换新，包括还有海尔六大件的全套家电、十五投影的定制柜等等等等，这些都不需要，那就直接减万元现金，目的就是把优惠给到你啊。而且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围上装饰呢，不光是把优惠给到大家，诚意也是满满啊。因为呢在这儿呢还给大家做到了四大主材的升级，隐蔽工程其实对于家装也很关键，为什么？因为装到里边啊很难啊，我们所说到的您再去改再去拆就很麻烦了。那这一次呢我们水管给大家升级到的是德国瑞好，厨房卫生间电线标配飞利浦四平方铜线，大功率的家电还可以升级六平方，为的就是让您用着更安全。网线现在也都升级到飞利浦超六类的，上网不卡，墙面用的都是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建材巨头。所以大家呢如果想享受到以上优惠有装修需求的话，先来报一个名，而且呢现在呢进店还有优惠啊，还有礼包送给大家，微信是170444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099，标注装修。围上装饰呢其实在这儿呢很多的朋友们还看重在他们家装修的一点啊，就是敢于承诺先施工后付款。在他们家呢是不做这种低价竞争的，也是体现了他们家对于自己工艺的一个自信，对吧？那既然能够做到先施工后付款，其实也就等于把这个主动权啊，那让给了我们这个装修的客户本身，我们全程掌握。那如果你想要我们所说到的家装的这样的一个品质，那在这里呢也是可能大家前期怕踩坑啊，怕花一些大价钱呢，那您选择围上装饰可能这些顾虑真的就是全部都打消了。因为前期先施工后付款，不用大量的投入资金啊，验证品质，然后您在这个高端的过程当中就是享受这种主动权，也告别了顾虑和陷阱啊。而且围上装饰在这儿还承诺给大家零增项零缺项，想要装修的朋友们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099，标注装修。当然在这儿呢，如果大家能够预交定金的话，还可以赠送给大家市价6000元的 3M 的净水器，预约两
齿，还可以赠送智能的指纹锁，这些都是后话了啊。那只要大家呢现在来免费报一个名，我们的设计师也会给到大家上门量房，然后领取全屋的这个设计方案啊，免费的都是一对一的打造专属的效果，然后啊大家再决定就来得及。所以说唯尚装饰呢，真正的用十年的修为还给你一个不将就的家。报名这一次的装修活动，添加微信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好了，五月要听五月天。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啊。那大家呢依然还是老规矩啊，拿出手机在我们的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那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今天啊我们的这个关键词回复啊，大家呢记得啊，今天我们回复的这个关键词是防晒啊，今天我们回复的这个关键词是防晒，记得先拿出手机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今天回复防晒两个字啊，那我们的这个今天呢就给到大家满满的福利了。其实说到现在呢，大家知道天气越来越暖和了，而且呢很多朋友的这个户外的活动也越来越多了，夏天的紫外线是不是特别的强，那大家的这个防晒不知道有没有准备好啊。那今天呢其实我们也是给到电波前的好朋友呢特别是想去海边的朋友们啊，那准备到了这样的一个防晒，就是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官方的旗舰店啊50毫升，大家自己可以去看一看啊，平时要卖到多少呢，卖到740块钱。今天我们商城呢也是给到大家一个限时的秒杀，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那今天呢我们单支的价格只要269。如果你说哎呀我想要趁着这个好的价格囤两支的话也没有问题，给到大家今天两支的价格只要399啊，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真的是太给力了，所以抓紧时间啊。那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今天回复防晒两个字来进行抢定啊。那在这儿呢跟大家要说的就是今天是一个超低的折扣，限时只有50单的库存，数量非常的有限，而且呢可以说现在这个季节防晒是刚需啊，大家抓紧时间，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起来，然后回复防晒这两个字。说到防晒呢，其实很多的女生都被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乳圈粉，为什么啊？因为呢这是兰蔻家可以说是常年的一个断货的爆款了，用过的朋友们基本上啊都会二次回购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呢可以说它是扛这个防晒界的扛把子，防晒力超能打，多少倍呢？50倍的一个高倍防晒，还有6重的防晒全波段，防晒时长多少呢？已经超过了12小时，而且它是那种很丝滑的乳液的质地，超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成膜速度很快，后续你再上妆也不会出现搓泥的现象，所以呢也不会耽误大家出门的时间，无论是这个赶上早八的通勤党，还是长时间对着电脑的上班族，或者是周末逛街党，户外出行的打卡人，都可以用它安心省心，一年四季都离不开。官方旗舰店正装啊，确实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有一点小贵啊，50毫升740块钱。今天我也是我们的一个909商城限时美妆的大促，给大家带来50毫升的正装，一支秒杀的价格是269，直接相当于打了个超低的折扣，是不是省了不少钱？这还不够，如果大家今天一下入两支的话，优惠力度大到惊人，两支一起带回家的价格是399。 可以说啊，这个如果大家买两只，一只算下来就是100来块钱，对吧？所以说呢，今天的这个有效期也给大家要交代好，可以多囤到2028年3月份，是不是？日期新鲜，可以放心的来使用啊。那库存也是很有限的，今天呢也是只限50单啊，大家呢也是抓紧时间，别错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今天在我们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只需要回复防晒啊，只需要回复防晒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其实很多女生防晒呢最怕的是什么啊，深有同感的，就是怕这个厚重，怕搓泥。这个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呢其实可以避开这几点，因为它比普通的防晒要轻薄，上脸像乳液一样水润，涂完之后你也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很清爽啊，不糊脸，而且呢还添加了满满的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这些滋润的舒缓的成分，也是可以把养肤和防晒做到了一体，用量也很省啊。所以说呢，今天趁着这个价格有优惠啊，直接不到4折就能够入手啊这个兰蔻的防晒小白管了。大家也不用去官网和专柜了啊，因为同样是正装50毫升，今天我们秒杀的价格只需要269一支，如果是两支的话是399，有效期到2028年3月份，日期还新鲜，是不是啊？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如果大家已经成功关注了我们，记得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啊，今天只需要回复防晒啊，只需要回复防晒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我们刚才所说到的特价链接了。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的行程，来说一下西藏的线路吧。西藏的行程呢，其实一直以来呢，也可以说是我们909的一个招牌性的行程了。因为这两年呢，也帮很多的朋友们圆上了去往西藏的一个梦想啊。大家可能啊，在去西藏啊、去新疆的时候呢，都会说啊，这个什么时候季节去最适合啊？那其实呢，我个人觉得啊，因为去年我就是6月份的时候来到的这个西藏。如果对于特别怕炎热的人，6月份就是进藏的一个好时节。当然，在冬天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的朋友在问我们说有没有西藏的团呢、新疆的团。你会发现啊，我们909基本上可能选择到的都是6月左右啊，那能够让大家呢既体验啊我们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时节，草正绿，花正浓，对不对啊？气温也不是那么的炎热。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也避开了所谓的这个7月份的一个暑假的人流。当然，此时6月份，其实无论是去新疆还是去西藏。

也都是让大家呢可以说享受这个行程的一个性价比啊。因为呢来到了七月份，人多，酒店机票价格都上涨啊，所以现在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在六月份可以选择跟着我们一同来出发。西藏的这个行程呢，其实我个人觉得也不用过多的介绍，因为像布达拉宫啊、大昭寺啊，包括还有这个大家非常向往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还有西藏的各种湖、各种错，对吧？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都有安排啊。那我们呢也是给大家呢其实做到的是一个桥梁啊，因为西藏呢其实大家总觉得离我们太远啊，本身呢没有直达的这个航班，我们给大家选择到的是双飞啊，首先在这个四川成都，然后呢让大家先适应一下啊，稍稍高一点的海拔，然后到了那边之后的第一晚入住的就是在西藏目前最奢华的一个这个五星级的酒店啊。因为大家可能也知道在这个高原啊，这个有这个五星级的酒店不是特别的这个多见啊。为什么要安排这样的一个酒店呢？第一呢其实也是可以让大家去感受一下，拍照留念，因为这个酒店的这个大堂带团去，其实很多的朋友第一印象就是哎呀太震撼了，像一个小的布达拉宫。另外最主要的呢就是在这个酒店当中吧，大家可以很好的去休息好，因为第一晚啊大家呢可能这个或多或少都会啊这个先要适应一下我们所说到的这个高原啊。那在这个行程当中呢，我们就是为了让大家这个更好的这个走完这个我们的景点啊，所以呢第一晚在这个酒店当中，无论它的这种弥散式的供养，还是说很多的朋友们可能这个需要到的这个鼻仰馆，它都能够提供给大家。所以呢包括我们后面的啊，在这个西藏的这个酒店当中啊，也都会给大家提供这种服务，包括我们的这个大巴车。所以说跟着909啊，大家如果有一个西藏的梦想的话，会给大家省很多的事儿，也会打消大家很多的顾虑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朋友们这个在回程的这个西藏的这个飞机当中都会写一些小作文啊，都说自己怎么不早一点来，是不是啊？的确啊，西藏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让你来了之后还想再来啊。那这是我们在六月五号啊，为大家啊，六月四号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西藏之旅是七天的时间，所有的价格加在一起只需要6880。那这一次其实给大家呢也是安排到的是拉萨和林芝两个西藏的这个必打卡的景点，也是应该说很多的朋友们出入西藏啊，那些大家想要去感受到的一个都不会少啊。所以这个时节去西藏的天正蓝，然后呢，大家还可以看到我们所说到的那种虔诚的信仰啊，那这也是很难用语言去形容的，只有大家自己亲身到了那里之后啊，才可以去感受得到。所以想要报名我们的西藏之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西藏。另外呢，我们的新疆的行程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想去新疆的朋友们同样可以添加微信，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很多人说听了这首歌就想扎着两个辫子然后到街上去跳舞的一种感觉，此时此刻是不是你的心情也跟着这样的旋律 I Remember 一同洋溢起来了呢？好了啊，那今天的上午的音乐陪伴在这儿呢，孙薇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另外呢，还是要提示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刚才呢说到的是我们六月份的行程，有我们的西藏，有我们的新疆啊。另外呢，其实在5月30号啊，如果呢大家呢趁着这个周末啊想带娃一同去过六一的话，我们也给大家呢特别准备了海参崴的线路啊。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只需要4天的时间就可以了啊，大家呢有护照，然后呢现在呢正好是免签啊，所以说呢也是非常的这个便利的。想要跟着我们出发的话，那我们也是一价全含的这个行程。目前呢5月30号的这个线路大家还可以来进行报名啊，了解我们的909的各条行程。包括呢其实很多的朋友说想在这个7月份和8月份的暑期出行啊，也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啊来进行一个提前的了解和锁定。微信大家记好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就可以了。稍后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收听英子选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2: 家是什么？
3: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2: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3: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10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听过这样的一首歌，北京时间的10:05，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问候各位早安。此刻欢迎大家来到英子选房，继续帮助更多的好朋友选到称心如意的好房子的同时，在装修环节遇到任何难题，也可以在线互动，15545009966。

0: 好了，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哈，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来说一说出行计划。这一站推荐给你的是在五月份或六月份呢，去到美丽的新疆。因为每一年其实有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一个计划旅行目的地，比方去新疆也是很有讲究的，在不同的季节去到，你会收获截然不同的一个景象。比方说说五月份，下里木湖呢藏着最温柔的惊喜。比方说啊，这个它那个画面感层次很分明很清晰，你像冰雪消融，湖水蓝得透亮，草甸刚铺上鲜嫩的绿，天山红花悄悄地在湖边已经绽放了。你想想这有多少个层次不同的颜色，随手一拍可能都是一张非常漂亮的风水画，对不对？可能就是在那儿静静地待着，你都会感受到那个不被打扰的松弛感的风，也可以避开这个亲子大军或者是国庆的人流高峰，所以选择在五月份六月份去到新疆是非常舒适的又很美的。特别是去到火焰山，在五月份和六月份是全年当中最适合的一个游览季节。可能很多人问了说为啥呀，那要跟你说一说啊，因为呢在这儿你会看到一个天然的就是那个温度计放在那块儿，你到了之后第一眼直观就可以看到它大概多少度。当天气热的时候，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在那儿停留很长时间去欣赏和观看的，所以在一个比较凉爽的时候，特别是这个时候的北疆，它就是初夏嘛，温度还没有那么高。你想想如果三十几度和四十几度甚至到五十度的那样的温度的季节的时候，你站在那儿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真的是受不了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很舒适的季节你才会有更好的这种体验感。欢迎大家，新疆双飞八天之旅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全程乘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车上配备了 USB 的充电口，住宿安排6晚当地4钻酒店，加上1个晚上的那拉提镇特色酒店。因为那拉提草原就距离这个酒店很近，我们步行就可以到达了，非常舒适。你也不用着急说我去抢机位呀、排队呀等等。所以想要报名去到美丽的新疆，全程主持人带队监督品质，7880一价全含零自费，添加微信直接锁定名额来报名就可以了。155-4500-9966，155-4500-9966。另外也会有西藏的行程，现在也正在报名当中，欢迎你添加微信。
1: 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3: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3: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2: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好啦，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推荐给各位的哈，一直以来是909很多人喜欢的，也是得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认可的，就是西藏。说到去西藏，很多人其实都会有一些顾虑或担心。在这儿呢跟大家来说一说整个行程的安排，它真的可以哈帮大家解决你的顾虑和担心了。比方说第一点，全程主持人带队监督品质，有任何问题第一时间会有人帮你来解决，对吧？第二个，我们安排的行程它的时间是非常合理的，然后呢循序渐进，比方说从低到高。我们第一天到了这个拉萨，入住的是洲际酒店，唯一一家的这个五星酒店，在房间里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养分，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另外的话，第二天开始呢，我们去到的是林芝，然后从林芝再慢慢回到拉萨，你会有一个很好的适应的过程，所以不会有任何的担心。就即便真的有不舒服，全程大巴车也会大家配备了氧气罐，所以随时都可以解决你的担心的问题了。另外呢，我们跟各位来说一说行程安排的特色哈，比方说在整个西藏呢，它能够达到5A 级景区一共就有5个，我们安排4个。比方说布达拉宫，我们是入内参观听讲解介绍的，深度去感受布达拉宫的这种神奇的魅力所在。还有呢就是大昭寺，我们也是入内的，包括了巴松措的帆船游览。哎，这个时候我觉得是真的不一样，天气好，然后蓝天白云，你在这个整个哈这个湖里面坐着船，放眼望去就是那种开阔的视野，大好山河的感觉，就整个的人都会变得更加的，就是怎么说呢，一种通透也好啊，或者说对于未来美好景象的一个期待也好，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画面感，很震撼。还有我们也会带大家去到呢是雅鲁藏布大峡谷，对，这些呢都是一一的去深度感受的，包括了药王山的观景台啊，米拉山隧道啊，网红高速卡丁沟，雅尼湿地，羊卓雍措，一个都不会少。所以想要去到西藏的小伙伴们，现在可以添加微信锁定名额6880七天，然后四飞全程主持人带队监督品质，一价全含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一下西藏两个字。另外新疆游现在也正在火热报名当中，看看你喜欢的旅行目的地到底是新疆还是西藏。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幸福的瞬间特别送给各位哈、啊。接下来的时间说一说出行计划海参崴这个城市。坐着大巴车从哈尔滨出发，一共4天，然后3个晚上就可以真正感受一下异域风情的慢生活。那我想这也是很多人期待跟向往的，比方说在一次行程当中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的浪漫，包括人间烟火一次性全部都体验得到。介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它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当然了更是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在这次行程里带你亲自去感受一下。那当然还有呢，就是藏着独有的这种风情，比方说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然后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很多艺人拉着手风琴，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很多悠闲的俄罗斯人。其实真的不用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飞到欧洲才会有的这种慢生活，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道出发，16人的小团品质，而且全程有主持人带队，2180就可以包含了。6月份的团期现在也正在抢订当中，155-4500-9966，155-4500-9966。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继续和您一起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出行，以及关注到我们所有的活动讯息。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马上听到的是庾澄庆的歌曲。虽然他在最新的音综节目当中首轮就被淘汰了，但是并不影响我们对于他音乐的喜爱。

都说啊，人间四月芳菲尽，赛湖五月正当时。如果你今年打算去一趟新疆，不要等到暑假，现在就和我们909出发。因为这个时候的赛里木湖藏着最为温柔的惊喜，冰雪消融，湖水蓝得透亮，草甸刚铺上鲜嫩的绿，天山红花悄悄地在湖边绽放，连风都带着不被打扰的松弛感。你可以避开暑假的亲子大军和国庆的人流高峰，这个时候的赛里木湖栈道不用排队，那拉提草原不用抢机位，这个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北疆的初夏气候舒适宜人，尤其是火焰山，而六月也是一年当中非常凉爽适合游览的时节，我们可以慢慢走慢慢看，去感受这座红山的壮阔。909新疆双飞八日游的行程我们即将出发了，行程呢定到了6月4号，因为五月的团期都已经爆满了，所以呢如果对新疆的行程感兴趣，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那么6月4号的团期也剩几个名额等待您的加入。我们全程啊乘坐到的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所以呢非常的宽敞，车上配备了USB 的充电口，而且呢在整个行当中也为大家特别升级了一碗那拉提镇的特色酒店，还有新疆的美食是一定要品尝的。你像烧烤啊、大盘鸡啊、手抓饭啊，还有呢一场红酒晚宴也是我们在新疆为大家准备好的。行程当中呢会带您去看一看那拉提空中草原刚换上的新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真的就像是走进了油画当中，它那个嫩的呀都能够掐出水来，而且呢毡房里啊会飘出奶茶的香味儿。还有就是独山子大峡谷，五月的风带着天山的凉意，站在谷间我们俯瞰上一年冲刷出来的大地的肌理，连呼吸都会变得通透。而且呢去之前啊，我建议大家先去搜一搜拍照的啊这些攻略，真的能够在新疆拍出人生大片吧，非常的漂亮。所以呢真的一定要去一趟新疆，在你们的旅行计划当中，不妨在6月4号趁着暑期大军还没有来临之前啊咱们去一趟，因为这个时候的新疆人少不挤，气温又特别的舒适。那么和909音乐广播来一场8天走遍北疆的精华之旅吧。6月4号啊，我们有主持人全程陪同，帮助大家来监督品质的，价格呢只需要7880元。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另外呢6月4号和6月11号出发的西藏七日游也在招募当中了，同样添加手机的微信来详询 13904806169，13904806169。

歌手王思佳的音色其实是她最为鲜明的标签，温柔的少女嗓音带着半熟的青涩感，没有过度的技巧修饰，反而自带了一种贴近听众的松弛感。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她翻唱的这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0: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喜欢旅行的人其实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呢总因为时间有限未能够成行。浪漫的六月，咱们就去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去看一看。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碧海蓝天与落日余晖交织成绝美的景致，我们随手一拍其实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去了之后你也会发现，原来离我们这么近的地方啊，而且呢这么有感觉的地方我是第一次啊才来，觉得会有一些遗憾。那么这一次呢和909出发，我们放下顾虑来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在整个的行程当中我们都是坐着汽车啊，你会发现它真的就是离我们近在咫尺，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坐着大巴我们就能够轻松出境，但是手里还是需要一本护照的。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的福利。在这里呢你能够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感受这条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啊，而且呢也会见证一座城市的兴衰变迁。我们的行程把省心两个字真的就是焊在了每一处细节上。你比如说交通，咱们是汽车出发，全程一台车直达海参崴，而且是小团的品质，16个人出行。因为呢这一次我们升级乘坐的是1+1的陆地头等舱豪华中巴，它非常的宽敞，坐久了也不会觉得累。那么呢在住宿上也是为大家升级了海参崴当地的俄式酒店，非常的整洁啊，配套也是非常完善齐全的。那么在餐食上，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升级了一顿地道的俄罗斯海鲜大餐，每人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真的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所以说呢如果啊想要去到海参崴去瞧一瞧看一看，那我觉得我们的行程就很适合你。我们还赠送给了大家五大游玩体验，从爱琴谷灯塔打卡、旅拍留念、俄罗斯家庭参观，到海边钓鱼赶海体验，再到俄式大串、伏特加品尝，吃喝玩乐全都涵盖在内了。我们只管尽兴的游玩就行了，而且安排到的是中俄双语导游去讲解。909海参崴双气往返四天游的行程，我们的主播全程陪同，每周六发团，欢迎团体啊来定制。因为呢在这周末的时间当中，我会发现很多的团体啊都喜欢一起出行去游玩，那个氛围也真的是非常好。所以说呢如果团体想要出境去游玩又不想花那么多的时间，我觉得海参崴是一个不二的选择。成人只需要2180元一价全包的费用，位置是有限的，因为咱们说了是1+1的啊，这个陆地头等舱豪华中巴只有16个名额，所以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继续招募我们909的经典线路。那么西藏四飞七天的行程啊，我们继续在今年当中为大家开启了。那么很多听友会问，为什么什么时候进藏最适合？其实呢，西藏它真的是春看桃花，夏看绿野，秋看金黄，冬看冰川，每个月西藏都有着不同的景象。特别对于惧怕炎热的人来说，那么现在就是进藏最好的一个时节了。因为西藏它是冬暖夏凉的，夏天最高温度不会超过30度，这里有独特的雪山与亚热带风光同在气候区，这里有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景观、天然的自然博物馆和自然的绿色基因库，这里有世界上海拔最高、落差最大最深的雅鲁藏布大峡谷，这里有广袤无垠的草原，还有可爱的藏羚羊、野牦牛等等国家级珍稀野生动物。网上都说每一个离开西藏的人都深信自己有一天会回来来的，除了那里的美景和信仰，还有美食也因为天然的馈赠独具风格。我们走进传统的藏民家中，亲身的感受他们的生活，品尝地道的藏式家常，喝一碗现熬的酥油奶茶，品尝香甜可口的糌粑和青稞酒。那么在909的行程当中，还为大家特别安排了石锅鸡、牦牛汤锅、大峡谷自助、烤羊晚宴、尼泊尔特色餐等等啊，这些都是你去到西藏啊都会享受到的。那么来到西藏会让你相信世间真的是有一片净土的，因为这里有朝圣的路，有巍峨的雪山，有玉带般的湖泊，有璀璨的繁星，还有数不尽的未知惊喜。909独家定制的西藏四飞七天游，我们在6月4号出发，一价全含零自费，而且布达拉宫和大昭寺我们都是入内去参观的。很多朋友呢只是在你的行程当中在外面打个卡拍个照片就走了，那实际上真的像没有去到西藏一样，而我们的行程是带您进入到其中啊，听着耳机讲解，然后了解这个布达拉宫和大昭寺的历史，带您深入的去解读西藏。价格只需要6880元。每年的6月份到9月份都是西藏最好的季节，而且错峰出游也会让身心和行程更加的轻松。我们都是小团出行的品质，仅有20个席位。来添加手机的微信详询13904806169 13904806169。另外呢，6月4号出发的新疆八天的行程同样在招募当中了。这次我们去赛里木湖和那拉提草原所在的北疆看一看，详情同样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备注旅行。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孙威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是经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低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4: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5: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自于锦绣二重唱的这首《爱到夏天》，可以说好像一下子把我们带回到了千禧年。而这首歌其实也是在千禧年被很多的网友称为是夏日甜歌的天花板。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午间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大家，来听王若琳的这个版本的《亲密爱人》。

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几句简单的告白，好像在王若琳的演绎之下，更多了几分松弛的浪漫。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依然是一首翻唱，来听 Mr. Miss 演绎的这首《昨夜星辰》。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说到许巍的蓝莲花这首歌，应该大家都不陌生对吧？当然我相信其实也有很多人是听了这首歌是不是啊，非常想去西藏。那其实呢，许巍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也是应该说西藏的那边的大山大水啊，这些极致的信仰啊，人文呢，给了他这首歌曲创作灵感。那这一次呢，如果大家也想要去西藏的话，我们在6月4号也给大家特别开启了这样的一个西藏之行。所以说呢，大家呢如果啊也有一个西藏梦想的话，欢迎可以跟随着我们一同来出发西藏。我相信啊，对于大部分的朋友们来说呢，可能啊这个在去之前都会有一点点的心理建设啊，毕竟呢它可能不像我们所说到的其他的啊这个景点，大家呢这个订上一张机票啊，然后呢不用做任何准备啊，到了那边之后啊，订一个酒店啊，想去哪里可能随便就出发了。但是西藏呢，大家可能首先对它的我们所说到的这个高原啊，那边的整个的一个环境啊不太了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景点和景点之间相对距离也比较远啊，山山水水的，我们怎么去把这个行程安排，也是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是一件很费时费心的事情。另外呢，可能大家也刷到过各种各样的视频对吧，进藏啊，大家可能这个对于它的交通工具的选择啊，也会在心里面啊这个在打鼓，说我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因为毕竟在进藏的这条路上嘛，有飞机有火车啊，甚至还有很多的这个开着车自驾的人，还有骑行者啊，还有步行者等等等等吧。所以说呢，你将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呢？那在这儿我们909呢也给大家选择了一个适合大部分人啊，那应该说呢，你只利用7天的假期就可以跟随着我们啊，很好的首先去进入到西藏，了解到西藏，然后呢把前藏的这些美景一网打尽。那这一次我们的行程呢也是给大家首先安排了4飞啊，因为哈尔滨到西藏呢的确是没有直飞的班机。再有呢就是整个的行程和线路呢，我们所说到的大家能够想到的布达拉宫、大昭寺，包括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还有西藏的圣湖羊卓雍措。那这一次巴松措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是帆船游览，以及像药王山观景台，大家都知道啊，那个人民币上面对不对啊印着的那个啊，大家可以去解锁同款的打卡地，米拉山隧道、网红高速、卡定沟等等等等吧。那这一次的行程统统都有安排啊。当然西藏的这一次的线路呢，大家呢其实也不用自己去做攻略了，我们整个的行程也是非常的这个周到吧。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我们909发这个西藏的团也有好多年的时间了，也是知道大家可能心里打鼓一些什么，或者是说大家到那边想去看到一些什么，所以这些景点行程的安排对于初次进藏的朋友们来说非常的友好啊，一个都不会少之外，再有呢就是我们采用的是这种渐进式的，让大家可以逐渐去适应那边的海拔，然后呢也少了更多的心理负担。所以在6月4号有想要跟着我们去西藏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西藏两个字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西藏。我们一价全含的行程6880的价格。当然很多的朋友呢可能也知道，我们6月份呢也有一个新疆团啊，马上就要发出了。所以呢想去新疆的大家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同样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想去西藏的标注西藏，想去新疆的标注新疆。六月份可以说都是这两个地方非常适合打卡，然后呢价格还划算，性价比很高，还避开了7月份的人山人海的这个暑期热潮。所以说如果在这个下个月有时间的话，抓紧时间跟着我们一同来出发吧。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
9999，来听汪苏泷《向晴天，向雨天》。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了，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啊。今天呢，这个天气稍微有一点下降了，但是呢，其实这个现在呢，随着这个夏天的到来，很多的朋友们，大家会发现户外的活动多了起来了，而且呢，这个开车的时候也会发现紫外线特别的强，对吧？所以你的防晒准备好了吗？另外呢，想去海边玩的朋友们啊，海边的阳光更厉害，不涂防晒玩一圈你直接能黑两个度。所以有的时候呢，防晒真的是不能够偷懒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特别安利带来的就是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官方旗舰店是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多少钱？740块钱啊。今天呢，我们是909官方商城的一个限时秒杀，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单支只要269块钱。如果大家说我想囤两支，那就399的价格，超低折扣，仅限50单库存，数量有限，赶紧登录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然后呢，大家记得今天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今天回复防晒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我们刚才所说到的399的链接了。好了啊，其实呢，身边的很多的朋友呢，都被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圈粉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可以说是兰蔻家常年的一个断货的爆款，用过的朋友们基本上都会回购两次啊，妥妥的防晒界的扛把子，防晒力超级能打，50倍的高倍防晒，还有六重防护全波段，防晒时长也超过了12个小时。它是那种很丝滑的乳液质地，超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成膜速度特别快，后续上妆服贴不搓泥，一点也不耽误我们出门的时间。无论是赶早八的通勤党，还是长时间对着电脑的上班族，再或是你周末逛街外出打卡的达人们，日常你用它就会觉得既安心又省心，一年四季都离不开它。当然官方的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确实有一点小贵啊，平时要740块钱，但是我们也是说了，今天啊给到大家也是咱们商城的一个限时美妆大促，带来了美妆宠粉的福利，正装50毫升秒杀价格只要269块钱啊，269块钱相当于一个超低的大折扣了，是吧？那这还不够，因为今天呢，大家只要一口

器入手两支，优惠的力度啊可以说是大到惊人，两支一起带回家，今天只要399啊，只要399。所以大家算一下啊，这个399买两只，这一只就100来块钱了，对吧？那能够省下好几百，有效期也很好，到28年的3月份，日期新鲜。但是今天啊，我们是仅限50单库存，数量有限，大家一定别错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赶快登录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大家呢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防晒啊，回复防晒，然后呢现在添加官方商城的客服微信，单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其实说到防晒，可能很多的女孩子们在化妆的时候最怕的是厚重搓泥，对吧？兰蔻小白管防晒呢，它就避开了这几点，比普通的防晒轻薄太多了，上脸就像乳液一样水润，涂完之后你基本上是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的，清清爽爽，零负担，一点不闷痘不糊脸。它还添加了满满的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等滋润的舒缓的成分，也是真正的把养肤和防晒做到了一体，用量也特别的省，只有黄豆粒大小就能够涂全脸，薄薄一层。然后呢，防晒力还不打折，不管是日常通勤、化妆打底，还是懒得化妆直接出门，它都非常的合适，轻薄、舒服、自然又安心，做到了无感防晒、高倍防晒。那防晒呢，其实的确要趁早做，不然的话，真的你会觉得自己的肌肤就会变老啊。那兰蔻这款小白管呢，只要你用一次就会被惊艳到，官方50毫升的正装740块钱。今天大牌美妆限时大促，让你直接不到4折就能够入手大牌的防晒了，也不用再去官网和专柜去对比了，因为同样是正装正品50毫升，今天秒杀价格，一支269，两支399，有效期到28年的3月份。今天的日期也新鲜啊，福利就在今天，大家别错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大家放心拍。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啊，今天我们只需要回复防晒啊，只需要回复防晒这个词，然后呢，这个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一支两支的优惠链接都会弹到大家的眼前，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防晒。

0: 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0: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2: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还是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哦，后来就
1: 很好笑，
0: 对啊，
1: 好可爱，
0: 他外表不像，很酷啊，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梁静茹的这一天，这首歌其实对于梁静茹也有着别样的意义，也是她自己亲自作曲的一首歌，青春元气满满。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来说一说新疆啊，现在看来呢，新疆的热度啊，那大家的这个热情也很高。的确，其实来到了这个六月份啊，去赛里木湖打卡，去美丽的那拉提空中草原是再适合不过的了。避开了七月份的人山人海，然后呢，这个现在还可以享受我们所说到的这个优惠的价格，何乐而不为，对不对？所以说呢，在这儿呢，如果六月份有时间的话啊，我们的六月四号的新疆的团大概可能就剩这个屈指可数的几个位置了。再不报的话，等到后面啊，第一不确定有没有团期啊，第二来到了七月份，可能我们所说到的这个价格啊，也会这个水涨船高。所以说呢，如果啊大家有去新疆的打算的话，六月四号赶快报名。了解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新疆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啊。那六月份呢，应该说我们的这个新疆之旅啊，还是给大家呢带来的是一种很松弛的感觉啊，因为呢，整个的这个行程呢，其实给大家安排到的啊，也是可以让大家尽情的在新疆的这些美丽的景点去打卡，去感受我们所说到的新疆的大美啊。因为呢，其实这一次的行程你会发现有这个天山天池，包括还有赛里木湖，对吧？包括还有这个那拉提空中草原，这个坎儿井、火焰山，等等等等吧，这些都是北疆的一个精华啊。那另外呢，在行程里边呢，还有很多的这个新疆的特色啊，无论是这个大盘鸡呀、手抓饭呢、海陆空烧烤这些美食，还是说带领大家去解锁啊，像新疆的这个吐鲁番的葡萄，对吧？大家都知道无核的白葡萄是非常出名的，那个甜度只有在这个我们所说到的葡萄架下，你亲自去品尝一下新鲜的，是不是才带劲儿？另外呢，这个新疆的这个歌舞啊，维吾尔族的美女啊，下飞机就给大家这个带来这个新疆的礼遇，戴上这个小花帽，你也可以跟着他们啊一起融入到这个当地的风情当中。所以说呢，在这儿呢，其实行程里边呢也加入了啊我们909的很多的让大家可以去体验特色的内容，包括像这个那拉提，我们还特别给大家在这儿安排了一晚特色的酒店啊，这些都是让大家可以去很好的感受大美新疆。当然了，这一次呢我们锁定的是北疆啊，这个时候呢看北疆的风景啊也是刚刚好，所以说呢也期待着大家都能够跟着我们一同来出发，别错过六月四号的行程。因为很多的朋友说再往后问有没有团期了，真的不确定，所以说呢，六月四号我们还剩少量的几个新疆的这个余位，大家如果想了解详情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啊新疆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另外呢，像我们刚才介绍到的西藏的行程，大家呢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同样也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那包括可能也只有在七月份能够出发的朋友们，如果想提前啊锁定我们的位置的话，那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包括909的相关的我们的旅游的行程，17044499099。

来自于郭顶的《水星记》，很多人把这首歌称为是太空巨式的杰作。当然这首歌其实也不只是情歌吧，更是对于无法靠近却渴望守护的状态的一种极致的表达。伴着这首歌，今天午间的音乐相伴在这孙云也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那另外呢，还要提示大家，其实我们还有一条短途游的行程啊，大家呢如果想要在六一期间啊带着宝贝们一同前往的话，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将会在5月30号出发。海参崴呢，其实同样是让大家可以去看海、踏浪、吃海鲜，然后去感受这种欧陆风情的地方。所以说呢，4天的时间可以跟着我们一同呢，来到这个地方。现在呢，免签，大家只需要一张护照就可以了。同样啊，那海参崴的行程的详情，大家同样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想去哪里，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就可以了。好了，午间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薇，稍后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收听徐峰侃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你好，我是许峰。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哎呀，这家伙这天哪，就这两天你没发现吗？一是不放晴，二是不暖和，凉飕飕的。肖恩说下点雨，不是高哥说的，下点雨是庄稼长得好。大哥，庄稼想长好，下雨得晴天呐。
6: 阳光、温度和水。
5: 对呀、啊，你怎么不晴天不行啊？这一直这么这个阴这么刺烈的，这庄稼也不爱长，就像车市场似的，一是阴天这车也卖不动。哎，你们统计过没有？阴天和晴天是不是销量有区别？
7: 差太多了，
5: 是吧？
8: 下雨没有人儿，
5: 你像就今天就算没下雨，是不是人都少？
8: 周一嘛，
5: 晴空万里，风和日丽的，大家伙儿也有消费欲望。
9: 我跟你说一下红腾的现实情况吧。礼拜六那天呢，这肯定是下雨了，对吧？我们干了个鸭蛋回家，
5: 因为一日没来，
9: 下雨嘛。当时我回家的路上嘛，五点钟我还寻思，我四点半走的啊，那天，因为我看到四点半了还没有客户，我就没有必要等的必要。
5: 哎呀，下雨天还等啥？
9: 它晴天了，四点半，
5: 但是没有用了，四点半晴没有用
9: 了。
5: 你要是一点半还兴许有点用。
9: 昨天呢，这不是就是天比较好嘛？完了之后呢，也是周日，昨天红腾收了六台车。
5: 哎呀，
9: 要不我没来，
5: 总计2万块钱。
9: 没有没有没有，那也有一台是7、8万的。
5: 今天谭老师不告诉你吗？主攻2万以下的。
9: 哎，我真想收点2万以下的，
5: 不好收呢，
9: 现在找不着啊。
5: 这里徐峰侃车啊，无论是新车选购、车型对比、市场行情啊，想要了解一下啊，优缺点对比。这个优缺点呢，现在比的人越来越少，你知道为啥吗？全看钱说话，优点再多，钱贵没有用。缺点再多，只要便宜就是好卖。你像今天咱俩道上看那玩意儿，还有人买。不说车了啊，不说那个牌子。二手车评估、买卖置换啊，朋友之间交易，或者是想知道自己现在有多少不动产，能坚持被崩多久，你可以评估一下现在自己车的价格啊。那个参与方式两个啊，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是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今天咱就这几个人，高哥还30秒吗？今天
6: 规矩定了，咱就按规矩。
5: 好的，超一秒1.5，
6: 反正上不封顶也行。
8: 昨天人家多钱交的？
6: 昨天我还余5块钱。
5: 你不按1.5交的吗？
6: 1.5吗？
5: 对啊，你按1.5
6: 交的。
9: 但是我问一下啊，因为昨天我们
6: 来，那放你那儿每天有没有利息啊？
9: 有
6: 啊，
9: 那个到时候给你捎过去啊。我然后那啥，我问一下，要是说少说几秒行不行？
5: 少说也罚，
9: 不是不，咱得是这样式的，就是呢，你谁不可能说直接卡到30秒，咱25秒到30秒，这样比较合理。你说27万，
6: 规矩就是规矩，算30秒就30秒。
9: 说啥要把这65的本捞回去？
6: 不捞回去。大家得一视同仁嘛，
8: 就是我花了你们也得花，
5: 高哥必须得捞回去。
6: 东哥，你要感觉不想交这钱，你就说4.8，玩玩活，下去别说了。你要整个1357，来3块钱，时间给你了，那30秒还掌握不好吗？30秒掌握不好，
9: 你说完了，你时间到了，你说完了，
6: 我没开始呢。
5: 对，1秒1.5，咱不是高哥是没开始，
6: 没开始就完了，哥咋上我兜抢了？开始
9: 不是高哥啊，我今天对你我意见特别大，
5: 为啥呀？
9: 你知道为啥吗？
6: 啊，
9: 你说我来了，你1分钱。

0: 钱不消费，
1: 嗯，
0: 我就昨天没来，消费65。
2: 哥，你昨天来了，没准我得晚交呢。
0: 你说你对你哥有意见呢？
1: 嗯。
0: 再就说，你看看你本身，你低头瞅一眼脚
2: 啊，
0: 本就不富裕的家庭，你说你昨天消费六十五，你这不雪上加霜吗？
2: 雪上加霜。这30秒，我从算不算鸡汤啊？
0: 都得算呢。
1: 鸡汤
0: 算算算，都得算，都得算，
1: 也得算呢，
0: 得
2: 算。我开始呗。
1: 那你瞅点表，瞅点表。
2: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当你自信安稳，一切相变成了你的助缘，一切相遇变成了你的助缘。现在50宾果这车呢，关注度比较高，现在卖的呢也比较好，但是现在下定呢还有好的政策，厂家给的也非常的给力，比方说3电终身质保。交2500块钱的政策呢，还有好礼相送，想买打电话3-8-1-9-4-8，一秒没差，让东哥失望了。
3: 这正好算，
1: 不是高哥正好吗？
3: 29点多
2: ，你看我在这掐着呢。
1: 我看少说多说都那些。
3: 那你29点多，那是不能算少是吧？应该算正好，嗯。大家好，吉利车小张总啊，吉利的特价啊还有2天啊，我这块优惠力度很大啊。如果说之前，哎，可能想买一个手挡高配的啊，可能得46000左右，现在呢40000出头啊，可能是多优惠了4-5千块钱。低配的价格买高配啊，说的就是这2天。如果过了这村，肯定没这店啊，因为这个不可能一直赔钱嘛，对吧？就该赔赔，不该赔不赔。所以说想买吉利燃油车特价的啊，手动挡、自动挡，各种车型都有，轿车 SUV 啊，都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18045078887。
1: 高哥，我没看表，他咋样？
2: 就是没有坏人，一般没人掐时间。
0: 哎，不是，这个规矩是你定的。
2: 什么我定的？
0: 你说1分钟1.5吗？不，一秒钟一块五。
2: 方哥说是
1: 1秒钟1.5，我说1块，完高哥说得1.5。
2: 我说1.5吧。
0: 不是，我昨天我说完这钱，我有点迷糊哈。
1: 嗯。
0: 你说他现在你买啥东西能花毛的？
2: 不是积少成多吗？
1: 对，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1: 哎，东哥，期货里边连梨都有。
0: 不是徐老师，
2: 你到市场买菜，微信支付，盯着
0: 老师的意思。我们现在这个节目就是收费标准这么低了吗？毛都要了吗？
4: 没办法。经济情况就现在就这么残酷。
0: 你把小大
2: 爷，你要是不想交，你交10块钱一秒也行。
0: 哎，
2: 我们没那么高的消费档次。
0: 哥哥，呲牙，呲牙。
5: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的萧峰啊，咱们汽车里头昂克赛拉 C x5 C x50，尤其现在调整了价格的 C x50，现在2.5的，我�觉得是可以出手啊，149800。这款车呢，咱们是2.815的轴距啊，6AT 变速箱，2.5的排量，我相信啊，这个动力性会很好啊，而且大家可以加一下萧峰的微信，到时候呢，听友会有照顾，158463773-5。
1: 哎，掐真准，我还寻思你得差个，
6: 我看你手势
2: 呢，没有这两下子能上节目吗？
1: 东哥，拿秒表掐东哥，
0: 对，你是秒表掐。啊，因为啥？你根本就不是好人嘛，对吧？大家好啊，黄能二手公司，你看我咋说啊？30秒是不要
2: 断，那就当浪费了就完事儿了。
0: 你刚才你说话时候，我一听都没打断。
2: 那重新开始
0: 啊！大家好啊，黄能二手公司老刘啊，然后黄能店的地址呢在南岗区1矿街1号，黄能二车电话号码呢是48-1357。如果你现在有台旧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你就直接去就行了。哎，如果呢有这个想购买品质二手车啊，或者想评估二手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是17148-1357啊。然后呢，这个高哥你多多的监督啊，因为啥咱千万别那啥，别超时，超时他罚钱呢。我说这儿了，
1: 你这说法，东哥可真是
0: 头不头子就完了。
3: 感觉我东哥到20秒已经没唠的了。
1: 对，他着急先说，你着急了。
0: 不是，我先把前面的说了，以后你放心，你听我说。
6: 话先说，
0: 高哥
2: 啊，
0: 什么叫人老奸马老花？以后你记住，头20秒我说正事儿，后10秒我就怼你。你看这样行吗？
2: 那你那不花钱了吗？
1: 这个咱们开始给大家伙儿解答问题吧，啊。那个说别对着肖大爷咋了？为啥不对肖大爷？你想对谁？我告诉你，今天我高哥，哎，咱家莹莹为啥没来呀？
2: 开会吗？
1: 啊，对，
2: 开会。
1: 那个王晨呢？
3: 咋 的，你就不知道了。
2: 问谁呢？
3: 问你呗。
2: 问我，那我不知道啊。

0: 还在你那儿呢，你说呗。
1: 你昨天人家昨天居营说人家开会呢。2026年下半年
2: 不是
1: 啥情况吗？
2: 人说的是就是王晨曦为啥没来？
1: 那我不清楚，
2: 不熟。
1: 你知道吗？
2: 我也不知道，我也
1: 你不知道，那你就别问了。小张总熟吗？
2: 我知道，我问你，我不成那啥了吗？
0: 我没你熟，但我也熟。
1: 那你说一声，人峰哥，
0: 我也不知道人为啥没来呀、啊？就我到时候麦在我这，我就说我不知道了。人问你呢，
2: 他今天状态不错是吧？我整
3: 高哥今天状态特好。
2: 那你以前咋知道呢？
0: 咋的？这没来不高兴了？
1: 不是以前你还30呢，那现在你
2: 不
1: 变成52
2: 了
1: 吗？
2: 不是，那
1: 不
2: 对了，我就。你会不会数数？我今年57，什么52啊？
1: 我说的意思
2: 啊。那个，那你以前咋知道呢？
1: 昨天树叶还黄呢，今天
2: 没啥绿的呢。我问你，你以前咋知道呢？
1: 不想回答这问题。
2: 现在不知道了。
1: 不知道。
3: 来，是唠车吧、
2: 哎？要不说当初是不好干呢。
3: 全球鹰去小众点买车，算同品置换吗？
0: 那肯定算呢，吉利同品呢。然后你能至高拿到20000的转补贴啊，看分什么车型。虽然说现在的这个吉利的同品转补贴比以前稍微降点啊，比如说买星瑞之前同品给20000，现在给18000，但是你在100000级别能找到一个18000转补贴也就吉利了，踏品的话才14000啊，所以说你还是多4000块钱。全球鹰什么英伦呐、自由舰呐，包括什么华普啊，这都算吉利同品啊，都是吉利同品。
3: 其实我挺怀念当年的吉利那个时候在哪儿呢？你说买吉利上哪个店儿，咱一抄骡子全有。
0: 对，
3: 现在买个吉利。你能跑错仨地方？
0: 现在天天有人，这个车是你们网的吗？这个车你卖吗？天天都问我啊，都不是。
2: 你们这同品置换补贴给多钱？
0: 最多给20000，分车。
2: 啊、对对
0: 啊，你看帝豪的话多1000，4000块钱。那踏品是3000，多少都多点。
3: 嗯，我是死忠粉，要买宝来，要现车、现证、现票，推荐个地方。你算来着了，盘总那窝了。一毛篓子吃，
4: 一毛篓子吃，
3: 票证齐全，要多少有多少啊！别说宝来了，你啥子他都有，而且所有证全齐，当天就给你开啊！你这样，你加
2: 18545182266啊，是周顺志啊。
3: 嗯。
2: 一汽大众呢，目前是这么个情况，咱就闲聊吧，是吧？啊、
3: 嗯，
2: 一汽大众目前在正常运营的各个店，
3: 嗯，
2: 全都是库爆仓，
3: 爆仓，
2: 全爆仓。
3: 他现在库存特别多，为啥呢？嗯，昨天谭老师也有消息，他跟另外一家大众也熟嘛，说现在厂家给堆的
2: 是
3: 满仓满谷，
4: 不是
3: 库存信儿现在还不得干到3呢？
4: 大众
2: 三能放过他
4: 吗？不够，
3: 3都没干到，
2: 对，肯定是
3: 5啊。
2: 因为什么呢？一汽大众包括上汽大众在5月份的各销量的话，也是很一般再一般了。那么这时候厂家怎么办呢？为了完成业绩，厂家得完成业绩，直接。压给各个经销商，全国的经销商，全国压
3: 着。全国销量那个表就是这个数。
2: 对对
4: 对，
3: 它不是说卖给用户了，
2: 不是不是，
3: 而是主机厂把它压到这个经销商的库里，这就叫销出去了。
2: 对
4: 对
3: 啊，所有的车型，你看动不动这个多少辆，那多少辆，就是压着呢。
4: 从我干这行，大众的话一直就压，
3: 就是压库。
4: 对，嗯、
3: 但这个压库吧，还算是略微还有点人性啊。
4: 啊，对，
3: 你们看不看有一个航拍的视频？在南方的那个山里边
2: 看了，
3: 扔到山里的车，新车呀，漫山遍野呀，
2: 包括呢，我也看，我不知道薛老看那是不是跟我看了一个新能源车，满山遍野的，但是呢，有一个情况，这些车的电池都不见了，
3: 对，就这么回事，骗补，都应该抓起来，判个死刑，按揭3年执行。那个问车衣咋选呢？现在看的好点的品牌都4000往上，问2000多的行不行？别人家我不知道，文铎那2000多的还真行，
4: 真行，
3: 他那2000多的行。你加文铎的微信，文铎全拼01啊，他那肯定行。
2: 车衣的话呢，咱说一下吧，薛老师。
3: 嗯，
2: 首先一点，4000多的车衣呢不算好车衣，
3: 对，但是现在算不错的。
2: 是，咱说好的车衣的话，现在就得10000多、20000多，咱往好的说。但是呢，能消费起这个价位车衣的话，现在的车主寥寥无几。像尚德这块是这样的，应该是2680的车衣，
3: 嗯，
2: 就质保5年，2680质保5年、
3: 嗯，
2: 而且这个都是厂家质保的。所以的话，现在我认为就3000左右的车衣，作为我们普通的这个家庭来使用的话，使用了3年5年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就放心使就行了。另外贴车衣的话，尽量贴点高亮的车衣，这样效果好。
3: 说红腾跟前那模糊黄了，东哥知道吗？
2: 我天天从那过，能不知道吗？
3: 所以往外租呢，让高哥拿去呗。
2: 高哥先慢慢

0: 巧不整。
1: 嗯，是的。
0: 哎，你看一说一捧他，他就是的。
2: 哼，您夸你，你还不是那啥，那个说今天早上看见高哥了，是吗？你这咋能是确定是我高哥？
3: 有图有真相了又？
2: 没有脸。
0: 但是不，这个是我觉得从身材方面了。确实那啥，确实超
2: 胖，
0: 就我挺像
1: 身
0: 材。
1: 嗓子还被别人拍起来。
0: 高哥，以后我告诉你，其实你拿伞啥都多余，以后再碰见这事儿，你把脸一捂就完事儿。
1: 那么拿伞遮脸吗？
2: 峰哥你好，我发表一次感慨。今天上午，我用我同事车出去跑业务，开了一上午，雪铁龙 C6 跑的是哈五路三环市区。我想负责任的讲。家用车没开过比它更舒服的，这个我一点不意外。我知道 C6 那个舒适性有多好啊，那个车也确实是相当的优秀，但没人买单。草草收场了，因为你这个价，大家伙都去看那个迈腾啊、凯美瑞啊，我都看那个去了。小鹏 G X 跟领跑 D19 PK 选谁？价格不同步吧？
1: 小鹏 G 叉略微高一些吧。
2: 对，那个贵，
0: 一个30多呢，37万多呢，
2: 这个俩差10万都不止。所以说，兄弟，你这个吧，就比的不够客观啊。今天在淮河路看见文铎了，比视频里帅。他竟然去厂子了，东哥，你知道吗？我最近这段时间去了几趟他那儿，我一次没碰见他。
0: 做那啥的吧，做出发的准备呢吧。
2: 嗯，天天做准备呢，检修他那破摩托呢。这是哪儿去了？问哈尔滨现在宝马的四 S 店还剩谁？几家还有？
0: 3家，
2: 还有三家了。
0: 嗯，江北应该是，哎呀，江北一
3: 家，
0: 机场路一家，先锋路一家，
2: 三家。其实我跟你说，像哈尔滨这种体量的城市，这种经济体量的城市啊。任何品牌两家是顶级
3: 了，
2: 任何品牌两家足够。
1: 但是厂家他喜欢经销商多，
2: 为什么知道不？
1: 相互砸价。
2: 不是，他是为了把他的产品压着，
1: 压出去，
2: 他就让你一遍一遍的开店。所以说啊，这主机厂啊，我个人觉得呢，就是从公平竞争角度来讲没毛病。他说，你看你不累开，别人要开就开呗，是没毛病。但是从道义上来讲。有所欠缺，括号所有的主机厂。
0: 其实在这方面啊，我们认为就是设店方面呢，还是像一汽丰田啦，一汽大众这些做的比较顾及底下的这些自己的经销商们。
2: 嗯，
0: 那么一汽丰田车型有多少，但是呢只有一个网，
2: 对，人最起码网不整那么老多。
0: 你像现在的电车，三款车型一个网，
2: 大哥
0: 三款车
2: 也干一个网，现在
0: 后期还能补上来俩。
2: 嗯，来一段起亚广告啊。
4: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星狮不吐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5: 权威的汽车资讯专。
2: 权威的汽车资讯吗？我们只是客观一点，说点人话。现在想要听实话越来越难了。这两天其实我一直也在学习什么呢？我就东哥，我告诉你，学习真正想要学习汽车市场行情也好，车辆的质量也好哈什么的，你得看二车贩子和修配厂的直播。
0: 那这肯定
2: 就得看这两个行业。
0: 对对对，售后嘛，
2: 你看三线那个行业那个直播或主机厂的直播扯淡，二手贩子和修配厂他们最懂。但是呢，昨天我又有个新发现，我不知道高哥你作为这个行业的人啊。那个什么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啊，那个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你看过没有？东风本田厂家直销就是抖音直播卖车了。
1: 哥，好像是不能说所有的品牌它都有厂家直播。
2: 我以前没刷到过，昨天哟，我说怎么主机厂直接卖车了？以前没见过。
3: 对，
6: 他是把那个线索给到经销商。
2: 哦，给到经销商啊，
6: 对，
2: 他在哪儿直播着吗？在生产线那儿。
6: 对，我没有，
2: 完全生产直播看啊。
1: 想买车呢，打全国各地的经销商。
3: 马自达这几年都是没事儿就直播啊，包括就是
2: 主机厂直播，
3: 对
2: 啊。

0: 拿大锤啊，直接砸
1: 砸那
0: 个
1: 钢
0: 骨架、
1: 嗯、
0: 啊，对，这些砸完了测试。
1: 嗯，五菱有没有分网的消息？不可能，五菱宝骏算吗？
2: 对，五菱和宝骏吗？
3: 五菱宝骏还有个华靖都是属于五菱的。
2: 嗯，华靖
3: 分出来。但现在三个网
1: 啊，
3: 三个网，但我们公司呢是卖五菱和华靖。
1: 嗯，问东哥35000能买个哪年迈腾？不挑型号，大哥你也挑不起啊，35000咋挑啊？
4: 如果是车版本正
1: ，B6保、
4: 如果是说，比方说像2.0T 的黑色的，公里数少，车况好的话，现在2014年的能卖个30000多。
1: 2014年 B7 了吧？
4: B7，嗯，就说这意思、
1: 嗯，
4: 大概就这么个情况。
1: 哈尔滨机场路有一家贼大贼大的二手车公司车店了，你们知道吗？说不在哈尔滨干了。
4: 这个事儿呢，第一个呢，在。商家发视频之前呢，我就知道，我跟徐老师说了嘛、
1: 嗯啊。对，
4: 第二个的话，确实啊，就算搬到松原去了，搬到松原去了啊。
1: 啊啊，搬到松原，我没太理解，就是回老家了呗。
4: 但是这个老板，董老板的话，他家不是松原，他的师傅是松原，但这些话题吧，就是以后留着，过一段时间我们时间方便的时候咱再说吧。其实，
1: 问东哥。2018年宝马 X2，问题是我尽管是1.5T 啊，东哥不到40000公里啊，
4: 嗯，6万多块钱顶天的呗，我个人认为也就在6万左右，
1: 那还就值6万了。
4: 对，2018年 X2 嘛，嗯，
1: 哎呀，那时候新车多少钱？
4: 新车2018年的，
1: 嗯。
4: 它基本比X1稍微得贵点，得20多吧，20大吧，基本上就
1: 20大呢。
4: 对呀、啊，25、26、27、28就。
1: 也就赔了20万呗，
3: 是这意思？
4: 还购置税呢？
1: 啊，对，20多万
4: 啊，还购置税，剩个零头呢。
1: 嗯、问高车神，
3: 嗯，
1: 我想买昂科威 Plus 4驱白金版，找你优惠多少？我记得我高哥说这玩意儿一口价的东西，
3: 对，这个车是一口价，但你要说找到了。
1: 500块钱行不行？
3: 嗯，你有没有置换？贷不贷款？如果是全款裸车的话，给点赠品吧。厂家限价限的确实很严格，初步是这样。
1: 嗯，
3: 加我微信吧，15244775599。
1: 这是问12万能买着新迈腾吗？不行。那个最低的那个1.5T 的现在是多少钱？
3: 老款的1.4T 能看得到，
1: 1.4T 呢？现在还有吗？
3: 有，11万多。
1: 哟。整了，
3: 嗯，
1: 那个，但是兄弟，我额外补一句话，咱就为便宜不是吗？你别看那个品牌要撤了，问题是它的后勤保障人家没撤，还有一点，它跟大众是通用的，就是啥呢？斯柯达的那个速派，速派现在库底它有没有？
3: 应该也有，但是库龄长，
1: 能不能长？长不是问题，价格
3: 99800。
1: 多大排量那款？
3: 1.4T 那个吗？
1: 它2.0T 现在有没有？
3: 有，但很少了。
1: 我知道，
3: 12万多，
1: 我也12万多。
3: 对，
1: 整12万，整个2.0T 的速派，因为啥呢？大众做它售后一点毛病都没有，非常容易。这个你要是真说，我就冲着这个驾驶感受啊，各方面来讲，这车行啊。你看这小子还说，C6复产我就拿我 C4L 换，大哥不用你提升那么大。你换凡尔赛都是巨大提升，凡尔赛现在也不贵啊，同品置换我不知道那个现在他能给多少了，原来最高时候给过6万啊。我手汉多，有没有方向盘制冷相关产品？哎，我见过就是开车手号出汗的，市区都不出，跑长途
0: 那是紧张的，
1: 一上高速紧张手心出汗，
0: 紧张的、
1: 哎，但是呢，我还真没见过有方向盘制冷这个业务。
0: 省钱的方法就是戴一个薄的白手套，白线手套。
1: 小大爷，戴手套开车特别不舒服。
0: 是，那一下归纳为司机行业了吗？
1: 不，而且就是手感我也不行。你看我就不明白赛车手戴手套啊，我觉得特别不舒服。
0: 他能抓得住啊？他里头有橡胶是吧？
1: 啊，他们那手套跟咱这不一样啊。有我也不行，我就不喜欢。你可以这样。你买个方向盘把套买哪种呢？别买那种那个这个什么橡胶的啦，什么实木的那种。你整有没有那个织物型的那种方向盘的那个
4: 有，而且那种现在呢，低端的很

0: 便宜，高端的也有，嗯，
1: 对，
2: 也有。
1: 你整个那玩意儿，
0: 或者这种情况最好的话，养成个习惯，车上带一块小毛巾，在旁边一放，手汗多时候就擦、
1: 还有说在那个方向盘上直接缠那羽毛球那个
3: 球把那个胶，
0: 我知道。
1: 哎，这也是一个办法，这也是一个办法。
3: 真行，
1: 你说这个比较好。但是兄弟，我不是你开车为啥那么紧张呢？
3: 哎，我开车就算是紧张，我手都不至于达到出汗的程度。
4: 他是平时手就出汗吧？
1: 啊，
0: 还有
3: 哎，我听说手好出汗，人能喝，你们听说吗？
4: 能。
3: 我手不出汗。
0: 而且我见过啥呢？有些人开车紧张什么呢？他抠方向盘。我见过就这种情况，他拿手指头就这么抠
3: 啊，抠着，
0: 完了，尤其那真皮方向盘，
3: 嗯，
0: 他抠的一块一块一块一块的啊，
3: 嗯、
0: 就掉了，就是整个方向盘，尤其这两边这块儿，他抠的特别多。当时我就问，我说你这个咱家养宠物了吗？
3: 就是说我自己抠的。
0: 然后他说我开车有点紧张，所以他说我每次一紧张的时候，我就拿着手指腕抠方向盘，就是也有这种情况出现，
1: 帮同事问媳妇儿相中 GLB220 去问了，现在22万包牌儿，心动的不得了。一说这车行不行？二有没有竞品？我想让他放弃，省得同时拥有奔驰和自威。先说这价对吗，高哥？
5: 价格是对的
1: 啊。
5: 嗯，
1: 这车要停产呐、啊？
5: 不停产，卖的不好，那来一个肯定把价格压得最低呀、啊。这个价格应该是贷款和置换吧。行情价格确实22，
1: 包牌儿，
5: 包牌儿，
1: 包牌儿，不是裸车。
5: 那应该是因为
1: GLB， 我一直觉得还是应该30上下晃荡的。
5: 他买的不会是1.5T 的吧？
1: 二零是2.0T 的。
4: GLB 220，我刚才看了一下，33万9900
1: 啊，优惠多少钱？
0: 是不是
4: 优惠是35000以上？
1: 220是2.0T。
4: 就将近20出一点头，
0: 是2.0T。
1: 你看，我说你咋就不信呢？
4: 220
1: 就是2.0T。
0: 奔驰标的这么小吗？
4: 对，
1: 那个1.5T 是200不是吗？
3: 1.3T 标200。
4: 对，
0: 我想说的，你告诉我你怎么能相中 GLB？
1: 我跟你这么说，这车除了标，你告诉我有没有优点？是瞅着挺大，那里边那小座椅，你没带你媳妇儿，不是你没带你的朋友媳妇儿，不是你朋友没带他媳妇儿去那个试试呀？GLB 那个座椅，高哥你坐过没有？
5: 我没坐过。
1: 你像咱就是拿标准身材说事儿啊，别说那些太高大的。高哥，你要坐，你会感觉到它就到你多少呢？你膝关节窝那个后边得差15厘米的不止，贼短它的座椅。
5: 但这车尺寸确实
1: 跟马扎子似的。而且呢，这个车那个底盘你会发现舒适性非常非常一般。还有那 GLC 那优点，它一个没拉。内饰一响，而且 GLB 咱说实话真是几乎你等同拥有了奔驰和自威，一看就知道大哥你是硬上的呀，倾尽全家之力啊，小鸡吃黄豆亮绷着上的，对不对？但凡不是说是硬上的人，最起码是个 GLC 吧，那车瞅着段位它也不一样啊，是不是？哎，看这个大爷快爬方向盘上了，那个慢呢，哎呀，现在爬房开车不是最厉害的。昨天啊，我下班回家的时候，东哥没跟我在一块儿，要不然我都让你看看了。我就觉得前面有个途安开的，哎呦，然后这么慢，从那个规划基地到桥洞往外出。我说是谭老师，我不记得号牌跟他色儿一样的。一把舵我就超了，跟超的同时的时候，我拿膀胱那么一扫，那位司机呢是一位女士。首先第一点，我没有瞧不起谁的意思啊，我就是我觉得她，首先第一点她应该达不到驾驶证。为什么呢？她的身高有点太过分了，她的整个头部，他们那么坐着，我从侧面看哈，我看不着她的下巴。
0: 明白，
1: 她太矮了，我觉得她对前面的视线就是江巴能看着点吧，她而且我相信她肯定已经把座椅调到很高很高了，因为他不可能就是那故意调，像我是东哥，你知道我那座椅，我开任何车都调到最低。
0: 我开你车每次我在上去第一个我
1: 就调高，
0: 很自然的，我就把座椅往前串，然后调高。
1: 他那个就是我觉得怎么他能有，不是驾驶证对身高应该是有要求的吗？
0: 没有，这个没有要求吧？
1: 哎呦我天哪！我说这多危险呢！他就等于啥，就露个鼻子眼睛怎么那么看？
4: 不仔细看无人驾驶。
1: 对， 哎呦，我想，我说这车开为什么它慢？它看不着前面道，它肯定得慢呢。真是 不应该开车啊、嗯，或者开那种就是特别小，哎，开那个50mini EV 兴许还能好一点。
0: 像这种的车主的话，我给你个建议：第一呢，把座椅调到最高；第二的话，你可以买个坐垫儿啊，就是咱家坐那沙发上那个坐垫儿。
1: 嗯，
0: 你看看，然后呢买一个，加上垫在下面，这样呢开车的时候视线就会好很多。
4: 不行，你垫高了够不着了，
3: 他腿够不着刹车。
0: 那个我，那我给你个那啥吧，我给你个咨询热线吧。
1: 嗯，
0: 你说一下康总那个电话吧。
3: 咋的了呢？
0: 康总这方面经验丰富，腿够不着油门是怎么？
3: 但康哥不至于，康好歹1.69米呢。
0: 啊、1.69米，拄拐、
1: 在女的里边算大个儿吧？
2: 大个
1: 儿。嗯。对啊，那大个儿女的开车开啥车不开啊？
0: 1.86米，8.186米，5.73米。
1: 他腰围都比他拿了一边高。这是问雷克萨斯 ES200省油吗？我告诉你啊，不忘初心啊。就这车的燃油经济性是绝对出色的，它在燃油经济性上和故障率上都是一等一的选手，前提是你对驾驶感受没有任何其他，听好，是任何另外的其他要求。因为咱就说啊，你试一下你就知道了。我十几年前了，说话太久远了，我开着雷克萨斯 ES200 的时候，第一脚觉得挺好，真的觉得挺好。我说谁胡说八道，说这玩意儿没劲儿了。二档之后这车你就踹不上去，不走道，真肉啊，
4: 跟喘不上气儿似
1: 的。哎，就倒气儿上不来气儿似的，就感觉可没劲儿。就你当然了，你要一脚油门哈到底
4: 那也可以，
1: 还能对付，但是没有那么开车的呀，是不是？你要真喜欢这车，你就得应该看300。嗯，当然300H就更好了。
0: 那个首先我说一下啊，这个 ES200 他就说呢，从他的2018年的新款来说，我卖了这么多，一年多了不卖，5-6个、6-7个肯卖。我第一次碰到有客户咨询这车省不省油，我真的第一次，我说的是心里话。因为呢买这个车
1: 要买个电车
0: 很少呢去问这个车的油耗啊、
1: 嗯、
0: 然后呢如果说你要是为了省油，那就像徐老师说的、嗯、你买带 H 的，
1: 对
0: H 的话呢
1: ES300H
0: 对、
1: 哎、比那200，你别看这是300、嗯、但它比200省油。
0: 对，那个带 H 的话的动力性是非常非常好、
1: 哎、动力也好、
0: 嗯、
1: 因为它有电池起步给你加那一把，
0: 最重要还省油。
1: 哎，我的速派7年车了，现在平均油耗7个。这个冬雨啊，你开的地方这个路段挺好啊，
0: 应该是、
1: 啊、因为市区里边以这个 B 级轿的像这种段位的车型，而且7年了还能开到7升的油耗，很难理解、
0: 嗯、对、
1: 啊、
0: 尤其那个年代的大众的发动机啊、
1: 嗯、
0: 跟现在的呢
1: 对那是第二代
0: 完全不一样、
1: 嗯、
0: 那时候相对来说油耗还是比较高，但是如果现在大众的比方说像高八的发动机、
1: 嗯、
0: 那么如果市区再说呢7升很正常，
1: 对、
0: 哎、很正常很正常。
1: 我想买华靖。
5: 好的产品，
1: 他手里有一辆2020年的高尔夫旅行版，12万公里。
3: 东哥，
1: 这值多少钱？
0: 2020年的高尔夫旅行版，
1: 嗯，
0: 那
1: 算色儿好，车好，
0: 白色的原装进口的，2020年的哈。现在我个人
1: 12万公里了，我操！
0: 嗯，就是说大概呗，
1: 嗯、大概
0: 说大概的话，我估计2020年的12万公里，这个车的话，现在应该6万多块钱，7万块钱左右呗。
1: 我算的7万，咱往多了算啊，
0: 嗯、
1: 好算账嘛，是不是？因为高哥他们还有置换补贴，是不是？
5: 14.98万，这个车把置换补贴已经刨出去了
1: 啊、嗯。然后呢，他还能额外再掏5万。目前问题是，人家兄弟，我跟你说，大崔这人就是讲究坦荡。哥，我征信不好，我想买，怎么操作？
5: 征信不好呢，只能是在银行贷款或者厂家金融呢先。报上试试，
1: 大哥征信不好基本上就过不去，这个你这个说的也太业余了。征信不好你告诉告诉我银行有过去的吗？
5: 征信不好不知道你啥样啊，你征信逾期
1: 肯定逾期了呗，
5: 是10次还是1次啊？
1: 大哥1次就难了，
5: 那只能抱着试试。
1: 要是2次的话基本就废废。
5: 如果你要说极其不好呢，那种贷款也能办，但好像我们没有那种形式的贷款，
1: 对吧？
5: 有点不合理。
1: 哎，我告诉你有一个解决办法，家里边其他人谁征信好用谁的。当然了，你要赶到点子背，你记得那天大雪说吗？一家4口来全都征信是黑户。
5: 如果那样的话，他名下得有车，没有车那绳补又拿不到了。
1: 他这
0: 说有高尔夫，
1: 人不有高尔夫吗？但是他正经宝拿不到。
0: 那个我说的意思是吧，高不是高哥，你听我说完行吗？你给我十秒钟时间啊。他这个车，他手里这个车值7万，对吧？他拿出5万了，12万了。你那个车多少钱呢？14万9千8。14万9千8，差29,800。他还得他还能领个绳补了啥的，
5: 啊、
0: 人家领绳补没毛病吗？
1: 嗯，
0: 再凑凑不就够了吗？还带啥款呢？他差不了。
1: 咋还不凑个万把呢？
0: 对呀，你从哪凑也能凑个1万2万的吧，对吧？
1: 嗯、
0: 所以我说，像你这种情况，这个缺口非常非常小，你就不如咱说凑凑，哥们手里稍微倒个短啊。
1: 2019年路虎神行。
0: 白的
1: 啊，
0: 白的，
1: 黑的240PSE 版，
0: 嗯，
1: 65000公里，2片补漆，是划痕，没有钣金。问东哥能给多少钱？
0: 首先的话，我相信这个车呢，要不就是你自己的车，要不你就了解过这个车。不，但是不管买卖都无所谓的事儿啊。然后呢，你说的240，那就是这当时的也算是高配车那样高性能版啊，因为它有个低配的是200匹的，这个是240匹的。如果19年的黑色的，我个人认为这台车现在市场终端价格，
1: 嗯，
0: 9万左右。
1: 当时2019年的时候，神行多少钱？肖恩还记着不？
4: 19年的神行，19年的
1: 那时候卖多少钱？30几？
4: 37、8万吧？
1: 30大多吧？
4: 对对
1: 啊，那个兄弟啊，你这当时多少钱买的？让我听听呗。
0: 当时落下来全得40。
1: 嗯，问高哥想买宏光 S 带空调那款，我手里有个荣光09的，我怎么能够最大化？那个优惠，
5: 那新车的优惠政策，最低价加上你
1: 那个车，我觉得报废是不是最
0: 对呀？最合适
1: 报废最合适。
5: 对，那就报废呗。报废，它年限啥时候？
1: 09的，
5: 那报废了吧？
1: 足够了，报废比你置换合适太多了。
0: 哎呀，这09的，他要这里再往前挪几年，高哥跟你同岁了，那还不够报废09的了。
5: 来先锋路7号，
1: 哎，等会这车能给多少钱？
5: 优惠一下，
0: 现在是3000块钱一吨，兄弟，看行驶证。
1: 嗯，这是说康哥是1厘米1斤呗？对，康哥1厘米1斤还带拐弯的呢。2017年大雅阁子，舒适型，
0: 嗯，
1: 白的，
0: 嗯，
1: 5万公里，刘工给多少？
0: 2.0的啊，5万公里，2017年的，我个人的白色2.0的。钣金全车原版有个2-3片划痕补漆，好牌一手两手，现在市场终端价格，我个人认为呢，在5万左右啊。如果有二车出售，想评估价格啊，然后呢，你想得到一个准确的价格，不管是市场终端成交价格，还是车上收车的价，现在你都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糖二车，拨打4-8-1357车电话，一个专人接听。
1: 有人来靠我内饰，故意把标还批下去了，我想说这不是马自达吗？但这是马自达哪款呢？肖恩，这是马自达哪款？
4: 我没看着的啊。
1: 嗯，现在应该看着了吧？是不是 CR-3 呢？
4: 啊，不是，方向盘不是啊。
1: 不是杠三的方向盘。
4: 对啊。
1: 但这是不是马自达吧？
4: 不是马自达。
1: 不是马自达吗？
4: 不是马自达，因为马自达没有、这个。
1: 我瞅那小屏特别像马自达。
4: 不是，没有这个那个。
1: 因为我知道不让看塞拉杠5在哪儿，那俩车我开好长时间，我知道。
4: 没有，
1: 嗯，
4: 这一定不是。我怎么瞅着？
1: 奥迪啊。
4: 像奥迪。
1: A 一。是不是奥迪 A 一？兄弟，告告我呗。
4: 这真像奥迪。
1: 这咱二手车市场拍的，你看不见？他特别批下去了。
4: 对。因为
1: 嗯，
4: 挂挡杆的话。这个都不是，
1: 但是我这那个啥，告告我啥车？我这有人说 A3，是 A3 吗？
5: 奥迪 Q2 吧。
1: 嗯，
0: 基本
1: 这个
0: 就是奥迪那个，而且这车是个低配车型。
1: 嗯，海洋来问东哥，
0: 嗯，
1: 公司黄了，
0: 好，
1: 现在
0: 行吗？
1: 下边这就出现难题了吧？盯工资来东西，
0: 嗯。
1: 一个是16年的森林人，
0: 不要；
1: 一个是17年的 A4，但是这俩车有啥问题呢？森林人才6万公里，
0: 嗯、
1: 那 A4 13万多公里，就是让我选一个，我只能拿走一个。
0: 要森林人， 如果你准备自己开的话，
3: 你要是上你那儿换钱，
0: 换钱的话是2016年的三菱人，如果6万公里的话，这车现在市场终端价格，白的灰的车的好啊，因为呢你6万公里的车，我给你的价格肯定也是一个精品的价格。我个人认为这台车现在市场终端价格能值到4万块钱，啊，2016年的。
3: 那 A4 能值多少钱？
0: 哪年的？
3: 2017的13万公里。
0: 一七的 A4
3: 啊，等会儿我再瞅一眼，我怕我就看错了，应该是一个1648啊，一七 A4，
0: 一七的，哎呦。这个是这样的啊，一七的话，它这个是个新款啊，因为后面是四零的。2016年的话，它就是老款，但是呢，在2017年的时候也有老款落的。如果是2017年新款，简单说，前面灯像个镰刀似的那个，现在市场终端价格车好啊，车好白色的，但是公里数稍微大点，但是也可能也可以接受。我2017的，我认为现在市场终端价格能值到个7万多块钱，必须白色。
3: 那就要那个换钱的时候要那个呗。
0: 但是注意。钉账车的话，有伤的特别多，一定要看好。另外呢，给你个经验，就是钉账车的话，基本它钉的钱一半是这车的一个市场的真实的价值。
3: 哎呀，一般不都是得10月份开始出钉账车吗？
0: 哎，
3: 这今年5月份就来了。
0: 前两天我不是跟你说我看豪车吗？真正的豪车，D级的吗？这不才9月份就钉到手了吗？
3: 啊，也是钉的。
0: 5月份嘛，就钉到手了吗？
3: 就是也是公司黄了呗。车那个车的答案啊，那个车的答案出来了，北汽，啊不是，对不起啊，刚才我看这底下有人打北汽了，哎哪去了？东风风光500，
0: 啥意思啊？这怎么定的名啊？
3: 不是东风风光500啊，真的是给我哎发过来没批掉子。
0: 不是我刚这个车，高哥，你说为什么把 S 去掉了呢？
3: 500S 啊，
0: 原来都叫 S500吗？现在为什么把 S 去掉了？这又提出抗议啊！
3: 哎呀，这车啊，高哥，这车现在多少钱？
5: 没听过这车呀？
3: 我也没有。
0: 基本上
5: 中控设计的跟奥迪扒下来的。
3: 这，他那个中控啊，中间那风格，我觉得像马自达，方向盘像奥迪。给说一下泰七优缺点，我媳妇儿特别特别喜欢这款车。哎，我告诉你，这个。女士购车呀，她就一直像18岁女孩择偶一样。高哥，18岁女孩择偶有什么这个特点？
5: 年轻漂亮就行。
3: 她就要帅的。
5: 对，年轻帅气的小伙子。
3: 她根本不看瓤是啥样。
4: 她也不懂。
3: 哎，真正就是这个，应该说什么叫懂事早？懂事早，懂事早的闺女知道男人这个外表是往第4、第5位看的。知道吗？第一应该看啥，高哥？
5: 嗯，看啥？
3: 你说。
5: 看身材。
2: 对，那你不跟看长相一样吗？
5: 什么？看财力啊？
3: 这个基本上你开始能听懂话了。这个我告诉你，泰七在女消费者这个眼里边，这车简直是完美无瑕。因为我也得承认，泰七的外观设计的巨成功。一点毛没有，但是瓤里边，哎，泰七是不是也宣传自己是能够硬派越野的？是这么说的吧？
0: 不是两驱，咱不说它宣不宣传，两驱的这么长的车身，这么重的越野，
3: 泛越野，
0: 得泛字型，带泛字，但是跟越野基本没啥关系了。
3: 你看，它虽然不能越野吧，哎，底盘还硬，
0: 对，
3: 我就不知道它为什么这么设计。你也不越野，你设计那么硬的一个悬挂盖啥呀？另外还有啊，这车现在一分钱不让价吧？我告诉你，现在买车一分不让的车，真是，你除非你是这车简直就是在这个同价位里边无敌的存在，那可以，是不是？他又不是，你，他那个整个就是这个车的四驱啊，就是跟谁是一个水准的呢？跟那个就是普通的城市型 SUV 啊，大部分的他们都是一样的，但他非要强调自己说是有一个越野通过性啊。芯片，它那芯片我没记多少号，但我告诉你，它肯定是那个车机系统那芯片的这个版本特别低，而且它那个辅助驾驶也，现在因为它上市很长时间了，大部分用户反应不具备目前这个新势力啊，或者叫所谓新能源的那个，就是这个体验感没有啊。还有它的后排，你去坐坐去， 你知道东哥早年电影院那个座儿坏了往前出溜那种感觉？
0: 我知道，
3: 他就是
0: 啊，
1: 就是他没有往前那个起翘，没有，好像是平的，完还短。

0: 现在它有点那个发绿头的那个颜色，现在太多太多了。
1: 嗯，
0: 我个人建议呢，你可以看看黑的，黑的买完之后贴个高亮的车衣，确实也挺飒。在这儿呢，我觉得泰奇的设计师他应该非常感谢发现四的设计师。嗯，
1: 他先来的，
0: 发现四呢，他仿的是最佳的，
1: 宝马730，2012年的，里程还可以，14万公里。要我48-9，问贵不贵？这是一二，问后续贵不贵？
0: 首先的话，七三零、啊，
1: 七三零
0: 的话呢，如果要40000多，我相信这个车况呢，应该是能拿得出手的。我们并不说它多好，因为呢，40000多块钱，但是呢，绝对车况应该是一瞅着应该是够用的啊。反正这玩意儿吧，就是车况好的，要都要40000多块钱，奔着我们行话说，
1: 就已经好车况，
0: 要个40000大多，要好车况的，谈呢40000也卖。像今这个月这个行情呢，可能30000大多也卖。我说是车况好的，有那个说你可能不相信，徐老，
1: 嗯，
0: 有那破烂儿，1万元左右。
1: 万元七系，
0: 对，基本上跟上乘差不多。这个还是看车，看
1: 那个像你说那破烂儿，
0: 嗯，
1: 保证100公里不故障都很难吧？
0: 能不能开到家那得看命，命硬不扔道儿啊。二者行话就这么句话。
1: 另外后续啊，先说一下兄弟，这种老七系后续很贵，
0: 特别贵。
1: 因为什么很贵呢？我跟你讲啊，因为它跟 A8 有个不同在哪儿， A8 当年量大吧，它有的是件儿，连拆车件都有的是。这老七系这款730当年量就小，
0: 是
1: 拆车件没有，副厂件也没有，你全是宝马原装的，这玩意儿还是个进口的，你说你整它图一啥？你有那么大财力，你鼓求他，你要不往年前近点看看也行啊。
0: 以前呢我收过啊，最早的呢就是我跟你说一下0607的宝马，那时候还没有上节目，收这个宝马七系啊。
1: 嗯，
0: 那个车它设计的特别的复杂，就是哎特别的复杂，所以你修起来也是特别的复杂，再去设计复杂的东西，那么它故障率特别高。信我话，别琢磨这个，你愿意整呢你整个奔驰，就是说喜欢老车啊，
1: 嗯，
0: 你整个 S 也行，好赖不及它好修。
1: S 和 A8 都好修。
0: 对呀，你别整这七系呀，啊，
1: 七系可不好修啊。你看 HKHX 说了，泰奇那玩意儿小3吨，整备质量、满载质量差了445斤，我就没欲望了。对，这是按查国家最低标准定的。为什么车耗断轴、耗吊轮？就因为车体重量太大了，那里边全是电池的分量，一坨子大电池啊。问哈尔滨开华境行吗？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华境都不犯毛病，可在地球上开都行啊。
2: 空间大。
1: 问可以中肯评价上不让高哥说，这个事儿你难为我们了。为什么？这里边除了高哥，谁见过华境实车？
2: 可能都没见过，这个实车已经到店了，录完牌子了。前两天我拍了个视频，讲的也很详细，轴距够大。3105毫米，这个车呢7座的，这车6座7座的。
1: 这大哥你看了没有啊？
3: 你不是看过实车吗？
2: 看了，这个车应该是6座的吧。二排是两个独立座椅，但三排是三个座椅的呀。
1: 那就7座，
2: 嗯，
1: 车上有座你就坐。
2: 每一个座位呢都是 VIP， 最主要一个亮点呢，搭载的是华为乾坤智能科技，这款车呢是鸿蒙座舱。嗯，亮点呢就是全球首款搭载的一款华为的激光雷达的技术在舱内。小张总提出说玻璃脏了会怎么办，工程师呢想在你的前头了，是没问题的。
3: 我是问的问题，
2: 测量更精准，但价格呢也很亲民，149800。店里有车你来开一圈呗，像什么座椅加热、通风、按摩这个都有，后排还有娱乐电视。
1: 哎呦，你说的这个配置多少钱？
3: 这个14万多肯定没有。
1: 对啊，你14万多怎么能带这些呢？
2: 华为的技术是全系标配，我说这个配置应该18万多。
1: 对，
2: 还有冷暖的冰箱，
0: 真好，
2: 初步也就这样，
0: 真好。
2: 嗯，你要是想买，欢迎你来试驾。
3: 要买的话，我建议不要买最低配啊，因为除了最低配都是宁德时代电池啊，但是呢，最低配价格确实拉得很低，15万以内买到一个5.2米车长的一个新能源车啊。但如果说你要是觉得15-16万，这个华境这个标啊，然后也配得上，瓤肯定是没啥太大问题。
1: 瓤它真没问题。
3: 对，但是像高哥说的这个华为这好那好，我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吧。嗯，就是 同级别，
1: 嗯，
3: 稍微领先一点，那你不能说遥遥领先，对吧？我觉得是现在。

0: 他那也说遥遥领先了吗？
1: 十五万那个车，
2: 我没说遥遥领先，
1: 他没说，但是华为不能
2: 说。但是你给我找出来一个新能源，哪个激光雷达在车里头？现在让你找。
1: 你这个东西为什么算是卖点呢？我不懂这东西是卖点的作用。
2: 但你不懂是你的事儿啊，但你不能说
1: 不是。它为什么这个激光雷达在车内是卖点呢？
2: 当然是卖点了，这不是卖点，为啥我要说它呀？
1: 它为啥在车里它就是卖点呢？它搁哪儿不都一样吗？不一样工作吗？
2: 那天我没给你讲吗？
1: 啊，为什么搁车里它就是卖点？你给我讲明白点。
2: 我讲明白点。
1: 对呀、啊，
2: 就说风阻系数和这个
1: 不是，你说这没有用。你要在乎风阻系数，
2: 啊、
1: 你把隐藏门把手给省了，比这个风阻省得多。
2: 那我们那就是隐藏门把手啊。
1: 对呀、啊，所以说不好吗？
2: 这款车我告诉你，30厘米高度的小障碍物精准识别。
1: 啥车？哪个有激光雷达的不能做到？
2: 可清洁，还不怕脏。标配了
1: 不是你这
2: 个高精，
1: 你这跟室内激光雷达有啥关系？
2: 无论是黑夜还是逆光，还是雾天恶劣的天气，
1: 你能不能别念稿了？我问你问题，
2: 都能快速有效的来识别，这个就是它的优点。
1: 我问你，为什么科斯哥在室内它就是优点，它就是卖点？
2: 这个问题我都不想回答
1: 你，
2: 你
1: 回答不出来啊？
2: 就相当于1+1.2的问题。
1: 我问你，为什么1+1.2？你答出来吗？为什么搁在室内它就是优点？
2: 我不想跟你辩论这个问题了。
1: 为什么搁在室外它就不是优点
2: 啊？搁室外它就不是优点。我就问你一点，
1: 你说
2: 在恶劣天气它能精准测量吗？
1: 那你那个也不能啊。
2: 我这怎么不能、啊、
1: 搁室内室内外它没有，对这个没有影响。
2: 怎么没有影响呢？
1: 你知道它
2: 这
1: 个
2: 无知呢？
1: 你知道它的工作原理吗？
0: 不是高哥，咱们探讨啊，我不站队啊，就是为什么放到驾驶舱内它就不会受天气影响？
1: 它发的是激光，它不是摄像头，它叫激光雷达。
0: 就是为什么？你看你怎么不回答我问题呢？
2: 听我说，我理解小张总为什么
0: 不是高哥，我现在不让小张跟你说话了，因为他有情绪
2: 啊。
0: 我跟你咱俩说说，就是为什么放在里边就不受天气影响？
2: 恶劣天气，激光雷达不脏的时候，它能正常工作。如果
0: 放
2: 在外面脏了，它正常工作不了。
0: 风挡会不会脏？
2: 啊、
0: 恶劣天气。
2: 哥，它这是舱内的设计的。
0: 我说风挡会不会脏？
2: 有雨刷就刮掉了。可清洁，
1: 高哥
2: 啊，
1: 它是激光，什么是激光？
2: 那我那车也带激光雷达，为啥脏了它就提醒你呢？说这个是不
1: 能工作了
2: 呢？对呀、
1: 啊，对呀、啊，因为激光它投射，
2: 我放在里头它就
1: 它
2: 不脏了。
1: 不是激光的阻碍，不是说你的这个风挡上或者说上面表面的东西脏，它是投射到雨上，比如雨太大。或者说恶劣天气、
0: 就是、
1: 它会有障碍给你反应的这个距离它不准，
0: 雨雾它也是一种物质，
1: 对，
0: 它会有折射，
1: 对，所以说你理论上在室内还是在室外对于激光的工作没有影响。
2: 我这么给你讲，未来其他新能源的车慢慢的都会放在室内，你品，但吉利不一定能放、
0: 哎、
2: 因为小张都在。
0: 我觉得它最后的解决方式是什么啊？因为激光是死性的，是不是它一直朝一个点，它不灵活啊！买车赠激光眼镜，一解决了车外会脏的问题，搁在眼镜上；二风挡雨刷一刮干净了，然后你瞅哪激光照哪。你看不看过那个啥《X 战警》啊？那要戴那眼镜。
3: 你说的好像有一款直升机是这样驾驶的，头盔咔朝哪儿？
0: 阿帕奇
3: 完了之后，一瞅高哥，突然甚至三万的发资
0: 啊！啊，
3: 那个太神奇了、啊！
0: 那车他要留着自己开。他说这么情况，司令人是无车损。
3: 嗯，
0: 他说 A4 吧，换过大灯。
3: 如果这两个车你要想留着，
0: 那就开司令人。
3: 那不对，差钱儿啊！那咱把这个卖了，咱买个司令人，年限更近的不更好吗？你这样的啊，你要真的时间方便，你把这俩车呢开红腾，我没有说收你车的意思啊。
0: 嗯、
3: 我帮你断断哪个车车况好，价格是多少。哎，然后如果差一不二的话、
0: 嗯、
3: 给你出个建议，留哪台车开啊。
0: 咱网上说有人发现个问题，说那颠簸路段那个厂家视频是 AI 做的，他说你看都不接触了，自己还搁那儿都离开了都不下来。那个模拟测试、嗯、记得宝马那个广告，我们在网上电脑上进行了100万公里的测试、嗯、啊。领克08最顶配对比别克致敬E7最顶配，哎呦，我预算23万，买哪个？还有没有别的推荐？要求一，动力好，安全好，舒适性好，故障率低。哥们上下班接孩子，偶尔小自驾，怎么选？别克致敬现在多少钱啊？二十几啊？
2: 插电混动的一款 SUV， 159,900起步。
0: 啊，十万九千九。
2: 最贵的呢？
0: 它最哎呀，不对，它我查到了，最高才20啊。

0: 啊，
1: 是，
2: 对，
3: 那领克零八多钱啊？
0: 也差不多，
4: 也差不多，
3: 零八比它贵吧？
0: 差不多，差不多，
4: 也这个价位，
0: 嗯、也差不多，因为领克上面还有个零九
3: 啊，
0: 对，我要
4: 领克900，
0: 嗯，
3: 或者是领克900啊，领克那啥，领克那谁说那个小郑说，我跟你说别克，别克这车啊，就车机和配置来讲呢，它跟领克比肯定有差距，这是第一啊。第二点，这个别克致敬一期，它继承了老美一个最大特点，它呼声。这车悬挂挺好，但是转弯的时候有骑摩托感。高哥，你们开过没有？
2: 啊，确实是。
3: 它那侧倾特别明显，因为我搁后边看着，我这车我还真有幸看着过两回。哎，我纳闷儿，我说这真卖出几个啊？还有啥呢？就是它的车机系统真的是跟那个谁领克那个比，反正大差不差的差点啊。它有个最大优点，它亏电跟有电，它这个车不太受影响。其他品牌好像能做到这点的不多啊，但是呢，可以确认一点，我告诉你，这个别克的插混二手车保值肯定比领克还要差一点，
0: 这是肯定的。但是呢，我们不得不说，这个一汽是不是？
3: 嗯，一汽
0: 这个车上市，因为它是一个刚刚上市的车型，
3: 嗯、
0: 这个车上市之后，在整个市场上这个反应
3: 还可以，还可以，
0: 特别好，关注这个车的人也特别多。如果你要是真想说的想买这个车的话，我倒觉得可以出手啊。咱不知道说的是具体什么情况，
3: 嗯、
0: 因为这也毕竟是个新车型，也并没有在这个客户口中得到任何的反馈，但是你要喜欢可以考虑，因为领克零八的话上市有很长时间了，它的销量呢一直也是平，对吧？
3: 嗯、
0: 那么我们既然差不多，我们去
3: 怎么回事？
0: 尝试个新的事物不更好吗？
3: 嗯、
0: 对吧？
5: 我如果说您非得要决定的话，插电的啊、那就不说。但是来讲呢，我觉得您可以考虑一下咱们马自达 EZ60，因为大小呢几乎相同，但是还有个独特的外观，
2: 便宜
5: 啊。对，我们现在增程200续航的，现在139,900。但是如果您能多等一等，可能咱们最低配的119,900也能排到，但是这个确实得两三个月。我个人是吉利啊，建议您先去试驾一下咱们这款 EZ60 啊。地址啊，道里的话有城乡路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这两个地址您都可以去试驾感受一下这款车呗。
3: 来找肖大爷，
6: 他说28万的车啊，
3: 定损243,770块钱6.8哈、啊。他说不给做全损，非要修。他说这保险公司是啥意思？
0: 那不对呀、
5: 啊，
6: 这事不对，不对，不对。
3: 5月20日
6: 肯定不对。
0: 首先的话，如果达到这个的话，保险公司他一定动员你做全损，他一定会
5: 的。赔的太多了，
0: 对吧？车还能卖钱吗、
3: 嗯？
0: 车还能拍卖吗？对吧？
3: 就是这还谈呢？
0: 谈啥呀？
3: 啊、
0: 嗯，
5: 这
3: 是、就是、这还不给全损？
5: 这家28万多，你过了14万、15万，他都给你做全损了，基本上。
0: 对
5: 呀，他一定是这样。对保险公司这个，
3: 就是这么说，他要真你拿这些钱修，保险公司反而赔得多。
5: 对，赔得更多。
3: 他做全损，他反而损失小。
5: 对，
0: 这个事儿如果要是说保险公司不给做全损，
3: 我没见过，
0: 那不得给保险公司整哭了。如果这台车去了啊，假设这是个单位的车、
3: 嗯、
0: 或者是我拿钱不当钱，这台车，
3: 嗯，
0: 保险公司让我做全损，我不做，你就
3: 我就
5: 修。
0: 我就给我修、
5: 嗯，
0: 哎，修不好还不行。
3: 嗯，
0: 这时候保险公司得天天的找你，不行，咱做个全损，做个全损。
3: 对呀、
0: 啊，得跟你商量。如果修的话，保险公司会赔很多。
3: 兄弟，你是不是没把这事说明白呀、啊？啊，
5: 他是不是给你做到20多万包赔额度了？
3: 嗯，
5: 啊，他这是可能，他肯定是不能给你包到28万多啊。
3: 对，没有，就是可定可保给你包的。
5: 啊，你就是哪怕你昨天出的保险啊，你今天出了，它也会往下降低，
3: 嗯
5: 啊，这是一定的。但是来讲的话，这种额度，它不可能。
3: 嗯、
5: 保险公司那就，这说白了，领导都不用干了。
3: 宝骏华境，你们交车了吧？
2: 那可能是有交车的了。
3: 他说我在服装城看着了。
2: 啊。那有交车的，
3: 一开始离远看以为是华为呢，到跟前发现是华境。
2: 也算
4: 华
2: 为共同研发打造的这么一
0: 个，就差一个字，差不多，差不多。
3: 嗯，这个是我的博越 L 胎压2.6、2.7，跑跑变2.8了，是不是得放点气儿？ 不是跑跑，是这两天开始气温回升了。

0: 放点正常应该
1: 放点行，
2: 25都用了。
1: 那天我卖了一个哈佛 H6， 当时我们的话都是检测的都正常的嘛，
2: 嗯，
1: 然后之后呢应该是2.5或者2.6，客户买完车过完户跑到这个江北给我打电话，
2: 嗯，
1: 东哥你这车怎么胎压2.8了呢，
2: 啊，
1: 我说你我说你找个补胎的地方让给你放点，放到2.6，
2: 自己放还不会啊，
1: 他四个放他拿不准呢，他放着不能说一下能掐到
2: 查数1、2、3、4、5就，就一个压就没了。
1: 嗯，是。
2: 那个猛龙 Plus 找你们有没有优惠？必须有，嘎嘎有，贼拉有。
1: 你有没有旧车置换？有旧车置换的话
2: 呢，那更多。
1: 我们帮你研究研究。如果你手里有个旧车上置换猛龙 Plus 的话，我可以跟韩总、韩军呢，我俩这个联手一下，
2: 给你冒一冒，
1: 肯定让咱车友得实惠。这个你放心，加我微信17148135七，是17148135七。节目之外，我和韩总跟你对接。
2: 这是哎，刚才啊，费勒蒙说，把这雷达由车外放到车内。是科技的重大进步。
3: 你的认知确实比小张总领先了一步。
2: 大哥，你听不懂好赖话，
4: 听不懂好赖话，你这人
3: 这好不好赖话，这不是我们领先的，人是整个汽车时代在领先。
4: 那为什么华为其他品牌都没放在？
3: 马上就进入了
4: 啊！
3: 你品，
4: 进入有没有辐射呀？
1: 我细品，我一看，
3: 那你都不应该，你都应该在家待着。
4: 对呀，啊，那我就问你啊，那人放车外没问题吧？那你放车内有没有辐射呀？有检测报告吗？
3: 没有辐射，有检测，我们都有合格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厂合格证都有。
4: 是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辐射，还是说完全没辐射？
3: 我要生产车，小张总是小黑。
4: 你都不懂咋回事，
3: 你
4: 都不懂激光雷达啥工作原理，还说啥呢？
3: 那你懂，你给说说吧。
4: 我告诉你，人是激光，不是说人家视觉的。
3: 行，是激光，我那个激光脏了，为什么他就告诉我功能受限呢？
4: 因为你投射的东西不准呢。
3: 那我放在里头它怎么好使呢？
4: 那说明你不负责呀，怎么可能好使呢？
3: 啥不懂，你看一唠你可明白了，你一天别拿着无知当自己的卖点了。
2: 那个我先
4: 对
2: 呀，
4: 啊，你别拿无知当卖点。
5: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势不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里市价里养护里石油里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众里寻他千
2: 来起，那个别的有人来问你博越 L 的公关技术了，
4: 嗯，
2: 他说我当时买的时候没选方向盘加热，
1: 嗯，
2: 他说我后安能安吗？
1: 能安，
2: 但是不建议，
1: 对，
4: 最好别安，而且博越 L 是选装不了方向盘加热的
2: 啊，当时就没有，
4: 就是没有。
2: 我就告诉你啊，这个东西吧，后安的，你以为这个需求是仅仅您自己吗？有很多人有这个需求。商机有了，但为什么负责任的这个商家他不做？你像这个技术门槛还其实不高的，
1: 挺低的。
2: 文铎就坚持不做，他告诉我这个东西后期隐患特别多，
1: 是
2: 坚决不能做。唯一解决办法就不计成本的是，如果说你这车原厂它有高配带方向盘加热的话，你换一个带加热方向盘的那个方向盘总成，
1: 是，
2: 可是价格又得2000来块，
1: 比这还得贵，
2: 还贵吗？
1: 还贵，还要贵。是这样的啊，所以呢，如果你要好奇的话，你稍微有点这个，咱说闲着没啥事儿有动脑能力的话，你想一想，你说这个我们这个方向盘上有这么多的功能，对吧？它怎么没有线连着呢？
2: 嗯，
1: 对吧？它怎么没有线的信号怎么过来？这时候就涉及到一个优思盘。这个，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并不是说什么不吉祥的话啊，这车真发生了交通事故，
2: 它连气囊都不报了，
1: 它真出现了一些安全性的这个电子装备没有起到作用，就是对你是不是有伤害呢？所以的话，有咱就有了，没有咱就这么地儿了啊！
2: 哎，你又得联手干件事儿。
1: 嗯，
2: 手里有个2021年的 GLE450，我哥是不是山顶上大哥？
1: 嗯，是。当时2021年这车可贵了去了，
2: 正是芯片短缺时候最贵的时候。
1: 对，
2: 现在想卖，来给个价。
1: 这个价儿吧，这个目前的奔驰的价格，整个啊，除了E，现在价儿也掉了。那个价儿，你加我微信17148135七，是17148135七。加完微信之后，
2: GLE给不出价来了。
1: 你把信息呢？
2: 还是你怕给完价跑了？
1: 不是啊，我给他价，大哥可能
2: 肯定跑，
1: 恐怕接受不了啊。
2: 那你还得先讲讲这个心理疏导的问题啊。
1: 我得先铺垫铺垫嘛。如果说21年的 GLE 多大排量？
2: 没说450。
1: 说大概的话，21年的，我觉得这车现在市场终端价格，

0: 三十大多吧。
1: 好嘞，他说我现在吧想啊，是只是想呢，
0: 嗯，
1: 置换蔚来 ES9
0: 还没上市呢，
1: 嗯，他说等就来就换
0: 啊，
1: 问我意见换还是不换。
0: 首先一个
1: 我借用一下谭老师今天中午在食堂的话呗，
0: 嗯，
1: 谭老师你记得见啥16年买大卫士的人现在照样换揽胜，别说自己是不是这个这那了，潮水退去，
2: 高哥打雨伞出现了，
1: 内裤不见了，
3: 穿雨衣不行吧，非穿雨伞，
2: 早上
3: 给
2: 我打的雨伞嘛。
1: 我不建议你这样兄弟，要么咱就干 GLS 要么就别换，别显得为了换赛道实际上因为实力下降而已。
0: 我给你算个账啊，就是说呢，你这台 GLE 的话，基本上40万差不多没了吧，兄弟，就是这意思啊，40万50万这一块就没了。你说你把它卖了，完了之后呢，你再买个
1: 电车
0: ES9，
1: 这家电车可狠，
0: 电车可不是开5年能赔40万的车啊，
1: 嗯，
0: 我就说这个意思啊，
1: 5年赔没了。
0: 哎，所以的话，我个人建议，没有特殊啥情况，开着你这 GLE 真的挺好 ，GLE 的车开着不错啊。别换，
1: 除了配置低点，其实 GLE 还是可以的。
0: 嗯，尤其那 ES8 都这么长了，你那 ES9 得多长啊？
1: 嗯，
0: 那车开着的话，并不是特别的，在行车过程当中、停车过程当中，不是特别的方便。
1: 嗯，那个谁呀，啊，Mr. 高啊，特意跑去问王雪了，深蓝 S07 华为智驾那个激光雷达在哪儿？然后问是不是在驾驶室内？王雪告诉。是的，
3: 又领先一步。
0: 深蓝 S07
1: 早就是。
3: 那他没宣传，大家不知道啊，是不是啊？
2: 高哥，你尴尬不？
3: 不尴尬呀，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1: 对了，嗯，站窗台牌有雨伞挡着，
4: 反正好不好使跟你没关系，这玩意儿。
3: 不是那个。是深蓝07激光雷达。
4: 我告诉你，这个激光雷达放在室内，它就有很多的问题，一定是有很多的问题。
3: 一会儿我给我们厂家工程师为了
4: 你打吧，
3: 我让他给
4: 你打吧，
3: 对着话
4: 可以。
1: 如果每次开车呀，遇到那些不守规矩加塞儿的车呀、人的啥，我心情不好啊，就在车里边捣鼓骂几句。我媳妇说不行，嗯，骂他干啥？我听了你骂了也没用，完了还跟我生气。我跟他说。他说我不骂出去我憋得我难受。你记得有句话吗，退一步乳腺增生。骂完了就好了，我支持你啊。成哥问二手 GL8 10万左右的东哥能不能划拉着，或者别人谁家车靠谱帮我搭个桥。
0: 是这样的，这个车商嘛，咱不敢说别人靠谱，但是红腾肯定是靠谱的。但是目前没有，我确实没有10万左右的 GL8。如果你要买 ES 版的话呢，我估计现在大概车况好、公里数少的话，18年的 ES 差不多就得10万块钱。
1: 嗯，
0: 对品牌要求这么高吗？不能看看我们那个传祺 M8 吗？尊贵版的啊。然后呢是2020的来的，我跟高哥一样忘了，好像是24年还23年的尊贵版的话。我现在才11万出一点头，嗯，配置还高，比那个GL8配置高很多啊。
1: 来看定损24万那台车，啊，情况这么情况，兄弟一开始没说明白，他这车保额是28万多
0: 啊，
1: 保险公司给做全损是24，
0: 对啊，
1: 他认为有点低了，咋是应该是往上聊1万？
0: 我对，你他给你做这24万多，
1: 嗯。
0: 咱说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你打官司你保输，
1: 嗯，
0: 啊，咱说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但是呢，你跟他说的就这个 Model Y 是不是
1: ？Model Y，
0: 你跟他要1万要少了，你得跟他要2万，
1: 为啥呢？
0: 电池值钱，
1: 哦，
0: 这个牌的高啊，
1: 特斯拉电池贵，
0: 所以的话你要1万要少了，你这时候呢，他给你24万多呢，你犹豫啊，那像高哥，哎呀，低呀，24万多呀，那加多少钱？
1: 不给全损我就修。你看保险公司迷不迷糊，
0: 这可以作为一种谈判的途径，啊，
1: 你说你这不跟着我就修，
0: 对
1: 对不对？
0: 我家有的是钱，
1: 我家有事情我修，我修完开着呗。
0: 你看保险公司迷不迷糊。
1: 对，2020年哈弗 F7 4驱6万公里给多少钱，
0: 往好里说啊，好里说的话，2020年呢，

0: 2万多块钱呗，我估计都应该超不过3万5。
1: 啊，就这么价了，是因为停产原因在里边吗？
0: 是这样的啊，首先第一个呢，今年的 SUV 民族品牌纯油呢，价格特别特别低。我有个兄弟，小兄弟，他在二手车市场呢做了多年的民族品牌 SUV 精品，专门做这个，干了10年有了，前一阵干黄摊子了。是因为车真的不卖，所以的话，现在就这一类的民族品牌的油车的价格特别低。咱说句不好听的，现在7万块钱买个电的了，谁还买二手的呀？
1: 19款，21年沪凌派1.0T 舒适型 CVT 箱子，白色，58000公里，3片补漆，现在能给多少钱？
0: 21年路虎对吧？
1: 嗯，
0: 如果是带天窗的白色的，现在市场终端价格呢4万左右，是个高配的啊。在我见过的油车里头最省油的，油车里最省油的就是这个 1.0T 的发动机，油耗老低了。
1: 那个有人告诉高哥，他说你宣传室内安装激光雷达的优点，他说你方向说错了。他说室内安装防护好，使用寿命长，避免物理损坏概率要高得多。
2: 刚才直播间，
1: 而且无风阻、无风噪，清洁便利。更接近于驾驶员视觉。缺点一，视角受限，
3: 对，
1: 盲区大，信号衰减，光学干扰，散热差，覆盖性能无法完成全部全域覆盖，懂了吗？优缺点是双面，
3: 这个应该是问的 AI。
1: 嗯，我猜他这 AI， 你因为给我打的这东西太专业了。
2: 确实是，任何产品都是有优点和缺点的，看你的选择呗，利大于弊。
1: 问界 M9 是不是减震有问题？我刚才开车路况不好，坑坑包包，我旁边跟着一台 M9 滋滋嘎嘎响了一道。哥们儿，你确定是他吗？因为在车内的时候啊，判断外部声音其偏差太大了。我给你举一例子啊，前两天我开车在纸工街，我就觉得我这个右后轮啊，我说完了，是不是轴承不行了？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就响啊！但是呢，我当时开的还就是那个道上吧，我速度也不是太慢，我说我这不能说停了查呀，我就开，听我就往后快到红绿灯的时候，就麦德龙的红绿灯灯光，我就瞅了一眼，我旁边跟着一个哈飞民意。他想，
0: 这还不错呢。一些怠速找的时候，有时候在红绿灯，大家一起停着。
1: 哎，你以为你自己的？
0: 对，尤其我好瞅小快乐嘛，窗户闪个缝，
1: 就停
0: 停。发动机出问题了，
1: 你以为自己车坏了？
0: 旁边也是停的。
1: 对、
0: 啊、
1: 你这判断，我告诉你 ，M 别的车我不知道 ，M 九哥哥我开了好多天了。
0: 再说 M 九不都是气旋？
1: 对呀、啊，那他怎么还能减震自嘎响呢？兄弟，你是别人的响着你，他可能隔着那边还有台车，你反正你是。生产位置没听对啊！我想买马自达 EZ60， 找谁能再给点力度？
4: 是这样，价格确实是动不了，但是咱们有好多是补贴。
1: 那你说你来干啥
4: 来？但是我从我这儿能送东西啊，这个没问题。你就加肖峰的微信15846377735。
1: 一年以内的新车，车载蓝牙修四次修不好，够不够三包换车标准？
2: 第一呢不够。
1: 哎呀，
2: 蓝牙还有坏的吗？车上蓝牙
1: 有。
3: 这个问题好像严格说还真够，哥，应该是够。
2: 我记着不是动力总成吗？
1: 那个我不太懂啊。就蓝牙这个问题都够换车的呀。
2: 然后
3: 你要是根据三包法来说，没有明确说这个多大
0: 的。有
2: 三包法说的是底盘和三大
0: 对
1: 三大
0: 标准，
1: 不至于啊。
0: 但是呢，确实有这么一条，同一问题
1: 修四次修不好，
0: 三次解未解决
2: 啊，
0: 那个可以推车。但是呢，前提是只有这三大部件，
2: 对、
0: 啊、
2: 和底盘，
0: 你不能说烧了三次灯泡，完了你把车给我推了，
1: 烧三次灯泡让你推车。
0: 倒是真有的车啊，因为我见过一台美系的车，就是他买了不长时间，这车呢确实出现了问题，但是电器部分的 这机器抬下来三回，没修好。
1: 我同事老公是学物理激光应用的，他说在车内的话，隔着风挡会有精度上的偏差。
0: 咱不懂这个，咱最简单的啊，咱就是说这啥呢？
1: 我东哥，我不靠别的，不用激光雷达，一个360环影，
0: 是。再就咱这么说，你说问界 M 九到今天为止，马上呢这个长轴距离就出现了。这车包括理想上市这么多年了，厂家不知道说的。雷达放外面放里头好吗？
1: 对呀、
0: 啊，对吧？
1: 肯定各有各优点。
2: 改款之后，你说再放里头，尴尬了，不是？
0: 我说的这个意思，所以的话，这个东西肯定是有利有弊，你就不能说我放里头，我遥遥领先了，我中国第一。
2: 我没这么说。
0: 那你说的就那个意思，是不是？我说的、就
2: 是、你这白话文，
0: 那个
3: 主要是你要宣传这个激光雷达的卖点，它都不是应该是这个智驾的卖点。智驾的卖点是识别呀、
2: 啊，
3: 多少线呢、啊？这才是卖点。你宣传在里面，哎呀妈，
0: 他那个线咋说呀？你多少线呢？
3: 100多线吗？
0: 那咋说呀？
3: 对吧？确实没领先，
2: 但是
3: 它价格便宜啊，15万的车，我觉得配这些可以。
1: 说论智驾哈，特斯拉的线不是最多的吧？
3: 对，特斯拉没有。
1: 算力不是最高的吧？但是敢出不带方向盘的车，谁能试一下？
3: 特斯拉的 FSD 确实是跟大家是另外一套，
1: 我告诉你那个东西根本跟他们就不是一个道道。
3: 但是哥，就是现在就是国产的车啊、就是激光雷达加视觉解决方案是2+1的啊、现在可能是不行，
5: 理论上
3: 以后我觉得应该比特斯拉不差的。
1: 以后咱现在说以后就是说这孩子将来能飞黄腾达，但是他此刻邻居家哥哥已经考上了清华啊，
3: 对
1: 这个事儿，咱就得拿现在虚无缥缈，咱不讲，就是你现在所有的车跟特斯拉的智驾相比，就你不是一个玩意儿，
3: 还在成长阶段，
1: 就不是一个东西啊。来接着往下捋一捋啊，大众揽境先优惠多少钱？兄弟，你算问讨着了，这家伙优惠的大呀！现在有没有10万优惠？
0: 啊，没有没有，因为他刚换代完毕，他和途昂 Pro
1: 不是老款库存还没有10万吗？
0: 老
1: 得有了。
0: 揽境这个好像真没有那么大，
1: 没有10万啊，
0: 因为这个车
1: 啊、
0: 包括资源车方面，我说是汽贸公司的、也很少有这个车型。老款现在优惠多少钱？
1: 有没有？
2: 有的话应该是在8万多。
0: 嗯，
1: 优惠8万多，
0: 老款是吧？
2: 对，
0: 但新款没有那么大，
2: 新款没有。
1: 那个新款现在优惠多少钱？
2: 也就3万多块钱。现在途昂新款优惠幅度差不多、啊、
0: 我更想说的是徐老师啊、你说这个揽境和这个途昂 Pro 换完代之后在路上看见几个
1: 没看着，我是没看着。
0: 我特别注意这两款车啊，就是咱就说就这个月20来天，我估计我在路上能看个4-5个，就证明这车的销量现在是真小、啊、
1: 我不像你整天该溜子，我是没看着。
0: 我堵车的时候最爱看各种车、
1: 问东哥、
0: 哎、
1: ID3 第一批的现在二手车得大概多少钱能买到？
0: 大概的话我估计6万多块钱，但是千万不要去买 ID3 那个低配的啊，那个 ID3 那个低配的里头真的是所有给的东西啊，这个产品的质量嘛，就配套件的质量没有问题啊，我觉得可能跟环保方面还挺好、但是给的东西太，就是我这么多年看见过的，就是电车里头新款的车型啊，老的16、17的不算，他给的那些东西给的特别的简朴。
1: 那个 AR 哈尔滨呐、他说现在这个增程啊，基本都是纯电200的，对吧？
0: 对啊。
1: 他说你说再过个2-3年都出300-400的了，我是不是砸手了？哥们儿，没不用过2-3年，现在已经都是
0: 500多了，
1: 都
0: 500多的了。你咱现在还看啥？你就看去年。那么我们现在的话，这个不管是增程还是这个还是就是说增程啊，或者那啥，原来55公里的，80公里的
1: 全没了。
0: 现在最少
1: 100多的现在都完了。
0: 现在100多的都没有了，这起步都得奔着200+几了。
1: 哎，而且现在说像领跑，动不动就是纯电就占了500公里，这个趋势是不可逆的。你这个是肯定是砸手里了，兄弟。不光是你，就这一大批、一大片、一大片不数的。
0: 包括那天呢，高哥降了半天那小电车，还有去跟我们仨、高哥没明白那个意思。现在6-7万的、7-8万的小电车，都是400，
1: 对啊，都
0: 500多的了、就是这么一个小电车都400多、500公里的续航了、那肯定是小油箱、大电池。到明年这时候啊，我觉得400都是起步，哎，都往700、800去。
1: 有的可能都保守。
0: 这就说这个意思。
1: 小吉， 我想换轮胎，三角和百威买。

0: 爱哪个？我知道百威的啤酒还行，
1: 百威也出轮胎吗？
0: 这个
2: 有个
1: 啊，是吗？是一个公司啊？
2: 有，对对，这不是一个公司，
3: 不是
1: 啊。
3: 现在是这样的，徐老啊，你只要看市场上有的名牌，不管是哪怕它是个杰具，
0: 嗯，
3: 它是个杰具或者叫越权
0: 啊，
3: 是个人
0: 啊，
3: 也出轮胎，只要你出名，我就出轮胎。
2: 他有很多轮胎厂，山东的，就是一个轮胎厂可能有上百个品牌。
1: 明白，他谁就是来料加工，决定打 logo。
2: 你想要啥，我要啥。
3: 开帮子啥
0: 啊？刻花。
3: 对，你要月全牌的，我啪，因为那模子是现成的，就是说啪，我给你卡个月全牌就完事儿。哎，
4: 就像这个市场上便宜的车衣似的，都是白包料，你起个名，你注册，我就给你打上。
0: 对
3: 对
0: 对对对。
3: 但是还是买三角靠谱啊。在低价位的轮胎里头，三角算是质量相当相当不错，
0: 嗯、
3: 但是呢，瞅的外观处理的确实一般。
0: 嗯，那个说小那种说能退车这是对的，他说这个车机蓝牙死机这个事儿，他说有个真实案例，四次没修好给退了，四次没修好就退了。车机
2: 按照三包法来说，
4: 换车机换模块都整不了。
2: 对，因为你这个涉及蓝牙，它可大可小。
4: 那这一批车不都得退了？
0: 哎，你最近怎么打官司？这官司要找律师代理的话，得多少钱能办下来？
2: 这种事儿一般就是作为四 S 店方都是无理的，厂家一般来说、
0: 嗯、
2: 负责点的厂家都会主动给客户退。
0: 嗯，
2: 确实修不好嘛。
0: 对，说没有卖不出去的车，只有卖不出去的价。对了，2009年，
1: 哎呀，这是神呐！
0: 2009年 LS600，大哥你少打个 H。应该那时候有个 H， 问怎么这么贵，网上挂30。
3: 没研究过，我真没研究过。
0: 二有俩好像是，
3: 我真没研究过2009年的啊，然后 S 六百 H 是这个意思吗、
0: 嗯？
3: 没研究过，
0: 那车你见过没有？
3: 我没
0: 见
3: 过，
0: 我
3: 见
0: 过几次，
3: 是吗？
0: 哎，老郭当年没离职之前，他们老板就有这个。
3: 嗯。
0: 那个老款600，那车没坏过，没坏过，真是个好东西。但是好像肖恩家这个来产值了，都你看刮完之后，你见过这么省的吗？这是没钱喷漆了。哎呀，
5: 哎呀，
0: 这
5: 家艺术啊！
0: 这刮完之后，在顶上蹭蹭，开始加工加工啊，就拿个武士刀啊。
5: 我建议你照片亮漆，
0: 还是哎对，贴个隐形车衣，
5: 要么你就贴上门端的贴个隐形车衣，
0: 哎，这绝对艺术，这个
5: 绝对艺术，
0: 嗯，
3: 太有才了。
0: 途昂4G胎，国产的，求推荐一个。我推荐一个，你买我推荐，我买我也买的。东哥，我使建大轮胎使了都有多少年了？我想想啊，我是从2010年开始建大轮胎，
3: 嗯，
0: 我使了16年了，一直建大。
3: 建大轮胎我最早使的时候，
0: 嗯，
3: 那时候高哥岁数还小，
0: 嗯，
3: 真的没开玩笑，嗯，高哥这不是贬低你，
0: 那是90年就用了，
3: 我刚二手车就刚那么，嗯，0几年嘛，那时候嘛换轮胎，
0: 嗯，
3: 那胎实在不行了啊，他给人买4条，
0: 嗯，
3: 那时候没有太便宜的，建大呢
0: 算比较便宜的，
3: 算比较便宜，
0: 他算啥呢？建大的严格来讲他算个轻奢吧，他没有什么米其林贝耐力那么贵，但是呢他，
3: 啊，
0: 使还行，
3: 还行，
0: 哎，
3: 老牌子。
0: 这么讲，老牌子，你要说是不是？哎呀，这车我使这排水性啊、抓地力啥，跟贝耐力啊，哥们儿，那是纯粹那是，那就是瞪眼睛说瞎话啊，那是发药子说胡话。但是它绝对是个合格产品，而且价格上还说得过去，胎噪还不大啊。
3: 咱就说吧，其实大家买汽车这个配件的时候，你可能不懂，但是你记住，如果是个老牌子，它不会刺到哪里，
0: 对
3: 对吧？它如果刺的话，它不早干黄了吗？
0: 很多供应厂商都不给甲方生产同类，等会儿啊，很多供应厂不给给不同的甲方生产同类产品，按不同甲方不同标准生产不同等级的产品，所以说一个厂子出的很多品牌轮胎也有好有坏。
1: Yes， 没错，
3: 那正常啊。
0: 是的，
3: 你给我，你在我这
0: 照多钱做？
3: 对呀，啊，我按你钱儿。
0: 里边钢丝多少都不一样。
3: 对，
0: 嗯，雪胎几月份买最便宜？兄弟，现在买不一定买得着，为啥呢？在裤根儿里边，它抠不出来呀，它犯不上为你那几条胎去抠一下子去啊！我告诉你，什么时候它入库之前便宜？
2: 现在买都是去年的，哪有新的？
0: 是你不管去不去年，现在你买，你知道吗？它不好给你找。小张总，你见没见过那个他们那个
2: 都在里面
0: 带留一天那个大库？
2: 对，知道。
0: 嗯，抠不了啊。
2: 你就说买我们先学一台，我们也在最里面压着呢。
0: 对，拿不出来。嗯，我告诉你什么时候买方便还最便宜，1月底，对吧？
2: 嗯， 对对。

0: 二月初也行，
1: 二月初二月初都保不齐就都塞进去了。
0: 咱就说便宜嘛，
1: 一月底的时候就是啥呢，都给价，就只要是赶紧能合得上差一不二的，他赔少赔点他能卖了，为啥呢，要不然搁一冬啊。
0: 对，雪地
1: 一年
0: 的经销商呢，他们也有自己的这个行业的规律，基本到12月31号
1: 对
0: 就得开始甩了。
1: 你现在买，我就是比如说小二手那台是便宜，你先去找吧，你让他给你扣。
2: 但你现在用不上啊。
1: 对啊，不，我要就算买你给扣啊，你咋扣啊，
2: 那得也得扣啊，你说买得卖呀、啊、发动我们整体售后去扣你。
1: 来来来来来，收杯收杯收杯。
2: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如果说最近想买燃油车啊，特别是这个吉利的啊，价格比较低的，看我们的这个手动自动的帝豪啊，都有特价车型，应该是现在呢，如果说你买一个手动挡的高配啊，以前低配的价格卖啊，都没什么问题。如果买自动挡呢，这个也是啊，高配按照低配的价格卖啊。然后呢，另外星瑞25款还有这么几台清酷的车型，包括 1.5T 的扶摇版、昆仑版啊，还有这 2.0T 的金招版啊，三个配置，一共大概有7-8台车啊，每个的价格都比平常要多优惠5000到8000不等啊。如果说你关注了10万左右的这个吉利的燃油车啊，特别是现在出手还是很合适的啊。当然如果说你想买这个主销的博野 L 啊，想这两天今天明天想两天买啊，想要特价也可以，比平常肯定还是多优惠不少的啊。你之前打听过价再来找我，3000块钱起啊，这个额外的优惠，可以加我的微信18045078887。
3: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芳啊，咱们最新上市的 EZ60 啊，7年之后也调整了价格，现在低配车型主销的还是139,900的啊，续航里程200的增程，还有145,900的啊600续航，这两个现在目前店里头销售量也是最好的，欢迎大家去试驾感受一下，乘车都不晕车的一款车。安全等级一定你要把它放在第一位的。马自达做的这款车啊，碰撞试验真的非常优秀，包括外观也不跟别人雷同。两个地址，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都有试驾车，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啊，听友额外找点小补贴，158-463-77-35。
4: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想买一款插电混动旗舰 SUV， 大空间的，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华境
1: 混动旗舰。
4: 旗舰，
1: 我知道，你这么说，是十几万的事儿吗？
4: 指导价149,800起步，华境 S 实车已经到店了，欢迎大家呢过来开一圈体验一下。还有呢，就是我们50缤果 Pro 版也刚刚上市，价格呢也很亲民，纯电续航330公里的。价格呢56,800。
0: 哎，给你哎，给你们店卖车有没有提成？假设我给你介绍一个客户，有没有提成？我才想起这事儿来。
1: 有茶水吗？
0: 对，有没有茶水？我给你卖台车。
4: 哥，你嘴唇太薄，怕烫。
0: 不是，我就问你有没有，你就正面回答问题就行了。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呗。那
4: 我问问，明天告诉你。
0: 不，你今天就告诉。
4: 因为我做不了这个主。
0: 你为啥？我昨天我才想起来，我帮你们在那卖台车呀。
4: 可那我们二手车置换不都给你们了吗？
0: 是啊，那我的意思说，
4: 扯平了吗？
0: 你是不是得给我买瓶矿泉水我喝呀？我倒不用茶水。
4: 喝矿泉水啊？还茶水啊？
0: 喝矿泉水吧，不要茶水，叫矿泉水就行。
4: 矿泉水、啊。
0: 明天买一箱嘛。
4: 明天我给你带一瓶吧。
0: 买一箱嘛。
4: 拉倒吧，一瓶也不能给你带。
0: 我真昨天帮你卖台车啊。
4: 那我不知道这事儿啊。
0: 哦，开玩笑嘛，就是这意思。但我真帮你卖车了，这是啊。刚才你是说冰果啊？
4: 谢谢我刘哥。
0: 然后之后有个置换的，我给那啥
4: 呢。现在下定呢还有好的政策，这个政策呢截止到6月30号之前。现在下定呢，电动尾门呢是免费赠送的，还有前备箱的储物格，赠送呢3M 的太阳膜，价值3000块钱，3天终身质保，而且还有一个1799元的充电服务包，也是免费的。如果大家想买纯电小车，外观漂亮的，看看缤果 Pro 版，电话3-8-1-9-4-8。
0: 大家好啊，红桃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街一号红桃二车。如果有二车评估价格的，或者想了解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的话，你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1-3-5汽车电话来说，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咱微信聊。
5: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

0: 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一首黄龄的嗨歌，希望能够叫醒这个下午有一点点困倦却要上班的你。欢迎您继续锁定在调频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经历，和您继续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车型。马上送给大家的是周杰伦的这一首经典歌曲《稻香》。这样的一首歌，他在用赤脚追蜻蜓、稻草人吹风以及偷摘水果这类非常松弛鲜活的童年记忆，拉着快节奏里焦虑的人暂时的抽离。

在当代，天地任逍遥的方式，我觉得可能就是一年当中的几次旅行了。就像许巍一首《蓝莲花》当中所唱到的，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而这样的一首歌也勾起了无数人对于西藏的向往。就在6月4号，我们909带你飞去西藏。这次我们选用了最快最短的时间拉近你和西藏的距离。到了拉萨以后，也会安排西藏目前规格较高的旅游大巴车来接待大家啊，为大家献上洁白的哈达。所以这样的仪式感在我们抵达拉萨之后啊，就真的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暖心。而且带大家入住到的是目前西藏最奢华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酒店大堂有一座小规模的布达拉宫，非常的震撼人心。早餐也非常丰富，并且呢它这个房间啊是很精致的，有尼曼式的供养。我们909独家定制的西藏四飞七天游，6月4号出发，一价全含零资费。而且西藏是有5个5 A 级景区的，我们安排的行程就会去到4个你像布达拉宫、大昭寺、巴松措以及雅鲁藏布大峡谷，另外呢还有药王山观景台、米拉山隧道以及网红高速卡丁沟、雅宁湿地、羊卓雍措等等，这些精彩的景区一个都不会少。又特别赠送给大家当地的这些小礼物啊，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909定制的行程当中感受到我们的心意。那么西藏四飞七天的价格只需要6880元，拉萨、林芝两个西藏必去海拔又不高的地区，加上蓝到近乎失去真实感的西藏天空，这里是此生必去的地方了，你的年假就可以选到这儿了。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更多，1390480-6169，1390480-6169。另外呢，6月4号我们出发的新疆双飞8天的行程同样在招募当中，这一次我们去赛里木湖和那拉提草原所在的北疆去看一看。同样添加手机的微信啊，了解我们的出行，1390480-6169，1390480-6169，备注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继续和您一起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车型，以及关注到我们所有的活动讯息。

来听李宇春的这首《普通 Disco》。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在平凡的日子当中，跟着节奏，普通的生活，普通的摇摆，不需要刻意追求宏大的意义。那么在音乐当中尽情释放就够了。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到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909推荐您海生晚双气往返四日游的行程。那么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全部体验到。那么还记得电影《七月与安生》当中的托卡内夫灯塔吗？它是陆地的终点，同样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海参崴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漫步在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随风飘荡，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里你不用远赴欧洲，就能够沉浸式的去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而且呢，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我们可以走进俄罗斯的本地家庭，去学做俄式的网红饼干，品尝俄式大串，我们可以挽起裤脚在爱情谷的海边赶海，找回最纯粹的快乐，还可以踏上海上天梯，走进海天一线的天空之境，更能够坐上网红海上秋千，在碧海蓝天之间肆意荡漾，将所有的烦恼都抛诸脑后。我们还为大家安排了本土艺人的歌舞表演、海岸的拔河比赛、俄罗斯的露天电影以及俄语小课堂，从试听到互动，全方位的来形成我们16个人的小团出发，升级乘坐舒适度更好的1+1陆地头等舱豪华中巴，三晚啊俄式酒店住宿，我们的主播全程陪同，每个周六发团，也欢迎团体来集体定制。成人呢只需要2180元一架全包的费用。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我们909的车型，1390480-6169 1390480-6169，添加微信1390480-6169，备注旅行。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啤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继续来招募我们的经典线路。那么西藏啊，四飞七天的行程在招募当中了，所以说如果去年没有跟上我们的脚步，今年一定不要留下遗憾。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我们都知道每个月呢，其实西藏都有着不同的景象，特别对于惧怕炎热的人来说，那么此刻就是进藏最好的时候。西藏啊，它冬暖夏凉，夏天最高温度一般不会超过30摄氏度，这里有独特的雪山与亚热带风光同在的气候区，这里有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景观、天然的自然博物馆和自然的绿色基因库，这里有世界上海拔最高、落差最大最深的雅鲁藏布大峡谷，这里有广袤无垠的草原，还有可爱的藏羚羊、野牦牛等等国家级珍稀野生动物。网上都说每一个离开西藏的人都深信自己有一天会回来的，那么除了那里的美景和信仰，还有美食也因为天然的馈赠独具风格。我们走进传统藏民家中，亲身的感受他们的生活，去品尝地道的藏式家常，喝一碗现熬的酥油奶茶，品香甜可口的糌粑和青稞酒。在我们的行程当中，还特意为大家安排到了石锅鸡啊，猫

牛汤锅以及大峡谷自助、烤羊晚宴、尼泊尔特色餐等等啊，这些都是来到西藏要品尝的特色餐，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已经包含到了。那么去到西藏会让你相信世间真的是有一片净土，这里有朝圣的路，有巍峨的雪山，有玉带般的湖泊，有璀璨的繁星，还有数不尽的未知惊喜。909独家定制的西藏四飞七天游，我们在6月14号出发，它是一架全含零资费的，而且呢布达拉宫和大昭寺我们都是入内参观去聆听讲解，普通的行程啊基本上都是在它的外面打个卡拍个照啊就走了，但是呢只有走进这里我们才能够了解啊西藏的历史跟文化，所以呢这两个地方进去参观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它是需要提前一个月的时间来预约的，那么从这一站也能够体现出来我们909啊西藏行程的实力。价格呢只需要6880元，每年的6月份到9月份它其实都是西藏最好的一个季节，尤其是错峰出游，对不对，也会让身心和行程更加的轻松。我们安排是小团出行的品质，仅有20个席位。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另外呢6月4号出发的新疆双飞八天的行程也在招募当中了，这一次我们去赛里木湖和那拉提草原所在的北疆看一看，同样添加这部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备注旅行。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

我们追随曾经的校园课本，此生总要去一次的旅行清单里，有没有新疆的这一站呢？那里有辽阔的天地、纯净的空气、原始的风景，还有最为真实的自己。那么这个六月，跟着我们909主播一起走进北疆，从古代先民的水利奇迹到兵团战士的传奇，我们909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新疆打开方式。那么我们在整个行程当中啊，带您走进的地方真的有太多了。我们都知道新疆啊，真的是没有去过你不知道祖国是那样的幅员辽阔，所以呢在整个的体验当中，相信也能够拍出很多人啊一生当中的绝美大片。而且呢我们走进热血与温柔并存的新疆，去感受千年西域的独特魅力。这样的一次行程在6月4号啊我们就出发了。主持人全程陪同，帮助大家来监督品质。价格呢这个月是7880元。我们都知道进入到暑期之后啊，那价格就不一样了。所以说如果在暑期来临之前有这个假期能够跟着我们一起出行，那性价比真的太高了。添加手机的微信 139-0480-6169 139-0480-6169 添加手机的微信 139-0480-6169。 北疆的初夏真的是气候非常的舒适宜人，尤其是火焰山。去年八月份我去的时候，那温度啊真叫一个酸爽。但是现在呢，咱们也是一个非常凉爽适合游览的时节，我们就可以慢慢走慢慢看，去感受这座红山的壮阔。我们的行程当中啊，给大家配备到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非常的宽敞舒适，而且车上也配备了 USB 的充电口，我们在车上的时候也不影响大家啊去刷手机。所以说这样的一次行程真的值得大家好好的去考虑一下。马上就出发了，所剩不多的席位啊等待您来加入。添加手机的微信 139-0480-6169 139-0480-6169。 这个时期出行真的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期，因为我们可以避开暑期的亲子大军和国庆的人流高峰，这个时候的赛里木湖栈道是不用排队的，那拉提草原也是不用抢机位的，我想这个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所以呢，如果想要去到新疆，跟着我们行程在6月4号出发，我们仅剩个位数的啊，这个名额了，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价格呢仅仅需要7880元，一共是8天的北疆精华之旅。另外呢，六月份还有西藏7日游的行程，同样在招募当中。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更多，139-0480-6169 139-0480-6169，备注旅行。

909哈尔滨乐广播，感谢您这一时段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继续锁定在我们的调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是经理，明天上午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开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哎呦我的妈！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3: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冲。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准时锁定有笑有料的阔别一周终于回来的嗨三下班万岁。
1: 妈呀，那可比上节目累多了。
0: 曲儿一上来就上劲儿啊，但是你会发现今天少人啊。
1: 那关键时刻那肯定得有那啥的呀。哎呀，
0: 是不是？今天你看姐，我这人吧，我就觉得我呢，还是心里挺有人的。
1: 当然了，
0: 你看我这个耳机哈，斌哥给我的，
1: 啊，
0: 对吧？他已经买了，
1: 哎呀呀，
0: 然后咱们在东北超的，今天咱仨以后都同款了，咱仨耳机 啊，就以后混不上，找不着了。然后那啥，东北超的赛场他给我的，今天我特意我就带上了。其实有的时候我寻思吧，新东西我都愿意放两天。
1: 睹物思人呗。
0: 但是今天我希望我带着斌哥送我的耳机，能感受他音容宛在。
1: 来吧，你是我、啊，我就是不加加不妈妈、啊，不做不闹不绿茶，刚从东北超赛场回来的星月。
0: 哎、好啊，那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今天这歌真是唱东北超去了的零零后木木。感受了一下，
1: 高光时刻了，是不是、啊
0: 哎？高光时刻了，
1: 嗯，
0: 因为就是很难感受到，就是说万人，体育场，
1: 嗯，
0: 那么大的场子。然后还是由斌哥给我引出来的，就是荣幸之至无比。
1: 来吧，那今儿话题之前先还是我们说一下我们新疆的行程啊，
0: 说行不行，
1: 这个马上快要出发，6月4号嘛，这个行程非常棒，因为首先它不是转机，那天跟我朋友聊天的时候还说到这个事儿，就是他之前去新疆的时候转机，其实转机就会有一天到两天时间，就是完全耽误在道上，
0: 浪费了。
1: 哎，所以呢，我们直飞新疆、然后就开启了你的这个8天的行程。
0: 可以说是啊，就是咱们现在其实有西北有西南啊、都是这个中国咱们来说自然景观这一块就是顶级的。
1: 嗯
0: 啊，一个西藏一个新疆，先说新疆啊，新疆这一块呢我们走到的是北疆啊，用8天的时间，然后就像月姐所说的我们是直飞，所以其实这个绝对是一个大的优势。
1: 嗯，
0: 然后呢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价格还不贵，
1: 嗯，
0: 而且在暑期之前竟然只需要7880元、也是温馨提示大家一定要赶在暑假之前。
1: 嗯，
0: 因为暑假之后你要想什么赛里木湖啊，什么哪，大家都奔着来，而且那个时候温度更热，
1: 嗯
0: 啊，所以想要报名的话，添加微信18646112773，18646112773，尽早报名，
1: 备注新疆。对，因为6月4号这个呢，一个是他还赶在了放假，尤其是高考之前，
0: 对，
1: 所以说呢，相对呢人没有那么多，
0: 少，
1: 价格呢又这么优惠，7880，8天走遍北疆，而且我们这个价格也是一价全含的，
0: 没错
1: 啊，所以说呢，非常高的品质，包括直飞，包括2+1的这个大巴都体现了我们这个品质上的这个高品、
0: 对，而且就是像新疆这种地方就根本不用给你介绍景点
1: 对，
0: 因为它景色怎么说，你就在路上，你别千万别把重点放在景点，你就在路上你就发现
1: 在车上你看到每一处都是景、
0: 对，所以添加微信报名啊，18646112773，18646112773，然后也带一嘴、这个西藏也是6月4号跟6月11号两个团期、也是7天的时间，但是这个呢是双飞，会在成都停一晚上、不是停一晚，就是在成都转一下，
1: 四飞吧，
0: 对
1: 四飞，
0: 其实是为了更好的、让大家适应高原反应，
1: 去西藏都是在成都、
0: 对
1: 那个再转一下的四飞，然后呢这个行程当中也是一价全含，零自费、最重要的是这个五 A 级景区
0: ，
1: 我们去到4个，对，而且是布达拉宫、大昭寺入内、
0: 哎，
1: 这些都是我们。总之啊，跟着909出发，无论去全国各地还是世界各地，你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的行程。
0: 高品质。
1: 具体详细了解，添加微信18646112773，
0: 18646112773，备注你想去的地方，新疆或者西藏。
1: 怎么的？你已经去了。
0: 嗯，
1: 别说话就是变味儿了呢。
0: 没有，我是那个什么，我羡慕能去的。
1: 啊，那你就羡慕吧。18646112773，备注新疆或西藏，咨询你想去的行程啊。
0: 没错，
1: 马上进入了今天的嗨三儿有的聊。有料才
2: 有聊，有聊才能唠，嗨三儿有的聊。
0: 很好奇，今天的话题。
1: 很好奇
0: 的灵感来源于、
1: 就是、突发奇想，
0: 因为其实聪明这个东西、哎怎么说，哎我今天真的是要先下一个前提定论哈、聪明这个词儿到底现在算是褒义词还是
1: 褒义啊，正常你不加引号它肯定是褒义词
0: 是吧、
1: 对啊，这说明了一个人的处理能力的问题强、理解能力的问题强，甚至说到学业上就是你的智商都是高的，
0: 或者说学习能力比较强，他学得快，
1: 对、啊、这都是
0: 同样的东西他学得快，
1: 都是非常聪明的一种表现、所以今天 包括情商也是一种聪明的表现。
0: 哎，
1: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哪一刻你突然意识到了自己，
0: 哎，
1: 或者是你身边的某一个人，
0: 哦，
1: 哇，他真的很聪明。
0: 嗯，这打就是好的聪明啊，好的聪明，
1: 不加引号的，真的是觉得他聪明。
0: 对，
1: 啊，
0: 嗯，
1: 分享到嗨三儿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口加大海的海，三十三个很刚的三。
1: 嗯，分享到嗨三儿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哪一刻你突然意识到自己或某一个人非常之聪明啊，然后我们。
0: 哦，
1: 看一条留言吧，我现在已经看到留言了。
0: 抛砖引玉吧，我这有一个女生说的，她说，啊，是她就是说一个男生应该是就是经常来找她，然后她说她觉得，她猜到了或者说她感觉到判定出这个男生经常找她是因为有求于她，而不是真正的内心喜欢他，
1: 哦，那算是聪明的，最起码不是恋爱脑的女生。
0: 就是你不会对，就不会人家一找你，或者人家稍微给你点好，你就对你
1: 不是。好多女生会有这种恋爱脑的情况，就是如果一个人一旦总来找你，你会觉得哇，他是不是
0: 喜欢
1: 我啊，
0: 哦？
1: 对，他对我是不是啊有一出，超越这个普通朋友的一些情谊
0: 情愫？
1: 但其实有一些人他会利用这种关系去帮自己完成很多自己的目的。哎，所以说是个聪明的女孩，
0: 哎，这算聪明，
1: 给她个掌声，
0: 没毛病，没毛病。嗯，
1: 老河马说，其实也不觉得，其实也不觉得自己特别聪明，就是在工作时间长了以后，他说你会发现很多脑子里面全是浆糊的同事，哎，就凸显出你的聪明了，是吧？聪明这个东西有时候也是要靠衬托的，衬托 啊。就是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都算不明白，就显得聪明完全是因为他们的衬托。另外他说括号东北昌那天看见木木唱歌了，
0: 哎，谢谢，哎，
1: 他说我拿望远镜使劲看，
0: 咋这那远这山头呢
1: 但是场地确实大嘛，场地确实大，
0: 确实大，
1: 所以就是想看清你的模样就还是确实得望远镜。
0: 那天确实，哎呀，精彩难忘啊。
1: 嗯，再解释一下，好多人因为我今天一打开咱们微信平台，
0: 就是也说这一人呢怎么节目不干了，
1: 好多人打问号，打这一阵怎么听不到节目了，打这个不是地球不爆炸还是不放假吗，
0: 怎么爆炸了，
1: 等 等各种各样的这个情况。然后有人就是解释一下，上一周我们其实都在忙碌东北超，
0: 东北超，
1: 因为我们也说了，我们这个哈广电的体育展示团队也是现在自从亚冬会之后啊，
0: 哎，
1: 也是备受瞩目，
0: 也是怎么说呢，不说行业内也是在这个省内吧炙手可热吧，
1: 所以说为了让东北超那天能够这个燃爆全场，
0: 对对 对, 对
1: 啊，我们上一周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在忙碌于
0: 这件
1: 事情，
0: 事
1: 对，所以
0: 给斌哥忙的，
1: 嗯，
0: 到今天都没来呀没有，斌哥主要是咋的，其实那天现场有很多人关心斌哥，因为听到了斌哥的就是嗓子已经有点哑了，
1: 现场那天已经哑了，
0: 对，已经哑了，
1: 你就说之前都干哈来着，
0: 所以你就说有多卖力吧嗯
1: 来吧，现在搁家正偷摸听节目，拿小本记呢，快，咱俩一定小心。
0: 说我一句两句，木木说我音容宛在。
1: 来吧，所以今天的话题就来说说，你哪一刻突然觉得自己，或者是你身边的那个某一个人特别聪明？
0: 没错，分享到海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海的海，三十三个横杠的三。
1: 来吧，听首歌，这也是很多人。我们也是这种感受，就是突然好想你们，然后你们应该也很想我们吧。

0: 哎呀，来自五月天的这首《突然好想你》哈，有的时候我们无论是在情感中啊，还是说在一些关系之中，我们会突然的想念对方，但是有一个事儿咱不想念，就是身上的飞镖，是吧？哎，所以说一到尤其是夏天了哈，这个大家对于减肥的这个欲望和这个想法需求就越来越强，虽然最近的温度有点变幻莫测，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主要也开始穿短袖了。而且我最近身边有一个啥问题，我身边有一个朋友最近在非常努力的减肥，然后他用很常规的办法，就是少吃加锻炼嘛。
1: 嗯，
0: 然后因为他长时间的不锻炼，因为他平时不是那种锻炼的人，冷不丁的一上强度了，哎，完了，就今天干啥去了呢？今天上医院拍片去了，最近腰有点闪
1: 了。
0: 对，所以就是，哎呀，有这么一个小故事是告诉大家啥，就是减肥可以不那么辛苦。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也是介绍一个吧，怎么能够不辛苦的能够减肥？咱们所谓打双引号来说啊，咱们所谓说躺着就能减肥，通过什么方式，怎么减的？来，接下来有请我们娜之美的减肥顾问来给大家说一下怎么回事儿。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咱们娜之美瘦身时刻哈，这个时刻特别好。怎么说呢？第一点，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是，不用节食，也不用运动。

0: 用，然后之后呢能让你实现躺瘦。咱们纳之美呢主要就是通过仪器减肥哈，仪器呢是作用在咱们的腹部，
1: 嗯，
0: 但是呢瘦的是全身哈，因为它是定点定位定层，打通你的经络，提高你的代谢机能。那每天呢就是30分钟，特别好坚持，号称是午餐式的减肥哈。所以说做一次呢它能帮你被动式的消耗600大卡，也就是5碗米饭的一个热量。那你想哈，根据你基数大小的不同，大概7天呢就是5到8斤左右。那现在呢推出特价体验卡，100元能减7次，
1: 嗯，
0: 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不运动哈，每家店仅限前5个名额，群力、哈西、松北、厢房、中央大街，咱们就近选择就可以了。
1: 嗯，
0: 报名热线8834-43，8834-43。
1: 没错啊，8834-43，8834-43。那每天呢，我们在节目中这个4点开始啊，这个4:20开始，中间这一段时间呢，告诉大家这个减肥的这个
0: 捷径，
1: 一个好的办法，也是一个捷径。
0: 嗯，
1: 但是当然了，就像刚才所说的，我们的这个福利。100块钱能减7次，
0: 是的，
1: 仅限节目期间，你来拨打电话跟纳之美约了位置才可以。然后也像刚才说的，纳之美在哈尔滨有5家店，每家店每天5个名额，也就是说5×5=25，每天25个，你是否是这25分之1的这个幸运儿啊？现在拨打电话8834-43，8834-43。那其实也有朋友会很好奇哈，就是这种减肥的方式，说躺着拿仪器就能减的，放在肚子上，它是整体的减呀，还是说比如说我想特意的，比如说我想瘦哪儿，有的人他就脖子粗，他想瘦脖子，那他这个东西他能够针对性的吗？还是说是怎么样？
0: 咱们这个减肥吧，就是说你哪儿的脂肪层最厚，哪儿瘦的就能更快一些，因为毕竟它是提高你的代谢机能嘛，最主要是改变你的体质，而且还能是啥，不控制嘴的一种减肥。你看很多朋友想到减肥都是管住嘴迈开腿，对不对？
1: 哎，
0: 就像刚刚主持人说似的，第一点是大量的运动，第二点还得节食，但是在咱们纳之美完全不需要哦。就哪怕说我今天我想喝个奶茶，明天我想喝个8+1，你控制好量，完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呢，咱们必须主打的是得吃饱吃好，你才能有力气减肥，对不对？但是有一点就是啥？大家千万不要暴饮暴食，因为你想从你科学饮食的这个角度来说，咱们也是不能暴饮暴食的，对不对？那你别说我今天饥一顿饱一顿的，那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减肥期间咱们要做的就是啥，多喝温热的水，少吃寒凉的食物。
1: 哎，
0: 因为你一定要保证是啥，身体里有充足的水分，然后这样你代谢才能更顺畅，瘦的效果才能更好，对不对？所以说呢，那刚刚主持人也说了，就是5家店25个名额，咱们额满为止。所以说一定是抓紧时间拼手速哈，8834-43，8834-43。
1: 没错啊，8834-43，8834-43。那其实有很多人也会期待啊，100块钱7次，哇，这么便宜。那这7次我大概能有一个什么效果？就是能减多少斤？
0: 大概就是5到8斤左右哈，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具体呢也得看你基数的大小，超标的多少。你像打个比方说，哎，我超出标体10斤以上的这一类朋友哈，那你瘦个3-4斤、4-5斤，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你像基数大的，比如说，哎，就是说特别胖的那种，那瘦个10斤8斤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这个肯定是得根据你基数大小，然后代谢快慢是一定的关系，对不对？那你想想，你基数大的，瘦个8-9斤、10来斤的，那你想你走路它肯定都是轻盈的，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说，别让脂肪成为你身上固定的资产哈。当你体重超标了，哎，你代谢过慢了，或者说哎我就是减了弹，弹了减这样的朋友呢，那咱们一定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那你来试一下，看看是不是我说的这样。还有一部分的人群就是啥，始终在听咱们的节目，但是可能一直都是在怀迟疑的这个态度，是不是？会觉得哎呀，我会不会吃亏呀？会不会上当呀？其实你想哈，100块钱做7次，1次10多块钱，就是几杯奶茶的钱。其实你想，当你来的时候，你拿到结果那一刻，每天体重有变化的那一刻哈，你会觉得你来的每一天都是值得的。所以说，心动不如行动哈。8834-43，名额有限，那咱们一遍打不通，咱们就。多打几遍，
1: 没错，8834-43，8834-43啊。那其实刚才也说有的人可能会其实已经听到节目挺长时间了，但是一直犹豫不决。我相信很多人心中会有一个担忧， 是去了之后100块钱其次真便宜，但是去了会不会有额外消费？
0: 大家都担心被套路，
1: 对，大家很担心这个事儿啊。
0: 在这里，王老师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没有任何的额外收费，就是我们做这个活动，一是针对大体重的这个体验效果。那你想，你减的效果好，肯定还要继续接着再减，对不对？那你针对小体重的人群，我们真的就是完全为了做口碑啊、嗯。因为你想，你瘦了那一刻的话，很多人都会问你，那你想想，你自然而然的话，你就会说在那这没减的，对不对？所以说大家放心就可以了。我们不但说其次之内哈没有任何的额外收费，同时咱们也没有任何的强买强卖的行为。因为你想减肥肯定是需要看效果的，对不对？那没有效果的话说什么都是没用的，所以说大家放心报名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一定是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内来拨打热线、
1: 嗯、
0: 你才能享受100块钱起次这个活动哈。
1: 没错，
0: 嗯，报名吧大家，8834-43，8834-43。
1: 嗯，那其实很多人也会这个在思考啊，说这是什么方式就能够把肥减下去、
0: 嗯、
1: 其实减肥最底层的逻辑咱们说就是新陈代谢，其实
0: 是的，
1: 你只要代谢快，你看为什么比如说年轻人20多岁的跟40多岁的、
0: 嗯、
1: 他相比，他做同样的事情20多岁的人他减的一定就快，因为他的新陈代谢在那儿
0: 特别快、嗯、
1: 他做同样的事情，他吃同样的饭，他比你代谢的快、
0: 嗯、
1: 他比你这个瘦的就明显，所以说、
0: 嗯、
1: 纳智美的这个方式其实就是通过最底层的逻辑，
0: 嗯，
1: 加快你的新陈代谢，对不对？然后让你的输出和输入之间存在一个缺口，有了缺口，自然而然体重就下来了。
0: 是的，
1: 所以会不会反弹？
0: 嗯，
1: 这个事儿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0: 嗯、
1: 对吧？
0: 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哈，不会的。那你看哈，咱们纳智美通过仪器主要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说提升你的代谢，那你想你吃进去的热量它及时帮助你分解消耗掉，自然而然那你想想你也就瘦下来了。
1: 嗯，
0: 更关键的是啥，咱们是从根源上改变你的体质、
1: 嗯、
0: 它是让你从易胖的体质呢改变到易瘦的体质，哎，你怎么吃怎么喝它都不囤积了，而且你想哈，全程饮食它是不变的，那你减肥前后呢都是一日三餐正常吃，不节食也不忌口，
1: 嗯，
0: 那你瘦多少基本上就是多少，那达到标体之后呢它没有任何的反弹机会、
1: 哎、
0: 所以说不管你是哪一种原因导致的肥胖哈，那纳智美将是你减肥路上的终点站、
1: 嗯、
0: 所以说别等也别拖，因为早减早美早瘦早健康哈，报名热线8834-43，8834-43。
1: 嗯，那我们有的人说像这个减肥哈、啊、因为有各类的人群，不同的年龄、
0: 嗯、
1: 不同的这个，那咱们这个适应人群有没有限定，比如说、
0: 嗯、
1: 刚生完宝宝的孕妈呀，
0: 嗯
1: 啊，比如说这个家里边的小孩啊，8-9岁可能就天天、
0: 嗯、
1: 哎呀妈吃挺多就小胖子了。
0: 现在很多这样的孩子，
1: 能不能，
0: 因为马上暑期了，你就看给家里边给孩子报名的特别多、
1: 嗯、
0: 因为他不痛苦然后躺瘦、
1: 嗯、
0: 这种是啥，对身体还没有伤害，所以说一般家长都会采取这样的方式。孩子第一没有那么多时间，第二点的情况下的话没有大量的运动、
1: 嗯、
0: 因为学习本身就是压力肥嘛，对不
1: 对？而且确实通过节目这10分钟你报名也真便宜，100块钱七次、
0: 嗯，
1: 所以咱们人群限制也是蛮宽泛的，是不是？
0: 对，你就是老人、
1: 嗯、
0: 小孩，包括像刚才说的产后肥胖的这个宝妈，
1: 嗯
0: 啊、男生女生没时间运动的，代谢比较差的，
1: 嗯、
0: 你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可以这么说吧，一步一器，你来这儿都能帮你解决了。
1: 嗯
0: 啊、所以说现在呢还推出特价体验卡，100块钱七次，
1: 没错，
0: 真的就是不为赚钱，只为宣传。
1: 嗯，
0: 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就可以了，8834-43。8834-43，
1: 没错啊，拨打热线8834-43，8834-43，每天只有在节目之中啊4:20到4:30中间这10分钟拨打电话才能够预约成功，享受100块钱七次的福利，8834-43，8834-43。也感谢我们纳智美的这个减肥顾问啊，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继续回到嗨三下班万岁的节目话题之中，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在生活之中哪一瞬间或者说哪件事儿，你突然发现自己或者说身边的哪个人，哇塞，他好聪明哎！所以也结合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减肥这个事儿啊，当然话题的咱们的留言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腔大海的海，33横杠的3，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减肥成功啊，拥有这个更好的自己，就像这首歌一样，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0: 特别好，是不是？
1: 不是，就是缺个人儿。
0: 这是送给他的歌，这首歌是送给他的。
1: 我就感觉，
0: 你确实是还年轻，然后他呢是需要这样的赞美。
1: 但是确实，我在这首歌上，
0: 嗯，
1: 我曾经就是咱们今天话题，我曾经在这首歌上感受到了我很聪明，因为这首歌就是对于唱的人来说哈，他的空间很大，就是他能玩起来跟乐队一起
0: 啊。
1: 所以我曾经有过一次经历，在一个怎么说青旅，在成都的时候，
0: 嗯，
1: 就大家彼此都不认识，但是青年旅社那种嘛，就是大家五湖四海都
0: 是
1: 小伙伴，
0: 就是年轻的小伙伴们，
1: 对，
0: 全国各地来相会吗？
1: 对，大家都是今天刚认识的，但是大家就是性格都很好，就都是好朋友那种。哎，当时就是晚上呢，有这么一个类似于篝火晚会，
0: 嗯，
1: 然后当时我就是唱了这首歌，然后呢，
0: 我还年轻，
1: 我是唱歌的，我弹吉他，然后呢，青旅里边的人呢，还有会打鼓的。
0: 啊、
1: 哦，
0: 那你们就组成了一个暂时的小小的乐队，
1: 临时的就唱了这首歌。
0: 嗯，
1: 然后在这首歌的过程中呢，就大家我会发现，哎，我有一些改动的地方，他能接上；他有一些改动的地方，我能接上。就是
0: 你们在音乐上完美契合了。
1: 哎，当时就是大家彼此觉得对方挺聪明。因为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看这个是在唱歌音乐方面吧，
0: 嗯、
1: 你就发现，在工作上其实也是如此。
0: 当然了，
1: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你的一些个随机应变。人家能不能接上？
0: 嗯，
1: 接上了你会觉得很爽，哎，这个人很聪明；没接上，你就会觉得，哎呀妈，
0: 这理解能力也太差了，
1: 是不是？
0: 是不是就，哎，太需要了，工作当中太需要这种就是
1: 他懂你
0: match
1: 对
0: 这种配合，嗯，来吧，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说哪一刻你觉得自己或者是你身边的某一个人特别聪明？
1: 嗯、聪明。
0: 当我记得我曾经遇到过一个人，
1: 嗯哼，
0: 但咱就说，就是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能遇到形形色色的人，
1: 啊、对对对，
0: 但是那个女生是我见过的、我认识的所有的合作伙伴当中，我觉得她情商方面堪称顶级，就是叫聪明。我的话用聪明来形容，因为你会觉得跟她聊天或者跟她交流
1: 省事儿，
0: 非常舒服。不光是省事儿、而是她会让你非常舒服，
1: 照顾你的每一句话的感受，你说的话，首先她能接住。
0: 然后他其实还不是说一味的在迎合你、
1: 哦、
0: 他会让你觉得他，同时他会让你觉得你很喜欢他、
1: 哦、
0: 甚至有一点点不能说崇拜，但是让你有一点点觉得你很欣赏他的感觉。
1: 他现在还在吗？
0: 他现在应该不在哈尔滨，我觉得他应该不在哈尔滨，但之前是在一个项目当中合作认识
1: 啊，还不是咱们单位的，
0: 不是咱们单位的，
1: 只是就是曾经
0: 咱们单位的也有这样的人，但像她这样的女生我还没有见过、
1: 哦、
0: 就是让我能感觉到有那种特别
1: 舒服
0: 且欣赏的感觉的、
1: 哦、
0: 很少很少，因为我在生活当中真的就头一次遇见这样的人。她会让你觉得她既是聪明的、有品质的、有情商、有智商、有能力、就总之她会让你很羡慕，就这种感觉。这个时候应该给他掌声，
1: 这时候很舒服，这种情况，
0: 这种对、这种人会让你觉得你跟他在一起交流你也得到了成长，这种感觉啊、就很开心。
1: 但是你获得的这种成长还不是说他对你的说教，
0: 对对、
1: 哎、
0: 他你会自然不自觉的会觉得哇，跟他聊真的
1: 你接受起来还很舒服。
0: 对、所以这是让我目前看到的女生当中情商方面应该算是最聪明的。
1: 所以大家也分享啊、就是你在生活的过程中你遇到的，你觉得哪个事儿上你发现这个人好聪明，你分享出来，
0: 或者是某一个事儿上你觉得
1: 自
0: 己好聪明，也可以分享到还三二微信公众平台。
1: 对，
0: 民说的这个，他说我曾经遇到过一个人，
1: 嗯哼，
0: 应该是一个就是做了很多年业务的人
1: 啊、
0: 我跟他聊了大概很两个小时左右，很愉快，也是聊得非常愉快，但是发现他对我其实一无所知。就是一个对你并不了解的人会在两个小、长达两个小时跟你聊得非常愉快，
1: 懂这种
0: 他也是非常聪明了，咱就说。
1: 但是一般啊，如果你遇到了这样的一种人，就证明对方无论是在智商上还是情商上是起码高了你一个层面，
0: 碾压你了，必须碾压你了。 对， 对，
1: 就是他其实是在向下兼容你。
0: 对，哎，对，
1: 当你有这种感受的时候，
0: 来吧，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哪一瞬间你遇到了一个你认为非常聪明，就是你觉得他很聪明的事情，或者你觉得你自己也很聪明。
1: 分享到海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笑大海的海，三是三个横杠的三。
0: 这点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1: 有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会发现，哎呀，咋说，我虽然没有面临过装修哈，
0: 嗯，
1: 但是我在接触到，
0: 你早晚会的，木木，也许就在不久的将来，
1: 早晚，但是咱们就是说，在你遇到类似的，你虽然花钱了，你是在买服务，对吧？感觉你好像是一个上位者的身份，但其实服务你的这个人他是否聪明，有的时候真的不同，跟你的感受完全
0: 那当然了。
1: 你说你想要一个这样的东西，就咱们就说装修啊，
0: 嗯，
1: 他能不能 get 到，
0: 嗯，
1: 他能不能给你还原出来，他能不能实现？这个东西
0: 还有他能不能说服你把一些你认为合理、
1: 哎、
0: 但其实从专业角度并不合理的事情、
1: 哎、
0: 怎么样说服你去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这个都是跟设计师的
1: 能
0: 力沟通能力有关的。
1: 对，
0: 那今天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潍上十周年的店庆、
1: 嗯、
0: 啊，万元的福利、隐蔽工程、主材升级等等这些好礼都送给你。
1: 嗯哼，
0: 那潍上呢也是把十年的积累化作诚意，在这儿给大家拿到了实实在在的优惠。那909合作的四五年的时间当中呢，潍上也把我们的听众服务的非常好，零投诉呢也证明了他们家的这么一个实力和他家的这种服务，就咱说这种服务意识、
1: 嗯、
0: 所以说呢，本周的优惠活动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有要装修的朋友无论新房老房你都可以来了解关注一下。那首先新房方面，免费赠送价值万元的一个一线品牌地砖东鹏冠珠马可波罗随心选、
1: 哎、
0: 然后老房呢就是万元的一个超值礼包的四选一，
1: 嗯，
0: 这四样都是老房非常实用的，你可以任选其一，三层玻璃保暖窗换新，全屋暖气换新，或者是六大这个家电全套的家电海尔的冰箱、彩电、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一站式配齐，
1: 嗯，
0: 或者是15投影的定制柜，一零级环保的也可以选这个，四选一，
1: 嗯，
0: 窗、暖气，
1: 嗯。
0: 六大家电、
1: 嗯、
0: 15投影定制柜四选一，每一个都价值万元。
1: 对，
0: 如果这些都不想要，只减现金10000元。所以说最起码你在这儿能省出10000块钱了。哎，所以说有装修需求可以了解一下潍上，本周那这个优惠我还刚刚说了一半啊，还有一会儿木木跟大家分享。
1: 嗯，
0: 想要报名咨询了解的话，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啊。
1: 没错啊，那不光是上面的那些福利啊，潍上装饰呢，在隐蔽工程这一块也是做到了四大主材升级。捣鼓捣鼓都有啥啊？
0: 嗯、
1: 首先水管升级到德国瑞好的进口管，非常的耐用安全。厨房卫生间这一块的电线呢，也是标配的飞利浦的4平方的纯铜线。大功率的家电也可以直接给你升级到6平方的，会更加的用电安全。同时网线升级飞利浦的超六类网线，墙面选用的也是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建材巨头圣歌班的石膏板腻子粉。
0: 嗯，
1: 乳胶漆更是采用芬兰进口的芬林漆。
0: 嗯，
1: 那而且就像刚才所说的，潍上今年也是整整第10年了。
0: 嗯，
1: 那其实不仅是时间维度上的一个里程碑，同时也是他们家对品质的坚守，对工艺的一个打磨，而且他们家一直是敢于承诺先施工后付款。
0: 所
1: 以以上的所有的福利只有909的听友可以专属，添加微信
0: 19904515909，添加微信，想要了解潍上本周的优惠、
1: 嗯、
0: 或者说你想要报名享有这个先装后付、
1: 嗯、
0: 然后包括主材升级包括新房老房整装的优惠、
1: 嗯、
0: 你都可以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
1: 没错，19904515909，备注装修
0: 啊。而且现在添加这个专属的微信呢，三重到店的好礼也可以立即领取，就是你报完名之后、
1: 嗯、
0: 你到店去的时候，就你前期了解完了，你到店去的那一刻还能拿到三重好礼啊、
1: 哎！
0: 所以具体添加微信19904515509，备注好装修就 OK。

0: 忙啊，
1: 忙啊，忙死个人呐、啊！忙的忙死，闲的闲死啊！
0: 那忙啊，谁？
1: 说谁谁知道？哎，来16:50，马上进入到我们这个下一个环节
0: 啊！
1: 继续念留言，
0: 对吧？赶紧说一说，你身边聪明的，我今天老期待了。
1: 大聪明，今天我们想听听你身边的大聪明。
0: 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是这样，你会发现，你看谁学谁，你看到个一些个聪明的人，他的一些聪明的行为，你去学一学，学到最后了，你也
1: 掌握了，是吗？
0: 对，能聪明点。
1: 但我觉得挺难，这种东西有很多东西是天生的，不是能学会的。
0: 那这个倒是，
1: 尤其不是一朝一夕能学会的。
0: 哎，而且你发现最致命的是什么？有一些人他能够意识到这个人现在做的是这件事情很聪明，
1: 有的人他甚至感受不到，
0: 有的人他感受不到，
1: 那就无药可救了。泽西他说，我经常在某个瞬间发现我家娃特别聪明。
0: 哎，小孩这个是这样的，
1: 是的吧？
0: 是这样的。
1: 他说，所以就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能倚老卖老，现在的新脑子可好使了。对，我跟你说，孩子的新脑子可好使了，咱就不说别的。现在如果你家有娃，小学以上了哈、就是相对比较更成熟一点点，你现在拿出一篇文章来，文言文也好，还是诗词也好，还是现代文，你俩一起背背试试，
0: 绝对
1: 新脑子好使，
0: 绝对是。
1: 我试过，就是你可能瞬间跟他一起背下来了，就我个人认为我脑子也还行，我觉得我已经背下来了，我俩差不多的速度，比如背下来同一首诗，第二天他还能记得，但第二天我完全。

0: 全记不住了。
1: 其实这个
0: 就是时间的长度也不行，你记忆的长度绝对不如写脑子。
1: 我记得就是我们就是上大学期间，
0: 嗯、
1: 这还算年，这是你正经是年轻时。
0: 对呀、啊，
1: 我们还在上大学期间，我们
0: 当时已经发现脑子不行了，
1: 就已经发现不行了。因为就是你像初中和高中的时候、
0: 嗯、
1: 那种高频次的学习啊，学习东西、
0: 嗯嗯，
1: 你再发现，哎，我当初高中什么什么公式来着，说啥想不起来了，
0: 那还是不扎实、啊
1: 而且你再想去学，你会发现你已经
0: 接受能力也差了吧？
1: 尤其毕业了之后，比如说你像考研，
0: 嗯、
1: 我这不就背英语？
0: 嗯，
1: 这单词，
0: 嗯。这单词
1: 你就是单
0: 说他认识你你不认识他
1: 你单说 ABCDFG 啊
0: 嗯
1: 孩子都认识、
0: 嗯、
1: 怎么放一起说啥记不住呢、
0: 嗯、
1: 说啥记不住但是我身边有现在到了30岁
0: 嗯
1: 仍然还在继续在攻读考博的朋友
0: 哎你知道脑子是越用越好使的
1: 我真的很羡慕他
0: 嗯
1: 我今天上午还在跟他在聊天我说我真羡慕你到30岁你竟然还能学习而且学的还很好
0: 嗯
1: 对真厉害，
0: 嗯，周摩说，说到你们刚刚说背单词，他说我有一个大学同学，
1: 嗯哼，
0: 当年他是一边视频学法语，一边用软件背单词，背英文单词。正常咱们上大学是背英文嘛，
1: 嗯、哼哼
0: 但是他那个同学自己看视频
1: 学
0: 法
1: 语，
0: 自学法语，
1: 啊、本句
0: 还不串。多年后，我曾经也试过自学法语，才发现他。有多厉害
1: 就是他能同时学两个
0: 对而且是同时学两个
1: 法语跟英语
0: 对
1: 他不是好厉害啊
0: 嗯你要说同时学日语和英语
1: 好像还
0: 语语
1: 好像
0: 还好一些但是法语和英语我觉得他们还挺容易混淆的
1: 挺厉害挺厉害挺厉害挺厉害我就从小我就觉得我好像除了咱们母语之外呀、啊、我对别的语言好像没啥天赋因为毕竟语言工作者嘛我对母语还是有点天赋、
0: 嗯
1: 对外语上就一直我高考的时候也是英语最不好所以我特别羡慕那些个英语好的人
0: 你说说哪个最好我听听呢
1: 我数学好
0: 真的吗
1: 我高考数学你都想不到我打多少分
0: 就 log 那种你会吗现在还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吗
1: 我知道我知道这但是我当初高考的时候数学分真不低啊我总分477
0: 嗯
1: 我数学打116
0: 啊、哦，116
1: 真不低了，
0: 真不低了。
1: 因为你要想我就跟大家说一个参考，大家就知道了。
0: 嗯、
1: 我虽然当时高中我学校很好，但是我那个班只是一个普通的班。
0: 嗯，
1: 但是我当时我的分数跟我们班第一名的分数数学只差3分，
0: 嗯、
1: 他打119，我打116，他是我们班第一名。
0: 是不是选择全蒙对了，木木？是不是主要是选择这块就拿了很多分？
1: 当时那双鞋穿的好。卷子掉地上踩一脚上呀行那就这些吧
0: 嗯来吧所以今天我们就聊聊哪一瞬间你觉得自己或者是觉得某一个人特别聪明、
1: 嗯、
0: 分享到海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哎、口家大海的海33.3其实有的时候有些人你会发现他在购物这一方面也分聪明不聪明
0: 我发现我在这方面就挺聪明
1: 老妥说别太聪明
0: 数学吧可能没有那么优秀、
1: 啊、
0: 但是一到这个618双十一就凑的时候你发现那些数学知识全用上
1: 怎么说呢买东西其实就是两方面一个是选对品、
0: 嗯、
1: 一个是找对平台
0: 对
1: 对不对哎，那今天大家给大家推荐的我们官方商城的好物啊就是阿迪达斯的三代的德训鞋、
0: 嗯、
1: 其实这个很经典了
0: 那样这个我们现在三个全都拥有了之前不跟大家说了我们分别购了不同的款、
1: 嗯、我是米白色
0: 他那个是最百搭的白色我那个是相对在夏天能比较亮眼的黄色
1: 黄色、嗯、
0: 啊然后冰面是那个哎呀
1: 所谓王嘉尔同款
0: 啥呀豹纹他就喜欢那玩意儿但是都挺好看他那个豹纹我看了我以为是很张扬的那种结果一看哎还挺百搭的那种
1: 对所以说这款阿迪达斯的德训鞋啊、
0: 嗯、
1: 它无论是款式上来说还是颜色上来说、
0: 嗯、
1: 其实都很百搭而且可以选择的很多而且今天便宜
0: 天
1: 只需要359
0: 哪天咱仨穿上来都穿来拍一张照片
1: 是
0: 是、啊、
1: 这得约好了
0: 是是
1: 约一个天好的时候
0: 对、
1: 嗯、
0: 都穿进来
1: 对
0: 然后呢我们今天说到这个阿迪达斯的经典复古德训鞋
1: 嗯
0: 平时这双鞋官网应该是599的左右的价格
1: 对
0: 今天呢线上奥莱姐宠粉的补贴福利之后一双只要359白黄深蓝咖啡、
1: 哎、非常多
0: 浅粉、
1: 嗯、
0: 红色等等一样是很多
1: 10多款这个颜 色
0: 而且它是男女同款
1: 对
0: 你就只要挑好鞋号就行了
1: 嗯
0: 鞋号我那天是基本上就是正码嗯就是正码的感觉
1: 对
0: 就不会偏大和偏小、
1: 嗯、
0: 不会偏大也偏小就是正码你平时穿多大码 就买多大码就可以了。
1: 嗯嗯嗯，
0: 来吧。
1: 想要购买的话，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啊，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后台回复一个字儿，鞋，
1: 回鞋就行。这个呢是上海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公众号搜索哈尔滨乐广播，回复鞋就行了，359，夏天买一双。想要这个像我一样亮一点的啊，就是就买红色、黄色、蓝色、浅蓝色这种，这三个颜色都很亮眼。然后想百搭就买白色，然后这个想个性一些，你可就买那个豹纹的。
0: 你就自己选吧，因为它颜色太多了，但是款式真的是很百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后台回复鞋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啊。
0: 那同时啊，到了这个月份，如果说您家孩子有即将面临中考、高考或者考研的情况，不知道怎么选科、选专业、择城市、填志愿，担心滑档、落榜、被调剂或者误入冷门专业，迷茫于孩子究竟适合哪条发展路径，那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会帮助你科学的规划跟指导。
1: 没错，
0: 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同时呢，高榜通成立于2015年，深耕中高考规划领域十余年了。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14年，而且担任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的编委。高榜通拥有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凭借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和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多个服务平台，已经服务帮助了全国很多考生。那薛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免费报名，通过节目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
1: 好嘞，那16:58马上进入到整点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聪明这件事儿。哪一刻你突然意识到自己或者某一个人非常聪明，其实很多人会有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自己也很聪明。
0: 对，
1: 但是如果你在外面时间长了，接触了更多的人之后，
0: 你会发现
1: 无论是工作场合、学校、同学，还是说你在社会上就是一些项目上对接上，包括等等，你遇到了一些更聪明的人，你会那一刻会觉得哇，这人真了不得，
0: 这个人好灵光啊。
1: 分享的还是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海的海33-3。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5束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韩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准时锁定有笑料的嗨三
1: 下班万岁。
0: 风寒情爽要叫嗨三唠嗑，有一套本节目由嗨三终极人马为你倾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只要没事一定在节目里
0: 等你。
1: 但是也得预告一下，我们有前两天上周啊，可能有人刚打开收音机，上周呢我们应该一直是在阿城区，在东北超的体育赛场做体育展示的工作，所以说呢上周好多人说你们去哪儿了，怎么听不着节目了，
0: 怎么人
1: 各种各样的
0: 不得劲啊，
1: 那个没有办法，就是我们身兼数职啊，所以说呢，但是在东北超的赛场上肯定有很多人听到了木木的歌声，看到了阿斌的这个 MC 的主持，包括我在默默的背后做着
0: 戴着耳机
1: 导演的工作，
0: 皱着眉啊。
1: 所以说呢，也预告一下，六月份还会有东北超。
0: 哎，但是其实这个肯定是好事儿，因为整个东北地区你会发现都是在前天周六嘛，然后咱们哈尔滨也好，沈阳也好，这个包括长春也好，其实都在同时的在所谓的百花齐放。
1: 对对对，所以
0: 有很多人说，其实像前天就相当于是东北自己的一个小年儿，
1: 非常好，
0: 很
1: 热
0: 闹，非常好，对。
1: 所以说呢，因此我们只能那个为大家舍小家，所以说节目可能暂时会有一段时间啊，我们去忙碌啊，
0: 偶尔空档，
1: 或者是偶尔两个人上啊，可能都有可能。
0: 对对对
1: 啊，但今天呢，反正是结束了啊。为什么两个人上呢？
0: 不是因为斌哥太辛苦了
1: 啊，对，就是因为有人那个付出了太多，所以太辛苦了，就没办法及时到岗。
0: 今天在家不断的润喉呢，在家对。
1: 好嘞，那今天话题我们就来说说聪明这件事情。哪一刻你突然意识到你自己或者是某一个人非常聪明，具体体现在哪些事儿上？我觉得一定是在事儿上，你会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你自己或者是那个人，哇，真的够聪明。分享的还三个微信公众平台，
0: 口家大海的海，33个横杠的3。其实我前一阵在搬家，我就意识到一个聪明的事儿。
1: 搬家这事儿是需要脑子的。
0: 其实你会发现，就干活这事儿啊，
1: 是需要脑子的。
0: 它就存在谁会干谁不会干。
1: 我跟你说，就是千万不要觉得只有
0: 哎呀
1: 我就激动了，是不是？我就想说，千万不要觉得只有做物理、化学、数学题、做高等数学的时候那样才叫聪明。做小小的家务也是需要聪明的，就是你看他聪明的人，他不只体现在工作上，或者是刚才我说的那些高科技的研究上，生活上也能体现出一个人的聪明程度，
0: 绝对是。
1: 就是擦地、扫地、吸地，或者是整理衣物，这个小事上都能看出来这个人是否聪明。
0: 你说我在搬家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一个很小的事儿是啥？因为我确实平时我要是而且我这臂力好啊，对吧？我平时拎
1: 大肩膀子，
0: 对，我平时拎东西，我从来不就我就拿我就拎就得了。但是搬家的时候东西太多，然后我就发现了一个怎么算省力。其实同样的东西，你用双手垂直着这么拎，其实它是最累的。但是东西越大，
1: 扛着是吗？
0: 你会发现怎么省力，扛着。
1: 当然了，你看这些搬家公司的，
0: 哎，都是扛着。
1: 对呀，
0: 因为你把你的力，你把这个
1: 后背去承力了，
0: 用你整个身体来承受，哎，
1: 对，
0: 不累了。
1: 嗯，
0: 我之前我不懂
1: 啊。
0: 然后后来
1: 你搬下来是扛需要你，但是你现在新家就可以坐电梯了。
0: 对，电梯。但是我在扛，因为东西太多。
1: 嗯，
0: 我平时因为我有力量，我有劲儿，从来没有过这种担忧。但这次搬家的时候，我说不行啊，我有点拿不动了。
1: 觉得你是不是突然觉得自己像个立功了？
0: 我说怎么办？我有点拿不动了。哎。就
1: 扛
0: 着就好了，其实这就是一种聪明，也是。
1: 就是你看搬家公司，他们搬一些柜呀，搬一些电器的时候，他不都是用个绳勒好了，在后面就是像背一样的背走。
0: 他的手只是一个拖着的一个作用，
1: 对，然后更多的力放在后背上。
0: 后背，哎，其实
1: 这也需要智商的。
0: 哎呀，都在学习呀，
1: 嗯，
0: 真是，你说这干活真不是谁都会干。
1: 当然了。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聪明这件事，无论体现在生活当中的哪一方面，
0: 各种事情，
1: 就哪一瞬间，再小的事儿也能够体现出来，你觉得自己或他很聪明。心说，我大学同学打完游戏下一分钟开始做题，我就知道，他一定很聪明。
0: 我真见着过跟我一起去酒吧，拿题的，我真见着。
1: 那他去酒吧干啥呀？他就直接回寝室做多好呢，那么吵酒吧。他是要测试自己的抗噪能力吗？
0: 就是咋说呢？就是他也想玩儿。
1: 还想装作想学，
0: 对，
1: 既要那又要是吗？
0: 他想玩，他是咋？那天的情况是啥呢？就是我们本来就是大家在一起，然后呢，大家一起出去喝，一起玩，然后呢，大家就想拉着他，因为谁也不想掉队，人多呀，就你也跟着一起去了，然后呢，他觉得那个酒吧没啥意思，
1: 啊，然后就答出了自己的数学题。
0: 他竟然就能从书包里把题拿出来，而且真的就能在那做，贼厉害，女生
1: 啊，佩服，
0: 贼厉害。
1: 你要说女生佩服我，我对我大学同学，其实我闺蜜我也挺佩服她的。她也在一定程度上，我认为她也是非常聪明的。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寝室当时四个。

0: 个人。然后呢，有特别卖力气学习的，就是每天点灯熬油，大家都睡了，他还在外面
1: 每个班级都有这种，
0: 借着这个走廊的光在学习
1: 哎呀
0: 啊。然后呢，他就是那个呢，平时你看我们都在学习的时候，他不学习的那个，
1: 嗯，
0: 但是每次考试呢，他又往往比我们都好。就
1: 这
0: 那一
1: 种
0: 刻我就发现了，他一定很聪明，
1: 这种
0: 尤
1: 人。
0: 其在学习方面。
1: 其实你会发现，每个班都有这两种人，
0: 嗯，
1: 都有。
0: 使命学
1: 那这
0: 也不见成效，
1: 老生
0: 和
1: 气了。
0: 不怎么学却总能拿到好成绩的。我觉得一个是聪明，再一个他们也可能是掌握了一些更科学或者更高效
1: 方
0: 的
1: 法
0: 学习方法。
1: 可能是
0: 对，
1: 吧。就像啾啾说，这也是说背长篇课文，他从来死记硬背背不下来，但是他有同学就是一直在告诉他说有什么方法，有什么招儿，人家就很快就能背下来。但是他说，他就告诉我方法，我也学不会这种。哎，有这种情况。我小时候背课文也是，语文老师一叫我，我就
0: 嘚瑟，
1: 不是，我是直接说，我说老 师，
0: 我没背
1: 我站起
0: 下
1: 来，
0: 来。
1: 我站起来，因为我们背不下来就罚站嘛。
0: 啊，
1: 我就站起来，我就老师我站着。
0: 我觉得我还行，我背东西还行。我觉得背东西是要用画面去背，
1: 我就到现在呀。
0: 千万别死记硬背，就很
1: 出
0: 难。
1: 师表，
0: 出师表，
1: 我只能背下来第一段。
0: 那请背，请背诵。
1: 不是不是，我就高中，因为出师表是必备的，是重点。我始终我也没背来，我到现在
0: 来，我来看你背的对不对。
1: 我只记得陈
0: 请
1: 公
0: 默
1: 耕，
0: 诵《出师表
1: 我只记得陈公耕于南阳。
0: 》。先帝创业
1: 啊，先
0: 吧，
1: 帝创
0: 是
1: 业未
0: 从这儿
1: 半，
0: 开始
1: 对对
0: 吧？
1: 对对。
0: 啊，
1: 先
0: 是
1: 帝创
0: 吧？
1: 业未半而中道崩殂，
0: 哎，今
1: 天下三分，利州疲弊，益州疲弊，
0: 此城
1: 危急存亡之际也，
0: 之秋
1: 之
0: 也，
1: 秋也。
0: 然，
1: 然室内之臣
0: 侍卫之
1: 啊，
0: 臣
1: 侍
0: 不。
1: 卫之，
0: 行行
1: 行
0: 行行
1: 行
0: 行
1: 行
0: 行行，
1: 行行行行行行行，
0: 你的脑子现在更不如那时候了。
1: 所以你看，我那个时候我才只能背下来一段，我现在肯定更是吭哧瘪肚了。你就能提起来，你看有多长，我真背不下来。你说所谓的画面。《三国演义》动画片我看多少遍呢？
0: 但文言文其实就更难了，因为
1: 很难
0: 它还
1: 背，
0: 需要，
1: 对。
0: 对，它还有一些生僻的这个，
1: 所以真的，你会发现，你说是归根于是智商也好，你也说是每个人所长不，你这个也好，就是各方面。今天就聊一聊，说你在生活中的哪个方面，一瞬间你突然发现自己，或者说是哎，你身边的哪个人，
0: 好
1: 他
0: 聪
1: 好
0: 明，
1: 聪明。
0: 哎
1: 展开说说，分享到海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海大海33横杠的3哦。
0: ，OK，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哎呦天哪，这么多要分享的呢吗？
1: 有，
0: 先来说说我们的行程啊，新疆、西藏、俄罗
1: 这
0: 斯，对不
1: 哎，
0: 对？
1: 上个小时以西藏为主，这个小时以西，不是新疆为主，这个小时以西藏为主吧，
0: 还
1: 因
0: 是，
1: 为都是国内的行程嘛。然后我们其实一个是西南，一个是西北，但是其实都属于是中国自然风景这一块的 top 级别的
0: 对
1: 旅
0: 对
1: 行地。
0: 对，6月4号，新疆、西藏各有一团。
1: 对，
0: 分别是西藏6880，新疆是7880，8天的行程。然后
1: 西
0: 呢，
1: 藏是7天，
0: 对，西藏是7天，新
1: 对，
0: 疆是8天，新疆是双飞直飞啊，新疆是直达，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价格非常给力，而且更重要的是，整个行程一价全含，2+1的大巴，包括住宿，就是一这么好的品质吧。咱们说这个价格就非常具有性价比了。
1: 是的，
0: 如果你正想出去呢，尤其6月4号，无论你是去西藏还是去新疆，我都认为这个时间非常好，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进入到真正的暑期，
1: 对。
0: 人相对比较少一点，然后你也可能玩得更好。
1: 而且温度也更好啊！现在是风景已经开始美了，已经是非常美的时候了。然后温度还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热，因为你想新疆，你如果8月份去的话，哇，
0: 挺热的哈。
1: 回来也忒增皮啊！
0: 所以说，想要了解具体行程，无论新疆还是西藏，添加微信18646111773，18646111773，
1: 没
0: 备
1: 错。
0: 注好新疆或西藏。
1: 添加微信18646111773，18646111773。当然啊，我们除了国内之外呢，还有国外的行程。
0: 还
1: 国外
0: 是
1: 的
0: 吗？
1: 行程呢，就是还是俄罗斯的海参崴。而且要告诉大家好消息是啥呢？因为5月份确实是啊，已经爆的就是太快了，很多朋友
0: 都
1: 没
0: 出
1: 抢
0: 发了，
1: 上。
0: 是不是？对。
1: 对，所以说我们在尽量保证价格微小浮动的基础之上，给大家6月份续加了。一个是5月30号现在还有的啊，然后仍然是2180这个价格。然后6月份我们现在有三个团期，6月13、6月19和6月27，价格呢分别是6月13号是2380， 涨了200块钱。6月19号

0: 627呢是2480，涨
1: 了
0: 300块钱，
1: 反正都2000多块钱，都挺
0: 便宜的，就是仍然没有超过2500。对，
1: 所以说这个行程呢就是坐着汽车出国了啊。整个过程当中中俄双语的导游讲解，包括这个4天的往返汽车，有这个价格的话呢微调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还是2500以内，
0: 200块钱、
1: 对，然后整个行程当中呢也是配备非常高的，到那儿就能吃到整只帝王蟹大餐，是吧，每人一只，
0: 每人一只，
1: 对，所以说就这帝王蟹你就回来了，
0: 确实是，
1: 你这个团费差不多50%-60%就回来了。
0: 我那帝王蟹真是一只给我吃爽了，所以说大家啊，而且还要提醒大家，我们这几个团都是精品的16个人的小团，所以无论你是自己出来玩啊，跟家里人出来玩啊，还是说你公司想要团建想包团，都欢迎添加微信来咨询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俄罗斯。
1: OK。

0: 其实学乐器你会发现，有的人学得快，有的人学得慢。
1: 嗯，啊，
0: 我当时我是从什么时候就我对自己，
1: 你应该是快的那种吧？
0: 我对自己音乐就非常有自信呢。
1: 嗯、
0: 我初中学的吉他，
1: 嗯，
0: 同样的一首歌，我两天学会了。
1: 别人呢？
0: 但是当时跟我就是一起的同学，有的人可能就这一个歌，他得学半个月，他弹的还没我好。哎呦，当时在初中
1: 你就是爆棚了，
0: 哎，爆棚了！你那时候才初中，
1: 自信心爆棚。
0: 本来岁数就小，然后跟着都是同龄人，大家有比较啊。而且老师他真的是会，
1: 都想吹刘海了吧？
0: 哎呀，你咋知道我当时刘海到鼻子呢？哎呀，
1: 我能猜到。
0: 所以当时就是对比非常明显，而且老师真的会。嗯，夸你，
1: 木木，你太有音乐天赋了，木木，这首歌居然两天就会了。你看那谁谁谁，一个礼拜还在抠着呢。
0: 不，我们的老师更过分，
1: 嗯，
0: 他是比如你学的慢啊，
1: 嗯、
0: 他会跟你说月月，
1: 要别学了吧？
0: 你看木木学多快呀、啊，
1: 嗯，
0: 人家都学到一分钟就亮的星了，你看你，
1: 你看看你还没上天呢
0: 啊，他马上都要学平凡之路了，你看你。
1: 那老师这样也不对，
0: 对他就我说大概他没有达到那么的啥、
1: 嗯、
0: 但是他确实是会在，因为大家都坐在一个班里、
1: 嗯、
0: 都在一个空间里、
1: 嗯、
0: 你就很快啊，我已经啊开始学切分了啊、
1: 嗯、
0: 开始学 solo 了，哎、
1: 嗯、所以今天咱聊的就是这个聪明这件事。
0: 你会发现大家各自在不同的领域、
1: 嗯、
0: 他有自己
1: 都有自己发光的点，对吧？
0: 我不聪明的点在哪儿？我从小到大到现在为止、
1: 嗯、
0: 我就是对于一些个 APP 和软件的上手能力很差很差，我特别不愿意做那种，比如说像工程文件，就是比如石头老师做的那种、
1: 嗯、
0: 比如修音啊、
1: 嗯、
0: 混音啊这种东西、
1: 嗯嗯、
0: 我对于那种软件那个东西一打开我就，
1: 那你对于那个 WPS Excel 和 GPT 呢？
0: 姐当时拉麦我告诉你啊
1: 不行啊，木木，这是咱们的工作内容之一啊。
0: 哎呀，
1: 你这方面得加强啊。
0: 当时拉麦我告诉你，嗯，
1: 你这是躲避工作呀啊，我默认为你想以此来躲避工作。
0: 姐，我等会儿告诉你，我在这方面付出的努力，你就告诉我，不止我是不是躲避工作、
1: 嗯、
0: 而是对工作有多么的热爱。
1: 是啊，原生5岁多的女儿能自己读《假如给我3天光明》整本书、
0: 哎、
1: 无注音的，5岁认识这么多字儿。默默，你5岁时候认几个字啊？几百个字啊？5岁你还记得吗？
0: 不记着。
1: 幼儿园的时候你可能还不认字呢吧？
0: 不记着。哎，但是我好像是就是孩子学说话早晚也不一样。
1: 你晚？
0: 我好像是晚的那会儿，好像是、
1: 嗯嗯、对，一般男生比较晚的。
0: 嗯，
1: 5岁就能读《假如给我3天光明》整本书了，而且是无注、而且不是带拼音的那种啊，无注音的、
0: 嗯，
1: 能背诵大段英文，平时小嘴也是叭叭不停，算不算聪明？算，将来可能在主持啊、翻译啊或其他方面，就是他的，我个人认为他的这个偏文科的思维就很明显。
0: 男生女生？
1: 5岁多的女儿，你说
0: 啊啊，没有，我光羡慕了，我光听5岁了。
1: 但一般女孩相对来讲就是这样的多，对，就是偏这种对文字理解能力、
0: 嗯、
1: 背诵英文等等。
0: 我从小到大，
1: 嗯，
0: 我确认一下，我从小到大我接触过的语文课代表和英语课代表，
1: 嗯，
0: 几乎
1: 都是女生，
0: 都是女生。
1: 对呀、啊，对呀、啊，正常来讲
0: 都是女生，尤其英语。
1: 小莹莹说，以前在物流公司上班的时候，由于货物太多，有一些货不能及时发走，客户着急给我打电话、
0: 啊
1: 嗯、我就忽悠客户，您别着急，货已经发走了，
0: 哼，
1: 由于下雪封道车过不去，但我一定第一时间给您送到。那时候觉得自己耍小聪明，因为做业务行业有的时候不能对客户说实话，
0: 就不久的事不能太正直，一些、
1: 嗯、
0: 咱们叫什么，是叫善意的谎言，
1: 对对对，
0: 也是好的，
1: 对、
0: 嗯、
1: 一他不着急，二我确实准时能给你到达就行，
0: 嗯嗯，
1: 是不是？要不然就纠结起来了，就开始争吵了，
0: 没毛病没毛病、
1: 嗯、所以今天跟大家就说说这个聪明在工作学习还是生活，哪怕是一些家务上，
0: 嗯，
1: 其实聪明这个词儿呢并不一定仅仅就对于学业和事业，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
0: 你就我刚才说嘛，就拎东西、搬家、就干活这一块儿、
1: 嗯，
0: 你就发现有的人聪明，有的人不聪明。
1: 咱就说最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这点我们家老妥反正也到家了、啊、嗯，做饭这件事情，他是喜欢钻研，其实最近这两年。

0: 没啥事儿自己鼓球做饭的人。
1: 但是
0: 只要我跟他一起在厨房，我会发现一个问题。
1: 怎么？
0: 他的统筹能力就很差
1: 啊，
0: 在我看来就很差。我会比如说同样半个小时，要我可能做出两道菜，
1: 嗯，
0: 或三道菜了，
1: 嗯，
0: 但是他可能半个小时只能做出一道菜，
1: 嗯，
0: 因为他不像我去思考这个统筹的问题。比如说我现在煮这个的时候，可以先把这个怎么怎么样，
1: 嗯，
0: 就是咱小时候所谓的那个烙饼，两个锅烙饼的那个故事，
1: 对对，
0: 记得不？
1: 对对 对, 对，
0: 就那道题，就是那个道理。这个这一点上，我个人觉得就是我应该是在聪明方面。就是
1: 而
0: 更胜一筹，
1: 而且做饭这个事儿啊，
0: 嗯，
1: 我觉得什么算高标准要求一个在家里边做饭的人，
0: 嗯，
1: 就是他能在把饭做好的同时，
0: 嗯，
1: 把台面也清理干净
0: 啊，那这个我俩都能做到，
1: 这个太厉害了，这但是这个不是很，
0: 这个是力所不力所的事儿，这不是聪不聪明，
1: 不，这也是统筹啊，就是你在出锅的同时，
0: 嗯，
1: 你已经把所有的细碎的，
0: 啊，对呀，啊，
1: 证明他是见缝插针，
0: 对呀，啊。他在炖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先
1: 擦
0: 擦
1: 了，
0: 对吧，
1: 啊？把这脱了，
0: 把那个，
1: 嗯，
0: 水槽收一下，
1: 对，这儿收拾了，
0: 把水槽里面清一下，都可以啊。
1: 对
0: 啊，
1: 但有些人你发现啊，他做完饭
0: 片片儿，
1: 那厨房，
0: 嗯，
1: 俩字儿战场，
0: 年轻的战场，
1: 真是啊，嗯，
0: 这个确实也是。
1: 来 吧,
0: 来吧，
1: 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嗯，口加大海带33横杠的3，把你那些聪明的瞬间分享出来。
0: Okay，
1: 那接下来还是继续推荐好物吧。
0: 嗯
1: 嗯，
0: 我们的
1: 德
0: 训
1: 鞋
0: 是吧？
1: 嗯。
0: 这个天儿，我觉得德训鞋好就好在它比较百搭，而且它还有就是季节上也相对比较百搭，
1: 嗯，
0: 除了大冬天冷的时候穿不了，
1: 都能穿。
0: 春夏秋，我个人认为它都能穿，
1: 因为它的面料呢，你像夏天穿比较透气，
0: 嗯，
1: 然后呢，它的厚度呢，春秋穿呢也没毛病，
0: 不会冷，对，
1: 而且它的款式也不挑季节，
0: 嗯，
1: 对。来吧，说一说阿迪达斯的这个三代的德训鞋，它的款式很经典啊，就是旁边带白杠的那个
0: 经典复古德训鞋。
1: 而且它的那个底儿，因为我们仨都有都穿了，而且我最近，
0: 嗯，
1: 昨天我还在穿那个鞋，我昨天来上节目就穿那个，
0: 嗯，
1: 很舒服。
0: 对，它
1: 就是
0: 挺舒服的。
1: 平，因为我平时其实厚底鞋也比较多，
0: 嗯，
1: 我偶尔穿这种这个平底鞋，我就会发现，
0: 嗯，
1: 哎呀，脚不累，
0: 还是平底的舒服，对吧？
1: 真是舒服，嗯。
0: 所以说呢，想要购买这款德训鞋，最重要的咱就是说它好是好，但它贵也是贵啊。它599的价格，平时官网你可能还得琢磨琢磨。
1: 也正常，阿迪达斯啊。
0: 对了，今天的这个奥莱杰宠粉的福利的价格你就不用太考虑了，359。对，359，十多种颜色，
1: 嗯，
0: 你可以去选，36到45码，码数很齐全。
1: 我推荐米白色。
0: 我推荐黄色，
1: 嗯，但是这个具体的审美啊，
0: 嗯，
1: 你的
0: 自
1: 己的需求根据你自己来，因为它其实每款都有不同的适应的人群和场景。
0: 没错，
1: 想要购买的话，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回复一个字鞋就行了哦。
0: 359价格，而且是上海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
1: 嗯，
0: 原来你可能599买一双挺心疼，现在你可能花700多块钱你能买两双。
1: 哎，
0: 像我喜欢的这个黄色，我可能如果我不是因为之前买过一双红色的其他运动鞋，我可能还会再买一双红色。
1: 它那个红色，
0: 嗯，
1: 也很火，
0: 很火呀，对，
1: 很火。
0: 所以说大家去抢吧，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啊，
1: 嗯，
0: 这个几天就一天吧，好像
1: 就
0: 是
1: 今天
0: 一天吧。
1: 今天一天，对。
0: 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鞋，
1: 嗯，
0: 阿迪达斯的经典复古德训鞋359啊。
1: 接下来也再说一说这个美的事儿吧。
0: 嗯，
1: 为了满足冰城所有求美者跟这个修复患者的专业的需求，
0: 嗯，
1: 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张海林博士将会在5月30号，
0: 嗯，
1: 哎，也就是本周五和31号。
0: 本周五啊？
1: 本周五吗？
0: 是吗？我还以为每次都是在周六呢。
1: 啊，
0: 周六30号，周六，你这脑子。
1: 30号周六，
0: 对，过糊涂了。周六，
1: 他是30和31号两天。
0: 对，周六周天，
1: 啊，
0: 一般
1: 周六周日
0: 一般都是周六周日。
1: 周六周日在哈尔滨昆仑爱研医美啊，来开展一个1对1的一个公益性的面诊的活动，
0: 嗯，
1: 啊。所以说，如果说你希望这个获得北京协和医院专家的一个当面的评估，无论是你在这个美的这一方面有任何的需求啊，
0: 嗯嗯，
1: 都可以在这一次活动中，
0: 对呀，
1: 啊，进行一些个询问和咨询，
0: 没错，
1: 来添加微信报名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
0: 没错，这个张海林主任呢也是很厉害的，既是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同时也是国际品牌的培训讲师，
1: 嗯，
0: 20多年的经验，完成过数千例的整形修复和美容的手术，经验也是非常丰富的，所以你要想跟张海林主任呢面对面交流，你就添加微信，30号31号这两天，
1: 嗯，
0: 去感受一下。 下哈，去了解一下，面对面的一对一的去了解。
1: 嗯，
0: 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然后呢，909的听友到店还可以专享一个价值298元的瀑布。

0: 补补水，或者
1: 是、啊、还有这个呢，
0: 逆龄王者一次啊，
1: 这个、挺好的。
0: 所以说呢，机会难得，13104513909，想要咨询13104513909，备注好报名就行啊。
1: 对
0: ，OK， 听首歌回来继续聊聊，哪一刻觉得自个聪明，或别人很聪明。

0: 还有刚上车的朋友问咱们前两天为什么没有上节目。
1: 最近其实都在问我这边。
0: 来，这次你来解释木木。
1: 因为三个字儿也是一个盛会，东北超。
0: 哎，我们这个哈广电体育展团队呢，自从亚冬会的

0: 圆满完成之后呢，也是成为了炙手可热的这个咱们说
1: 体展团队。对对对对 对。
0: 所以说有这么大型的赛事，东北叉我们
1: 不能少了你们，
0: 我们怎么能不出现呢？
1: 对，
0: 所以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上周甚至更久以前，我们一直在忙碌这件事情。
1: 嗯，
0: 只不过上周的彩排特别多，
1: 对 对，
0: 我们要往返于阿城和哈尔滨，所以没有办法及时回来上节目。
1: 对，嗯，所以这个一方面
0: 我的回答你们满意吗？
1: 所以一方面这个期待获得大家的谅解啊，
0: 嗯、
1: 另一方面也是跟大家提前请假，六月份、七月份还得这样啊。
0: 六七八
1: 六啊，六七八啊、嗯，
0: 是的。好了吧，来说说这个聪明这件事儿，在你的某一瞬间，是什么事儿让你感受到了自己或者身边的某一个人特别的聪明呢？
1: 嗯、来吧，姐也该说说你自己了，话题你出的。
0: 我呀、啊，
1: 嗯，
0: 我是时时刻刻，我这个就不适合今天话题，我是时时刻刻都在感受。其实我认为我解决能力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1: 嗯，
0: 是我的。不能说是聪明吧，就还好。嗯，因为曾经有一个前辈是这样评价我的，
1: 嗯，
0: 在我很就刚上班还很年轻的时候、
1: 嗯、
0: 曾经有一次组织了一个大型的听友的一个观影活动、
1: 啊、活动、嗯、
0: 对，然后当时呢因为前期没有确定好那场观影活动呢是一个好莱坞大片，但是放的却是英文版本，
1: 嗯，
0: 但是现场呢还有很多孩子的出现、
1: 嗯、
0: 所以当时就出现了一些比较棘手的情况，就是有的人觉得孩子他看不了字幕，
1: 嗯
0: 啊，当时我记得
1: 啊，就字儿，
0: 对对，然后当时也是一个很，当时看起来就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影响了整个的这场活动嘛，对对对。当时我有点忘了我是怎么解决了，总之解决的非常完美，以至于那位前辈当时给我的评价是我的现场应变能力特别强啊，就当时能够及时就制止了一个可能会让很多
1: 问题
0: 对听友不满意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哎，那确实也让我很好奇这一件事情怎么解决呢？
0: 我忘了，但是我当时一定是解决了。嗯，
1: 哎，我头脑风暴一下啊，如果这件事情现在
0: 你看你就表现出你的智商不够了，这块我已经想不起来是怎么解决，你还在一直问。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没，因为对于你来说已经是曾经完成过的事儿了嘛。
0: 那你先让我想，我想不起来我当时怎么解决
1: 了。我就是在思考，如果是我的话这件事情怎么解决。
0: 我可能是承诺给大家今天没有看到，或者今天孩子没有、
1: 哦、
0: 没啊、哦、我想想可能是这么解决，我猜我当时就是今天如果有很多孩子是没有办法就是享受或者是有一个很好的观影体验
1: 的
0: 话、
1: 完整的
0: 我们会给你一个名额、嗯、让你后续同样来到这个影城给你一次免费观看中文版的机会。嗯，现在想看可以继续看，或者现在如果你不想看你就可以走，或者是现在马上给你补一个中文版的时间段你再去看那个中文版就完了呗，这就很好解决。其实怎么来呢，有那么难吗？我现在想想真的没有那么难。
1: 练练还得学习呀、啊、所以今天话题多好啊，就是让大家在分享的过程中，其实你发现你通过别人的身上你会发现很多同样的事情你目前没有想到怎么做，哎，人家一做你啊、哦、还可以这样。
0: 今天就聊聊哪一瞬间你觉得自己或别人非常之聪明、啊、
1: 哎，
0: 看一下平台上大家留言吧，这聪明的人非常多。小虎他说我表弟特别聪明，
1: 嗯，
0: 两三岁的时候你就说一个孩子两三岁能知道啥呀，
1: 他完全是一个直觉性的反应
0: 对吧，两三岁的时候就非常热情的邀请我吃橘子、
1: 哦、
0: 我说我不吃他非让我吃，我说我不吃他非让我吃，坚持就往我手里塞，后来我才发现其实那个时候他是想吃但是不会扒
1: 啊，
0: 他等我扒然后扒完给他一半。
1: 哎，这种行为真的就是典型的小孩儿，但是很聪明的小孩子，
0: 很聪明的小孩啊，对呀、啊、你想如果他拿着这个橘子去他爸爸妈妈那儿可能说你给我扒你给我扒，可能爸爸妈妈不会给他扒，说你别吃了吃太多上火怎么样不让吃、
1: 嗯、
0: 然后他以热情好客为由把这个橘子交到了他表哥的手里
1: 啊，
0: 表哥你吃，表哥你吃，你吃表哥。
1: 他妈妈一问就啊，是表哥想吃，
0: 对，我给表哥拿的。嗯，你看，又热情好客了，是不是？又款待你的表哥了，同时还完成了自己想吃橘子的这个愿望。
1: 明白，小孩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有很多，他不是灵机一动，他是纯是直觉、
0: 自觉一个反应嘛，所以这就是聪明嘛，
1: 很聪明。
0: 对呀、啊，因为他没有什么经验和技巧，他就是完全靠的直觉和反应。
1: 嗯，那就厉害厉害。
0: 哎。
1: 来吧，分享你的这种聪明啊，就是包括你自己的。哎，我想想，有没有哪件事情是反过来说？
0: 你刚才有弹琴，
1: 在这个事儿上，我一下觉得自己愚蠢的事有没有呢？
0: 有，我跟你说，
1: 肯定有。
0: 镜子说，
1: 啊，
0: 他这个其实是说他儿子聪明，
1: 啊、
0: 但其实也同时反映出了
1: 他的那个、啊。
0: 他说我报了一个雅思突击班，20000多。 挺贵啊。
1: 哎呀妈！
0: 然后我儿子问我能不能别去考雅思，我说不能啊。我说孩子啊，人不管什么时候你都得要求进步啊，
1: 得上进，
0: 得成长
1: 啊。
0: 他说不是的，妈妈，以你的记忆力，想考6.5分，咱家日子就别过了，你的存款都得被你花光。事实证明我儿子是对的，他好聪明啊，他还那么小。
1: 哎，但是你发现就这话老公说不行，就得
0: 当然了，
1: 就得老
0: 公
1: 要
0: 说
1: 这
0: 事。你试试，咱来演绎一下，你试试。老公，我那个刚报一个雅思班，我觉得人就是什么时候都要进步成长，我想再攻克一下这个英语这一块。
1: 啊，媳妇儿，那要不你再考虑考虑呢？
0: 我考虑啥呀？2万多块钱咱家拿不出来吗？
1: 媳妇儿，我觉得你想考6.5好像不是2万块钱的事儿。
0: 你啥意思啊？你找我的时候你是看我蠢找我的吗？你不是看我聪明找我的吗？不是我学习能力强你找我的吗？
1: 媳妇儿，咱家日子不过了。完了，
0: 2万块钱就不能过了？
1: 就废了，就废了。
0: 我在你心里连2万块钱都不值吗？
1: 啊、关媳妇儿，你2万块钱能考3.5分、啊？
0: 你管我考不考下来呢？我有这个梦想，你不能阻挡我去追求。
1: 来，儿子说两句话，
0: 是吧？
1: 这种话真的就得家里孩子说。
0: 嗯，老公不能提出质疑，老
1: 公
0: 只能表达支持。
1: 老公只能抿抿嘴说。
0: 行，
1: 那行吧，媳妇儿，
0: 2万块钱啊，这2万块钱你就可以2万块钱造啊，只要考不过，我跟你说，你不能再报了啊。
1: 媳妇，这事儿额度就2万，啊、
0: 报完拉倒。
1: 啊、
0: 嗯。哎，这个说不定也是他，如果这句话是儿子自己想说的话呢，说明儿子很聪明；
1: 哦、
0: 如果这句话是老公让儿子去说呢，
1: 就证
0: 明说
1: 明
0: 老
1: 公
0: 很
1: 聪明。
0: 对，他完美的避开了一次。
1: 正面冲突，
0: 对，
1: 有些话你就发现同样的内容换个人，哎，这何尝不是一种啊？
0: 是不是一种聪明、啊？
1: 在工作中你也会发现，比如说你想
0: 夫妻相处之道也是一种聪明的体现。为什么有的夫妻对着干到离婚？
1: 对，
0: 为什么有的夫妻却能就是很幽默机智的化解一些生活当中的矛盾？这个也是聪明的体现。
1: 对，就是同样的，你对这件事情可能有想法，但是处理办法不一样，可能得到的结果就不同。
0: 这可以周四聊啊。
1: 嗯，
0: 好嘞，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聊聊哪一瞬间你觉得自己或者身边的某一个人非常聪明。
1: 嗯，
0: 啊、
1: 来吧，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叫大海的海，33个横杠的3。那接下来也说一个比较聪明的在装修这一块的选择吧。
0: 嗯、咱就是说，如果你听节目只听一个乐的话，那就不够聪明，因为我们节目当中其实有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一些你在市面上没有的福利，这个时候你如果抢到了而且正是你需要的，那聪明了是不是？维尚装饰跟我们合作4年多5年了吧，快应该说是给我们的很多听友装好家，同时也是非常靠谱的，带大家避了很多坑。
1: 嗯，
0: 今
1: 年也是他们家第10年了，
0: 对，维尚10年嘛、嗯、对。然后呢在本周依然有一波福利给到想要装修的你，无论新房老房都有不同福利。先说如果你选大宝整装，因为现在很多人确实多数人现在都选大宝整装，省心省力嘛、
1: 嗯、对。
0: 然后呢大宝整装这儿，如果你是新房的话，你选了维尚大宝整装免费赠送你价值万元的全屋一线品牌地砖、
1: 哎、嘿，
0: 东鹏冠珠马可波罗你可以任意选、
1: 嗯、
0: 品牌大牌的你都可以选。
1: 嗯，
0: 然后呢如果是老房，你选大宝整装呢是有4选1的礼包，3层保暖玻璃窗，全屋暖气换新，海尔6大家电，包括15投影定制柜，这4选1每一样的价值都是万元以上，任意一个你都可以选，都是老房这个大宝整装需要的。如果这些你说我都不想选，我就要自己去想选自己用的自己喜欢的品牌，
1: 或者说你自己已经有了，
0: 对，那只减10000现金。所以说无论新房老房，你选了大宝整装你都能享受到1万元以上的优惠啊，这是第一重福利。
1: 没错，
0: 如果听到这儿你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添加微信，因为每天前30位报名的听友享受我们今天所有节目当中提到的优惠啊，19904515909，添加微信19904515909，
1: 没错，备注装修就行啊，19904515909。那不光是上面的福利，同时微商装饰也做到了在隐蔽工程这一块的4大主材升级，
0: 嗯，
1: 包括水管升级到德国瑞好的进口管，厨房卫生间的电线给你标配飞利浦的4平方的纯铜线，同时呢家里边有大功率的家电呢也可以提出来升级到6平方的，
0: 嗯，
1: 网线升级飞利浦超6类的网线，而且墙面这一块也是选用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建材巨头圣戈班的石膏板和腻子粉，
0: 嗯，
1: 乳胶漆更是采用芬兰的进口的芬林漆，所以说以上的所有的福利想要享受的话，都是得要通过节目添加微信报名，
0: 嗯，
1: 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0: 没错，有装修需求，选为上一可以拿到这个大宝整装，可以拿到万元的礼包和优惠。二，四大主材给大家升级，就无论你是，这个选不选大宝整装，这个主材这儿都给大家升级了，
1: 没错。
0: 因为这是

0: 陈绮贞太聪明，这首歌其实在乐坛上你也会发现有很多聪明的人，就是体现在他们作词作曲，在对音乐的理解和创作能力，这也都是
1: 就是在唱歌这一块有一个词儿叫唱商。
0: 嗯，
1: 你会发现歌手、
0: 那个你们都喜欢的那个蠢妹妹不就是唱商
1: 极高吗？唱商
0: 极高，但情商稍微差点。
1: 就是你会发现啊，歌手跟歌手之间，因为很多人会拿这个科班出身说事儿、就是说比如说他的发声位置有多么的好、他的这个
0: 但其实是感觉也很重要，
1: 高音有多么高。但是你会发现有一类歌手、你听他唱歌没毛病、但就是
0: 不好
1: 听。
0: 对，有的人就是像教科书一样、
1: 哎、
0: 没毛病，
1: 但你就听着不好听。哎，但是有些人你会发现，比如谁，刘德华，天王唱歌真是一点技巧没有啊，就是你会发现，你要是拿所谓的就是说专业的发声标准，
0: 天王说我用我的真心换你的真心，不行吗？
1: 对，你要真是拿所谓的发声标准，你说去说天王唱歌对不对？他绝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他好听，他耐听，哎，这就是唱商极高。
0: 来吧，那这个大家可以继续在。公众平台跟我们分享今天的话题、就是你哪一瞬间突然觉得某一个人或者你自己
1: 没错
0: 很聪明。
1: 接
0: 下来说到装修，还有一个要给大家推
1: 荐的
0: 省箭头集团下面的省直装饰，有家装工装需求的听众朋友给大家

0: 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省直装饰呢，隶属于龙创置业集团，为省建投集团下属三级单位。
1: 嗯，
0: 那立足于省直委办厅局的重点工程，也圆满完成了亚冬会运动员村华旗饭店的保障任务，并且它是深耕家装与城市更新，以精工制造守护每一个家庭的居住理想。作为东三省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他们有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装饰铁军，所以有家装工装，随时你可以拨打咨询电话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
1: 没错，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交付，全流程国企标准，全程公开透明，细节铁军把关，托付国企兜底。省直装饰立足重点工程，深耕万家灯火，以国企之力守护每一份的信任。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地址在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诚邀莅临共建精工制造。家装工装做到安心放心，随时拨打国企省直装饰公司的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0: 400-626-9698，记好电话就可以了。然后呢，想最近一段时间哈、想去这个，马上你看假期也快到了哈、想要玩好的朋友、就冰雪大世界现在呢，
1: 肯定是
0: 虽然不是冬天，但丝毫不输这个冬天季节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快乐。
1: 当然，因为现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也是专门给咱们所有冰城人推出了市民的专属畅游卡，200块钱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
0: 嗯、
1: 那这张仅剩200块的畅游卡呢，从激活之日起到今年的12月10号之前，每天都能让你进梦幻冰雪馆玩一次，而且雪花摩天轮的开放期间呢，每天还能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非常的高。梦幻冰雪馆也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室内冰雪主题乐园，5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都是真冰真雪，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雪圈免费提供，而且雪花摩天轮也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一下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能够把梦幻冰雪跟城市景致一同收藏，畅游卡限量发售，赶紧抢购吧。
0: 景慎阳说，一般来说上当后会感觉对方特别聪明吧。你这个上当得加引号，是哪种上当？他说反之感觉自己非常怎么打省略号了呢？
1: 哎呀，上当被骗这事儿，
0: 你上当之后会觉得对方很聪明吗？我觉得会觉得对方很卑鄙吧。
1: 怎么说呢？我有的，
0: 但你、所以我说那个上当要加引号是哪种上当？如果是、如果是就是那种
1: 电信诈骗类，
0: 开玩笑，你这种就我绝对不会觉得对方聪明。
1: 对，那种就是，因为我刚才我也是想的严肃了。对、你像这种的话，一定那什么啊，国家反诈中心 APP 啊。
0: 对，那也不会觉得聪明，会觉得他们狡诈，或者是他们就是
1: 无德。
0: 对对，但是一般解决觉得上当，还有觉得对方聪明，一般都是这个亲朋
1: 生活中的
0: 生活当中的那种小上当，甚至加引号的那种哈，
1: 对，
0: 对不对？
1: 其实那种你会发现，哎，就是这种小聪明，
0: 那种是小情调，
1: 对，小情调，
0: 对，有可能是夫妻或者是情侣之间的一种，就是开个小玩笑的那种哈。比如打个小赌啊，然后结果明知自己不会，就是明知自己会输，但是你可能还心甘情愿的那种，是不是？这种小上当是可以认为对方比较聪明。来吧，怎么你看到啥了？
1: 没有，我就在这读留言呢。其实很多人都在感叹，在学习的过程中。
0: 对，明儿说的这个不就是？他说，当我听说状元高考物理满分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感觉，这孩子一定非常聪明。但这种一定是。
1: 但是我说实话哈，我对于这种极端的聪明，我其实没有太多的情绪起伏，因为离我太远。就是能懂吗，姐？就是这种聪明离我太远了，就不是我努力。有很多人你会发现就是。高考
0: 你如果接触过最近的高中物理的话，你会发出同样的感叹的。就是物理真的，高中物理真的非常难，尤其现在。
1: 这就是我为啥
0: 如果能得满分的话，那绝对是就不光是那不是一个聪明能形容了，那绝对是天才。我觉得就是属于这个方面这个领域当中的天才。
1: 我记得像我上学的时候，因为我不知道现在的这个分数衡量大概什么标准啊，应该是有所区别的。我当时你看我的分数哈，477，我这个分数是我当时确实是卯足了劲努力了，能够够得上的一个分。
0: 那你物理的多少分？
1: 没，我文科生。
0: 啊，
1: 我对对对，我是那个。
0: 哎，文科生数学还那么好，那你挺厉害的。
1: 是不是在文科生里面？

0: 但是我就记得当时哈，
1: 那没分科之前，你物理考过试吧？高中都没及过格吧？我个人认为，
0: 我就这么说吧，咱都别拿高中物理说事儿了，
1: 初中还没学，力还没学明白呢，是
0: 就
1: 吗？
0: 初中物理，
1: 浮力还没学明白呢。
0: 我记得当年物理的分数是多少分？60分还是70分啊？我就为了达到及格线，我花了多少钱补课呀？就咱说初中啊，
1: 事实证明你不适合，
0: 真是
1: 所以说物理能打满分的，尤其是高考满分，就是天才，都不
0: 太
1: 是
0: 厉害，
1: 聪明。
0: 真是天！因为当时我就记得高考分数线是说550以上还是600分以上啊，就是得是靠天赋了，不是靠努力能够达到的了。
1: 来吧，那马上进入到整点了，稍后继续回到有笑有料的嗨三下班万岁，别忘了下一个时段当中我们还会开
0: 挑
1: 启
0: 战嗨三儿。
1: 挑战嗨三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排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挑战嗨三儿。
1: 咋就这么突然吗？
0: 没那么早，没那么早。
1: 你不要吓唬大家好吗？
0: 我来给加劲儿，因为我也很期待，因为已经一周了，阔别一周了。
1: 是，
0: 对不对？
1: 奖品都堆上了，都发不出去了。
0: 真是，我这奖品最近都问我了，说怎么
1: 不发呢？
0: 不发了。
1: 发。嗯。来吧，那10:07，我们先说一个好事呗，然后我们就是挑战海三怎么样？
0: 先预热一下，然后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大概18:10开始，
1: 对，
0: 怎么样？
1: 3分钟之后，
0: 对，然后仍然每天是3个名额、所以说大家可以这个开始准备了，
1: 准备，
0: 啊、
1: 我们说开奖的时候就拨打电话。那我们先把报考这件事说一下哈，
0: 来吧，说一下，
1: 因为对于孩子们来讲呢，这个一年一度的马上了，高考季也到了，
0: 很重要。而且那天我又是听到林志炫那个凤凰花开的路口了，就是这种。
1: 凤凰花都开放的时候，
0: 以后月姐你应该每天节目
1: 唱一首歌，是不是？
0: 对，是不是？你大概自己是不是也有这个那什么啊？
1: 没有，抢不过某些人，来吧，实力不如你，抢又不如某些人，我只能安安静静。
0: 来吧，那说说正事儿吧，因为这个报考这个事情确实很重要，有的时候的确是影响他的一个发展走势。所以说，如果说您家孩子即将面临中考也好，高考也好，考研啊，如何选科呢？选专业，择城市，填志愿，比较迷茫，担心滑档落榜，或者说被调剂，误入冷门专业等等，都可以来咨询一下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他能帮助你比较科学的规划跟指导。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
1: 没错，
0: 高榜通成立于2015年，深耕中高考规划领域10余年了。那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呢，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14年，而且担任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的编委。同时，高榜通也是拥有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同时凭借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和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多个服务平台，已经服务帮助了全国很多考生了。许老师的线下说明会现在免费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就可以了。
1: 好嘞，那正好10:09，马上也进入到我们挑战嗨三的时间段了。那先说一下我们的规则啊，这也好几天没跟大家分享了。
0: 对，捣鼓一下。首先，18岁以上的成年人啊，如果你未成年的话，身边监护人在陪同是可以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安全。咱们一定不能边开车边拨打电话，
1: 遵守交通规则，开车的时候不要打电话，停好或者是坐副驾后排可以来打电话。
0: 没错。
1: 第三个
0: 呢，就是我们的第一次参加的朋友，新人赶紧来参加。那你说你之前参与过了，那没事儿。超过2个月是可以的，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距离你上次参加超过2个月了，你就可以拨打电话了。
1: 来吧，规则说完了，说一下奖品。首先呢是姚麦面包提供的50元的兑换券，无门槛兑换的啊。我跟你说，我一点不夸张说，我家那姚麦的外卖袋子老多了，就是我时不当的时候，就在周末的时候就想吃，然后我就买。他家，而且我只买那么3-4种，就是我最爱的那么3-4种，巧克力法国、巧克力乔巴达、荷兰风车，
0: 就经典的这几个。荷兰风车好吃。
1: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肠的那个德肠的那个，我基本上都买这几种。
0: 50元代金券啊，绝对是够。
1: 我刚才说那些都够了，加一起都够了啊。
0: 第二个来自湘门火塘民谣酒吧中央大街店提供的2298的浪漫套餐，以及蒜瓣脱口秀提供的必须观众门票1张。
1: 好嘞，那奖品说完了，规则说完了，现在就等候。多日不见的你们了，是不是？一周，将近一周的时间没见了。
0: 今天的题呢？不难，
1: 不难。有的特别简单，有的稍稍一点点难度，但是基本都在，及格以下的难度。
0: 我觉得有一个题70后也能会，然后呢，大部分来说80、90都没问题。
1: 我觉得80后都没问题。
0: 主打。
1: 来吧，接好电话，现在可以开抢87996909。
0: 87996909。
1: 87996909。87996909。现在线已经开始热起来了啊，想要抢线抓紧时间。一周没见的你们十分想念就打电话87996909。那利用抢线的时间，我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张海林博士将会在5月30号到5月31号啊，这两天来到这个哈尔滨昆仑爱研医美，开展1对1的公益面诊活动。如果你希望获得这个北京协和医院当家的这个专家当面去评估，对面部啊、身体啊有一些这个修复啊，或者需要这个整形的问题，都可以去添加微信 参加报名这次活动，13104513909，添加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好报名啊。然后呢，我们说这个，张海林主任呢，他曾经呢也是这个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又是国际品牌的培训讲师，近20年的经验呢，也让他完成了数千例的整形修复和这个美容手术，非常具有经验。而这一次机会呢，就是给到你跟他面对面的去交流。所以说，想要报名，添加13104513909，13104513909。然后呢，活动是在30号和31号这两天，也是这周末。他的号呢，张海林主任的号呢，到北京都是要排队的，所以机会非常难得，名额有限，想要预约报名，添加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好报名。提醒大家还有一个空线路啊，刚才有一个线掉了，还有一个空线路87996909，想要挑战嗨三儿很久没见的你们可以拨打电话，还有一个空线路来抢，87996909，87996909。

0: 刚才是有一句歌词在说我吗？
1: 说你什么？
0: 一个人搬家。
1: 是是是。
0: 妈呀，他扎我心。
1: 精准的抓到了你的痛处。
0: 哎妈呀，我搬家搬一周多，就给我搬的，搬出阴影了。来，开始我们今天挑战海三人。你好，第一个三号线。
1: 你好，三号线。
2: 来了
1: 、啊、哎呦，你这在多大20000平的房子里啊、哎、
0: 他这种行为就是聪明
1: 啊、嗯、他打着这个
0: 开着免提，所以他随时能听到，
1: 即便他在远处依然能听见，
0: 手机放到最大声。
1: 刚才干啥去了？
2: 嗯，没有，我就收拾一下东西。
1: 你是在家呢、嗯、
0: 你搬家呢、嗯、收拾东西
2: 啊？没有
1: 在家里一边干着家务一边听着节目，同时还能抢到线、
0: 啊、
1: 是不是挺幸福，很聪明的做法吧。咱们今天讲的聪明就是他了。
0: 对，我刚才就说啊。
1: 对，来吧，那你想选谁呢？这么聪明的你。
2: 选木木
0: 啊，
1: 很聪明啊。
0: 行，我也得跟你学。他这种行为真的，因为正常来说接我们电话、
1: 嗯、
0: 就是你得一直听着手机嘛、
1: 嗯、
0: 但是你一直举着
1: 挺累的，
0: 其实挺累的，而且反而容易错过、
1: 嗯、
0: 对，厉害啊。那聪明的你，我看看。哎，刚才问了吗？几零后你是？
1: 没问。
2: 九零后
1: 、嗯、
0: 那今天这些题其实都挺适合你的。
1: 嗯，
0: 我出一个找错吧，因为其实我好像是说我出，我就背后就是这个题啊、
1: 嗯、
0: 这个歌正好是我最近这一段时间很喜欢的一首歌
1: 啊。这么老的歌你还喜欢呢？
0: 我最近刚喜欢上。
1: 是吗？
0: 啊，对，我来给你唱，但是其中有一个词是错的。
2: 嗯，
0: 对，
1: 告诉我们错哪儿了就可以。好吧，或者你可以唱正确的，这两种方式你任选其一啊。
0: 对，
1: 嗯，好了，开始。
0: 来，我开始。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氧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我还可以唱一次，它就是一个词儿错了，就俩字儿，明确告诉你。
2: 行，
1: 再来一遍吗？
2: 空气。
1: 好，你能唱出正确的吗？
0: 嗯哼。
1: 谁在唱？谁
0: 在
1: 远处唱？
0: 他那边
1: 在
0: 听广播，咱们那个延时
1: 啊，那是你在唱
0: 啊，听着跟原唱呢。
1: 是，
2: 是吧？对。
0: 来，需要你，你来唱。需要你，开始。
2: 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
1: 小心眼和坏脾气。恭喜。不错，
0: 挺厉害。
1: 其实你唱的挺无违和感的。
0: 对，其实
1: 对
0: 吧？我真
1: 已经接近于原唱的真实感了。
0: 水里的氧气，哎，挺厉害，证明你对这歌，哎，平时经常听歌吧？也是。
2: 嗯，对，经常听我老公唱歌。
1: 哎呀，还秀波恩爱，这
0: 我刚想很委婉的问一下你的情感状态。
1: 很幸福，不用问了、
0: 啊、
1: 不用问了。
0: 那我知道了、
1: 嗯、
0: 行，那我背后的这个奖品正好适合你了。
1: 嗯，啥呀？嗯、
0: 来自香梦口糖198的双人的浪漫套餐。
1: 哎呀，这回不用只听你老公唱了，也去酒吧听听专业歌手，
0: 是
1: 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是的啊，正好你俩、
1: 嗯、
0: 哎，有孩子了吗？现在90后？
2: 没有。
0: 啊，有啊，
1: 没事，把孩子安排好去吧。
0: 把孩子先找一个地方暂存，暂存，然后跟老公，你那个微信名叫啥？等会需要领奖。
2: 冰糖葫芦娃。
0: 冰糖葫芦娃、
1: 啊、葫芦娃。好的，回复姓名电话到海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对，
1: 关注了吗？
2: 谢谢，关注了。
1: 好嘞，抓紧时间回复吧。拜拜
0: 、
2: 嗯
0: 哎、瞅瞅，幸福。
1: 哎，那个节目没耽误、
0: 啊、
1: 家里活没耽误，奖品拿到手了，还顺便夸了一下老公，秀了一波恩爱，
0: 真是
1: 聪不聪明。
0: 他距离去酒吧就差把孩子寄存了、
1: 嗯、没问题。下一个是我们接第二位。
0: 一号线你好。
3: 你好。
1: 哎呀，今天声音都不错。
0: 哎，你平时唱歌吗？经常？
3: 20年前唱。
1: 20年前
0: 咋的？中间这20年家里麦克风坏了。
3: 已经过了这个出去唱歌的这个
1: 年
3: 纪
1: 了。那也不是，
0: 嗯、
1: 我也20年前唱，但是我怎么觉得我最近有点想唱呢？
3: 啊！你都暴露年龄了。
1: 哦啊，是吗？我从初中不。我没暴露年龄，你知道吗？你知道我最早去 KTV 是什么年纪吗？
0: 你最小的第一次。
1: 你最早去 KTV 是什么时候？你说吧。
0: 一般都是跟父母。
3: 给我吗？
0: 对，
1: 你第一次去 KTV 是多大？
3: 我是二十五六吧。
0: 哎，那你很晚了。
1: 你看，你25、26才去 KTV， 我第一次去 KTV。
3: 我高考完，我才吃第一顿肯德基啊。
1: 那只能说，人与人的那啥并不相同。
0: 哎，等会儿，那我真的有点好奇
1: 你第一次去 KTV 多大？ 他不用问了，他现在40多呀。
0: 我是小学跟父母。
1: 对呀，因为你是00后。
0: 对，我是跟父母去。
1: 我第一次去 KTV 是初中毕业。
0: 啊，
1: 那时候
0: 你那个时候已
1: 经很早，那时候刚开始有，
0: 很早，
1: 我们城市里刚有了第一个量贩式 KTV， 而且那个、
0: 哎、
1: 当时那种 KTV 还能录音的，
0: 哦，
1: 能录出磁带的那种、哦、当时我们一个初中的大款，
0: 哎呀
1: 就是我们初中同学有一个条件特别好的，请我们去见识了一下。所以你看，我说我20年前我没毛病吧，我初中毕业我才多大呀，是吧？
3: 没毛病
0: 啊！
1: 好嘞，
0: 那
1: 都不知道。
0: 你，所以你应该是80后，是不是？
1: 是，
3: 20年前大学毕业。
0: 20年前大学毕业，
1: 你看年龄其实相仿。
0: 那你应该是85之前，是不是？
3: 不是，我是81的，我22年前大学毕业。
1: 木木问那么细干啥呀？
0: 没有，我就想大概知道他跟斌哥的年龄差多少，因为你看，你听他的声音，
1: 比斌哥那要成熟不止几百倍了。
0: 对，就是、
1: 嗯、
0: 其实听不出太出来年龄。
1: 这个跟他背后的资产可能有关系
0: 啊。
1: 嗯好的，
0: 来吧，那接下来你想选谁？我是刚才被选过了啊，今天就我俩啊。
3: 啊，那我选星月呗。
0: 嗯，
1: 没事，你要喜欢他，00后也依然可以选他。
3: 不，我每次我都选星月、
1: 哎。
0: 上次中奖了吗？获奖了吗？
3: 上次中了。
0: 上次就获了。
1: 不错不错啊。
0: 问一下你上次奖品是啥？
3: 嗯，有麦面包。
1: 啊，不错不错，今天还有机会啊，
3: 嗯、
1: 还有机会。现在还剩下的两个奖品，一个是摇摆面包，一个是
0: 蒜瓣脱口秀。
1: 蒜瓣脱口秀啊、
0: 嗯，
1: 我今天题目是听前奏猜歌名演唱者、
3: 嗯。
1: 这首歌最近这两年特别火，两位歌手，他是两个人对唱的，你只要告诉我其中一个人就可以了。
0: 嗯
1: 嗯
3: 嗯，
1: 好，准备开始。
3: 嗯。

0: 钢琴。好，熟不熟？
1: 熟是熟。是飞过山海吗？
2: 四数也不对，这歌名是五个字儿。说实话，这歌名有难度。
0: 有吗？这歌多火呀，最近。
2: 但是说出歌名不容易。哎，你能不能说出来这谁唱的？差不多。先说男歌手、女歌手吧。先说一个这个。
0: 男歌手你都不用指望他能想起来，女歌手他能说出来已经很不错。
2: 对，就是主要的，其实就是那个女歌手，大家比较能说出来。
0: 嗯，
2: 那个女
0: 创作型
1: 任素汐吗？
0: 什么歌？
2: 任素汐什么歌？任素汐对了，
0: 倒计时
2: 来，
1: 亲爱的你啊！
0: 哎呀，怎么就一下子想起来了呢？
1: 捋出来了，
0: 亲爱的你什么？
1: 啊
0: 啊，不错，

0: 很多人可能会当成是亲爱的你呀，嗯，
1: 啊，所以
0: 你啊，
1: 所以你是故意。
2: 对，我这也是50%的概率。
1: 我跟你说，我今天我就说这个歌名的难度也在这儿，
0: 就是
1: 有的人能说出来“亲爱的你”就不错了
0: 啊，连这个语气词都没有，
1: 对他都不容易能说出来这个语气词，所以
2: 他说五个字了，我后边就猜一个呗。
0: 你看，还得谢谢木木
1: 是
0: 吧？
1: 还得是我呀。

0: 哎，我都知道你在 KTV 唱歌啥样，就是一定得慢两个字儿。你知道你在 KTV 见过这种歌手吗？
1: 对对对对，有那种，
0: 就是永远跟着那个正确的节奏要慢两个字儿，但是他完全一直保持自己，
1: 他能一直这样。
0: 对，
1: 啊、
2: 不是不是，我不是、啊，我听的是正常旋律的
0: 啊，是吗？
2: 我唱歌不跑调的，
0: 不跑调，你不跑调，没说你跑调，就是
1: 说
0: 你可能会慢
1: 你
0: 一个拍，
2: 我节奏感也很好的。
1: 不不，这行了，
0: 很好。
1: 二十多年不唱歌了，还咋的呀？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是他，我跟你他也是符合咱今天话题，他属于非常聪明的那伙儿的。
0: 嗯，
1: 告诉他五个字儿，他能捋出来最后有一个语气词，
0: 嗯、
1: 绝对这个你这个绝对是，来吧，他什么奖品？
0: 恭喜你，这次呢没有摇麦面包券了，但你获得了蒜瓣脱口秀的必去门票。
1: 嗯哼，
0: 这次是小快乐给你啊。是吧？
2: 哦、
1: 对，
0: 我总去凯德，总路过他家门口，我都没进去看一看。
1: 你提人啊？
2: 嗯，
0: 提谁呀、啊？
1: 提我好使，
0: 好使啊！
1: 提我，
0: 行，下回
1: 我
0: 提你。
1: 提我，提我。
0: 好嘞，恭喜！回复姓名电话，微信叫什么？
2: 东方瀚海。
0: 东方瀚海啊，这老听友了，
1: 老听友
0: 是吧？你听节目都有十来年了吧？
2: 嗯，有帮贵妃那时候就开始听。
0: 你不要提我的过往。因为已经没有多少人，就这个名字已经在这个
1: 哇，这事儿好想讲故事。
0: 怎么说呢，在江湖已经消失多年了，
1: 是吧、啊？
0: 嗯，好了，那个花，
2: 我是说从那时候开始、嗯、
0: 啊，对，抓紧时间回复姓名电话吧。好嘞，
2: 好，
0: 拜拜，
2: 谢谢，
0: 嗯，
1: 拜拜。
0: 最后一位，
1: 哎，四号线你好，
0: 四号线，
3: 四号
0: 线，哎，
1: 这是个纯新人，
0: 对，而且他是捡漏进来的，
1: 对，
0: 嗯，第一次听节目吗？
3: 啊，
0: 第一次打电话，
3: 嗯，对，第一次打电话
0: 啊、
1: 哦，
0: 好，听过节目就行。
1: 你想选谁？现在就是我们俩，你都可以选。木木、月月，嗯，
3: 那个哪个八零后的适合一下啊？
0: 啊，题都是一样的，
1: 题已经不变了，剩最后一道题了。
3: 啊，
1: 对，
3: 那选木木吧。
0: 对，确实是八零后的题，这歌反正是我上学的时候听的。
1: 但这歌其实我都会。
0: 对，
1: 题型呢是我来说，你来唱，我来给你念歌词，然后你把它歌词准确、旋律正确的唱出来就行，好不好？
3: 好的，
1: 我开始了啊。
0: 嗯，
1: 总以为爱是全部的心跳，失去爱我们就要一点点慢慢的死掉。我还能再念一遍，
0: 手吧，八零后应该肯定听过这首歌。
1: 哎，我再念一遍，歌词记准啊，开始。
3: 啊，好的。
1: 总以为爱是全部的心跳，失去爱我们就要一点点慢慢的死掉。
0: 还有点压呢，怎么？
1: 挺有意思，
0: 有点单压呢。
1: 来，三二一，开始。
3: 总以为爱是全部的心跳，失去爱我们就要一点点的死掉。
0: 一点点的死掉吗？中间没差点啥吗？
1: 再给你一次机会，你顺顺，缺字儿。总以为开始。
3: 总以为爱是全部的心跳，失去爱我们就死了吧。
1: 哎，这
0: 吓人呢，
3: 要一点点的死掉。
0: 哎，就是差俩字儿，
1: 嗯，
0: 没办法，有点可惜，差一点点，
1: 实在是有点可惜。就我刚才在摁这个音效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
0: 嗯、可惜，但是没关系，正好也给你下一次做了准备。
1: 月、
0: 嗯、
1: 姐，这你来吧，女士。
0: 那、啊、我可擅长了
1: 啊，王心凌。
0: 嗯，总以为爱是全部的心跳，失去爱我们就要一点点慢慢的死掉。慢慢，
1: 少一个慢慢，
0: 少个慢慢，
3: 啊、
1: 就差俩字儿、
0: 啊。着急了你，
1: 就差俩字儿，朋友，
0: 你有点着急。好了，
3: 对对对
1: 对，
0: 没事，下次再来吧。
1: 哎呀，
0: 拜拜。
1: 没事，你下次一定能获奖，
3: 拜拜，
1: 我说的。
0: 嗯，
1: 拜拜。
3: 好嘞。
1: 其实他有实力，
0: 嗯，
1: 他就是可能是有点紧张还是怎么，就是，
0: 但是他已经很厉害了，就差一个词儿。
1: 这歌其实他能全，
0: 这句挺长的，
1: 对，不容易，不容易，挺厉害。
0: 来吧，12:27了，今儿到这儿了。
1: 来吧，今儿到这儿了。地球爆炸，
0: 嗨三儿不放假，
1: 宇宙不重启，
0: 嗨三儿不能休息啊。
1: 我们争取就是接下来的这个6、7、8月份呢，就是
0: 不，我们争取在只要没有东北朝体育展示的工作的其他工作之外，我们。每天都上节目，
1: 争取全勤、
0: 啊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人问我们为什么最近没上节目，是因为东北超呢最近的热度也是来到了我们哈尔滨，然后我们作为
1: 哈广电也是负责其中的工作，
0: 对哈广电体展团队，我们是要在现场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和球迷们带来这种氛围和热情的、
1: 啊对，
0: 对，所以有可能会有一些日子会对节目这块有所放 放松，只能是抓一头放一头、
1: 嗯、
0: 所以说
1: 但是我们的心始终都在。
0: 对，周六半夜回来的我们，你看就周一马上就上节目了，
1: 明儿见，
0: 明儿见吧，拜拜。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下午好，我是龙雨生。
0: 啊，哎呀，这两天就非常的热闹哈。
1: 我刚刚好像没说晚上好。
0: 我一看外面
1: 还没黑天呢。
0: 对，我们哈尔滨现在也是正式的进入到什么呢，就是春雨灌溉的阶段。
1: 嗯，真是。刚刚来的路上还下了一点小雨，我就觉得最近这个雨啊有点不太可控，像我前两天那场婚礼一样，虽然说没下雨，但是把一家子人全弄得人心惶惶。24号草坪的婚礼，然后23号晚上应该是下了一晚上雨，但24号早上的时候就没晴天，但是雨停了。
0: 对对，还好，
1: 还好。
0: 对，那今天呢就是有一点小雨的状态。
1: 所以现在这个温度吧，
0: 嗯，
1: 还是比较适合目前哈尔滨的这个温度。像前几天那个28度、30度，那个有点太吓人了。
0: 啊，那个吓人吗？
1: 太热了，突然之间就热了。
0: 那你夏天不就应该是？

0: 20多度、30度左右的夏天吗？
1: 我就期待夏天应该像25度左右，
0: 哎呀，
1: 有
0: 有
1: 点
0: 的
1: 小
0: 时
1: 黑
0: 候
1: 儿。
0: 吧，
1: 哎，
0: 我的想法是啥呢？就是咱想法不要太多就好了，
1: 对，
0: 对吧？我们哈尔滨已经是属于什么呢？就是避暑胜地了。
1: 啊，对对对对
0: 啊，
1: 对。
0: 咱们这个所谓的就是25、26度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远没有到南方25、26度的时候那么热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地表温度其实还有一点凉。
1: 对，
0: 你看我其实今天就穿外套，
1: 嗯，
0: 我穿了里面一个长袖，然后外面一个外套，也没有觉得热。
1: 对，但是你
0: 嗯。
1: 正常穿，像穿半袖出门，现在应该不能冷。你要这等一会儿太阳落山了，应该就冷
0: 对，就是稍微会有一点凉，就是看你的体感温度嘛，
1: 了。嗯，嗯，
0: 对不
1: 确
0: 对？
1: 实是。
0: 对，那实际上呢，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28、29度，也没有说盛夏的29、29度
1: 对，
0: 那么热。
1: 都假的，
0: 嗯，
1: 都骗
0: 就
1: 人。
0: 整体下来是
1: 告
0: 很
1: 诉你
0: 舒
1: 天
0: 服
1: 很
0: 的，
1: 热，
0: 整体下来是这种舒舒服服、非常凉爽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一到夏天来了之后，很多南方的小伙伴或叔叔阿姨，或者是一些年轻的朋友都说想来东北看一看啊，想了解一下啊，这个东北是怎么样又热又冷的。然后我说我们东北人热在哪儿？热在热情啊，
1: 对，
0: 好客。尤其是从我们昨天那个东北超一开场，
1: 嗯，
0: 是
1: 真
0: 吧？
1: 是，
0: 你
1: 哎
0: 就能
1: 呦。
0: 够感受到，就各个省，你想现在是4个城市共同的去办这个东北超，然后你就会发现我们哈尔滨的这一场盛世呢，这场盛会就特别的暖心
1: 真是
0: 啊，
1: 这
0: 包
1: 样，
0: 括给大家提供的那个就是看赛的那个礼包也都特别贴
1: 还
0: 心，
1: 有礼包呢，
0: 嗯，
1: 我都
0: 有。
1: 没关注到这个事儿。
0: 对，尤其是那时候在体育场嘛，发放那个背包的时候，不仅有那
1: 啊，
0: 个衣服，还会有那个雨具，就是那个雨衣，
1: 嗯，防
0: 都给
1: 雨，
0: 你准备好了，
1: 嗯。
0: 就是每一个小细节都处理得非常到位啊。然后呢，我们每一个人对于家乡足球的一种热爱，对于体育运动的一种热爱，都能够体现得淋漓尽致啊。那我们这座城市呢，就是这样的，就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能够来到我们的家乡哈尔滨，来到这里去感受这份舒爽。啊，因为夏天的时候在哈尔滨真的非常的舒服，晚上啊或者早上起来的时候，你遛弯儿你随便走，你不用这个说，哎，我怎么样找赶凉快，一早一晚都凉快，啊，就是盛夏那个时候，我也觉得晚上特别特别的舒服，
1: 嗯，确实，尤
0: 嗯，
1: 其是吃完饭散散步，
0: 对，
1: 吹点小风，
0: 是。
1: 哎呀，那感觉无敌了。
0: 是特别有意思啊，而且呢，就是现在也越来越多的人也关注到我们东北哈尔滨了。除了我们这个景色好，然后气候比较宜人的话，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美食也特别的吸引大家。
1: 哎，真是。
0: 嗯，然后包括你看，现在我们其实经历过很多的婚礼，都是那种南北结合，
1: 哎，特别多。
0: 对吧？然后你就发现这个其实南方的，无论是南方的姑娘还是南方的小伙儿，
1: 嗯。
0: 然后呢，跟我们东北的这个姑娘或者小伙结婚的时候呢，来我们东北办婚礼，大家体验感都是非常棒
1: 对。
0: 啊。尤其是我们这2年，也比较多的去经历那些就是跨国婚礼的一个主持，然后
1: 嗯。
0: 他们就对我们东北或者我们哈尔滨中国的这种传统的婚俗文化特别感兴趣，
1: 对，真是这
0: 然后
1: 样
0: 玩的也挺
1: 的，
0: 嗨的，
1: 嗯，
0: 对吧？
1: 就是一玩就是收不了了，就，
0: 哎，对对对，然后这边的话呢，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他说，哎，我们在这儿办一场婚礼，就让觉得很难忘。
1: 嗯，
0: 然后那面呢，可能也会来一些这个国外的一些亲朋好友过来，也是来参加婚礼嘛，就整体的感觉都会觉得，哈尔滨挺洋气。
1: 我想起了前几天我的新人说，新娘在山东，哎，是不是青岛？我还有点忘了。他说：“我说来哈尔滨这边能待几天？”他说：“待不了几天。”我说：“有没有特别想吃的美食啊，或想去的景点
0: 太多
1: 啊？”
0: 了
1: 我说：“我给你推荐推荐吧。”那毕竟我在哈尔滨呢。他
0: 啊！
1: 说：“嗯，研究了个计划，说婚礼完事之后呢，先去搓澡。”我说：“啊？我说这，我说山东那边不搓澡吗？”嗯，他说：“很少。
0: 他肯定没有东北 的搓澡
1: 对。”
0: 文化这么
1: 他
0: 好
1: 说：“必须
0: 啊！
1: 要感受一下东北的搓澡文
0: 而且
1: 化。
0: 他这个是安排也是对的，就是一个是放松，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们的就在我们东北的澡堂里怎么呢？就是吃喝玩乐娱
1: 啥都有。
0: 一体。
1: 嗯，
0: 啊，就是体验的最前面。如果你时间短，
1: 嗯，
0: 任务重，
1: 那就上澡堂子。
0: 对，就是你既要吃一些美食，又能够感受我们东北特有的文化，
1: 嗯。
0: 啊，又能够体验我们本地人的快乐，那不用说，我们的澡堂文化你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1: 一
0: 的。
1: 站式带你全了解
0: 啊，对呀，他们都说，哎呀，这生活怎么这么美啊？他说你们东北人都这么幸福吗？就每一个从澡堂出来的时候，就是那种闭眼享受，就会觉得很，哎呀。 这辈子没有这么干净过，
1: 真是，
0: 这个我是听过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评价，说哎妈，这辈子没有这么干净过，吃的又饱，他说不想出来了都，
1: 二十多年这澡白洗了，
0: 哎对，你说这怎么能

0: 么好呢，是不是啊？那你看，嗯，我们现在给大家带来的这种文化的一个输出啊，包括大家喜欢我们的这些一些内容啊，都是很不错的。然后再有就是呢，最近我觉得我们婚礼圈啊比较刷屏的是什么呢？就是各种各样的方式呈现方式。
1: 嗯，
0: 今天我们在群里不还发在自己的婚礼上两个人打羽毛球吗？
1: 嗯，真是太猛了。怎么能想到的这样的创意呢？
0: 这是脑洞大开。
1: 我觉得他这个环节出现在接亲的画面上，我还能理解，毕竟我见过的接亲有趣的太多了，老鹰抓小鸡儿，那个游戏叫啥呢？跳大绳，
0: 是的，
1: 然后打那个网络游戏，但是羽毛球在婚礼现场上，我也真是头一次见。他俩应该就是打羽毛球认识的吧？
0: 有可能，你肯定
1: 是
0: 有关系，
1: 应该是
0: 对吧？肯定是，就比咱不说别的，就是说，肯定是俩人，要么就是通过羽毛球结缘，要么就是俩人共同的爱好就是打羽毛球。问题是，通过这一个打羽毛球，我们在现场能看到很多问题，就是不用言语，就是你能看出两个人打的一直是友谊赛，就是我让着你，你让着我，我一定要想方设法让你接到我的球。哎，而不是说这个想方设法的扣你，就是这样的一种传递，就是无声胜有声。
1: 纯锻炼。
0: 不啊，就纯什么呢？纯是让你能看受到我们两个是要以后互相扶持的，知道吗？我敬你一尺，你敬我一丈。
1: 对，
0: 哎，就是在这儿短短的，其实也没有很长时间，会让你感觉到说两个人想传递的一种这样的一种情感的一个表达，对吧？也是挺好的一种方式啊。包括你看有轮滑出场的是吧？还有就是各种各样，反正大家喜欢的东西吧，
1: 太多了。
0: 反正我是觉得，你看，就有没有一天我能够在婚礼现场看到有钓鱼的？
1: 钓鱼的话，
0: 拿一个那种就是罗马水池架往那一搭，喷水池
1: 应该也会有。
0: 我跟你说，喷水池那个我搭布景搭配我挺喜欢，
1: 对，
0: 就是挺浪漫，
1: 对，挺好看的。像网上不说吗？留给00后结婚的方式不多了，再不早点结呀！你们想要这种新颖的方式，都被别人玩过
0: 了，对吧？啊，所以说我们想传达什么呢？就是你的婚礼你做主，
1: 对
0: 啊，你想要在你的婚礼上怎么样去呈现，都是你自己说了算的。
1: 这样才能够给大家一个哎，眼前一亮，印象深刻。其实现在好多的婚礼，就例如说宾客去参加完婚礼的感受就是，好像都一样吧，没啥特殊的。
0: 对，所以说你收音机前的你对于你的婚礼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是吧？添加我们的微信啊，18045000072，
1: 18045000072，或者是你有一个小苗头不知道怎么呈现，哎，你发给我们，我来给你们好好规划一下。
0: 是的。
2: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4: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5: 他们好相爱啊。
6: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3: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4: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7: 从现在开始，你只许疼我一个人，要宠我，不能骗我，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呢都要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真心，不许欺负我骂我，要相信我，别人欺负我你要在第一时间出来帮我。我开心呢你就要陪着我开心，我不开心呢你就要哄我开心，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面也要见到我，在你的心里面只有我。
4: 哎，等等，这些电影里经典的告白过时了吗？炙热真诚的爱永不过时，我们结婚吧。

0: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1: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风花，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嘿，我们结婚吧。
0: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2: I love you. I love you.

那就变成直接吃饭了。其实现在按照新型的婚礼形式来讲呢，简洁到的是好多传统的习俗被摒弃掉了。以前大家参加婚礼经常能够看见，新娘这边会有好多的嫁妆物品，比如说红色的盆、红色的包裹啊，伴娘一直在拿着。也有看到说特别大的大红盆，上面贴满了五毛钱的硬币啊，那个我们叫聚宝盆。好多这样的习俗呢，现在已经慢慢的被大家给变成新的方式了。以前说姨娘肉必须要4根猪肋骨、大葱粉条，现在呢，根据哈尔滨来讲啊，我们可以改成红肠和红酒，寓意就是长长久久。所以说，现在筹备婚礼的你可以随时添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8045000072，18045000072。我们现在还是秉承着新事儿新办，只要是你们喜欢的方式，就是你们最完美的婚礼，大家不用去考虑。我姑说，要怎么怎么样，我舅说要怎么怎么样。婚礼这件事儿啊，其实挺繁琐，还是要遵从你们两个人的建议以及双方家长的建议就可以了，不要去弄那么多自己不了解也不懂的习俗，这样的话反倒现场会没有那么热闹了。我们说一说吧，热闹。前几天我有一场婚礼。它的热闹程度真就是超出了我的想象。我们在草坪的仪式区典礼的时候呢，经常能够感受到一种场景，例如说，誓言听到了，戒指佩戴好了，拥抱也完成了，家长呢也上台说完感谢词了，新人在最后呢要和现场的所有来宾拍一张大合影。就在大合影的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可以一起准备，例如说三二一，祝他们新婚快乐。大合影拍摄完成，好多好多的宾客都已经转身默默地走向了用餐区。而就在前两天，24号草坪的仪式区那一天，现场的宾客特别特别好。仪式当中，我就和大家温馨地提示了一下，我说希望一会儿呢，我们能给二位新人营造一个圆满的婚礼。退场的时候，大家可以鼓鼓掌，尽量别着急回到用餐区的位置。真就是，现场大概两百人左右吧，能有10个8个的回到了用餐区，其他的宾客就都在通道的两侧，掌声欢送新人退场，大家一直在鼓掌，甚至说新人已经快要走到用餐区的位置了，大家还没动，还在原地在给他们鼓掌。其实就像好多人在考虑说，我参加婚礼去。目的是什么？一定是送祝福，这个肯定是错不了了。但好多人也说，不熟啊，跟家长有点熟，那我们可能就是跟家长聊聊天，对新人的爱情篇章可能没有太多的感受。但它毕竟是一个幸福的仪式，你去感受这一份幸福。还有的人说，我去参加婚礼最在乎的是吃饭，几点吃饭，几点典礼？他说11:38典礼，那我几点能吃上饭？到底今天中午有没有海鲜？有没有大餐？有没有我喜欢吃的？其实每一个人参加婚礼的感受都会不同。你像新人和家长，他们在感受这场婚礼的时候会考虑到很多，考虑到今天来的宾客、家人、朋友，我有没有招待好，有没有招待不周的地方，然后包括今天的午宴、晚宴的餐，大家能不能吃得好，也包括在大家来到现场之后。这种参与感、体验感有没有让大家觉得不舒服或者怎么样？例如说现在大家比较喜欢的环节是拍空镜，空镜这个事儿啊，一定要和大家分享一下。空镜呢，是指新郎新娘换好了西装和婚纱，我们要在宴会厅里进行拍照，一些摆拍，我们能呈现一些更多精彩的画面。好多人都说，那典礼的仪式不拍吗？不是，典礼的仪式当中也会拍，但那个时候是抓拍，很有可能你们的面部表情啊、动作呀不自然或者不好看，才会采用空镜的形式。但在拍空镜的时候呢，唯一的缺点就是，例如11点典礼，宾客10点多就来了，可能不能及时的进到宴会厅当中，我们的空镜时间可能要在，例如说9:50到10:20，宾客只有10:20之后才能进场，进到宴会厅里边。这样的时候，像宾客的体验感可能就不会很好。但如果理解你的，我觉得他 OK 的，没问题。为了新人能够拍出好看的照片，我在门口站10分钟又能怎么样呢？但这件。

0: 件事啊，一定要让家里人、家长、大值宾了解到，要不然当天现场就闹乌龙了。这边，现场的工作人员说，我们所有的宾客辛苦一下大家，我们先移步至场外。新人已经换好服装，要来拍空镜照片了。然后大值宾说不行，家长说那不行，我们宾客都来了，那肯定得在屋坐着呀，不能出去。所以这件事就一定要跟家里边也商量好。婚礼当中最难忘的一定是照片，还有视频，还有当天你看到的所有的宾客。所以我们要把这几样做一个顺序的话，大家都是平等第一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多方的去沟通、去协调，这样才能够保证大家来参加婚礼的时候体验感特别好，你们的照片也拍摄的特别好看。家长这边呢也不愁，我们都招待完了，打好招呼了，大家也不至于说挑理。所以说呢，一场婚礼的仪式上啊，会有好多好多的小细节。我们经常说，跟新人说，跟家长说，婚礼当天的事儿，看似不多，接亲、典礼、招待宾客，但实际呢，会有很多的小的细节在里边。例如说，礼账台谁去管？当天的喜宴、喜酒、喜糖谁去负责？我们在现场的酒水谁去带过来？也包括我们在现场谁去招待男方的亲友，还有女方的比较重要的贵宾，我们都说，当天要给现场安排大值宾。好多人都不知道大值宾到底是谁。大值宾其实就是当天我们在现场总负责人，这个人呢负责协调新人的临时状况，负责协调家长忙不过来的事儿，还要负责跟，可能会跟主持人对接一下，会跟照相录像对接一下，会跟我们现场的酒店对接一下。例如说几点上菜，我们这边加不加桌，酒水够不够喝，菜
1: 有一
0: 呢，
1: 个这样
0: 主
1: 统
0: 食，
1: 筹的人，
0: 对，一定得有这样的一个人。你不能说我们家人少，我们家就六七桌没事儿，都自己家人，那当天完了谁招待呀？
1: 对，
0: 你不能让宾客进屋自己找地方坐，不管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显得咱礼数不周到了，
0: 吧？对，所以说大事儿是这几个雇佣的接亲典礼和招待宾客，小事儿就会太多太多了。
1: 对，
0: 如果小事儿都没人管，那当天所有的事儿都会找到新郎、找到新娘、找到双方家长。本来家长就说："哎呀，我还不知道能不能招待好呢。你这边又给我安排，让我查查人儿，让我看看桌，我再去整酒水。"
1: 就举个小例子啊，但凡有2个以上的人问他要过水，他就懵了，他就觉得不
0: 对。
1: 行，我没招待好，肯定是缺这个内容了，大家都来找我要。
0: 现场一定会有这样的情况。
1: 对，他们本身就比较紧张那种状态，我们就不要再徒增一些这个烦恼。如果你只是作为当天的一个就是帮忙的，我们所谓的啊直宾，那你就不会有本质上的一个焦虑，那么
0: 对。
1: 我们就反而能够轻轻松松的搞定这些零了八碎的内容。
0: 全权代表双方家长和二位新人，
1: 对，
0: 有啥需要的事儿，他直接做决定，是花钱也好，是随时加酒水、加主食、加炒饭都好，他就告诉酒店就完事儿
1: 而且我告诉你，你就想吧，哪个家族
0: 了。
1: 都有几个这样的人，
0: 有，
1: 特别
0: 你
1: 的
0: 也
1: 厉
0: 别
1: 害，
0: 说，
1: 特别擅长。
0: 真有没有的？
1: 没找，没
0: 真有，
1: 细细想。
0: 说我家人都社恐，我一家子
1: 可
0: 全社
1: 能
0: 恐。
1: 吗？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呢，哪能一家子那么统一
0: 都
1: 呢？
0: 招待不了，都社恐，没有人了。你们现场看看，主持人帮我喊一喊吧。
1: 哟，那你这有一点乱，
0: 我
1: 你这
0: 确
1: 主持
0: 实，
1: 人不能拿麦克在那喊这
0: 我
1: 个
0: 确
1: 事
0: 实
1: 儿。
0: 是能让大家喊一喊。我们尽快落座了，十个人一桌。
1: 对，
0: 但喊完之后呢，大家没动，或者大家说我上哪桌啊？
1: 你不能去给安排去，
0: 对呀，因为
1: 对
0: 咱
1: 吧？
0: 不认识。
1: 对，你没法安排呀，你娘家婆家都没分清呢，
0: 对呀。
1: 对不对呀？所以说，我们既想帮忙，但是这些事情的确是帮不上忙，大家需要自己统筹好。
0: 有点力不从心
1: 对，
0: 了。
1: 然后当天也是一样的，各个环节的负责人，我们写在纸上，落在那个电子版上也行，发到咱那个就是群里，对吧？然后每一个负责人后面最好留一个他电话，
0: 哎，
1: 因为你都不认识。
0: 我昨天婚礼的叔叔就把这些事捋顺的特别好。
1: 那你看，
0: 矿泉水就有专门的人管矿泉水几点送来，喝没了几
1: 这
0: 点拉
1: 些，
0: 走，拉到哪儿。白酒还有单独的人去管，
1: 哎呦
0: 几
1: 喂，
0: 点送来，然后剩下的酒几点拿回去到哪个店哪个门店去退，然后包
1: 条
0: 括
1: 理性比较强，
0: 烟，他一共也没用上几盒烟，
1: 对
0: 但是拿
1: 呀。
0: 了3、4条烟，也有一个单独的人管。糖又是一个人管。
1: 我的天呐，那就是很细致。
0: 然后所有这些人的 名字、联系电话都发群里了。
1: 就是很，
0: 你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我们在现场一定是每一项都不招忙，
1: 嗯，
0: 都有专门的人去管。
1: 是的是的，
0: 你就直接喊一声，你说咱水到没到啊，叔叔说那个谁谁谁你来一趟，嗯，谁谁谁你过来，水咋样了，酒咋样了，糖 OK 没，完事儿他不管了。
1: 嗯，就很不错啊，是不是啊，
0: 他就负责招待现场兵哥来了打招呼，
1: 嗯，
0: 欢迎，嗯，屋里坐完事儿了。
1: 所以说大家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
0: 有任何关于婚礼上的难题可以随时给我们发微信，我们给你们出点子啊。
1: 是的，期待着明天晚上的18:30继续跟大家来畅聊啊婚礼的这些事儿。
0: 嗯，
1: 那今天就和你聊到这儿吧，稍后的节目呢我们之前有过一些预告啊，就期待着我们下这个19点的一个特别节目要奉献给大家。那我们待会儿见了，拜拜
0: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京时间的19:06，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
1: 我是安琪。
0: 欢迎回来。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岁月正好，是的，在我们的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跟各位一起来感受美好的岁月哈。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退了休或者即将退休的我们这些哥哥姐姐们啊，我们这样的一档节目就是为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展示自己，然后也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呢就是把拥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咱们都聚到一起啊，
1: 没错，给大家提供各种各样的生活便利，然后一些这个生活的常识，包括我们内容上的一些分享，分享有趣的事儿啊，分享我们的旅行啊，并且呢把我们热爱生活的这种劲头分享出去。我
0: 是
1: 觉得
0: 是就是有开心的事儿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一下这样的话快乐加倍。如果说你有啥烦心的事儿，家长里短啊，身体哪里有不舒服啊，是不是咱也说一说，因为什么可能有的人就会给你出一些真的很有用的实用的这些主意啊。好的，那加入我们，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岁月正好，13104513909备注岁月正好。这两天其实我们的活动也很多，
1: 是
0: 的，你比如说到了这个本周五周六的时候啊，在这个时候呢，爱美的朋友们你就有好这个应该说是有福气了，因为来自于北京协和的这个专家教授这回呢直接来空降到我们哈尔滨了啊，在昆仑爱妍跟大家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面诊的活动啊。尤其是你看我们很多朋友这个退了休之后会发觉，哎呀，照了镜子之后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不太愿意看自己了。
1: 我是觉得这个张海林博士应该是被大家呼唤来的，是不是开始应该是没有计划本次行程吧，
0: 对，
1: 没想到就是呼声比较高。
0: 其实他行程一直在变，这次终于对在这个月末的时候来能够来到哈尔滨了哈，因为呢他在

0: 在这个无论是给朋友们带美方面，或者说在一些修复方面，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协和不用说了，这是我们中国整形外科发源地之一。那提到协和，想到的就是什么？严谨规范和安全，对吧？张海林博士，他也正是协和整形外科培养出的非常优秀的主任医师，所以说已经近20年的时间啊，真是帮助很多人。为什么说帮助？你比如说这个胸部整形再造、耳鼻再造、瘢痕修复等等等等，我们会听到整形界会有一句老话说，看一个医生的真实水平，你要看他的修复案例，对吧？那看一个医生的审美高度，就看他把修复做出什么样的效果。如果说连满目疮痍都能修复的自然得体，更何况是为锦上添花的求美者保驾护航呢？所以说你有任何的需求，那尤其这个年龄段的姐姐们可能想抗衰，是吧？我想要提升，我不想让自己衰老，想要保持年轻的状态，那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因为本身呢他也是国际品牌培训讲师，所以说无论是审美和技术，那都是跟国际接轨的啊。好的，活动时间呢就在本周末啊，周五和周六这两天时间，但是
1: 是周六开始吗？周日
0: 不，周五开始，
1: 周五就开始，
0: 对，周五开始。然后呢，30号是周五，31号是周六，周六应该不会是一整天，基本上到下午晚上就会结束，他就会返回到北京，所以说时间是非常有限的。然后呢，又是一对一的，然后呢进行这个跟大家进行面诊，所以说所以说这个名额是很有限啊，大家有需求那赶紧来报名。那30、31周六和周天，
1: 对吧？
0: 周六周天
1: 刚好是，因为周五还考虑到大家一个时间的问题。
0: 好的，那添加微信就可以详细的咨询参加活动啊，进行免费的这样的一个咨询和义诊的活动。1310451390，对，1310451390，备注报名。因为你想想看，以往你要挂协和张海林主任的号啊，你需要到北京，而且得排长队，对吧？得排长队，还得花高额的这个挂号费。这次不用了，因为他应邀来到哈尔滨，就在咱们的家门口，而且是免费的面诊，千万别错过这样的机会哈！一对一的面诊，当然名额有限。那你想要到我们现场来参加这次活动，那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1310451390，备注报名。以往呢，无论是协和的白明教授啊，还是原北京八大处的石磊主任呢，啊，那人真的都非常的多，真的是一号难求。
1: 你放心，这次
0: 依然是这两天，对，也是很多人都在咨询了解，在我这了解很多的，包括瘢痕修复，包括耳朵再造等等，真的有很多，
1: 就是会帮助到很多，一些
0: 有特别需求
1: 的
0: 人，
1: 对，
0: 还有包括是给孩子咨询的，
1: 是的
0: 啊，比如说烫伤之后孩子，然后可能想到瘢痕的
1: 修
0: 复的问题，对，所以真的有很多，因为他很善。还有面部的年轻化，那我们刚提到了这姐姐们想要年轻保持一个状态，那她非常擅长还有什么私密整形，因为尤其到了年纪大了，比如说我们一咳嗽啊，一跑动啊，是不是都会有很尴尬的情况，她在这方面盆底肌等等都是非常擅长的。好的，无论你有什么样的问题，那想要参加线下的这次面诊的活动，都可以添加微信号来报名，1310451390，1310451390，1310451390，备注报名。所以说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的，给大家提供便利啊，给大家也会争取福利。我们909的听友如果到现场，额外会获得价值298元的瀑布补水，或者是价值398元的这样的一个逆龄时光的这样的体验。所以说怎么样？你看面诊是免费的，到了现场之后呢，还有很多很多可以享受的一些待遇啊。
1: 所以素颜去就可以了。
0: 添加微信1310451390，1310451390，备注报名。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4: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5: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4: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5: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4: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4: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5: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三餐有味，四季有光，在烟火日常里收获温暖，在游玩购物中遇见欢喜，在身心养护中守住安康。这里是生活刚刚好，用实用贴心的生活分享，陪你把平凡的每一天过得舒适安心刚刚好。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岁月正好，我是何欣，
1: 我是安琪。
0: 嗯，哎呀，这两天天气发生变化之后，很多人的身体状况也都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了啊。
1: 没错，
0: 前一阵子我这个是又头晕又头痛，然后呢带状疱疹也又复发了，
1: 找上门来了
0: 是吧？
1: 是不是？
0: 对。然后安琪最近呢这一阵子呢，
1: 肠道的问题啊，但是肠道问题呢也会附加到影响我的睡眠。
0: 嗯，
1: 影响我的睡眠呢，我就发现我的这个神经痛的问题又找上我了，
0: 是吧？这个很多疾病都是什么连带着的，
1: 是的，
0: 是不是？哎呀，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您啊，如果说啊，这个也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突然袭来的头部胀痛啊、跳痛啊，或者我们说一阵儿一阵儿的那种，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怎么样？恶心、呕吐，甚至于会怕光、怕生，哇，这个可真是挺严重的时候了。可能你连你的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都受到影响了，那这个时候很可能就是偏头痛在提醒你该注意自己的健康了。您知道吗？每年的五月份，这是偏头痛关爱月。今年活动的主题就是管好头痛，自在掌控，就是希望每一位被偏头痛困扰的朋友都可以摆脱疼痛困扰，然后重新能够拥有轻松自在的生活啊。那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市民来了解偏头痛的这些科学的防治知识，帮助大家能够正确认识头痛，然后呢能够很好的管理头痛。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为您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啊，也是这个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啊，副
1: 教授，
0: 是的，
1: 嗯，还是医学博士，也是呢研究生的导师啊，当然了，也是美国耶鲁大学的访问学者啊，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医生，
0: 嗯，马主任哈，欢迎马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
2: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国家高级头痛中心黑龙江省头痛指控中心的马帅南，
0: 嗯，
2: 今天呢，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份依据权威的医学指南，内容比较全面的一些偏头痛的科普内容，
0: 嗯，
2: 帮助大家能够正确的认识，科学的应对偏头痛。
0: 那太好了，因为我觉得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也是我个人，包括我们两个人，一个了解和学习的一个过程啊。
1: 是的，
0: 因为我也是个人来讲，受这个偏头痛很多年的困扰，十几年了。最早的时候呢，就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可能就以为是不是休息不好，那时候年纪也小，也没有太重视。那经常后期可能发病的时候，就会觉得哦，那可能是自己这段时间压力大呀，休息不好啊。但我在想，马主任是不是这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诱因？
2: 对，
0: 是
2: 的，那在今天呢，我就会把偏头痛的一些发病的病因，还有我们一些判断的方法，还有整个我们发作的过程，一些治疗方面的需要注意的点，还有我们日常一些预防啊常见的误区，这些内容呢都跟大家从头到尾细致的讲解一下啊，也是希望就是能够帮助听众们还有听众的周围的家人和朋友们，正在遭受偏头痛折磨的这些人，能够摆脱这样的一个困扰，能够走出这样的一个误区，能够掌握科学的方法来应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太好了，就是在科普的同时，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常年被这个偏头痛困扰，然后自己可能也去查不出问题，查不出原因，是不是？那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预防，或者是怎么样去治疗。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拨通电话，直接跟马主任直接的交流和沟通，咱也来取取经哈。我们现场的电话呢是0451-8799-6909，8799-6909，8211-9001，两部电话，六条线路都为您开通了，8799-6909。或者是8211-9001，如果您打电话不方便，也可以微信给我留言，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那马主任，其实现在很多人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在人生当中啊，都是在头痛，是吧？
2: 是的，
0: 对，从来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偏头痛，就是光知道是头疼。但是并不知道怎么去区分，为什么它叫做偏头痛？是因为就是在这一侧疼。
2: 偏头痛它是有很多的特点的，它呢并不是说因为叫偏头痛是偏侧，可能是大部分的患者是，但是有很多的患者他也可以有双侧的一个头痛，他也可以有同时的一个头痛，也可以有一个交替的头痛，它是有很多发作的一些特征的，它还具有呢这种反复发作、周期性发作等等很多的特征，所以说呢， 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整个这个偏头痛它发作的一些具有诊断意义的一些特点。首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它一般属于一种慢性的疾病，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肯定都会有过头痛。但是偏头痛呢，它是一种频率可能不一定很固定，但整体的病程呢是呈现这种慢性反复发作性的一个特征。第二呢，就是咱们刚才讲到的了，它这个偏头痛是我们给它音译过来的，所以我们叫它偏头痛，但是它各个部位其实都可以出现。还有呢，第三呢，就是它的程度呢可能会比较的重一些，我们叫这种中重度的一种疼痛，它并不是一种很轻微的那种一过性的一种疼痛，它的话呢能够影响到我们患者整体的一个行走啊、工作呀、生活呀、睡眠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日常的活动。还有就是它疼痛呢，它可能有一些性质上的一些特点，大部分的患者呢会是一种搏动性头痛这样的一个性质，感觉就是这种跳痛啊、胀痛，
0: 对，
2: 像咱们
0: 说
1: 的一蹦一蹦，
2: 对的，对的，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很少的一部分呢，可能会是一种压迫感啊，或者是紧箍感啊，或者是那种钝痛，或者是咱们患者经常说的那种针刺感，这种可能是相对来讲比较少一点的。所以以上的这四个特征呢，也是我们诊断偏头痛的时候都会问到的这样的一个点。
1: 那比如说刚才里面有提到那个畏光和畏就声音的那一项，我自己有感觉
2: 啊，
1: 就是如果我头痛的时候，我就会把家里的灯都关得很暗，就是我一看到那个很刺眼的灯，就会好像是能够去加剧我的那个头痛的症状。
0: 这个我还真是没有自己去留意这个问题。
2: 这个就是一种对周围的一个感官过敏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1: 对，就甚至可能有一些刺鼻的味道，此时我闻，比如说过香或者过浓的味道，我闻到之后都会觉得加重我的这个头痛。
2: 对的，这个就是畏嗅，就是因为它整体的这样的一个高敏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会让我们平时不太注意的一些影响因素扩大化。很多我们平时觉得没有问题的光线啊、声音啊、味道啊，在偏头痛发作的时候呢，都会进一步加重患者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就像安琪刚才说的，有的患者一有偏头痛就非常希望找一个安静的环境、黑暗的环境，然后呢不希望任何人打扰他，就希望他在这个安静的环境当中休息。这个就是疾病本身带来的一种生理的反应。除此之外，
1: 也是病引起的我的这个敏感。
2: 对的，对的。除此之外，还有恶心、呕吐也是非常常见的。
1: 是的，
2: 我不太知道你们两位发作的时候会不会
1: 有。
0: 我这个我也同样没有这个感觉。
1: 你没有，那就是没有严重了。
0: 我所谓我自己觉得是严重是什么？第一，它持续很长时间，到目前为止已经十多年了。第二，就是头痛起来是真的痛，我就属于那种搏动的，就一跳一跳的。我之前一直在想，我说这我自己诊断是偏头痛，因为什么？因为主要就是左侧这一侧头痛，从头顶，尤其在太阳穴这个周边这个地方，就是特严重。所以我自己诊断，是偏头痛，但是也没引起我的重视。我就认为可能神经性的嘛，就一过而已。虽然也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依然没有特别引起我的重视，觉得这个事儿，第一我得重视起来，第二我得考虑说用什么方法去治疗它、干预它，我真的就没想过这个问题。
1: 其实我确实这么多年干预过很多次，
0: 因为你都已经严重的影响你的睡眠问题了，是吧？
1: 根本就睡不着。就是你想，我刚才的感官敏感只是第一步，等到我疼的再重加剧的时候，就随着时间推移，它就一点点加剧。只要我此时没有服用任何的止痛的
2: 药物，
1: 然后它加剧之后，其实下一步就是呕吐。就会引起我的呕吐恶心。
0: 现在咱们正在说这个话题，我能说吗？我的左侧太阳穴现在就有一种其实这是一种神经的反应。
2: 对的，
0: 也许我不是真真正正的这里疼，而是这种神经性的给我的一种暗示。是不是
2: 会这样的？
0: 因为你看神经痛，它为什么说它会影响到我们多个器官和你的感受？因为神经是共通的，是这样吗？马主任，
2: 是这样的，没有错的。就我们有的患者确实是，就是我们其实在治疗偏头痛的过程

0: 程当中也是有一些行为认知的一个调整的。就是我们会告诉患者，就是还是要对这样的疾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然后呢让他不要去惧怕这样的一个疾病。我们有的患者就是已经治疗得非常好了，但他自己就会给自己一个不良的心理的一个暗示，就是觉得啊，我最近已经这么好了，没有疼了，我是不是什么什么时候就开始疼了。那这样的话他就真的会有一种反应。是的，
1: 对，你看这种疾病，你先刚刚也说了，就是你才十几年，其实我到现在应该是有三十几年头痛的这个经历。
2: 那你多小的时候，不然人
0: 少年的
2: 是吧？对呀、
1: 我小学，但凡我有意识的时候，就是一二年级吧，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头痛的经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最早嘛，会哭会闹嘛，小孩的时候就忍不了，就是唯一的表达方式就是发泄一下我的愤怒。对，就是在哭。你想我那个时候毫无压力可言。我甚至都不知道压力两个字是什么。
2: 那么这种情况他会有先天性的吗？还是后期身体经历了一些
0: 什么？他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特别想问的一件事情是有没有一些遗传的背景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遇到过很多青少年偏头痛，他们的父母可能就有偏头痛，然后他们父母的一些直系亲属也会有，所以他整体来讲可能这种遗传的背景可能就会让这个患者就比较对这种情况易感。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有部分患者他也不是完全是说因为遗传的问题导致的。
1: 这个就是也分就是隔代或者是什么吗？
0: 也会隔。对，然后也会比如说就是相当于父母的兄弟姐妹可能也会有一些，我们也会遇得到有这样的一个遗传的一个背景。但是很多疾病它都是遗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但是很多青少年偏头痛我们发现确实是遗传的会比较常见一些。
1: 青少年是吧？因为我们知道好像有一些类似于就是青少年偏头痛以及就是老年偏头痛，还有一些可能就是属于是什么就是经期偏头痛，
0: 对，有
1: 各种各样的
0: 偏头痛。对的，就偏头痛整体在咱们国家的那种年发病率可以达到9.3%，所以它其实真的发病率很高，
1: 每100个人里就有9.5个就会有这个偏头痛。
0: 对，是的。
2: 尤其收音机前
1: 是
2: 吧哈？对，收音机前尤其一些可能是比如说50岁以上的这部分人群，可能是我们说到的给它界定为老年这部分群体的话，偏头痛的人也特别的多哈。
0: 对的，就是因为有些女性她可能受到激素的影响，就像咱们刚才说到这个月经性的偏头痛。所以有一部分人呢她可能会
2: 更年期之后，
0: 对，她反而可能会好一些。但是呢非常高峰的一个呢大概就是40到49这样的一个岁数，这个是非常高峰的一个时间。对，有很多的患者他有可能年轻的时候也会是头晕和头痛，但是以头晕为主，但也当他绝经了之后呢，可能有的患者就会变得以头痛为主而不是头晕为主了。所以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所以我们在50岁以后如果真的是一个新发的一个头痛的话，还是建议大家还是要好好的来医院检查一下的，不要忽略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就是在医院可以检查出来有是否有诱发，
2: 是专门有这样的疼痛科是吧？专门就是针对于头痛的这个。
0: 对的，像我们头痛中心就是专门来治疗头痛这样的一个疾病的。它头痛也是分原发性和继发性的，像咱们今天主要讨论的这个偏头痛呢，它是一个原发性的头痛。原发性的头痛在人群当中的占比是非常的高的。继发性的头痛呢可能主要是一些颅内的一些病变导致的，包括一些可能占位性的病变，一些血管性的病变，这样的一个疾病呢它最后导致的一个继发性的头痛。为什么我们建议就是高龄要新发的这样的一个患者来检查呢？其实就是希望帮他排查一下有没有一些继发性的原因。这个其实也是非常考验我们医生整体的一个诊疗水平的一件事情。
2: 是的，
0: 就比如说这个患者已经偏头痛很多年了，但突然有些头痛性质的改变的时候，千万不要耽误，一定要来医院，然后让医生帮判断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那就我们现在东北来看的话，你看我一大一也是非常知名的，然后我们每天接待的患者就是来咨询或者来看自己的这个偏头痛的多吗？
0: 偏头痛的患者非常的多，我们头痛门诊真的，我们是周一到周五都会常态化的一个出诊，我们每天大概的诊疗的这样的一个量是30到50例，但事实上还是一号难求，就是对的，我们头痛的号只要一放出去的话，立刻就会挂满。
1: 这个有分男女比例吗？

0: 实是会分一下的，可能女性会比男性稍多一些。
1: 嗯，就
2: 是
1: 什么原因
2: 呢？了解的好像都是女性，
0: 我觉得应该
1: 还是雌激素的，
0: 对，激素的影响，对的。嗯，
1: 所以说啊，大家是要有头痛的这个表象的时候，是吧？千万就说别大意，你不要认为说忍一忍就好了，或者我随便吃点止痛药就行了。其实这种认知错误，咱俩之前都有，是不是？
2: 很错误，就是我跟你说，就吃止痛药这个事儿，我明明就已经知道说吃它肯定是不治病的，
1: 嗯，
2: 它只是说
1: 缓解当时的症状，
2: 对，
1: 嗯，
2: 它只是止痛，但是它不治病，
1: 嗯，
0: 对的，
2: 就是我们所谓的啥呢？不去根儿，
1: 嗯，
2: 它也不治不了病。啊，而且它反倒可能对我们的身体会有一定的影响啊。
0: 对，是这个样子的。就像我们很多偏头痛的患者，他们就会很长期大量的口服去痛片这种药物，这个的话，
2: 啊、
0: 对，
2: 其实更不好。
0: 对，非常常见的一种止痛药物，而且咱们的患者呢，对一些止痛药物的可及性非常的高。他去药店，他说他疼，立马就可以买到这样的一个止疼药。
1: 嗯
0: 嗯，但事实上我们这个偏头痛呢，已经走向了一个靶点治疗的时代。
2: 哦，可以靶点了。
0: 对、
2: 嗯，
0: 现在是有新的靶点的。你这个靶点它的这个发展的历程呢，90年代是这个五羟色胺的一个靶点，
1: 嗯，
0: 就是一个曲坦类的药物。但是这个类药物呢，它也应用的很广泛，但是它可能会有一些收缩血管啊等等一样的副作用。
1: 嗯
0: 嗯，然后呢，进入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呢，我们现在有这个 CGRP 的一个新的靶点。嗯，所以我们现在偏头痛的治疗呢，现在已经越来越精准了。未来的话呢，还有更多的靶点可以探索。希望将来我们可以做得到，就是这个患者来到医院，我们就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检测的方式，判断出他对哪个靶点更敏感。
1: 嗯，
0: 啊，我们就可以更好的有的放矢的去治疗这样的一个患者。
2: 嗯，那真是太好了。
1: 所以说，你看，有真真正正科学的方式来这个干预和解决我们的这个问题啊。
0: 对的，
1: 就不要自己说是像我一样忍着，也不要像安琪一样买止疼药去吃啊。对，咱不妨可以到专业的这个医疗机构，你像我们这个哈医大那就更不用说了哈、啊、咱是有这个高级头痛中心的啊。
0: 对的，
1: 对，大家不妨去看一看啊，尤其有可能也能挂到这个马主任的号哈、啊、
2: 如果不好挂号的话，其实嗯，
1: 你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直接跟马主任交流你的问题，多好。
2: 我们可以告诉你一个就是小渠道啊、
1: 嗯、
2: 就是呢，在这些主任医师他们出去义诊的时候、
1: 嗯、
2: 你不妨去碰碰运气。
1: 明天好像就有义气头痛日，是吧？
0: 对的，这个是那个治疗曹操的这个医生扁鹊他的生日
1: 啊
0: 啊，
1: 是因为这个，然后
0: 对的，就是他当时为他治疗
1: 头
0: 痛，就是5月27号。
2: 对，
1: 对，
2: 哎，其实我们咱们当年去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就是每一个电视剧里面都会演到这个点，曹操就是因头痛痛疾嘛。
0: 对，
2: 我们那时候讲的是头疾发作。其实追溯到那个年代，大家其实就有这样的一身体的问题，只不过那个时候没有靶向用药。如果那个时候曹操来到了我们院区的话啊，也能够靶向指定把它解决这个问题了，是不是？
0: 对的。
1: 嗯，
0: 而且除了药物这样的一个靶点治疗之外呢，其实我们医院也有很多的一些非药物治疗的一个支持、
2: 嗯、
0: 所以就有药物和非药物治疗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一个组合提供给患者，
1: 嗯，
0: 相互的配合，所以我们的患者的治疗的效果也是比较好一点的。
2: 嗯，
1: 所以说现在有两个方式，如果说你也是久经这个头痛的困扰啊，你现在可以第一时间拨通我们的电话或者微信留言，然后直接跟马主任沟通交流，来说说你的这个情况，是吧？然后呢，也让马主任给您啊、这个辨别一下，看看你到底什么原因啊，然后咱之后怎么解决呀？拨通我们的电话是0451-8799-6909，或者是82119001，那也可以微信给我留言1310451390913104513909，或者呢，就是在明天上午的时候8:30到11:30啊、到这个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群力院区门诊一楼，是吧？到那时候呢，在现场会有一个免费的义诊活动啊！真的是我们说头痛无小事啊，防治也要及时，好吧？两种方式给了各位。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岁月正好，我们稍后回来。

0: 好的，一首歌曲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
1: 我是安琪。
0: 嗯，还有呢，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哈医大啊，我们的神经内科的这个
1: 马顺南马主任。
0: 是的，马主任，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头痛，尤其是偏头痛的问题哈。
1: 是的，
0: 我们看呢，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这个电话了，想要咨询一下，我们接听一下。你好，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啊，赵女士、哎、是吧？
2: 啊，对。
0: 啊，您来说一说，您是什么问题啊？
2: 我是今年是44周岁，然后我是应该从17、18的时候吧，应该就会有这个偏头痛的这个症状。然后这个疼呢，就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其他的外因或者征兆什么的，有的时候比如说休息不好，就是这个环境比较闷，或者有时候着急紧张都会这个偏头痛，然后一般我都是左侧太阳穴这个位置比较明显。然后就疼起来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是有怕光，然后有的是畏光，然后就是有的时候连这个牙呀或者是整个这个脸，我觉得都不太很舒服。然后我是去痛片是常年吃。
3: 这个就是一个药物过度使用引起的一个继发性的头痛，外加你原先的这个偏头痛，它们混杂到一起了。去痛片这个药物它含有的这四种成分，它其实确实是把我们整体的偏头痛的一些头痛的一些机制的上游和下游的这些靶点可能也覆盖了一些，但是呢，因为它的一种反复的一个刺激，所以呢，就导致你整体的这个三叉神经的一个血管系统，就是我们偏头痛诱发的这样的一个血统，它越来越敏感。您的这个用量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能跟我具体再说一下吗？
2: 我一般就是疼的时候会吃一片，你像我昨天就是我下午回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头痛，然后我因为我在中午的时候我出门之前我吃一片去痛片，晚上我就不太敢吃了，但是我昨天晚上吃了一片热松。就是各种就是头痛药物，对，我都试过了，包括就是国外的一些和说国内的，就是没有什么，我也没有觉着，我也检查了，也看了核磁啊，也去做
3: 都是正常的，是吧？
2: 对，都是正常。最后给出的结果就是神经性头痛。
3: 其实神经性头痛这个概念已经是需要更新迭代了。我们也希望就是，对，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宣传，我们这样的一个指控，我们希望更多的这个医生能更正确的去认识偏头痛这样的一个疾病。那您的话，现在一个月的头痛的天数能达到多少天呢？
2: 我觉得这段时间相对来说会集中一些，这段时间我大概得有个十天左右吧，都会有这个头痛的症状，有的时候它自己会相对说缓解一些，有的时候就不是很缓解。就是我也想知道，就是我也不想去吃这个
3: 止痛药，
2: 就是对什么其他的方式能更好一些。
3: 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如果说您现在每个月的话，各种止痛药物加起来，肯定也是大约等于10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吧，我理解。
2: 对，就是主要就是这个去痛片，有时候吃完之后，我觉得胃还是很不舒服。
3: 对，它非常的伤胃肠道、肝肾功能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对的
3: 。
2: 但是。哎呀，没有什么其他的能更好的止痛的，我觉得去痛片最好的止痛效果。
3: 对，每个来到我们这个门诊的患者，其实都跟我们说过这样的话，就其他药物不好使，只有去痛片好使，
2: 对，
0: 立竿见影，但治标不治本。
3: 对，就是您现在我觉得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在您这个核磁、CT 这些检查这种结果都比较正常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觉得其实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一定要把这样的药给它撤下来，因为如果说你每个月各种止痛药物加起来啊，就是不同的种类混杂到一起，如果说你大约等于10片每个月的话，然后这样的情况如果持续3个月以上，我们考虑就是药物过度使用性头痛了。这个的话呢，我们也是需要治疗的，然后你原发的这样的偏头痛也是需要治疗的，所以呢，其实治疗的第一步呢，就是一个撤药和换药这样的一个举动。就是一定咱们得把普通的这样的一个治标不治本的这样的一个去痛片给它撤掉，要不然的话你就会陷入这种越痛越吃，越吃越痛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这个事情是咱们要做到的。在撤药的过程当中，
2: 现 对呀、啊，那我特要的话，比如说我像现在有时候车里非常的闷，我开空调我就会觉得头痛。那我要是撤车用票，
3: 对的，我要现在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咱们呢在撤药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是说不管它了，我们要赶紧的启动预防性的治疗。就是不是说撤了药就不管了，就让他那么疼着，那这样的话对也是很痛苦的，
0: 对不
3: 对？
0: 咱得把它治好啊。
3: 对的。然后呢我们一般呢现在考虑呢就是一个迅速的一个撤药，配合一个预防性治疗，同时的一个启动。如果说您条件比较允许的话，可以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线下的门诊，我们来完善一下，看看您的肝肾功能怎么样。如果要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会考虑立即启动一个预防性的治疗。现在呢，因为已经进入这种 CGRP 的靶点时代嘛，一些 CGRP 的药物它既有预防性的效果，也有一个急性治疗的这样的一种效果。那可以配合呢，医院当中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些非药物治疗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我们可以配合治疗观察一个月左右，看看您现在的这个之后的整个的这个头痛的发作频率，还有我们头痛的程度能不能有一个改善，能不能减轻一下这种失能的一个状态。
0: 赵女士啊，就是您听明白了哈，就是首先第一点，先把咱现在这些乱用的药，你认为能够有效果的药咱先停下，是吧？治标不治本的，能够只是解决你当时这种疼痛问题的，过后又找上来了。因为看来咱们听这个马主任讲，如果这些

0: 然后还有一点呢，
1: 那就是一定能挂上您的号吗？就是周末可以吗？
0: 周末的话是这样的，我们会增加夜诊来服务一些上班族的患者的。
2: 您最好还是周一至周五，咱看病最好都是周一至周五，虽然那时候人会多一点啊，但咱最好赶在这个时候，是不是？
3: 对，但现在好在我们都是网上预约挂号嘛，是可以看到号的，是不
0: 是？
3: 是
0: 的，可以看得到的。然后我还想提醒您一下，因为我不太知道您的这个生活习惯是怎么样的，就是您刚才说到那种休息的不好啊，或者是一些环境的变化，可能会诱发您的这个头痛。然后呢，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说咱们吃的这些食物当中，可能有一些因素也可以诱发。所以说，您有的时候也是就是一定要好好的去记录一个叫"头痛日记"的这样的一个小
3: 习
0: 程
3: 惯，
0: 序。对的，对的。然后你这样的话呢，能够帮助自己呢更了解自己这样的一个病情，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诱因？如果真的有的话，咱们如果能避免掉的话，其实你这个整体的这个发作频率还是会有所下降的。这个所以
1: 好。
0: 一个小小的提醒，您可以记录一下，看看只能不能找到这样的一个规律，然后不要就是喝红酒、咖啡呀、奶茶呀，
2: 有刺激性的
0: 对
2: 东
0: 的，少
2: 西。
0: 吃巧克力呀，这些有些生活方式方面可以注意一下，可以平时呢补一补镁呀，补一补维生素啊，这都是可以的。
1: 镁和维生素是吧？
0: 对的，有些这些可能
2: 维
0: 都
2: 生
0: 有一
2: 素营
0: 些，
2: 养神经。
0: 对的，都有可能会让你的症状更好一些。
2: 好吧，
1: 好
2: 张女
1: 的，
2: 士
1: 好的，
2: 啊，希望今天的这个电
1: 咱
2: 话
1: 们这
2: 打
1: 个
2: 的
1: 叫什
2: 是，
1: 么？就是，
2: 您说，
1: 对，因为我回家的时候正好在听广播，就听到这段，我太困
2: 您
1: 扰
2: 是
1: 我
2: 说想
1: 了。
2: 要去看去，不知道挂什么号是吧？说哪个科是
1: 对，
2: 这意思
1: 这是什么
2: 吗？
1: 科？
2: 麻住人，
1: 头痛科吗？
0: 这个的话，您可以进入我们医院的公众号。我们医院的公众号里面呢，有神经内科单独的这样的一个条目。您点到神经内科的时候呢，在右侧您就可以看到"头痛门诊"这四个字。
3: 头痛门诊，
0: 对的。然后您点进去之后呢，每一天的号源大概是近一周的都会在上面。
2: 就赶在您
1: 好
2: 方便
1: 的，
2: 的时候挂哪天号就行了，张女士
1: 好，
2: 啊。哎，
1: 谢谢，
2: 如果明
1: 不用
2: 天
1: 客
2: 有
1: 气。
2: 空，上午也可以上咱哈医大的群里这个医院，然后一楼大厅是吧？正好有义诊，
0: 对的。
2: 可以再去直接看一看啊。
1: 好的，
2: 好嘞，
1: 谢
2: 好嘞，
1: 谢。
2: 张女士好嘞，再见，
3: 好的。哎呀，其
1: 再
3: 实
1: 见。
3: 我真的时候有的时候特别理解大家，因为咱们两个本身就在经历着这些，而且我是经历了这么多年也始终没有把它彻底的去除但我的确这些年尝试做一些方法方式，我个人觉得好像还有点益处，比如说我睡眠不好，我会提示自己增加一些睡眠，比如说睡前泡脚，然后
0: 对。
3: 比如说睡前会头部按摩。疏通的那种，就可以拿那个梳子去梳这个头发，100下就梳这个头皮嘛，然后再加上那个精油的一个助眠精油的一个去闻嗅，然后呢就是达到一种休息好，可能压力少嘛，
0: 对，
3: 就会缓解我这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头痛的状态。
0: 对，就是偏头痛跟失眠，跟一些情绪上的一些不好，它都是一个共病的状态，而且是一个互相影响的状态。休息的好，偏头痛会缓解，偏头痛缓解了，休息的也会好。
3: 哎，对对，它就属于一个良性的一个这样的发
0: 对
3: 展，
0: 的，对的。
3: 所以我就特别知道那句话，就说这个，去病啊，就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
0: 对，
3: 啊，然后尤其是我们这个神经性头痛，可能会伴随这个患者好多好多年。
0: 对，他这个就像刚才安琪说的，他可能是一个不能完全根治的疾病，但是通过我们这种一个科学的一个治疗的方式，是能够帮助大家减轻程度、减轻频率、减轻失能的，是能够帮大家控制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这样的状态呢，不仅是说能够让咱们头痛的这个疾病达到一个缓解，事实上，偏头痛也是一些其他疾病的一些高危因素，我们也可以使其他的疾病的它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发病的概率降低。
3: 千万不要用那种就是不好的方法，比如说一味的吃这个去痛片。
0: 对，
3: 我妈妈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去痛片的一个怎么说呢？受害者。她到现在她吃不了，她一片都吃不了，她把她的胃已经完全搞
0: 对，
3: 坏。
0: 我们就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患者，是消化科老师推荐过来的。他就是已经把胃吃的胃出血，然后去消化科做胃镜了。消化科老师问到他是因为头痛，然后天天吃这样的一个止痛药物把胃吃坏了，然后推荐到我们头痛中心、头痛门诊
3: 对，
0: 来看病。
3: 有一段时间我妈妈还焦虑了，她说："姑娘，你说我这个胃连去痛片我都吃不了了，以后我疼，就是我难受
2: 怎
3: 的时
2: 么
3: 候我
2: 办？
3: 能吃什么？怎么办 当时也把我给问住了。
0: 嗯，就是他可能不同的药不同的靶点，
3: 嗯，
0: 对。

0: 所以有的白癜可能确实对胃肠道啊、肝肾功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1: 嗯，
0: 所以说真的，如果说不能耐受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还是不要去继续口服一些药物了。
1: 是，确实是我们一不能说杀敌五百，自损一千。
0: 对
1: 啊，
0: 这个，
1: 我们这个身体它是一个整体，哪里不好都不行。
0: 对，是的，是的。
2: 其实呢，大家当痛起来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办法分辨说我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或者说怎么去界定它。
0: 嗯，
2: 往往呢，其实有几种情况，我们不妨可以真的自己对症一下哈，打个分，给自己就你的这个疼痛程度打一个分，是吧？你比如说你是轻微疼痛的，就是也不像影响你做任何事情，就比较能忍，那这时候基本上是一到三分。
0: 对，
2: 哎，中度疼痛呢，就是影响到工作学习了，睡觉了，很难集中注意力了，这时候基本上是四到六分。
0: 嗯，
2: 第三种七到九分呢，基本上就是严重的疼痛，没有办法坚持正常活动，只能躺着。安琪，你严重到这个程度了吗？还没有吧？
1: 我比这个严重，我都呕吐了嘛，啊，你想想，我肯定什么都干不了。
2: 剧烈疼痛吗？
1: 剧烈疼痛，
2: 生不如死的感觉吗？
1: 真的是这个感觉的。
2: 那记忆已经是十分了，我觉得，
0: 对，十分
2: 了，是吧，主任？
0: 是的，
2: 我们说在这几个分支之间，其实我觉得就防患于未然，哪怕你刚刚有这种感受的时候，就赶紧去就医啊，千万别等着。我觉得我基本上就三四分这样子吧，
1: 这属于轻微嘛。
2: 哎，就是我虽然持续时间也比较久了，刚刚仔细算一下，大概得有20年的时间了。但安琪更久啊，30多年，年纪很轻啊，但是患病时间可不短。
1: 我就真正的知道什么叫一蹦一蹦的痛，然后神经就蹦到我整个，用这个手去摸我这个就是整个太阳穴的那个上面
0: 血管的感觉，
1: 对，血管都蹦出来的那个感觉啊。然后我当时就是尝试过一些暴力的方法，但肯定是不好使的啊。就直接送去什么中西医结合吧，所谓的就是会做一些这样的处理的方法。
2: 然后呢，可能是诱因有很多种啊。刚刚那位赵女士是吧，她可能最早是因为什么不知道原发的，但是这么多年要是长期的，像安琪也是存在这个情况，就是滥用这种止痛药也会诱发，再次诱发这种疼痛。
0: 对，它会改变头痛的发病的一个规律啊，改变它头痛的性质啊，会让我们这个头痛变得越来越难治。所以说其实这种药物导致的其实是在我们门诊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因为咱们东北地区可能去痛片这样的一个还是比较普遍的。
1: 对，
0: 南方是头痛粉，咱们东北是去痛片，就是太普遍了。
2: 马主任，那刚刚咱俩交流，我吃到的你提到了一种，我又说到我吃另外一种哈，那我倒不是单纯的去痛片，但事实上一样是止痛的这样的。
0: 您吃的那个应该是有一定预防作用的一种药物。对，但是
2: 对，它是干扰神经的这个的是吧，
0: 对，它是作用在一些离子通道这样的一种情况。
2: 就相对于比普通去痛片还要好一点。
0: 怎么说呢，就是不同的靶点。但您吃的这种呢，可能跟急性的这种止痛药可能还是不太一样的。对，而且我觉得很多患者他有一种误区，就是我疼起来了，我要疼了，他有感觉，他疼起来之前他就立马把去痛片吃上。
1: 对，
0: 他觉得去痛片是个预防性的药物，其实他也不是。去痛片不是一个预防性的药物，它只是一个止痛的药物。所以说可能会有一定的误区，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线下来听我们多讲一讲，因为我们其实看每一个头痛的患者时长是非常的长的。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能够帮助他把很多的一些前期的一些诱发的因素，然后他整个发病的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都了解清楚，所以我们问诊的时间也会非常的长，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线下的来看一下，让我们系统的帮助大家来缓解一下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哈医大院不用说了，神经内科我们也都了解，一般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我们挂的号也都是神经内科。
1: 对，
2: 但是现在呢我们就更细化了，是吧。
0: 对，
2: 就在刚刚不久之前，5月17号，然后2026年全国头痛大会上，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头痛中心也是正式获批成为了头痛中心以及专家委员会单位，这也是正式成为了国家高级头痛中心，那同时也是咱们黑龙江省唯一的一家国家高级头痛中心。那所以说这也是一方面是对于他们的工作的肯定啊，马主任，
0: 是的
2: 一方面我觉得也是我们这些头痛患者的一个福音了。
1: 是的，
2: 这回我们就有专门的地方去看这个这个相关的这个解决这个相关的问题了哈。
0: 对，这我觉得不仅是对我们神经内科头痛染专业这个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了，其实也是对我们的一个督促。也是希望我们能够站在这样的高度上，然后呢更加精进我们这样的一个医疗的一个水平，为更多我们龙江大地的患者呢进行一个服务。 嗯，让更多的人得到这种同质化呀规范化的一个诊疗。
2: 好的，如果说你也有这样的困扰啊，那在明天的时候不妨在上午抽出时间来，8:30到11:30，然后呢到这个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群力院区门诊一楼，在那里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义诊的活动，大家可以参与啊。你可以带上本人的身份证，如果有既往病历咱也带着，是不是让医生好好的看一看。我们说啊，头痛无小事，防治要及时，也希望每一位受头痛困扰的朋友都能够及时的摆脱头痛的束缚，然后轻松的拥有这种健康的生活啊。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在这里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在最后依然要感谢来自我们哈医大医院，然后我们的这个神经内科的马顺南主任啊，
0: 谢谢
2: 嗯，大家在明天义诊现场有可能就会看到马主任哈，
0: 会去的，嗯，
2: 好的，那希望明天，
0: 谢谢大家，
2: 对吧？希望明天到现场，
0: 谢谢
2: 好的，那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次节目见，
1: 拜拜。
3: 让你能再多些回应我一个笑或点头，全接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8:00，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5: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6: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7: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8: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7: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9: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7: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5: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7: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4: 一时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0: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来脑里新解锁带来的童年。

淡淡的日子，淡淡的心情，淡淡的阳光，淡淡的风，淡淡的凡事都是这样。不要走得太慢，花会凋谢，也不要走得太快，那样花还没有开。我会好好的生活，不为别的，就为这些年我亏欠我自己的。在感情的世界里面，很难会有公平可言，付出一切之后仍然会有可能失去爱情的痛苦。虽然没有人愿意经历，但是这样的故事却有的时候会发生。我们来听到张宇《用心良苦》。

0: 我认命。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生活在一个城市里，或者爱一个人，又或者做了某件事儿，时间久了就会觉得厌倦，就会有一种想要逃离的冲动。也许不是厌倦了这个城市，爱的人，坚持的事，只是给不了自己坚持下去的勇气，会去做一些不可思议的旅行。分享旅行的意义来自于陈绮贞。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 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你不努力，永远都不能让小时候的一些事情给实现，而它只能会变成一个个自己回忆起来都会觉得羞愧的笑话。

多时候画面和写故事的人可以左右故事的发展，于是他们很聪明地给了开放式的结局，读者可以给他们一个悲情的结局，也可以给他们一个美好的结局，想象力丰富的甚至是可以直接给出续集。向左走向右走的故事，在你心里的结局是美好的吗？马上要听到的是莫文蔚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5。听到蔡健雅所带来的《二手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来听到一首《沙漠骆驼》，来自于冯提莫。

如果是你，你会选择把幸福晒出来吗？晒幸福一族觉得敢爱就要敢晒，不敢晒就是不够爱，而不晒族觉得晒不晒和爱不爱没有什么关系，两个人的幸福自己知道就好。无论如何，晒与不晒，善始善终都是值得缅怀的。接下来听到动力火车的第一滴泪。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那现在时间是21:15，来听到的是郑中基这首《无赖》。

这几年节俭主义盛行，周围呢不少的人都接受了这个理论之后，就开始疯狂的扔东西。有没有发现，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之一，是明白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 99% 的事情，对我们和别人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所以真正的节俭是判断并且摒弃那些和自己无关的事，然后把时间和精力倾注在1%的美好人事物上，既简单又快。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

有些心境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看那北风吹落晨阳中的树叶，一片片的在空中缓缓的起舞，鸟儿伴着童年记忆里最深刻的蝉叫声偶尔的飞过，这样的写意全部都和谐的透进了心里。接下来听到这首《爱自由》，来自于何炅。

现在时间21:44。此时此刻，来和你分享这首老歌，信乐团《假如》。

青春的风花雪月总是再难寻觅，只剩下这首歌好像还回荡在耳边。那样纯净的日子里，轻轻飘来的旋律，些许的惆怅，些许的迷茫，闪亮的日子也总是会有这样的故事和那样的希望。继续来分享这首《女人花》，来自于徐佳莹。

0: 因为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90.9 七。

0: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0.9，我是梧桐。

谁都有一个情绪低落的时候，对别人生气一分钟就失去了自己人生当中60秒的快乐。好好的对自己，没必要让不开心的事情影响着自己的心情。我们都要学着没心没肺，对什么事儿都渐渐的看淡。在春天里听到了汪峰自省式的回忆和对生命的忧虑，他甚至大胆地用极度暗哑而铿锵的声音来营造万物复苏的春天的巨大的反差，而这一切听起来都充满了震撼。正是这种直面的寂寞，却透露出了难得的真诚以及勇气，在漫山遍野的绿色当中感受到了巨大的荒凉。

0: 潮流，
1: 香甜口味，
0: 花哨包装，
2: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一起来听到思念如线。

偶然的相遇是陌生人的幸福，阳光总是明媚的，下雨总会被淋湿的，人也不可有的奢望，也不需要太多的奢侈，至少要得到本心的自由。不管是谦虚也好，傲慢也罢，博大的志向会向每一个人走向潇洒的世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李杜带来的一首歌，叫做《为爱犯了罪》。这首歌呢，比较适合在夜晚的时候关掉灯，一个人静静的聆听。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吴桐。这首来自关悦的《结果》呢，

为自己的选择买单，为虚荣买单，为自大买单，为懒惰，为无知，为软弱买单，对自己说一声活该。不管别人之前是如何巧言令色，步步为营，当你做出选择的那一刻开始呢，责任就已经在你身上了。听到这首《修炼爱情》，来自于林俊杰。

那现在已经是22:45。接下来送上这首《不爱了也是一种爱》，来自于金志文。

感激生命中那些艰难的岁月，别把他们当成坏事，而应该看成是学习成长的机会。路边的风景会很多很美，前方等待我们的或许会更美，可是心就这么大，承载不了太多的多余。而人生有的时候只需要停下来脚步，弯腰拾取属于自己的东西，一味的专注前方，也会留下太多的错失和遗憾。接下来这首歌，张靓颖，想你0.01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送上的歌曲来自邓紫棋，一首《我的秘密》。

0: 我一直相信一句话，一个女人幸福还是不幸福，其实都写在脸上。岁月会在一个人身上生长出枝桠，生出纹理，也会给她一张独一无二的脸。你的脸上有你走过的路，有你看过的风景，有你爱过的人和被爱的感觉。接下来送上这首《好想好想》，来自于古巨基。
1: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

0: 程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有没有特别过瘾？倒腾出来的东西实在是太好玩。快歌现在很多唱流行的所谓歌手其实都唱不来，有一点遗憾的是现在很少唱现场了。就像也有歌迷说想在北京工体再看看过瘾的歌唱，来听到莫文蔚所带来的《喃喃喜欢你》。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一生能只爱一个人，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如果真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只经历一次，那么也不会有错过和遗憾了。不过呢，把这一些情绪放在音乐当中也不错。

爱情不完全是外在条件的一对一比较，更是内在心灵的一比一契合，不仅仅是门当户对的出身，更是棋逢对手的智慧，不局限于人无我有的稀缺，更在于你出现在最恰当的时候，用对方能接受的方式爱一个人，比用你觉得正确的方式爱一个人更有回应。来听到一首结束我们抱着哭，来自于古巨基。

现在时间23:46。接下来分享这一首《让我欢喜让我忧》，来自于周华健。

0: 决定。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

0: 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6: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你好孙主任。我昨天啊在网络上刷到了一个福建美食主播的一个视频。哎呀，这一桌子菜非常丰盛啊。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诶，就是在当地啊简直是只有大家想不到的，没有人家做不成菜的。
8: 这个老话说得好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的饮食习惯呢都跟当地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的。
7: 是的。
8: 你比如说在东北，饮食普遍呢重油重盐，
7: 是重口味，
8: 对，还爱大鱼大肉。
7: 哎，
8: 大家想一想这是什么原因呢？
7: 我觉得啊孙主任，冬天太冷了，咱得吃点硬菜才能扛冻啊。
8: 没错。东北啊冬天漫长，以前老百姓啊在冰雪地里干活，必须得靠大量的脂肪和热量来扛着
7: 才能顶得住。
8: 对，再加上啊过去冬天缺乏新鲜的蔬菜，只能靠腌酸菜咸菜来过冬，
7: 营养很单调啊。
8: 对，所以说这种高热量高盐分的吃法，其实东北人呢为了抗寒保暖的一种自我保护手段。
7: 是的，就环境啊逼着大家伙这个身体去多存点热量。这也是我们先辈的一种生存智慧了。
8: 对，但是在南方啊就不一样。你看看广东常年呢潮湿闷热，出汗特别多。
7: 对，
8: 这种湿热天呢最容易让人没胃口，脾胃虚弱。要是天天大鱼大肉重油重盐。

0: 炎的，胃肠啊根本就运化不了，
1: 对，
0: 马上啊就上火生病，
1: 嗯，就受不了这个重口味的了啊，
0: 嗯，
1: 所以咱发现广东人的饮食比较清淡，然后特别爱喝靓汤啊，
0: 哎，煲药膳靓汤的核心目的啊，就是为了清热祛湿补水，
1: 嗯，
0: 让脾胃啊在湿热的天里能够正常运转，
1: 正常消化。
0: 刚才你说你看福建的吃播，
1: 对，
0: 那如果呀你去福建旅游，我建议你啊一定啊要进客家菜馆去吃一顿饭。
1: 有什么亮点吗？
0: 哎，这个首先呢，杨迪知不知道什么叫客家？
1: 客家这我还真不是能说明白的啊。
0: 我跟大家说，客家呀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尤其啊是汉代唐代末期，就是五代十国和南北朝的时候，战乱的时候，中原地区的达官显贵士族，这些人为了躲避战乱，迁居到了南方这些深山老林里，时间久了变成了现在的客家人。
1: 哦，是这个来源。
0: 所以说客家人的饭菜呀非常有特点，在哪儿呢？
1: 嗯，
0: 就是完全呢就是一个北方人进入南方深山老林这个自然环境生活环境，与他们的传统达官贵族的生活习惯
1: 结合在一起，
0: 对，完美的融合
1: 啊。
0: 哎，所以说你看呢，第一个它的菜品原料啊都非常非常普通。
1: 嗯，
0: 我们在印象中啊，哎，广东人福建人应该都是生猛海鲜，
1: 嗯，
0: 对不对，
1: 靠海呀。
0: 但是我跟大家说，客家菜的餐桌啊就是鸡和猪肉，鸭子肉都很少见
1: 哦，
0: 哎，更别提牛羊肉了，基本没有。
1: 嗯，
0: 材料非常普通，因为这些都是逃难时候留下的菜谱啊。
1: 啊，是的，很常见的。
0: 对，但第二个呢，菜品加工的非常精细，一只鸡它能给你做出像龙虾一样的感觉。
1: 哇，这个很厉害呀。
0: 为什么？就是氏族的传统，
1: 很讲究。
0: 对，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啊清淡适中。为什么？
1: 嗯，
0: 因为这些人本身呢都是在黄河流域的氏族比较多。
1: 嗯，
0: 哎，我们说可能祖上的习惯呢就是啊相对来说口味比较重的。
1: 嗯，
0: 但是呢你落到南方深山老林里这些地方啊，哎，我们说湿气非常大，天气热，嗯，哎，人的脾胃功能就差，
1: 变化了。
0: 哎，所以说在这里他就发现，如果还是继续吃这种啊重盐的哎东西，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
1: 嗯，
0: 人呢就会出现很多健康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几百年上千年他们不断的改变自己的菜系，要适合呀福建广东这里的生活习惯，
1: 符合当地的气候。
0: 对，所以说他的菜呀口味就越来越像粤菜，
1: 嗯，
0: 闽南菜，
1: 清淡了。
0: 哎，所以说组合起来就是我说了，第一个材料不能再简单了。
1: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做工极致极致的精细。
1: 嗯，
0: 第三个口味像粤菜，也就是我们心目中清淡的南方菜。
1: 嗯嗯，
0: 无限的靠拢。
1: 嗯，
0: 哎，就是你如果去客家菜馆，我告诉你，你瞅一眼你就能看出来它是不是正统的客家菜馆。
1: 怎么看呢？
0: 哎，我们都有办法的。你首先进屋就看它的餐具。
1: 餐具是第一个，
0: 就这一个就足够了。
1: 哦，
0: 我跟大家说客家菜有个特点，餐具都是上好的陶瓷。
1: 嗯嗯，
0: 哎，就包括筷子，你看的做工工艺也绝不对不是普通家里用的筷子。
1: 嗯，
0: 为什么？就是我说了贵族氏族的传承在客家菜里还留下来了。那客家菜特色你去吃，尤其在福建像漳州，
1: 嗯，
0: 哎，像厦门地区的客家菜，你明显感觉到就是一个呀，咱简单说就是传统中国氏族贵族的生活习惯烹饪方法，
1: 嗯，
0: 加上深山老林里湿热的气候组合到一起，就是现在的客家菜。
1: 嗯，原来如此啊。嗯，其实咱们刚才聊这些天差地别的饮食习惯，就是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不管你是清淡的靓汤，还是说重油重盐这些炖菜，所有这些地方不同的饮食结构，归根到底都是在顺应大自然的生存法则。
0: 对，而且除了吃以外， 在客家呀，跟广东的山地湿热的山地结合，普遍的这些深山结合呀，
1: 嗯，
0: 还有一个方式可以反映出这种变化
1: 啊，是什么？
0: 茶文化。
1: 茶文化。
0: 哎，你比如说呀，武夷山的大红袍。
1: 福建的这个茶文化在全世界都是很有名的啊。
0: 对，而且跟大家说，不只是茶文化，更重要是他们那边呢，传承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养生汤，
1: 这也很出名。
0: 在福建、广东，包括也香港，跟他们也是一样的哈。
1: 嗯，
0: 这些常年闷热的岭南地区，他们有一种祖祖辈辈都在喝的汤。
1: 嗯，
0: 哎，这汤啊，在当地的地位，远远超过了任何解暑饮料。
1: 哇，排名非常高啊。
0: 当地老百姓啊，都管它叫换季平安方。
1: 嗯，那我猜孙主任，您指的是不是我们昨天提到的四陈汤？
0: 就是四陈汤。
1: 嗯，
0: 你想想看，岭南地区的人呐、啊，实际饮食是非常考究的。
1: 嗯嗯，
0: 再加上当地啊气候常年潮湿闷热，零上30度，按理说这种极端环境，人的脾胃啊早就该崩溃了。
1: 对呀，
0: 水肿湿疹应该呀、啊、非常多才对。
1: 嗯。
0: 但现实是，很多当地人到七八十岁依然呢、啊、精瘦干练。
1: 为什么呢？
0: 哎，就是因为他们长期的喝四陈汤。
1: 嗯，看来这个四陈汤就是大家在这种湿热环境下保证身体健康的一个密码了啊。
0: 完全可以这么说。
1: 嗯，
0: 在岭南和香港地区，喝四陈汤啊已经形成一个雷打不动的习俗了。
1: 嗯，
0: 当地有句话叫四陈汤入春喝，入夏喝，换季必喝。
1: 嗯，
0: 老人喝，孩子喝，体虚疲劳更要喝，
1: 太重要了。
0: 哎，就是说呀，不管你是春夏交替觉得头晕身重，还是换季温度啊忽冷忽热导致胃肠不舒服，
1: 嗯，
0: 只要及时把四陈汤喝上，把体内的湿毒排出去，强健脾胃，身体就不会因为换季出现各种啊乱七八糟的毛病。
1: 嗯，明白了。四陈汤在当地早就不仅是一个普通的药膳了，更像是一种日常健康的一个保障了。
0: 对。
1: 但是孙主任，我感觉大家现在生活节奏都挺快的啊。
0: 嗯、
1: 这要是天天说自己在家啊守着这个厨房来熬这个四陈汤，太费功夫了。
0: 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强调的核心了。
1: 嗯，
0: 你看广东、福建这边现在可能还习惯自己呀、啊、去买药材回家慢慢熬。
1: 嗯，
0: 但在生活节奏极快的香港，几乎没人呢会天天守着砂锅熬四陈汤了。
1: 哦，
0: 这不仅呢是因为没时间，更是因为在香港中医界，四神汤啊有着非常权威的身份。
1: 嗯，
0: 它是所有中医门诊的标配基础调理方。
1: 嗯，都有。
0: 为了方便大家，香港的药房啊早就把它做成高效便捷的冲剂，老百姓在哪里啊都能买到香港大药房浓缩的四神汤冲剂。
1: 哎呦，这太好了，非常方便啊。
0: 对，
1: 诊所和药房同步，说明它已经具备了正规的一个临床的高度了，不再是普普通通的一个食疗了啊。
0: 没错。
1: 嗯，
0: 你在香港不管是去老牌中医诊所还是高端私人医馆，只要你是因为季节性变化导致的脾虚湿气重，
1: 嗯，
0: 出现了全身浮肿头重脚轻，或者换季体虚没精神这些症状，
1: 嗯，
0: 大夫望闻切闻之后开出的绝对是茯苓、山药、莲子、芡实，对，这四味药材浓缩的四神汤。
1: 嗯，
0: 因为价格也便宜，一剂也才1.6元，但效果好，喝上啊就有口碑。
1: 嗯，物美价廉啊，等于说它既是民间的养生智慧，更是这个专业的中医一致认可的一个诊疗好方了。
0: 那为什么四神汤啊能在一众祛湿方里脱颖而出？
1: 嗯，
0: 它和你去菜市场随便呢、啊、买几斤山药回家自己煮，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东西。这款四神汤冲剂是真正的诊所同款，
1: 嗯，
0: 是用药的标准来打造的，
1: 嗯，就是用吃药的标准来要求四陈汤，也从侧面说明 我们中国香港对于它的标准是非常严格的。
0: 对，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标准就是黄金。

0: 固定匹配。
1: 嗯，
0: 哎，很多人自己在家哦，今天山药多放点，明天茯苓抓一把，
1: 对，
0: 全凭手感和心情，甚至去不同的药房抓药，
1: 嗯，
0: 大夫的科重也有差别。
1: 对，是。
0: 但是作为门诊配方，香港这款刺参汤有着统一的黄金比例，
1: 是固定的啊，
0: 对，
1: 很精准的科重把控，这也是临床医学很严谨的一种体现了。
0: 这是历代名医啊，经过无数次临床验证，针对常年潮湿环境总结出来的最佳配比。
1: 嗯，
0: 它不挑体质，无论你是虚寒还是湿热，喝一许都能发挥出最稳定最安全的健脾祛湿的效果。
1: 哎，都是最好的。
0: 你喝进去的每一口都是经过精准计算的。
1: 嗯，固定并且是科学的配比，
0: 对，
1: 这个效果是稳定强大的。
0: 嗯，
1: 这就是专业和业余之间的一个差别了。
0: 哎，第二个标准呢，就是它呀用了现代破壁浓缩提取工艺。
1: 嗯，
0: 做到两秒速溶，
1: 非常快。
0: 我们自己在家拿砂锅煮药材其实是很浪费的。
1: 嗯，
0: 因为有些药材的成分是不溶于水的，这就导致大部分精华其实都锁在药渣里了。
1: 哎呦，都倒掉了，浪费了。
0: 对，非常可惜。所以香港大药房把刺参汤药材放在专业设备里，提取出最高浓度的药效精华，
1: 嗯，
0: 然后制成速溶冲剂，最大的提高了对药材的利用度。
1: 嗯，这就不一样了。而且孙主任，我觉得啊，这种速溶冲剂很方便啊，咱也不用天天跑中医馆，也不用在家说守着这个炉子来熬药了啊，随时随地撕开一包，温水一冲，两秒钟溶解，就有点像喝那个速溶咖啡一样，非常方便啊。
0: 不仅呢是便捷，做成速溶冲剂效果会更好。
1: 哎，
0: 这种提纯工艺把刺参汤里的健脾祛湿的有效成分全部高度浓缩提取出来。
1: 嗯，
0: 你喝下去这一杯全是高浓度的精华，胃肠几乎不需要二次消化，
1: 哎，
0: 直接就能被身体迅速的吸收起效。
1: 嗯，这太好了，方便有效，把现代技术和养身体中药结合在一起，也是与时俱进的体现啊。
0: 而且它价格还便宜，
1: 这太好了。
0: 哎，因为在香港啊，这种时令小药是家家户户都要喝的。
1: 嗯，
0: 所以不能太贵，刺参汤啊一剂只要1.6元，
1: 经济实惠。
0: 你去香港大药房看或中医馆看看，不管什么时候刺参汤必须是常年都要有，
1: 嗯，
0: 随时保证供应的。
1: 嗯嗯，
0: 因为这是老百姓啊抗湿毒的刚需品，绝对也不能断货。
1: 嗯，是一定要保证的啊。
0: 对，
1: 而且孙主任听您讲完也是刷新了我一个新的一个认知，花1.6元能喝到效果立竿见影的刺参汤，既省了熬药的时间，又保证了这种吸收率，那谁还会费时费力去熬那一锅喝了还不一定见效的这个中草药啊。
0: 嗯，
1: 所以难怪咱们中国香港朋友能在很恶劣的气候自然环境之下把身体底子调理得非常好，人均寿命咱看稳居全球第一，因为有像刺参汤这种时令好方。如果大家也想喝上刺参汤，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养生趣闻，都可以拨打我们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0: 所以说呀，中医实际上是非常聪明的。
1: 嗯，
0: 有一句话叫做顺应天时才是真正的养生。
1: 是的，
0: 刺参汤啊之所以能作为最经典的换季平安方流传千年，
1: 嗯，
0: 是专门针对春困和苦夏的时令方。
1: 那孙主任，我对于时令的理解啊，我个人认为就是到什么时候咱就吃什么东西。嗯，你像以前有句话，冬吃萝卜夏吃姜，你不能反过来啊。
0: 啊，对。
1: 嗯，
0: 哎，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啊开药方。
1: 嗯，
0: 这句老话呀就是时令智慧的体现。
1: 是，
0: 冬天天气寒冷，阳气也全收敛在体内，胃肠其实是燥热的，吃点清凉下气的萝卜能把体内的燥热呀理顺。 而夏天正好

0: 而相反，
1: 哎，
0: 阳气也全散发在体表，胃肠反而是虚寒的。
1: 嗯，
0: 这时候吃点温热散寒的生姜，能把脾胃的寒气啊逼出去。
1: 嗯，就特别的适应啊。
0: 对，
1: 咱人体有点像一个小宇宙啊，咱得跟着这个大自然的气候变化，跟着这个时令节气来调整。
0: 四神汤啊也是一样的。
1: 嗯，
0: 春季喝四神汤人不乏力。
1: 嗯，
0: 而夏季喝四神汤人呢就没有苦夏，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水肿等等这些苦夏的症状。
1: 嗯，
0: 特别处于春夏交替的第一时间就赶紧用上，人体适应的会更好。
1: 没错，顺应天时来调理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想春天乏力夏天难受的朋友，这个时令方一定要提前用啊。大家看广东啊包括香港地区那么高的高温，大家都会趁着这个端午之际啊提前吃四神汤这样的一个时令方了。
0: 嗯，相比于啊常年高温的广东，咱们东北地区其实更应该啊用四神汤。
1: 怎么讲？
0: 因为东北地区啊冬天太冷，
1: 嗯，
0: 夏天呢也能达到零上二三十度，
1: 温差很大啊。
0: 哎，更主要身体在四季变化中啊像坐过山车。
1: 嗯，
0: 有的时候啊很多东北的朋友可以说一天经历四季。
1: 是的，
0: 早晚温差呀能相差15度，白天出太阳恨不得穿短袖。
1: 嗯，
0: 晚上冷风一吹又得裹上厚外套。
1: 对，
0: 这种剧烈的气温波动是最容易让人生病的。
1: 嗯，
0: 因为人其实啊不怕恒定的冷，也不怕恒定的热，人最怕的就是、啊、忽冷忽热。
1: 对，
0: 白天太阳一晒气温骤升，身体为了散热全身毛孔像窗户一样打开了、
1: 嗯、
0: 结果到了晚上或者阴雨天气温骤降，
1: 嗯，
0: 冷风一吹，毛孔还没等完全收缩闭合，外界的寒气和湿气就顺着这些张开的毛孔直接钻进身体深处。哎，这叫什么？贼风入体。
1: 嗯，就好比说大冬天屋里烧得挺暖和的啊，结果门窗大开，然后这个穿堂风直接把热气全带走，凉气带进来，身体肯定受不了。
0: 外邪入侵是一方面，
1: 嗯，
0: 另一方面呢是内部巨大的消耗。为了应对这种十几度的温差，我们身体的体温调节系统一天内要在制冷和供暖模式之间来回切换。
1: 对，
0: 这种频繁的切换需要消耗极大的气血和能量，而咱们人体的能量供应中枢在哪里？
1: 嗯，
0: 就是脾胃。
1: 哦，明白了，等于说为了应对这样忽冷忽热天气变化，脾胃每天都在超负荷的加班，所以长此以往他受不了了，会累垮的啊。
0: 对，
1: 嗯，
0: 这个时候啊脾胃为了提供能量一直在高负荷运转，时间一长他就虚了，
1: 嗯，
0: 待机了。
1: 对，
0: 脾胃一旦罢工，他本职运化水湿的工作就停滞了，
1: 水就多了。
0: 这时候刚才啊顺着毛孔钻出来的外湿，再加上啊脾胃停摆代谢不出去的内湿，
1: 嗯，
0: 内外一夹击，水湿在体内彻底泛滥，这就是导致很多人就是在东北春困和苦夏的表现会非常严重。
1: 明白了。
0: 哎，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整天头重脚轻，昏昏沉沉的，
1: 没有精神头啊。
0: 对，包括呀更明显的水肿，
1: 嗯，
0: 实际都属于啊苦夏的长期症状。头重脚轻还好，经常啊睡不着觉，脑袋迷迷糊糊，哎，口干舌燥，人哪饿得很快，吃东西又吃两口就饱，
1: 就胀得慌。
0: 对，经常感觉无缘无故的心慌胸闷，而且关键是什么，乏力又非常重。
1: 哎呀，
0: 哎，所以说为什么叫苦夏苦夏，到了夏天呢就是门也不想出，饭也不想吃，
1: 嗯，
0: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在这舒服，
1: 浑身都不得劲儿。
0: 对，其实这些都是啊湿困阳清，也就湿气啊沉重粘着，脾胃虚弱导致水湿停滞，
1: 嗯，
0: 像浓雾一样啊把阳气压住，阳气升不到头顶，大脑得不到充氧，就会啊头晕沉，
1: 嗯，
0: 不清醒。眼肿是湿气易上的表现，
1: 嗯，
0: 腿肿脚脖子发亮，一按一个坑，是湿性趋下，水往低处流。
1: 哦哦，
0: 很多人看到浮肿就害怕了，以为是肾
1: 心脏
0: 出的、
1: 嗯、
0: 哎，这里啊捋清个概念，心衰肾病引起的水肿是器质性损伤，必须也要到正规医疗机构去诊断治疗。
1: 嗯，
0: 而今天讲的这种浮肿，哎，你去医院查一圈，心肝脾肺肾都没问题，
1: 都正常，
0: 各项指标都正常，可一到春夏交替，阴雨绵绵就肿得厉害，这说明你的器官没有坏，只是换季的时候暂时罢工了。
1: 哦，不一样的、啊、
0: 这叫功能性的脾虚湿盛，
1: 嗯，
0: 不是器质性的疾病。
1: 对，大家要搞清楚。
0: 这种时候如果盲目去吃强效的利尿剂，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感觉了，
1: 嗯，
0: 而且还会过度消耗体内的精液，哎，甚至引起啊像钠钾钙这样重要的盐分代谢失常。
1: 嗯，所以这个时候真正对症且安全的方法，咱就是用四陈汤这种时令方来给身体调理一下。
0: 对，它在我们体内啊发挥的作用，全靠方子里四味核心药材组成的健脾祛湿铁三角。
1: 嗯，
0: 茯苓啊祛湿，为脾胃的运化呀减轻负担。
1: 嗯，
0: 同时茯苓的利水渗湿，直接将下肢多余的水液从小片中排出，
1: 嗯，
0: 水肿就消退了，
1: 不肿了。
0: 山药健脾，为祛湿提供动力来源。
1: 嗯，
0: 山药补脾益气，使清阳之气得以上升，头重昏沉自然缓解。
1: 嗯，
0: 莲子和芡实则在中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1: 哎，
0: 一方面辅助山药健脾，另一方面收敛之性，可以防止茯苓利湿过度而伤阴。
1: 嗯，
0: 同时莲子和芡实固涩下元，稳住水湿代谢的根基。
1: 哎，
0: 避免反复浮肿，
1: 各有各的功效啊。
0: 四药合用，形成一个补中有泻、泻中有固的闭环。
1: 嗯，
0: 共同恢复脾胃升清降浊的正常功能。
1: 嗯，
0: 升清则头目清爽，降浊腿脚轻松，
1: 嗯，
0: 头重脚轻和浮肿就一并解决了。
1: 哎，这一解决大家伙就舒坦了啊，没有那种说浑身不舒服啊、乏力呀、啊、头晕晕的那种感觉了。
0: 有这样一位啊62岁的女性，
1: 嗯，
0: 每年夏天双腿浮肿，一按一个深坑，脑袋昏沉，浑身没劲儿，
1: 嗯，
0: 下楼买菜都喘。她听人说薏米水祛湿，天天喝，结果腿没消肿，
1: 嗯，
0: 反而拉肚子虚脱，
1: 又增添新问题了。
0: 后来改用四神汤速溶冲剂，每天一包温水送服，喝了一个月，
1: 怎么样？
0: 小腿紧绷浮肿就消退了。
1: 嗯，
0: 一按肉能马上弹起来。
1: 哎，
0: 喝三个月走路有劲儿了，脚踩棉花发飘的感觉完全消失了。
1: 嗯，
0: 四神汤里的茯苓把积在腿上的死水排走，山药把脾胃补起来，
1: 嗯，
0: 身体运化功能重新运转起来了。
1: 哎，这一运转起来你就发现整个人不一样了啊。
0: 对，
1: 难怪说这个香港地区的朋友身体好，人家有非常好的时令好方，每年换季就开始提前调理，长期高温，那人家日常就喝着这种小中药，不会出现换季的不舒服或者苦夏这样的情况了，绝对不会等到说哎呦湿气蔓延全身了，困住五脏六腑的时候再去四处找医生，而是说提前调理，这比什么都有效的。
0: 对于大家来讲，现在调理也不晚。
1: 嗯，
0: 针对不同程度的症状，咱们在喝四神汤的时候也有着明确的标准。
1: 嗯，
0: 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调整用量。
1: 嗯，
0: 如果只是作为日常的提前养护，比如你知道自己一到夏天就苦夏，
1: 往年就是这样的啊，
0: 想防患于未然，
1: 嗯，
0: 那你每天饭后用温水服一次就足够了，把脾胃的底子先养起来。
1: 嗯，那我想问问孙主任，要是说已经出现了春困乏力，没有胃口，就这些比较典型的未来苦夏的一些表现，整天身子都发沉的朋友要怎么办呢？
0: 那就啊每天喝2次，
1: 嗯，
0: 加快脾胃的运转， 如果湿气极重的，已经出现严重全身浮肿，小腿一按一个坑，
1: 嗯，
0: 或者是头重脚轻，已经严重影响生活了，这个时候啊，可以喝到三次。
1: 啊，
0: 实际上啊，这里很重要一点，哎，我们在解释四神汤的时候啊，我经常跟我的学生也简单的举例子，
1: 嗯，
0: 就是他在祛湿中跟我们过去用的很多方法，它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1: 嗯，
0: 薏仁是干什么？是直接呀把热和水清出去。
1: 嗯，
0: 所以说它适合什么？外面的湿气和热气。
1: 哦，
0: 明白吧？
1: 哦，
0: 哎，但是在北方地区，我们再热也热不到哪儿去，再湿也湿不了几天。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的肿、你的水，绝对不是外面来的。
1: 嗯嗯。
0: 心没问题，不是心脏病引起的水肿，肾也没问题，不是肾引起的水肿。那我就说了，心负责水分湿气在体内的分布，肾负责湿气最后的排除。那不是分布的问题，也不是排除的问题，那我跟大家说，就只剩下一个问题了，
1: 嗯，
0: 生成的问题。
1: 是的。
0: 哎，那谁生成的水湿呢？脾呀。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你如果说这种功能性的水肿，那解释你的切入点就剩下一个条路径了，
1: 嗯，
0: 就是健脾利湿。
1: 是，
0: 哎，这就是到这个时候，你看心脏没问题，肾也没问题的水肿，你就用四陈汤来健脾利湿。
1: 没错，利用四陈汤健脾利湿，帮大家呢尽早的度过这个很难熬的一个换季期啊，
0: 对，
1: 未来就舒服了。
0: 没错，传统中医的力量，对症施治，才能在春夏交替的季节里啊，舒舒服服的把脾胃底子养好，
1: 打好底儿。
0: 而且现在这款香港大房的四神汤可以报名了。
1: 哎呀，太好了！
0: 而且跟大家说，价格也是非常亲民的。
1: 嗯，
0: 哎，1.6元一剂，所有的人都能吃得起，
1: 没有经济压力啊。
0: 大家每天只需要花极少的钱，就能得到实实在在的体感。现在呀，正是祛湿的黄金时期，
1: 好时候。
0: 所以说我建议收音前的听众，只要觉得身体发沉、头重脚轻或者浮肿的情况，
1: 嗯，
0: 千万别拖延，赶紧把四神汤用上，把身体里的湿毒清理出去。
1: 是的，现在正是顺应天时调理身体的一个好时候啊！这个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咱别等小问题拖成大问题才后悔。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如果说想要祛病、想要调理，那咱们一定要因时制宜、顺时而为。中国香港在这方面哈、提前其他地区很多年的，这个效果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用上四陈汤。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好。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1: 哎，你好，苏老师。
0: 哎，介绍一下你情况。
1: 我现在吧，就是啥呢哈，舌苔吧有点黄，完事胃吧有时候吧，就像什么呢，就像坐过电了似的难受。完事浑身吧，完事也是哪都疼，有时候感觉像骨头疼，有时候像肉疼。完事浑身吧还冰凉。
0: 你睡眠怎么样？
1: 啊，睡眠还行。
0: 平时有咳嗽什么、头晕什么的吗？
1: 就是开春吧，觉着痰有点多，完事脑袋也有点晕，就不得劲儿，老像不清醒似的。
0: 胃口呢？
1: 吃饭嘛，有时候还行，完事有时候吧还有点不爱吃。
0: 肋头骨胀不胀？痛不痛？
1: 啊，胀。
0: 别的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吗？
1: 别的没有啥了。
0: 血压什么怎么样？
1: 血压还行。
0: 你抽烟吗？
1: 嗯，抽烟。
0: 一天能抽多少？
1: 一包左右吧，
0: 抽多少年了？
1: 二十多岁那阵儿就是开始鼓捣，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1: 今年虚岁62，
0: 40年了。做个 CT 吗？肺的？
1: 21年做的，啥毛病没有？我在这耳朵检查的，哪也没毛病。
0: 40年烟龄了，每年都要做一次肺 CT 啊。完了之后，我的烟呢，尽量能减减下来。慢性咽炎的症状很明显。哎，而且你现在的话，如果没有高血压、糖尿病，你如果将来得心脏病，那就不用找别的原因了，就是抽烟抽的啊。抽烟的人呢，40年的烟龄，对心脏、动脉硬化、肺的损伤都很重的，这是一个。再有你刚才说的症状啊，肋骨有点胀，完了呢，吃东西胃口时好时坏，尤其也一到开春之后，就会出现咳嗽、排痰，这个属于脾虚的问题，明白吧？哎，这个脾虚啊，是跟季节有关的。哎，所以说的话，我给你推荐一个方法呀，四神汤，你用它就可以正对症。哎，很便宜的，1块多钱，一直用到啊出伏，每天呢就冲2包，哎，1-2个星期，你刚才说的症状60%都没问题了。口干啦，嗓子有排痰啦，胃口不好，吃两口饱啦。腿沉了，这些都可以用这个啊，别的问题不大，而且记住一定要把它调理好，因为抽烟的人呢，平时我们说最难过的是冬天，为什么最难过冬天呢？夏天的时候，春天的时候升起的邪气，就是说开始春天你就感觉有痰，开始长湿气、长邪气了。我们总说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生长啊，不是说好东西生长，是好东西、坏东西都生长。种地的人都知道，夏天庄稼长得草不也跟着长得更快吗？对不对？哎，所以说的话，我让你用四陈汤的目的是什么？把邪气去掉。这样的话呢，到秋天、冬天呢，咱也好过啊。哎，
1: 他现在吧也给我开的中药，吃的健脾药。
0: 四陈汤就是健脾的。专针对季节变化引起的脾胃问题，哎，1块多钱一副，而且效果还好，哎，你想一想，不比你喝汤药强1万倍吗？哎，完了之后记住，每年一定要做个 CT 啊，心脏也要小心点，烟一定要戒，哎，你这个病根是烟呐，现在我都敢打赌，你去做血管，血管肯定不好，肺你这么再长一些，这慢支也要来的，你别看。你几年前做没事儿，现在做就不一定没事儿了。所以说，把烟一定减一减啊，没啥事儿。岁数大了，哎，也别抽那么多了，也没什么烦心事儿，对不对？自己
1: 以
0: 控
1: 前
0: 制
1: 这
0: 点自己。
1: 干活老熬夜，
0: 对，现在不需要了，就控制点啊，别的问题不大。哎，那好的，
1: 谢谢
0: 好，
1: 梁老师，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治病调理啊，就认老方子。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这是诊所保健同款提纯速溶冲剂，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是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锁精华，四味药材组成黄金铁三角，不寒不热，温和养身，专门针对湿气重引发的浮肿、乏力、心烦、失眠、沉僵、头重脚轻等等各种小毛病，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而且性价比极高，平均一剂呢只要1.6块，长期吃咱也没有经济负担。

0: 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宋老师，哎呀，你好，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哎呀，可算和你接通了。这两天呢，我一直跟你联系呢，总算是联系上了。
2: 嗯、
3: 我呢，现在正在用这个速成汤呢。
2: 啊，已经用上了。
3: 对，用上这段时间呢，确实感觉效果不错。我
2: 啊，那你介绍
3: 一
2: 下。
3: 我呢，之前呢，一到春天变暖的时候啊，
2: 嗯，
3: 身体慢慢感觉就。哎呀，就不对劲儿了。
2: 嗯嗯。
3: 啊，天天呢，就是人呢心烦。
2: 嗯。
3: 浑身还燥热，特别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吧。哎呀，你说是盖着吧，感觉这燥热的盖不住被子。
2: 嗯。
3: 你说不盖吧，又怕这个着凉。哎，就这样能折腾一宿呢。
2: 嗯。
3: 哎，就睡不着觉。可是到了白天呢，人呢又是困乏的，一点精神都没有的。
2: 嗯。
3: 我平时也爱看中医养生这些节目啊，我知道我自己呢可能就是湿气重，还有就是伴随着有心火旺的这个问题，我就特意就去那个药房呢，我就抓了四成汤的这个四味药
2: 啊，自己抓，
3: 哎，自己在家里就用那个砂锅呀，我就熬那个水喝，
2: 嗯，
3: 哎呀，结果起早贪黑的熬了有大半个月吧，一点作用都没有。晚上该睡不着的还是睡不着呀。
2: 嗯
3: 嗯，这不后来一个香港工作的一个亲戚啊，
2: 嗯，
3: 回来再看望我，就顺带了几盒就是香港当地的四成汤冲剂，我就开始喝了。嗯，哎，喝到一个月的时候啊，哎，这效果明显就出现了。
2: 嗯嗯。
3: 啊，现在呢，一共快喝了有三个月了，哎呀，我就觉得我身体调理的非常好。
2: 嗯。
3: 以前不是心烦气躁嘛，哎，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嘛，身上还冒那个无名火。现在呢，你看好了，哎，只要沾着枕头啊，哎，就能睡着了，睡得还特别沉。白天起来呢，哎呀，精神头也是特别足的，而且呢，现在我看什么都顺眼了，也不烦躁了，觉得脾气啊也变好了的。
2: 对。
3: 哎，
2: 实际你的症状啊很典型的哈、
3: 嗯，
2: 春夏交替的时候啊，湿热就会加重，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正好赶上你的人呢、啊、脾胃虚弱，湿气入侵体内啊，日久就会化成啊热了，湿瘀化热，湿热在体内就像被闷在罐子里，热气不断的就上扰心神，湿气啊本身是什么？就是脏水，没有用的水。哎，那如果它化成气的话，那说脏水化气，你想想那味道能好吗？而且还很浑浊，所以说这样的热气啊，它不断上扰，就会影响了心神，必然会导致心神不宁、心烦燥热和失眠不踏实。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啊要顺应时节，因为这典型的随着天气一天天变热，它要加重的症状。哎，那我们老祖宗管这种情况叫时令病。就是跟季节节气有直接相关的，这个时候老祖宗他留下来的经验是什么？跟季节走的问题要用时令方，这里很典型的一个就是、啊、四神汤进行调理。你自己、啊、虽然也用过四神汤，但是、啊、自己还熬，这个里边有几个问题哈。首先讲四神汤啊用对了，但是自己家熬啊，第一个提取效率太低。方子里的四味药材都属于致密的根茎类和种子类，简单的水煮根本无法完全吸出核心的健脾祛湿成分，老百姓喝一些大部分啊只是带有药味的水，真正精华呀就全在药渣子里扔掉了，费时费力还白喝。
3: 是。
2: 而香港大药房的四神汤采用的是国际先进的粉碎技术，温水一冲啊即可以完全溶解，不仅喝着方便，浓度高，而且肠道吸收效率也高。所以说像这个药啊，像四神汤，它不在香港啊用的是非常普遍的，家家都用很多年了，所以说加工上啊也吸取了很多经验。我也跟大家说过，哎，中国香港的生产的药啊，它是非常具有人性化的。咱们说四神汤，用四神汤的100个人中99个都是脾胃不好的，脾胃不好的时候，那你不管这个药是治什么的，在用的时候，首先呢你必须得 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什么？这个药啊必须得温和，不刺激脾胃。第二个是什么？它得好吸收。因为如果脾胃不好的患者，你给他再好的方子，哎，但是这个方子加工之后呢，吸收很麻烦，他病人他最后是吸收不到的。所以说啊，这个四神汤做的这种啊高效吸收的冲剂，目的也就是因为四神汤想用有效果，方药没错，但是你得能吸收进去，我们能坚持进去，坚持下去就是两点，一个是什么？哎，咱喝完呢别胃痛烧心，哎，这很难坚持。再有一个四神汤，你看还有什么特点？便宜，1.6块一副，我就说了，咱就是喝，你喝一年也不会有任何负担，对不对？
3: 对对对，是的，我说呢，我自己那样辛苦的熬，结果一点效果没有，还是香港做成的这个冲剂效果好的。
2: 嗯，
3: 可是呢，我这亲戚给我带回来的几盒四神汤冲剂，马上也就要喝完了。这边吧又买不到，眼看那个一天比一天热了，身体这不刚调理好，我还想着就是继续要巩固呀，所以我就还想订药了，所以我就给你打电话问问情况，看怎么办呢。
2: 你这样的，我现在呀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你跟他们呢登记一下，算报个名，四神汤到了我们会第一时间呢通知你，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好不好？
3: 哎，好好好，那就非常感谢你了，宋老师，麻烦你。
2: 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好，再见啊！我把电话转过去。
3: 好好，谢谢，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神汤两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块，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4: 喂，你好。
2: 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啊，我就是得肺炎。
2: 嗯。
4: 就是这总是嗓子里有咳嗽不出来吧，还下不下去有痰。
2: 嗯。
4: 才一开始吧是感冒后背疼，
2: 嗯，
4: 后期了打针也不好使，后来说是肺炎，又说是那叫什么。
2: 你嗓子咳嗽，总感觉嗓子咳痰，是白天重还是晚上重啊？
4: 开始的时候晚上严重，现在是晚上没有，就是白天就是嗓子里总是呼的哈，嗓子眼里总是有痰，吐还吐不出来，咽还咽不下气。
2: 你多大年龄了？
4: 我72了。
2: 72了。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啊？
4: 就是口干，干的都晚上起来得喝好多水，也不卷，干的就是上不来气那样的吧。
2: 嗯，你有鼻炎吗？
4: 我没有。
2: 晚上睡觉张嘴还是闭嘴？
4: 那我睡着了我也不知道啊。
2: 自己一个人过吗？
4: 啊，我不是，我跟老头俩来。
2: 你问问老头晚上睡觉你张不张嘴？
4: 俺俩吧不在一个屋，有时候他打呼噜，我俩在两个屋住。
2: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4: 我体重，我以前没有病的时候吧是110多斤，现在得肺炎嘛，住院住挺长时间，现在还剩了100斤了吧。
2: 100斤。血压怎么样？
4: 血压不高。
2: 上午下午血压一样吗？
4: 我也没咋量过，我就是平常年轻的时候就是血压低嘛，就量过几回，在医院里就是每天不都去给量去嘛。
2: 家里没血压计？
4: 家里有，我没量过。我每次量都
2: 心慌不慌？
4: 心有的时候慌，要不生气不啥的吧，他不慌。
2: 嗯。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4: 我的现在吃饭不能吃。
2: 嗯，吃饭怎么？
4: 哎呀，什么饭也不想吃，没有我看着顺眼的饭，
2: 嗯，
4: 吃什么东西都不想吃。
2: 嗯。
4: 就想吃点就是那个黄瓜打捞皮儿，吃点凉凉的，不能吃一点带油性的东西。
2: 嗯。 嗯，
4: 一点

0: 嗽好不了，而且这咳嗽有个特点，一躺下就咳嗽的厉害，叫不能平卧。哎，西医治疗呢是抗过敏，千万别用抗生素消炎药，越用会越重的。中医有特效药，开始的时候叫小青龙颗粒，专治内寒外热的，这本身这个病就叫小青龙症。但是你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时间段了，就是现在的寒气已经伤到脾了，所以说再用小青龙颗粒就已经来不及了。为什么你特别容易伤到脾？你呀，心血不足，你操心耗脾的血，你说的症状都湿气的症状，脾被消耗掉了，脾没劲儿了，所以说无法呀把痰给清理掉，还没到最重时候呢，过两天入夏它会更重的。所以说治疗啊从两个方面入手非常好解决，我告诉你两个药你给它吃上，哎，用不了一个星期你这症状就好了。
1: 哎呀，我谢谢大夫了，哎，我都吃了不少中药了，也不管
0: 别乱吃药。中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什么血府逐瘀丸，一个叫四陈汤。血府逐瘀丸去治你这个心血的问题，完了再加上一个四陈汤，这两味药怎么用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
1: 我现在得有半个月了，什么东西都不想吃，就一天喝白开水。
0: 血府逐瘀丸把你的心里的虚解开，再用四陈汤健脾利湿，你这些问题就全好了。一定要把这两个药用上，要不然呢你再拖下去你就得看心理医生了。
1: 心情不好，
0: 对呀，所以说我说了你必须加血府逐瘀丸，这俩一起用，少一个都不行。怎么用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好不好？
1: 啊，好，谢谢大夫
0: 啊，不客气，
1: 哎，我都愁死了，
0: 啊，哎，那好，再见，
1: 啊，谢谢，哦，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话讲啊，小药专调小病，香港小药四陈汤诊所同款，千年配方，铁三角结构，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防漏，效果稳固不反复，采用高纯度提纯工艺，两秒速溶更好吸收，真正做到用吃药的标准吃四陈汤，而且价格实惠，一剂呢是低至1.6元，主打一个日常的温和养护，长期吃也没有经济负担，让大家呢春不困夏不苦，平稳度过湿热换季期，全家老少都能喝。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老师。
3: 哎，是我啊。
4: 孙老师，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这身的毛病，找不出来了，你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3: 啊。那你介绍一下情况，我帮你看一下。
4: 我就是咋的，就是年年就是到这个时候，就是说春夏交替的这个时候，这不雨水就开多了吗？
3: 嗯，
4: 雨水一多我就感觉不舒服了，
3: 嗯，
4: 就感觉脑袋浑浆浆的，就头重脚轻的，
3: 嗯，
4: 啊，走道没有劲儿啊，脚底就跟踩棉花似的，还有就是咋的，就全身都浮肿啊，
3: 嗯，
4: 就是那小腿一摁一个坑，半天都回不来，
3: 嗯。
4: 这个毛病好几年了，上医院吧，大夫检查哈，说心脏了、肾脏了，全查了，大夫说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
3: 嗯，
4: 完了，大夫说那个代谢慢，完就让我给我开的利尿药，吃的时候挺好，浮肿也见效，但是就过后就不行了。
3: 嗯，
4: 而且吧，我就发现啥呀，我越吃吧，浑身我就感觉越没劲儿啊。
3: 嗯，
4: 总听别人说嘛，说熬点那什么红豆薏米水喝。我也喝了，也熬了，喝了一个月也没有啥效果啊，
3: 嗯，
4: 喝完之后又喝出毛病了，这胃又不行了，就胃反酸呢，
3: 嗯，
4: 现在的吧这腿哎就胀的肿的就跟就灌铅了似的，
3: 嗯，
4: 一摸还梆硬的，
3: 嗯，
4: 以前那鞋我跟你说根本就穿不进去了，我也不知道就是说是到底我这身体出啥问题了。
3: 你这个情况啊，如果在西医的诊断就叫特发性水肿，哎，就是排除心肾肺肝这些呀，气质性病变引起的水肿。中医解释呢就很简单，就是湿气重。那中医的湿气是怎么循环产生和排除的过程呢？湿啊是由脾胃产生的，同时心脏呢把湿气也在全身进行分布。因为脾主水谷，湿啊属于水，心脏呢去调理水分在全身的分布的地方去。

0: 而肾呢是负责把用不着的、没用的、脏的湿气水排掉，就是涉及到的呢就是啊脾、心和肾。那你检查心没事儿、肾也没有事儿，那就剩下的就是脾的问题了。所以说的这是典型的脾虚湿盛。春夏之交啊，气温升高，雨水增多，湿气重，哎，老年人脾的运化能力也跟不上，就会导致啊外湿入侵而内湿不排，大量水啊会停滞在体内，哎，湿啊和水一样的就是趋下的一个趋势往下跑，所以说脚就先肿起来，湿困清阳导致阳气不升，就是啊它往下坠，阳气就上不来。我们用啊西药利尿药经常会啊把钠了钾了这些盐分呢、过度的排除，就会出现呢、电解质紊乱，就是钠钾失衡。你比如低钾就会引起很严重的疲乏无力的症状。而红豆薏米啊这个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薏米赤小豆是很寒凉的，不合适的时候饮用会加重啊脾虚，反倒雪上加霜。这个时候最适合用的就是四神汤这种时令方来应对季节调理。四神汤啊我们说它是一个铁三角，针对你的症状，茯苓作为主力，利水渗湿，直接清除体内多余的水分湿气，帮我们消肿。哎，那同时呢湿气是由脾过多产生的，山药作为核心平补脾胃，从根上增强啊运化水湿的功能，这就是治本。同时的话我们在祛湿导泻的时候加上一个固涩的作用，防止祛湿过度，就像利尿药引起的盐分丢失一样。莲子与芡实在健脾的同时能收涩固涩，防止因脾虚导致的泄漏，比如说老年人腹泻大便汤，包括爱出汗自汗收不住汗，哎，年轻人还可以有白带过多等妇科问题，这些都属于固涩功能缺失的。所以说咱莲子芡实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是把不要的东西清掉，有用的咱们还是要留住的。
1: 孙主任，我跟你说，我这几年吧跑医院哈也是跑的多了，问大夫大夫也说不出啥毛病，这一说我就明白了。这我这以前吧真的说这吃那些药啊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所以说孙主任，我今天吧麻烦你，我想订四神汤，我要十盒。
0: 我现在把电话转给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

0: 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2: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我昨天啊在网络上刷到了一个福建美食主播的一个视频。哎呀，这一桌子菜非常丰盛啊。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诶，就是在当地啊简直是只有大家想不到的，没有人家做不成菜的。
3: 这个老话说得好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的饮食习惯呢都跟当地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的。
0: 是的。
3: 你比如说在东北，饮食普遍呢重油重盐，
0: 是重口味，
3: 对，还爱大鱼大肉。
0: 哎，
3: 大家想一想这是什么原因呢？
0: 我觉得啊孙主任，冬天太冷了，咱得吃点硬菜才能扛冻啊。
3: 没错。东北啊冬天漫长，以前老百姓啊在冰雪地里干活，必须得靠大量的脂肪和热量来扛着
0: 才能顶得住。
3: 对，再加上啊过去冬天缺乏新鲜的蔬菜，只能靠腌酸菜咸菜来过冬，
0: 营养很单调啊。
3: 对，所以说这种高热量高盐分的吃法，其实东北人呢为了抗寒保暖的一种自我保护手段。
0: 是的，就是环境啊逼着大家伙这个身体去多存点热量。这也是我们先辈的一种生存智慧了。
3: 对，但是在南方啊就不一样。你看看广东常年呢潮湿闷热，出汗特别多。
0: 对，
3: 这种湿热天呢最容易让人没胃口，脾胃虚弱。要是天天大鱼大肉重油重盐的，胃肠啊根本就运化不了。
0: 对，
3: 马上啊就上火生病。
0: 就受不了这个重口味的了啊。所以咱发现广东人的饮食比较清淡，然后特别爱喝靓汤啊。
3: 煲药膳靓汤的核心目的啊就是为了清热祛湿补水。让脾胃啊在湿热的天里能够正常运转，
0: 正常消化。
3: 刚才你说你看福建的吃播。
0: 对。
3: 那如果呀你去福建旅游，我建议你啊一定啊要进客家菜馆去吃一顿饭。
0: 有什么亮点吗？
3: 这个首先呢杨迪知不知道什么叫客家。
0: 客家这我还真不是能说明白的啊。
3: 我跟大家说客家

0: 也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尤其也是汉代、唐代末期，就是五代十国和南北朝的时候，战乱的时候，中原地区的达官显贵士族，这些人为了躲避战乱，迁居到了南方这些深山老林里，时间久了，变成了现在的客家人。
1: 哦，是这个来源。
0: 所以说，客家人的饭菜呀，非常有特点，在哪儿呢？就是完全呢，就是一个北方人进入南方深山老林这个自然环境、生活环境，与他们的传统达官贵族的生活习惯，
1: 结合在一起。
0: 对，完美的融合。
1: 啊。
0: 哎，所以说你看呢，第一个，它的菜品原料啊都非常非常普通。
1: 嗯。
0: 我们在印象中啊，哎，广东人、福建人应该都是生猛海鲜，对不对？
1: 靠海呀，
0: 但是我跟大家说，客家菜的餐桌啊。就是鸡和猪肉、鸭子肉都很少见，
1: 哦，
0: 哎，更别提牛羊肉了，基本没有。材料非常普通，因为这些都是逃难时候留下的菜谱啊。
1: 是的，很常见的
0: 对，
1: 啊。
0: 但第二个呢，菜品加工的非常精细，一只鸡它能给你做出像龙虾一样的感觉，
1: 哇，这个很厉害
0: 为
1: 呀，
0: 什么？就是氏族的传统。
1: 很讲究。
0: 对，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清淡适中。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本身呢，都是在黄河流域的氏族比较多。哎，我们说可能祖上的习惯呢，就是啊，相对来说口味比较重的。但是呢，你落到南方深山老林里这些地方啊，哎，我们说湿气非常大，天气热，哎，人的脾胃功能就差。
1: 变化了。
0: 哎，所以说在这里，他就发现，如果还是继续吃这种啊重盐的哎东西，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人呢就会出现很多健康问题。所以说，几百年、上千年，他们不断的改变自己的菜系，要适合呀福建、广东这里的生活习惯。
1: 符合当地的气
0: 对，
1: 候。
0: 所以说他的菜呀，口味就越来越像粤菜、闽南菜。
1: 清淡了。
0: 哎，所以说组合起来。就是我说了，第一个材料不能再简单了，第二个是什么？做工极致极致的精细，第三个口味像粤菜，也就是我们心目中清淡的南方菜，无限的靠拢。哎，就是你如果去客家菜馆，我告诉你，你瞅一眼你就能看出来它是不是正统的客家菜馆。
1: 怎么看
0: 哎，
1: 呢？
0: 我们都有办法的，你首先进屋就看它的餐具。
1: 餐具是第一个。
0: 就这一个就足够不了。我跟
1: 啊。
0: 大家说，客家菜有个特点，餐具都是上好的陶瓷，哎，就包括筷子，你看它做工工艺啊，也绝不对不是普通家里用的筷子。为什么？就是我说了，贵族氏族的传承在
1: 留下
0: 客
1: 来
0: 家
1: 的。
0: 菜里还留下来了。那客家菜特色，你去吃，尤其在福建，像漳州，哎，像厦门地区的客家菜。你明显感觉到，就是一个呀、啊，咱简单说，就是传统中国氏族贵族的生活习惯、烹饪方法，加上深山老林里湿热的气候，组合到一起，就是现在的客家菜。
1: 原来如此啊！其实咱们刚才聊这些天差地别的饮食习惯，就是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不管你是清淡的靓汤，还是说重油重盐这些炖菜，所有这些地方不同的饮食结构，归根到底都是在顺应大自然的生存法则。
0: 对，而且除了吃以外，在客家呀，跟广东的山地湿热的山地结合，福建的这些深山结合呀，还有一个方式可以反映出这种变化，
1: 是什
0: 就
1: 么？
0: 茶文化。
1: 茶文化。
0: 嗨、哎，你比如说呀，武夷山的大红袍，
1: 福建的这个茶文化在全世界都是很有名的啊。
0: 对，而且跟大家说，不只是茶文化，更重要是他们那边呢，传承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养生汤，
1: 这也很出名儿。
0: 在福建、广东，包括也香港，跟他们也是一样的哈。这些常年闷热的岭南地区，他们有一种祖祖辈辈都在喝的汤。哎，这汤啊，在当地的地位远远超过了任何解暑饮料。
1: 哇，排名非常高啊。
0: 当地老百姓啊，都管它叫换季平安方。
1: 那我猜孙主任您指的是不是我们昨天提到的

0: 四陈汤。
1: 就是四陈汤。
0: 嗯。
1: 你想想看，岭南地区的人呢、实际饮食是非常考究的。
0: 嗯嗯。
1: 再加上当地啊，气候常年潮湿闷热，零上30度。按理说这种极端环境，人的脾胃啊早就该崩溃了。
0: 对呀，
1: 水肿湿疹应该呀非常多才对。
0: 嗯，
1: 但现实是很多当地人到70-80岁依然呢精瘦干练。
0: 为什么呢？
1: 哎，就是因为他们长期的喝四陈汤。
0: 嗯，看来这个四陈汤就是大家在这种湿热环境下保证身体健康的一个密码了啊。
1: 完全可以这么说。
0: 嗯，
1: 在岭南和香港地区喝四神汤啊已经形成一个雷打不动的习俗了。
0: 嗯，
1: 当地有句话叫四神汤入春喝，入夏喝，换季必喝。
0: 嗯，
1: 老人喝，孩子喝，体虚疲劳更要喝。
0: 太重要了。
1: 哎，就是说呀，不管你是春夏交替觉得头晕身重，还是换季温度啊忽冷忽热导致胃肠不舒服，
0: 嗯，
1: 只要及时把四神汤喝上，把体内的湿毒排出去，强健脾胃，身体就不会因为换季出现各种啊乱七八糟的毛病。
0: 嗯，明白了。四神汤在当地早就不仅是一个普通的药膳了，更像是一种日常健康的一个保障了。
1: 对，
0: 但是孙主任，我感觉大家现在生活节奏都挺快的啊。这要是天天说自己在家啊守着这个厨房来熬这个四神汤，太费功夫了。
1: 这个就是我们要强调的核心了。
0: 嗯，
1: 你看广东、福建这边现在可能还习惯自己呀、去买药材回家慢慢熬。
0: 嗯，
1: 但在生活节奏极快的香港，几乎没人呢会天天守着砂锅熬四神汤了。
0: 哦，
1: 这不仅呢是因为没时间，更是因为在香港中医界，四神汤啊有着非常权威的身份。
0: 嗯，
1: 它是所有中医门诊的标配基础调理方。
0: 嗯，都有。
1: 为了方便大家，香港的药房啊早就把它做成高效便捷的冲剂，老百姓在哪里啊都能买到香港大方浓缩的四神汤冲剂。
0: 哎呦，这太好了，非常方便啊。
1: 对。
0: 诊所和药房同步，说明它已经具备了正规的一个临床的高度了，不再是普普通通的一个食疗了啊。
1: 没错。
0: 嗯。
1: 你在香港不管是去老牌中医诊所还是高端私人医馆，只要你是因为季节性变化导致的脾虚湿气重，
0: 嗯，
1: 出现了全身浮肿头重脚轻，或者换季体虚没精神这些症状，
0: 嗯，
1: 大夫望闻切闻之后开出的绝对是茯苓、山药、莲子、芡实，对，这四味药材浓缩的四神汤。
0: 嗯，
1: 因为价格也便宜，一剂也才1.6元，但效果好，喝上啊就有口碑。
0: 嗯，物美价廉啊，等于说它既是民间的养生智慧，更是这个专业的中医一致认可的一个诊疗好方了。
1: 那为什么四神汤啊能在一众祛湿方里脱颖而出？
0: 嗯，
1: 它和你去菜市场随便呢买几斤山药回家自己煮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东西。这款四神汤冲剂是真正的诊所同款，
0: 嗯，
1: 是用药的标准来打造的。
0: 嗯，就是用吃药的标准来要求四陈汤，也从侧面说明我们中国香港对于它的标准是非常严格的。
1: 对。
0: 嗯，
1: 首先第一个标准就是黄金固定比配。
0: 嗯，
1: 哎，很多人自己在家哦，今天山药多放点，明天茯苓抓一把，
0: 对，
1: 全凭手感和心情，甚至去不同的药房抓药，
0: 嗯，
1: 大夫的科重也有差别。
0: 对，是。
1: 但是作为门诊配方，香港这款四神汤有着统一的黄金比例，
0: 是固定的啊。
1: 对，
0: 很精准的科重把控，这也是临床医学很严谨的一种体现了。
1: 这是历代名医啊经过无数次临床验证，针对常年潮湿环境总结出来的最佳配比。
0: 嗯，
1: 它不挑体质，无论你是虚寒还是湿热，喝一许都能发挥出最稳定最安全的健脾祛湿的效果。
0: 哎，都是最好的。
1: 你喝进去的每一口

0: 都是经过精准计算的。
1: 嗯，固定并且是科学的配比，
0: 对，
1: 这个效果是稳定强大的、
0: 嗯、
1: 这就是专业和业余之间的一个差别了。
0: 哎，第二个标准呢，就是它呀用了现代破壁浓缩提取工艺，
1: 嗯，
0: 做到两秒速溶，
1: 非常快。
0: 我们自己在家拿砂锅煮药材其实是很浪费的，
1: 嗯，
0: 因为有些药材的成分是不溶于水的，这就导致大部分精华其实都锁在药渣里了。
1: 哎呦，都倒掉了，浪费了。
0: 对，非常可惜。所以香港大药房把四神汤药材放在专业设备里，提取出最高浓度的药效精华，
1: 嗯，
0: 然后制成速溶冲剂，最大的提高了对药材的利用度。
1: 嗯，这就不一样了。而且孙主任，我觉得啊，这种速溶冲剂很方便啊，咱也不用天天跑中医馆，也不用在家说守着这个炉子来熬药了啊，随时随地撕开一包，温水一冲，两秒钟溶解，就有点像喝那个速溶咖啡一样，非常方便啊。
0: 不仅呢是便捷，做成速溶冲剂效

0: 身体迅速的吸收起效。
1: 嗯，这太好了，方便有效，把现代技术和养身体中药结合在一起，也是与时俱进的体现啊。
0: 而且它价格还便宜，
1: 这太好了、
0: 哎、因为在香港啊，这种时令小药是家家户户都要喝的，
1: 嗯，
0: 所以不能太贵。四神汤啊，一剂只要1.6元，
1: 经济实惠。
0: 你去香港大药房看或中医馆看看，不管什么时候，四神汤必须是常年都要有，
1: 嗯，
0: 随时保证供应的，
1: 嗯嗯，
0: 因为这是老百姓啊抗湿毒的刚需品，绝对也不能断货，
1: 嗯，是一定要保证的啊。
0: 对，
1: 而且孙主任听您讲完，也是刷新了我一个新的一个认知，花1.6元能喝到效果立竿见影的四神汤，既省了熬药的时间，又保证了这种吸收率。那谁还会费时费力去熬那一锅喝了还不一定见效的这个中草药啊？
0: 嗯，
1: 所以难怪咱们中国香港朋友能在很恶劣的气候自然环境之下把身体底子调理得非常好，人均寿命咱看稳居全球第一，因为有像四神汤这种时令好方。如果大家也想喝上四神汤，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养生趣闻，都可以拨打我们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0: 所以说呀，中医实际上是非常聪明的，
1: 嗯，
0: 有一句话叫做顺应天时才是真正的养生。
1: 是的，
0: 四神汤啊之所以能作为最经典的换季平安方流传千年，
1: 嗯，
0: 是专门针对春困和苦夏的时令方。
1: 那孙主任，我对于时令的理解啊，我个人认为就是到什么时候咱就吃什么东西、嗯、你像以前有句话，冬吃萝卜夏吃姜，你不能反过来啊。
0: 啊，对，
1: 嗯，
0: 哎，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啊开药方，
1: 嗯，
0: 这句老话呀就是时令智慧的体现。
1: 是，
0: 冬天天气寒冷，阳气也全收敛在体内，胃肠其实是燥热的，吃点清凉下气的萝卜、
1: 嗯、
0: 能把体内的燥热呀理顺。而夏天正好相反，
1: 哎，
0: 阳气也全散发在体表，胃肠反而是虚寒的，
1: 嗯，
0: 这时候吃点温热散寒的生姜，能把脾胃的寒气呀逼出去，
1: 嗯，就特别的适应啊。
0: 对，
1: 咱人体有点像一个小宇宙啊，咱得跟着这个大自然的气候变化，跟着这个时令节气来调整。
0: 四神汤啊也是一样的，
1: 嗯，
0: 春季喝四神汤人不乏力，
1: 嗯，
0: 而夏季喝四神汤人呢、啊、就没有苦夏，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水肿等等这些苦夏的症状，
1: 嗯，
0: 特别处于春夏交替的第一时间就赶紧用上，人体适应的会更好。
1: 没错，顺应天时来调理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想春天乏力夏天难受的朋友，这个时令方一定要

0: 提前用啊。大家看广东啊，包括香港地区那么高的高温，大家都会趁着这个端午之际啊，提前吃四陈汤这样的一个时令方了。
1: 嗯，相比于啊常年高温的广东，咱们东北地区其实更应该呀、用四神汤。
0: 怎么讲？
1: 因为东北地区冬天太冷，夏天呢也能达到零上二三十度，
0: 温差很大啊。
1: 哎，更主要身体在四季变化中啊，像坐过山车。
0: 嗯，
1: 有的时候啊，很多东北的朋友可以说一天经历四季。
0: 是的，
1: 早晚温差呀能相差15度，白天出太阳恨不得穿短袖。
0: 嗯。
1: 晚上冷风一吹又得裹上厚外套。
0: 对，
1: 这种剧烈的气温波动是最容易让人生病的。
0: 嗯，
1: 因为人其实啊不怕恒定的冷，也不怕恒定的热，人最怕的就是忽冷忽热。
0: 对，
1: 白天太阳一晒气温骤升，身体为了散热全身毛孔像窗户一样打开了、结果到了晚上或者阴雨天气温骤降，冷风一吹，毛孔还没等完全收缩闭合，外界的寒气和湿气就顺着这些张开的毛孔直接钻进身体深处。哎，这叫什么？贼风入体。
0: 嗯，就好比说大冬天屋里烧得挺暖和的啊，结果门窗大开，然后这个穿堂风直接把热气全带走，凉气带进来，身体肯定受不了。
1: 外邪入侵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是内部巨大的消耗。为了应对这种十几度的温差，我们身体的体温调节系统一天内要在制冷和供暖模式之间来回切换。
0: 对，
1: 这种频繁的切换需要消耗极大的气血和能量，而咱们人体的能量供应中枢在哪里？就是脾胃。
0: 哦，明白了，等于说为了应对这样忽冷忽热天气变化，脾胃每天都在超负荷的加班，所以长此以往他受不了了，会累垮的啊。
1: 对，
0: 嗯，
1: 这个时候啊脾胃为了提供能量一直在高负荷运转，时间一长他就虚了，待机了。
0: 对，
1: 脾胃一旦罢工，他本职运化水湿的工作就停滞了，
0: 水就多了。
1: 这时候刚才啊顺着毛孔钻出来的外湿，再加上啊脾胃停摆代谢不出去的内湿，内外一夹击，水湿在体内彻底泛滥，这就是导致很多人就是在东北春困和苦夏的表现会非常严重。
0: 明白了。
1: 哎，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整天头重脚轻，昏昏沉沉的，
0: 没有精神头啊。
1: 对，包括呀更明显的水肿，实际都属于啊苦夏的长期症状。头重脚轻还好，经常啊睡不着觉，脑袋迷迷糊糊，哎，口干舌燥，人呐饿得很快，吃东西又吃两口就饱，
0: 就胀得慌。
1: 对，经常感觉无缘无故的心慌胸闷，而且关键是什么？乏力又非常重。
0: 哎呀，
1: 哎，所以说为什么叫苦夏？苦夏到了夏天呢，就是门也不想出，饭也不想吃，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在这舒服，
0: 浑身都不得劲儿。
1: 对。其实这些都是啊湿困阳清，也就湿气啊沉重粘着，脾胃虚弱导致水湿停滞，像浓雾一样啊把阳气压住，阳气升不到头顶，大脑得不到充氧，就会啊头晕沉，不清醒。眼肿是湿气易上的表现，腿肿脚脖子发亮，一按一个坑是湿性趋下，水往低处流。
0: 哦哦，
1: 很多人看到浮肿就害怕了，以为是
0: 肾
1: 心脏
0: 出的。
1: 哎，这里啊捋清个概念，心衰肾病引起的水肿是器质性损伤，必须啊要到正规医疗机构去诊断治疗。
0: 嗯，
1: 而今天讲的这种浮肿，哎，你去医院查一圈，心肝脾肺肾都没问题，
0: 都正常，
1: 各项指标都正常。可一到春夏交替，阴雨绵绵就肿得厉害，这说明你的器官没有坏，只是换季的时候暂时罢工了。
0: 哦，不一样的、
1: 这叫功能性的脾虚湿盛，不是器质性的疾病。
0: 对，大家要搞清楚。
1: 这种时候，如果盲目去吃强效的利尿剂，有点

0: 扎鸡用牛刀的感觉了。
1: 嗯，
0: 而且还会过度消耗体内的精液，哎，甚至引起啊像钠钾钙这样重要的盐分代谢失常。
1: 嗯，所以这个时候真正对症且安全的方法，咱就是用四陈汤这种时令方来给身体调理一下。
0: 对，它在我们体内啊发挥的作用，全靠方子里四味核心药材组成的健脾祛湿铁三角。
1: 嗯，
0: 茯苓啊祛湿，为脾胃的运化呀减轻负担。
1: 嗯，
0: 同时茯苓的利水渗湿，直接将下肢多余的水液从小便中排出。
1: 嗯，
0: 水肿就消退了，
1: 不肿了。
0: 山药健脾，为祛湿提供动力来源。
1: 嗯，
0: 山药补脾益气，是清阳之气得以上升，头重昏沉自然缓解。
1: 嗯，
0: 莲子和芡实则在中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1: 哎，
0: 一方面辅助山药健脾，另一方面收敛之性，可以防止茯苓利湿过度而伤阴。
1: 嗯，
0: 同时莲子和芡实固涩下元，稳住水湿代谢的根基。
1: 哎，
0: 避免反复浮肿，
1: 各有各的功效啊。
0: 四药合用，形成一个补中有泻、泻中有固的闭环。
1: 嗯，
0: 共同恢复脾胃升清降浊的正常功能。
1: 嗯，
0: 升清则头目清爽，降浊腿脚轻松。
1: 嗯，
0: 头重脚轻和浮肿就一并解决了。
1: 哎，这一解决大家伙就舒坦了啊，没有那种说浑身不舒服啊、乏力呀、啊、头晕晕的那种感觉了。
0: 有这样一位啊62岁的女性。
1: 嗯，
0: 每年夏天双腿浮肿，一按一个深坑，脑袋昏沉，浑身没劲儿。
1: 嗯，
0: 下楼买菜都喘。她听人说薏米水祛湿，天天喝，结果腿没消肿，反而拉肚子虚脱，
1: 又增添新问题了。
0: 后来改用四神汤速溶冲剂，每天一包，温水送服，喝了一个月，
1: 怎么样？
0: 小腿紧绷浮肿就消退了。
1: 嗯，
0: 一按肉能马上弹起来。
1: 哎，
0: 喝三个月，走路有劲儿了，脚踩棉花发飘的感觉完全消失了。
1: 嗯，
0: 四神汤里的茯苓把积在腿上的死水排走，山药把脾胃补起来。
1: 嗯，
0: 身体运化功能重新运转起来了。
1: 哎，这一运转起来你就发现整个人不一样了。
0: 对
1: 啊，难怪说这个香港地区的朋友身体好，人家有非常好的时令好方，每年换季就开始提前调理，长期高温，那人家日常就喝着这种小中药，不会出现换季的不舒服或者苦夏这样的情况了，绝对不会等到说哎呦湿气蔓延全身了，困住五脏六腑的时候再去四处找医生，而是说提前调理，这比什么都有效的。
0: 对于大家来讲，现在调理也不晚。
1: 嗯，
0: 针对不同程度的症状，咱们在喝四神汤的时候也有着明确的标准。
1: 嗯，
0: 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调整用量。
1: 嗯，
0: 如果只是作为日常的提前养护，比如你知道自己一到夏天就苦夏，
1: 往年就是这样的啊，
0: 想防患于未然，
1: 嗯，
0: 那你每天饭后用温水服一次就足够了，把脾胃的底子先养起来。
1: 嗯，那我想问问孙主任，要是说已经出现了春困乏力、没有胃口，就这些比较典型的未来苦夏的一些表现，整天身子都发沉的朋友要怎么办呢？
0: 那就啊，每天喝两次。
1: 嗯，
0: 加快脾胃的运转。如果湿气极重的，已经出现严重全身浮肿，小腿一按一个坑。
1: 嗯，
0: 或者是头重脚轻，已经严重影响生活了，这个时候啊可以喝到三次。
1: 啊，
0: 实际上啊这里很重要一点，哎，我们在解释四神汤的时候啊，我经常跟我的学生也简单的举例子。
1: 嗯，
0: 就是他在祛湿中跟我们过去用的很多方法，他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1: 嗯，
0: 薏仁是干什么？是直接把热和水清出去。
1: 嗯，
0: 所以说它适合什么？外面的湿气和热气。
1: 哦，
0: 明白吧？
1: 哦，
0: 哎，但是在北方地区，我们再热也热不到哪儿去，再湿也湿不了几天。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的水

0: 绝对不是外面来的。
1: 嗯嗯，
0: 心没问题，不是心脏病引起的水肿，肾也没问题，不是肾引起的水肿。那我就说了，心负责水分湿气在体内的分布，肾负责湿气最后的排除，那不是分布的问题，也不是排除的问题。那我跟大家说，就只剩下一个问题了。
1: 嗯，
0: 生成的问题。
1: 是的。
0: 哎，那谁生成的水湿呢？脾呀。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你如果说这种功能性的水肿，那解释你的切入点就剩下一个条路径了。
1: 嗯，
0: 就是健脾利湿。
1: 是。
0: 哎，这就是到这个时候，你看心脏没问题，肾也没问题的水肿，你就用四陈汤来健脾利湿。
1: 没错，利用四陈汤健脾利湿，帮大家呢尽早的度过这个很难熬的一个换季期啊。
0: 对，
1: 未来就舒服了。
0: 没错，传统中医的力量，对症施治，才能在春夏交替的季节里啊，舒舒服服的把脾胃底子养好，
1: 打好底儿。
0: 而且现在这款香港大房的四陈汤可以报名了。
1: 哎呀，太好了！
0: 而且跟大家说，价格也是非常亲民的。
1: 嗯，
0: 1.6元一剂，所有的人都能吃得起，
1: 没有经济压力啊。
0: 大家每天只需要花极少的钱，就能得到实实在在的体感。现在呀，正是祛湿的黄金时期，
1: 好时候。
0: 所以说我建议收音前的听众，只要觉得身体发沉、头重脚轻或者浮肿的情况，
1: 嗯，
0: 千万别拖延，赶紧把四神汤用上，把身体里的湿毒清理出去。
1: 是的，现在正是顺应天时调理身体的一个好时候啊。这个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咱别等小问题拖成大问题才后悔。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如果说想要祛病，想要调理，那咱们一定要因时制宜，顺时而为。中国香港在这方面啊，提前其他地区很多年的，这个效果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用上四陈汤，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4: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好。
3: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4: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3: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哎，你好，苏老师。
0: 哎，介绍一下你情况。
5: 我现在吧，就是啥呢哈，舌苔吧有点黄，完事胃吧有时候吧就像什么呢，就像得过劲了似的难受。
0: 嗯，
5: 完事浑身吧，完事也是哪都疼，有时候感觉像骨头疼，有时候有时候像腰疼。
0: 嗯，
5: 完事浑身吧还冰凉。
0: 你睡眠怎么样？
5: 啊，睡眠还行。
0: 平时有咳嗽什么头晕什么的吗？
5: 就是开水吧觉得痰有点多，完事脑袋有点晕，就不得劲儿，好像不清醒似的。
0: 嗯，胃口呢？
5: 吃饭嘛，有时候还行，反正有时候吧还有点不爱吃。
0: 肋头骨胀不胀？痛不痛？
5: 啊，胀。
0: 别的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吗？
5: 别的没有啥了。
0: 血压什么怎么样？
5: 血压还行。
0: 你抽烟吗？
5: 嗯，抽烟。
0: 一天能抽多少？
5: 一包左右吧。
0: 抽多少年了？
5: 二十多岁那阵就是开始鼓的了。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5: 今年虚岁62。
0: 40年了。做个 CT 吗？费的？
5: 21年做的。啥毛病没有，我在这二排检查的，哪也没毛病。
0: 40年烟龄了，每年都要做一次肺 CT 啊。完了之后，我的烟呢，尽量能减减下来。慢性咽炎的症状很明显
5: 啊。哎，
0: 而且你现在的话，如果没有高血压、糖尿病，你如果将来得心脏病，那就不用找别的原因了，就是抽烟抽的啊。抽烟的人呢，40年的烟龄对心脏、动脉硬化、肺的损伤都很重的，这是一个。再讹你刚才说的症状啊，肋骨有点胀，完了呢吃东西胃口时好时坏，尤其也一到开春之后就会出现咳嗽排痰，这个属于脾虚的问题，明白吧？哎，这个脾虚啊是跟季节有关的。哎，所以说的话我给你推荐一个方法呀，四神汤，你用它就可以正对症。哎，很便宜的，1块多钱，一直用到啊出伏，每天呢、啊、就抽2包，哎，1-2个星期，你刚才说的症状60%都没问题了
5: 啊。
0: 口干啦，嗓子有排痰啦，胃口不好，吃两口饱啦，腿沉啦，这些都可以用这个
5: 啊，
0: 别的问题不大。而且记住、一定要把它调理好，因为抽烟的人呢，平时我们说最难过的是冬天。为什么最难过冬天呢？夏天的时候，春天的时候升起的邪气，所以说开始春天你就感觉有痰，开始长湿气长邪气了。我们总说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生长啊，不是说好东西生长，是好东西坏东西都生长。种地的人都知道，夏天庄稼长的草不也跟着长得更快吗？对不对？哎，所以说的话，我让你用四陈汤的目的是什么？把邪气去掉，这样的话呢，到秋天、冬天呢，咱也好过啊、
5: 他现在吧，也给我开的中药，吃的健脾药。
0: 四神汤就是健脾的，专针对季节变化引起的脾胃问题。1块多钱一副，而且效果还好。哎，你想一想，不比你喝汤药强1万倍吗？
5: 是。
0: 哎，完了之后记住，每年一定要做个 CT 啊，心脏也要小心点，烟一定要减。哎，你这个病根是烟呐！现在我都敢打赌，你去做血管，血管肯定不好。肺，你这么再长一些，这慢支也要来的。你别看你几年前做没事儿，现在做就不一定没事儿了。所以说，把烟一定减一减啊，没啥事儿。岁数大了，哎，也别抽那么多了，也没什么烦心事儿，对不对？
5: 对，
0: 自己控制点自己。
5: 干活老熬夜。
0: 对，现在不需要了，就控制点啊，别的问题不大。
5: 哎，
0: 那好的。
5: 谢谢啊，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5: 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治病调理啊，就认老方子，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这是诊所保健同款提纯速溶冲剂，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是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锁精华，四味药材组成黄金铁三角。不寒不热，温和养身，专门针对湿气重引发的浮肿、乏力、心烦、失眠、沉僵、头重脚轻等等各种小毛病，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而且性价比极高，平均一剂呢只要1.6元，长期吃咱也没有经济负担。报名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那你介绍一下。
6: 我呢之前呢一到春天变暖的时候啊，
0: 嗯，
6: 身体慢慢感觉就哎呀就不对劲了。天天呢就是人呢心烦，
0: 嗯，
6: 浑身还燥热，特别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吧，哎呀你说是盖着吧感觉这燥热的盖不住被子，
0: 嗯，
6: 你说不盖吧又怕这个着凉，就这样能折腾一宿呢，
0: 嗯，
6: 就睡不着觉。可是到了白天呢，人呢又是空乏的，一点精神都没有的。
0: 嗯，
6: 我平时也爱看中医养生这些节目啊，我知道我自己呢，可能就是湿气重，还有就是伴随着有心火旺的这个问题，我就特意就去那个药房呢，我就。

0: 抓了四成汤的这个四味药
1: 啊，自己抓。
0: 哎，自己在家里就用那个砂锅呀，我就熬那个水喝。
1: 嗯。
0: 哎呀，结果起早贪黑的熬了有大半个月吧，一点作用都没有。晚上该睡不着的还是睡不着呀。
1: 嗯。
0: 嗯，这不后来一个香港工作的一个亲戚啊，
1: 嗯，
0: 回来再看望我，就顺带了也几盒，就是香港当地的四成汤冲剂，我就开始喝了。
1: 啊。
0: 哎，喝到一个月的时候啊。哎，这效果明显就出现了。
1: 嗯嗯。
0: 啊，现在呢，一共快喝了有三个月了。哎呀，我就觉得我身体调理的非常好。
1: 嗯。
0: 以前不是心烦气躁嘛，哎，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嘛，身上还冒那个无名火。现在呢，你看好了，哎，只要沾着枕头啊，哎，就能睡着了，睡得还特别沉。白天起来呢，哎呀，精神头也是特别足的。而且呢，现在我看什么都顺眼了，也不烦躁了，觉得脾气啊也变好了的。
1: 对，
0: 哎，
1: 实际你的症状啊很典型的哈，春夏交替的时候啊，湿热就会加重，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正好赶上你的人呢、啊、脾胃虚弱，湿气入侵体内啊，日久就会化成啊热了，湿瘀化热，湿热在体内就像被闷在罐子里，热气不断的就上扰心神。湿气啊本身是什么，就是脏水，没有用的水。哎，那如果它化成气的话，那说脏水化气，你想想那味道能好吗？而且还很浑浊。所以说这样的热气啊，它不断上扰，就会影响了心神，必然会导致心神不宁，心烦燥热和失眠不踏实。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啊要顺应时节，因为这典型的随着天气一天天变热，它要加重的症状。对，那我们老祖宗管这种情况叫时令病，就是跟季节节气有直接相关的。这个时候老祖宗他留下来的经验是什么，跟季节走的问题要用时令方，这里很典型的一个就是啊四神汤进行调理。你自己啊虽然也用过四神汤，但是、啊、自己还熬，这个里边有几个问题哈。首先讲四神汤啊用对了，但是自己家熬啊，第一个提取效率太低，方子里的四味药材都属于致密的根茎类和种子类，简单的水煮根本无法完全吸出核心的健脾祛湿成分，老百姓喝一些大部分啊只是带有药味的水，真正精华呀就全在药渣子里扔掉了，费时费力还白喝。
0: 是。
1: 而香港大药房的四神汤采用的是国际先进的粉碎技术，温水一冲啊即可以完全溶解，不仅喝着方便，浓度高，而且肠道吸收效率也高。所以说像这个药啊，像四神汤，它不在香港啊用的是非常普遍的，家家都用很多年了，所以在加工上啊也吸取了很多经验。我也跟大家说过，哎，中国香港的生产的药啊它是非常具有人性化的。咱们说四神汤，用四神汤的100个人中99个都是脾胃不好的，脾胃不好的时候，那你不管这个药是治什么的，在用的时候，首先呢，你必须得有两个条件。第一个什么？这个药啊，必须得温和，不刺激脾胃。第二个是什么？它得好吸收，因为如果脾胃不好的患者，你给他再好的方子，哎，但是这个方子加工之后呢，吸收很麻烦，他病人他最后是吸收不到的。所以说啊，这个四神汤做的这种啊高效吸收的冲剂，目的也就是因为四神汤想用有效果，方药没错，但是你得能吸收进去，我们能坚持进去，坚持下去就是两点，一个是什么，哎，咱喝完呢别胃痛烧心，哎，这很难坚持。再有一个四神汤你看还有什么特点，便宜，1.6元一副，我就说了，咱就是喝，你喝一年也不会有任何负担，对不对？
0: 对对对，是的，我说呢，我自己那样辛苦的熬，结果一点效果没有，还是香港做成的这个冲剂效果好的。
1: 嗯。
0: 可是呢，我这亲戚给我带回来的几盒四神汤冲剂，马上也就要喝完了，这边吧又买不到，眼看那个一天比一天热了，身体这不刚调理好，我还想着就是继续要巩固呀。所以我就还想订药了，所以我就给你打电话、问问情况，看怎么办呢？
1: 你这样。

0: 这样的，我现在呀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你跟他们呢登记一下，算报个名。四人堂到了，我们会第一时间呢通知你。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好不好？
1: 好好好，那就非常感谢
0: 好
1: 您，
0: 的，
1: 宋老师，麻烦您。
0: 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好，再见啊，我把电话
1: 好，
0: 转过
1: 谢谢，
0: 去。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神汤，两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元。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你好，
0: 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就是得肺炎。
0: 嗯，
3: 就是这总是嗓子里有咳嗽不出来吧，还下不下气，有痰。才一开始吧是感冒，后背疼。后期了打针也不好使，后来说是肺炎，又说是那叫什么。
0: 你嗓子咳嗽，总感觉嗓子咳痰，是白天重还是晚上重啊？
3: 开始的时候晚上严重，现在是晚上没有，就是白天就是嗓子里总是呼的哈，嗓子眼里总是有痰。吐还吐不出来，咽还咽不下气。
0: 你多大年龄了？
3: 我72了。
0: 72了，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啊？
3: 就是口干，干的都晚上起来得喝好多水，也不卷，干的就是上不来气儿那样的吧。
0: 你有鼻炎吗？
3: 我没有。
0: 晚上睡觉张嘴还是闭嘴？
3: 那我睡着了，我也不知道啊。
0: 自己一个人过吗？
3: 我不是。我跟老头俩来，
0: 你问问老头晚上睡觉你张不张嘴？
3: 俺俩吧不在一个屋，有时候他打呼噜，我俩在两个屋住。
0: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3: 我体重，我以前没有病的时候吧是110多斤，现在得肺炎嘛，住院住挺长时间，现在还剩了100斤了吧。
0: 100斤，血压怎么样？
3: 血压不高。
0: 上午下午血压一样吗？
3: 我也没咋量过，我就是平常年轻的时候就是血压低嘛，就量过几回，在医院里就是每天不都去给量去嘛。
0: 家里没血压计？
3: 家里有，我没量过，我每次量都是。
0: 心慌不慌？
3: 心有的时候慌，要不生气不啥的吧，他不慌。
0: 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3: 我的现在吃饭不能吃。
0: 吃饭怎么？
3: 哎呀，什么饭也不想吃，没有我看着顺眼的饭。吃什么东西都不想吃，就想吃点就是那个黄瓜打捞皮儿，吃点凉凉的，不能吃一点带油性的东西。吃一点带油性的东西，它就咳嗽嘛，就生痰。
0: 别的有什么呀？有没有腿沉了、睡眠的问题？
3: 睡眠吧，睡眠再说，我要是10点左右的睡吧，能到5点多钟，或者4点半了、4点了醒。那个有的时候冒着一。

0: 你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时间段了，就是现在的寒气已经伤到脾了，所以说再用小青龙颗粒就已经来不及了。为什么你特别容易伤到脾？你呀，心血不足，你操心耗脾的血。你说的症状都湿气的症状，脾被消耗掉了，脾没劲儿了，所以说无法呀把痰给清理掉，还没到最重时候呢。过两天入夏它会更重的，所以说治疗啊从两个方面入手非常好解决。我告诉你两个药你给它吃上，哎，用不了一个星期你这症状就好了。
1: 哎呀，我谢谢大夫了，我都吃了不少中药了，也不管
0: 别乱吃药。中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什么血府逐瘀丸，一个叫四陈汤。血府逐瘀丸去治你这个心血的问题，完了再加上一个四陈汤，这两味药怎么用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
1: 我现在得有半个月了，什么东西都不想吃，就一天喝白开水。
0: 血府逐瘀丸把你的心里的瘀解开，再用四陈汤健脾利湿，你这些问题就全好了。一定要把这两个药用上，要不然呢你再拖下去你就得看心理医生了。
1: 是，我心情不好。
0: 对呀，所以说我说了你必须加血府逐瘀丸，这俩一起用，少一个都不行。怎么用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好不好？
1: 啊，好，谢谢大夫
0: 啊。啊，不客气。
1: 哎，我都愁死了。
0: 啊，哎，那好，再见。
1: 啊，谢谢哦。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话讲啊，小药专调小病，香港小药四陈汤诊所同款，千年配方，铁三角结构，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防漏，效果稳固不反复，采用高纯度提纯工艺，两秒速溶更好吸收，真正做到用吃药的标准吃四陈汤。而且价格实惠，一剂呢是低至1.6元，主打一个日常的温和养护，长期吃也没有经济负担，让大家呢春不困夏不苦，平稳度过湿热换季期，全家老少都能喝。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老师。
0: 哎，是我啊。
3: 孙老师，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这身的毛病，找不出来了，你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0: 啊，那你介绍一下情况，我帮你看一下。
3: 我就是咋的，就是年年就是到这个时候，就是说春夏交替的这个时候，这不雨水就开多了吗？
0: 嗯。
3: 雨水一多，我就感觉不舒服了。
0: 嗯。
3: 就感觉脑袋浑浆浆的，就头重脚轻的。
0: 嗯。
3: 啊，走道没有劲儿啊，脚底就跟踩棉花似的。还有就是咋的，就全身都浮肿啊。
0: 嗯。
3: 就是那小腿一摁一个坑，半天都回不来。
0: 嗯。
3: 这个毛病好几年了，上医院吧，大夫检查哈，说心脏了、肾脏了，全查了。大夫说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
0: 嗯。
3: 完了，大夫说那个代谢慢，完就让我给我开的利尿药，吃的时候挺好，浮肿也见效。但是就过后就不行了。
0: 嗯。
3: 而且吧，我就发现啥呀，我越吃吧浑身我就感觉越没劲儿啊。
0: 嗯。
3: 总听别人说嘛，说熬点那什么红豆薏米水喝，我也喝了，也熬了，喝了一个月也没有啥效果啊。
0: 嗯。
3: 喝完之后又喝出毛病了，这胃又不行了，就胃反酸呢。
0: 嗯。
3: 现在的吧，这腿哎就胀的肿的就跟就灌铅了似的。
0: 嗯。
3: 一摸还梆硬的。
0: 嗯。
3: 以前的鞋我跟你说根本就穿不进去了，我也不知道就是说是到底我这身体出啥问题了。
0: 你这个情况啊，如果在西医的诊断就叫特发性水肿，就是排除心肾肺肝这些呀器质性病变引起的水肿。中医解释呢就很简单，就是湿气重。那中医的湿气是怎么循环产生和排除的过程呢？湿啊是由脾胃产生的，同时心脏呢把湿气也在全身进行分布，因为脾主水谷，湿啊属于水，心脏呢去调理水分在全身的分布的地方去，而肾呢是负责把用不着的没用的脏的湿气水排掉，就是涉及到的呢就是啊脾心和肾。那你检查心没事儿，肾也没有事儿，那就剩下的就是脾的问题了。所以说的这是典型的脾虚湿盛， 春夏之交啊，气温升高，雨水增多。

0: 湿气重，哎，老年人脾的运化能力也跟不上，就会导致外湿入侵而内湿不排，大量水啊会停滞在体内，哎，湿啊和水一样的，就是趋下的一个趋势往下跑，所以说脚就先肿起来，湿困清阳导致阳气不升，就是它往下坠，阳气就上不来。我们用啊西药利尿药，经常会啊把钠了、钾了这些盐分呢、过度的排除，就会出现呢电解质紊乱，就是钠钾失衡。你比如低钾，就会引起很严重的疲乏无力的症状。而红豆薏米啊，这个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薏米、赤小豆是很寒凉的，不合适的时候饮用会加重啊脾虚，反倒雪上加霜。这个时候最适合用的就是四神汤这种时令方来应对季节调理。四神汤啊，我们说它是一个铁三角，针对你症状，茯苓作为主力，利水渗湿，直接清除体内多余的水分湿气，帮我们消肿。哎，那同时呢，湿气是由脾过多产生的，山药作为核心，平补脾胃，从根上增强啊运化水湿的功能，这就是治本。同时的话，我们在祛湿导泻的时候加上一个固涩的作用，防止祛湿过度，就像利尿药引起的盐分丢失一样。莲子与芡实在健脾的同时能收涩固涩，防止因脾虚导致的泄漏，比如说老年人腹泻、大便溏，包括爱出汗、自汗、收不住汗。哎，年轻人还可以有啊白带过多等妇科问题，这些都属于啊固涩功能缺失的。所以说咱莲子芡实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是把不要的东西清掉，有用的咱们还是要留住的。
1: 孙主任，我跟你说，我这几年吧，跑医院哈也是跑的多了，问大夫，大夫也说不出啥毛病，这一说我就明白了。这我这以前吧，真的说这吃那些药啊，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所以说孙主任，我今天吧麻烦你，我想订四神汤，我要十盒。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4: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6: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呢。
7: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6: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5: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8: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5: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9: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四零

0: 1367678，4001367678。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我昨天啊在网络上刷到了一个福建美食主播的一个视频。哎呀，这一桌子菜非常丰盛啊。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就是在当地啊简直是只有大家想不到的，没有人家做不成菜的。
1: 这个老话说得好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的饮食习惯呢都跟当地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的。
2: 是的。
1: 你比如说在东北，饮食普遍呢重油重盐。
2: 是，重口味。
1: 对，还爱大鱼大肉。
2: 嗯。
1: 大家想一想这是什么原因呢？
2: 我觉得啊孙主任，冬天太冷了，咱得吃点硬菜才能扛冻啊。
1: 没错。
2: 嗯。
1: 东北啊冬天漫长。以前老百姓啊在冰雪地里干活，必须得靠大量的脂肪和热量来扛着
2: 才能顶得住。
1: 对，再加上啊过去冬天缺乏新鲜的蔬菜，只能靠腌酸菜咸菜来过冬，
2: 营养很单调啊。
1: 对，所以说这种高热量高盐分的吃法，其实东北人呢为了抗寒保暖的一种自我保护手段。
2: 是的，就环境啊逼着大家伙这个身体去多存点热量。这也是我们先辈的一种生存智慧了。
1: 对，但是在南方啊就不一样。你看看广东常年呢潮湿闷热，出汗特别多。
2: 对，
1: 这种湿热天呢最容易让人没胃口，脾胃虚弱。要是天天大鱼大肉重油重盐的，胃肠啊根本就运化不了。
2: 对，
1: 马上啊就上火生病。
2: 就受不了这个重口味的了啊。所以咱发现广东人的饮食比较清淡，然后特别爱喝靓汤啊。
1: 煲药膳靓汤的核心目的啊就是为了清热祛湿补水。让脾胃啊在湿热的天里能够正常运转，
2: 正常消化。
1: 刚才你说你看福建的吃播。
2: 对。
1: 那如果呀你去福建旅游，我建议你啊一定啊要进客家菜馆去吃一顿饭。
2: 有什么亮点吗？
1: 这个首先呢杨迪知不知道什么叫客家。
2: 客家，这我还真不是能说明白的啊。
1: 我跟大家说，客家呀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尤其啊是汉代唐代末期，就是五代十国和南北朝的时候，战乱的时候，中原地区的达官显贵士族，这些人为了躲避战乱迁居到了南方这些深山老林里，时间久了变成了现在的客家人。
2: 哦，是这个来源。
1: 所以说客家人的饭菜呀非常有特点，在哪儿呢？就是完全呢就是一个北方人进入南方深山老林这个自然环境生活环境，与他们的传统达官贵族的生活习惯
2: 结合在一起。
1: 对，完美的融合
2: 啊。
1: 所以说你看呢，第一个它的菜品原料啊都非常非常普通。我们在印象中啊 哎，广东人、福建人应该都是生猛海鲜，
2: 嗯，
1: 对不对？
2: 靠海呀。
1: 但是我跟大家说，客家菜的餐桌啊，就是鸡和猪肉，鸭子肉都很少见
2: 哦。
1: 哎，更别提牛羊肉了，基本没有。
2: 嗯，
1: 材料非常普通，因为这些都是逃难时候留下的菜谱啊。
2: 啊、哦，是的，很常见的、啊。
1: 对，但第二个呢，菜品加工的非常精细。一只鸡它能给你做出像龙虾一样的感觉，
2: 哇，这个很厉害呀。
1: 为什么？就是氏族的传统，
2: 很讲究。
1: 对，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清淡适中。为什么？
2: 嗯，
1: 因为这些人本身呢都是在黄河流域的氏族比较多。
2: 嗯，
1: 哎，我们说可能祖上的习惯呢就是啊相对来说口味比较重的。
2: 嗯，
1: 但是呢你落到南方深山老林里这些地方啊，哎，我们说湿气非常大，天气热、嗯、哎，人的脾胃功能就差，
2: 变化了，
1: 哎，所以说在这里他就发现，如果还是继续吃这种啊重盐的哎东西，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
2: 嗯，
1: 人呢就会出现很多健康问题。
2: 嗯，
1: 所以说几百年上千年他们不断的改变自己的菜系，要适合呀福建广东这里的生活习惯，
2: 符合当地的气候。
1: 对，所以说他的菜呀口味就越来越像粤菜，
2: 嗯，
1: 闽南菜，
2: 清淡了。
1: 哎，所以说组合起来，就是我说了，第一个材料不能再简单了，
2: 嗯。
1: 第二个是什么？做工极致极致的精细，
2: 嗯。
1: 第三个，口味像粤菜，也就是我们心目中清淡的南方菜，
2: 嗯嗯，
1: 无限的靠拢，
2: 嗯，
1: 哎，就是你如果去客家菜馆，我告诉你，你瞅一眼，你就能看出来它是不是正统的客家菜馆。
2: 怎么看呢？
1: 哎、我们都有办法的。你首先进屋就看它的餐具，
2: 餐具是第一个，
1: 就这一个就足够了
2: 啊、哦！
1: 我跟大家说，客家菜有个特点，餐具都是上好的陶瓷，
2: 嗯嗯，
1: 哎，就包括筷子。你看的做工工艺也绝不对，不是普通家里用的筷子。
2: 嗯，
1: 为什么？就是我说了，贵族氏族的传承在客家菜里还留下来了。那客家菜特色，你去吃，尤其在福建，像漳州，
2: 嗯，
1: 哎，像厦门地区的客家菜，你明显感觉到就是一个呀、啊，咱简单说，就是传统中国氏族贵族的生活习惯、烹饪方法。
2: 嗯。
1: 加上深山老林里湿热的气候组合到一起，就是现在的客家菜。
2: 嗯，原来如此啊、嗯、其实咱们刚才聊这些天差地别的饮食习惯，就是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不管你是清淡的靓汤，还是说重油重盐这些炖菜，所有这些地方不同的饮食结构，归根到底都是在顺应大自然的生存法则。
1: 对，而且除了吃以外，在客家呀跟广东的山地湿热的山地结合，福建的这些深山结合呀，
2: 嗯，
1: 还有一个方式可以反映出这种变化
2: 啊、是什么？
1: 茶文化。
2: 茶文化。
1: 哎，你比如说呀，武夷山的大红袍。
2: 福建的这个茶文化在全世界都是很有名的啊。
1: 对，而且跟大家说，不只是茶文化、嗯、更重要是他们那边呢传承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养生汤，
2: 这也很出名。
1: 在福建、广东，包括也香港，跟他们也是一样的哈。
2: 嗯，
1: 这些常年闷热的岭南地区，他们有一种祖祖辈辈都在喝的汤。
2: 嗯，
1: 哎，这汤啊，在当地的地位远远超过了任何解暑饮料。
2: 哇，排名非常高啊！
1: 当地老百姓啊，都管它叫换季平安方。
2: 嗯，那我猜孙主任，您指的是不是我们昨天提到的四神汤？
1: 就是四神汤。
2: 嗯，
1: 你想想看，岭南地区的人呐、啊，实际饮食是非常考究的。
2: 嗯嗯，
1: 再加上当地啊气候常年潮湿闷热，零上30度，按理说这种极端环境，人的脾胃啊早就该崩溃了。
2: 对呀，
1: 水肿湿疹应该呀、啊、非常多才对。
2: 嗯。
1: 但现实是，很多当地人到70-80岁依然呢、啊、精瘦干练。
2: 为什么呢？
1: 哎，就是因为他们长期的喝四神汤。
2: 嗯，看来这个四神汤就是大家在这种湿热环境下保证身体健康的一个密码了啊。
1: 完全可以这么说。
2: 嗯，
1: 在岭南和香港地区， 喝四神汤啊，已经形成一个雷打不动的习俗了。
2: 嗯。

0: 当地有句话叫刺身汤，入春喝，入夏喝，换季必喝。
1: 嗯，
0: 老人喝，孩子喝，体虚疲劳更要喝。
1: 太重要了。
0: 哎，就是说呀，不管你是春夏交替觉得头晕身重，还是换季温度啊忽冷忽热导致胃肠不舒服，
1: 嗯，
0: 只要及时把刺身汤喝上，把体内的湿毒排出去，强健脾胃，身体就不会因为换季出现各种啊乱七八糟的毛病。
1: 嗯，明白了。四神汤在当地早就不仅是一个普通的药膳了，更像是一种日常健康的一个保障了。
0: 对。
1: 但是孙主任，我感觉大家现在生活节奏都挺快的啊。这要是天天说自己在家啊守着这个厨房来熬这个四神汤，太费功夫了。
0: 这个就是我们要强调的核心了。
1: 嗯，
0: 你看广东福建这边现在可能还习惯自己啊去买药材回家慢慢熬。
1: 嗯，
0: 但在生活节奏极快的香港，几乎没人呢会天天守着砂锅熬四神汤了。
1: 哦，
0: 这不仅呢是因为没时间，更是因为在香港中医界，四神汤啊有着非常权威的身份。
1: 嗯，
0: 它是所有中医门诊的标配基础调理方。
1: 嗯，都有。
0: 为了方便大家，香港的药房啊早就把它做成高效便捷的冲剂，老百姓在哪里啊都能买到香港大方浓缩的四神汤冲剂。
1: 哎呦，这太好了，非常方便啊。
0: 对。
1: 诊所和药房同步，说明它已经具备了正规的一个临床的高度了，不再是普普通通的一个食疗了啊。
0: 没错。
1: 嗯，
0: 你在香港不管是去老牌中医诊所还是高端私人医馆，只要你是因为季节性变化导致的脾虚湿气重，
1: 嗯，
0: 出现了全身浮肿头重脚轻，或者换季体虚没精神这些症状，
1: 嗯，
0: 大夫望闻切问之后开出的绝对是茯苓、山药、莲子、芡实，对，这四味药材浓缩的四神汤。
1: 嗯，
0: 因为价格也便宜，一剂也才1.6元，但效果好，喝上啊就有口碑。
1: 嗯，物美价廉啊，等于说它既是民间的养生智慧，更是这个专业的中医一致认可的一个诊疗好方了。
0: 那为什么四神汤啊能在一众祛湿方里脱颖而出？
1: 嗯，
0: 它和你去菜市场随便呢买几斤山药回家自己煮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东西。这款四神汤冲剂是真正的诊所同款，
1: 嗯，
0: 是用药的标准来打造的。
1: 嗯，就是用吃药的标准来要求四神汤，也从侧面说明我们中国香港对于它的标准是非常严格的。
0: 对，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标准就是啊，黄金固定比配。
1: 嗯，
0: 哎，很多人自己在家哦，今天山药多放点，明天茯苓抓一把。
1: 对，
0: 全凭手感和心情，甚至去不同的药房抓药，
1: 嗯，
0: 大夫的科重也有差别。
1: 对，是。
0: 但是作为门诊配方，香港这款四神汤有着统一的黄金比例，
1: 是固定的啊。
0: 对，
1: 很精准的科重把控，这也是临床医学很严谨的一种体现了。
0: 这是历代名医啊经过无数次临床验证，针对常年潮湿环境总结出来的最佳配比。
1: 嗯，
0: 它不挑体质，无论你是虚寒还是湿热，喝一许都能发挥出最稳定最安全的健脾祛湿的效果。
1: 哎，都是最好的。
0: 你喝进去的每一口都是经过精准计算的。
1: 嗯，固定并且是科学的配比，
0: 对，
1: 这个效果是稳定强大的。这就是专业和业余之间的一个差别了。
0: 哎，第二个标准呢就是它呀用了现代破壁浓缩提取工艺。
1: 嗯，
0: 做到2秒速溶，
1: 非常快。
0: 我们自己在家拿砂锅煮药材其实是很浪费的。
1: 嗯，
0: 因为有些药材的成分是不溶于水的，这就导致大部分精华其实都锁在药渣里了。
1: 哎呦，都倒掉了，浪费了。
0: 对，非常可惜。所以香港大药房把四神汤药材放在专业设备里提取出最高浓度的药效精华，
1: 嗯，
0: 然后制成速溶冲剂， 最大的提高了对药材的利用度。
1: 嗯，这就不一样了。而且孙主任，我觉得啊，这种速溶冲剂很方便啊，咱也不用天天跑中医馆，也不用在家说守着这个炉子来熬药了啊，随时随地撕开一包，温水一冲，两秒钟溶解，就有点像喝那个速溶咖啡一样，非常方便啊。
0: 不仅呢是便捷，做成速溶冲剂效果会更好。
1: 哎，
0: 这种提纯工艺把四陈汤里的健脾祛湿的有效成分全部高度浓缩提取出来。
1: 嗯，
0: 你喝下去这一杯全是高浓度的精华，胃肠几乎不需要二次消化，
1: 哎，
0: 直接就能被身体迅速的吸收起效。
1: 嗯，这太好了，方便有效，把现代技术和养身体中药结合在一起，也是与时俱进的体现啊。
0: 而且它价格还便宜，
1: 这太好了、
0: 哎、因为在香港啊，这种时令小药是家家户户都要喝的，
1: 嗯，
0: 所以不能太贵。四神汤啊，一剂只要1.6元，
1: 经济实惠。
0: 你去香港大房看或中医馆看看，不管什么时候，四神汤必须是常年都要有，
1: 嗯，
0: 随时保证供应的。
1: 嗯嗯，
0: 因为这是老百姓啊抗湿毒的刚需品，绝对也不能断货。
1: 嗯，是一定要保证的啊。
0: 对，
1: 而且孙主任听您讲完也是刷新了我一个新的一个认知，花1.6元能喝到效果立竿见影的四陈汤，既省了熬药的时间，又保证了这种吸收率，那谁还会费时费力去熬那一锅喝了还不一定见效的这个中草药啊。
0: 嗯，
1: 所以难怪咱们中国香港朋友能在很恶劣的气候自然环境之下把身体底子调理得非常好，人均寿命咱看稳居全球第一。因为有像四陈汤这种时令好方，如果大家也想喝上四陈汤，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养生趣闻，都可以拨打我们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0: 所以说呀，中医实际上是非常聪明的。
1: 嗯，
0: 有一句话叫做顺应天时才是真正的养生。
1: 是的，
0: 四陈汤啊之所以能作为最经典的换季平安方流传千年，
1: 嗯，
0: 是专门针对春困和苦夏的时令方。
1: 那孙主任，我对于时令的理解啊，我个人认为就是到什么时候咱就吃什么东西、嗯、你像以前有句话，冬吃萝卜夏吃姜，你不能反过来啊。
0: 啊，对，
1: 嗯，
0: 哎，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啊开药方，
1: 嗯，
0: 这句老话呀就是时令智慧的体现。
1: 是，
0: 冬天天气寒冷，阳气也全收敛在体内，胃肠其实是燥热的，吃点清凉夏季的萝卜能把体内的燥热呀理顺、嗯、而夏天正好相反，
1: 哎，
0: 阳气也全散发在体表，胃肠反而是虚寒的。
1: 嗯，
0: 这时候吃点温热散寒的生姜能把脾胃的寒气呀逼出去。
1: 嗯，就特别的适应啊。
0: 对，
1: 咱人体有点像一个小宇宙啊，咱得跟着这个大自然的气候变化，跟着这个时令节气来调整。
0: 四神汤啊也是一样的。
1: 嗯，
0: 春季喝四神汤人不乏力。
1: 嗯，
0: 而夏季喝四神汤人呢、啊、就没有苦夏，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水肿等等这些苦夏的症状。
1: 嗯，
0: 特别处于啊春夏交替的第一时间，就赶紧用上，人体适应的会更好。
1: 没错，顺应天时来调理，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想春天乏力，夏天难受的朋友，这个时令方一定要提前用啊！大家看广东啊，包括香港地区那么高的高温，大家都会趁着这个端午之际啊，提前吃四陈汤这样的一个时令方了。
0: 嗯。相比于啊常年高温的广东，咱们东北地区其实更应该啊用四神汤。
1: 怎么讲？
0: 因为东北地区啊冬天太冷，
1: 嗯，
0: 夏天呢也能达到-20-30°C，
1: 温差很大啊。
0: 哎，更主要身体在四季变化中啊像坐过山车。
1: 嗯，
0: 有的时候啊很多东北的朋友可以说一天经历四季。
1: 是的，
0: 早晚温差呀能相差15°C，白天出太阳恨不得穿短袖，
1: 嗯，
0: 晚上冷风一吹又得裹上厚外套，
1: 对，
0: 这种剧烈的气温波动是最容易让人生病的。
1: 嗯，
0: 因为人其实啊不怕恒定的冷，也不怕恒定的热，人最怕的就是啊忽冷
1: 忽冷忽热。对，
0: 白天太阳一晒气温骤升，身体为了散热全身毛孔像窗户一样打开了、
1: 嗯、
0: 结果到了晚上或者阴雨天气温骤降，
1: 嗯，
0: 冷风一吹，毛孔还没等完全收缩闭合，外界的寒气和湿气就顺着这些张开的毛孔直接钻进身体深处。哎，这叫什么？贼风入体。
1: 嗯，就好比说大冬天屋里烧得挺暖和的啊，结果门窗大开，然后这个穿堂风直接把热气全带走，凉气带进来，身体肯定受不了。
0: 外邪入侵是一方面，
1: 嗯，
0: 另一方面呢是内部巨大的消耗。为了应对这种十几度的温差，我们身体的体温调节系统一天内要在制冷和供暖模式之间来回切换。
1: 对，
0: 这种频繁的切换需要消耗极大的气血和能量，而咱们人体的能量供应中枢在哪里？
1: 嗯，
0: 就是脾胃。
1: 哦，明白了，等于说为了应对这样忽冷忽热天气变化，脾胃每天都在超负荷的加班，所以长此以往它受不了了，会累垮的啊。
0: 对，
1: 嗯，
0: 这个时候啊，脾胃为了提供能量一直在高负荷运转，时间一长它就虚了，
1: 嗯，
0: 待机了。
1: 对，
0: 脾胃一旦罢工，它本质运化水湿的工作就停滞了，
1: 水就多了。
0: 这时候刚才呀、啊、顺着毛孔钻出来的外湿，再加上啊脾胃停摆代谢不出去的内湿，
1: 嗯，
0: 内外一夹击，水湿在体内彻底泛滥，这就是导致很多人就是在东北春困和苦夏的表现会非常严重。
1: 明白了。
0: 哎，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整天头重脚轻，昏昏沉沉的，
1: 没有精神头啊。
0: 对，包括呀更明显的水肿，
1: 嗯，
0: 实际都属于啊苦夏的长期症状。头重脚轻还好，经常啊睡不着觉，脑袋迷迷糊糊，哎，口干舌燥，人哪饿得很快、
1: 嗯、
0: 吃东西又吃两口就饱，
1: 就胀得慌。
0: 对，经常感觉无缘无故的心慌胸闷，而且关键是什么，乏力又非常重。
1: 哎呀，
0: 哎，所以说为什么叫苦夏？苦夏到了夏天呢，就是门也不想出，饭也不想吃，
1: 嗯，
0: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啊、怎么才是舒服，
1: 浑身都不得劲儿。
0: 对，其实这些都是啊湿困阳清，也就湿气啊沉重粘着，脾胃虚弱导致水湿停滞，
1: 嗯，
0: 像浓雾一样啊把阳气压住，阳气升不到头顶，大脑得不到充氧，就会啊头晕沉，
1: 嗯，
0: 不清醒。眼肿是湿气易上的表现，
1: 嗯，
0: 腿肿脚脖子发亮，一按一个坑是湿性趋下，水往低处流。
1: 哦哦，
0: 很多人看到浮肿就害怕了，以为是
1: 肾
0: 心脏
1: 出
0: 来的。
1: 哎，
0: 这里啊举清个概念，心衰肾病引起的水肿是器质性损伤，必须啊要到正规医疗机构去诊断治疗。
1: 嗯，
0: 而今天讲的这种浮肿，哎，你去医院查一圈，心肝脾肺肾都没问题，
1: 都正常，
0: 各项指标都正常，可一到春夏交替阴雨绵绵就肿得厉害，这说明你的器官没有坏，只是换季的时候暂时罢工了。
1: 哦，不一样的、啊、
0: 这叫功能性的脾虚湿盛，
1: 嗯，
0: 不是器质性的疾病。
1: 对，大家要搞清楚。
0: 这种时候如果盲目去吃强效的利尿剂，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感觉了，
1: 嗯，
0: 而且还会过度消耗体内的精液，哎，甚至引起啊像钠钾钙这样重要的盐分代谢失常。
1: 嗯，所以这个时候真正对症且安全的方法，咱就是用四陈汤这种时令方来给身体调理一下。
0: 对，它在我们体内啊发挥的作用全靠方子里四味核心药材组成的健脾祛湿铁三角。
1: 嗯，
0: 茯苓啊祛湿，为脾胃的运化呀减轻负担。
1: 嗯，
0: 同时茯苓呢利水渗湿， 直接将下肢多余的水液从小便中排出，
1: 嗯，
0: 水肿就消退了，
1: 不肿了。
0: 山药。

0: 要健脾，为祛湿提供动力来源。
1: 嗯，
0: 山药补脾益气，使清阳之气得以上升，头重昏沉自然缓解。
1: 嗯，
0: 莲子和芡实则在中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1: 哎，
0: 一方面辅助山药健脾，另一方面收敛之性，可以防止茯苓利湿过度而伤阴。
1: 嗯，
0: 同时莲子和芡实固涩下元，稳住水湿代谢的根基，
1: 哎，
0: 避免反复浮肿，
1: 各有各的功效啊。
0: 四药合用，形成一个补中有泻、泻中有固的闭环，
1: 嗯，
0: 共同恢复脾胃升清降浊的正常功能。
1: 嗯，
0: 升清则头目清爽，降浊腿脚轻松。
1: 嗯，
0: 头重脚轻和浮肿就一并解决了。
1: 哎，这一解决大家伙就舒坦了啊，没有那种说浑身不舒服啊、乏力呀、啊、头晕晕的那种感觉了。
0: 有这样一位啊，62岁的女性，
1: 嗯，
0: 每年夏天双腿浮肿，一按一个深坑，脑袋昏沉，浑身没劲儿，
1: 嗯，
0: 下楼买菜都喘。她听人说薏米水祛湿，天天喝，结果腿没消肿，反而拉肚子虚脱，
1: 又增添新问题了。
0: 后来改用四神汤速溶冲剂，每天一包，温水送服，喝了一个月，
1: 怎么样？
0: 小腿紧绷浮肿就消退了。
1: 嗯，
0: 一按肉能马上弹起来。
1: 哎，
0: 喝三个月，走路有劲儿了，脚踩棉花发飘的感觉完全消失了。
1: 嗯，
0: 四神汤里的茯苓把积在腿上的死水排走，山药把脾胃补起来，
1: 嗯，
0: 身体运化功能重新运转起来了。
1: 哎，这一运转起来，你就发现整个人不一样了啊！难怪说这个香港地区的朋友身体好，人家有非常好的时令好方儿，每年换季就开始提前调理，长期高温，那人家日常就喝着这种小中药，不会出现换季的不舒服或者苦夏这样的情况了，绝对不会等到说哎呦湿气蔓延全身了，困住五脏六腑的时候再去四处找医生，而是说提前调理，这比什么都有效的。
0: 对于大家来讲，现在调理也不晚。
1: 嗯，
0: 针对不同程度的症状，咱们在喝四神汤的时候也有着明确的标准。
1: 嗯，
0: 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调整用量。
1: 嗯，
0: 如果只是作为日常的提前养护，比如你知道自己一到夏天就苦夏，
1: 往年就是这样的啊，
0: 想防患于未然，
1: 嗯，
0: 那你每天饭后用温水服一次就足够了，把脾胃的底子先养起来。
1: 嗯，那我想问问孙主任，要是说已经出现了春困乏力、没有胃口，就这些比较典型的未来苦夏的一些表现，整天身子都发沉的朋友要怎么办呢？
0: 那就啊，每天喝两次，
1: 嗯，
0: 加快脾胃的运转。如果湿气极重的，已经出现严重全身浮肿，小腿一按一个坑，
1: 嗯，
0: 或者是头重脚轻，已经严重影响生活了。这个时候啊，可以喝到三次。
1: 啊，
0: 实际上啊，这里很重要一点，哎，我们在解释四神汤的时候啊，我经常跟我的学生也简单的举例子。
1: 嗯，
0: 就是他在祛湿中跟我们过去用的很多方法，它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1: 嗯，
0: 薏仁是干什么？是直接呀把热和水清出去。
1: 嗯，
0: 所以说它适合什么？外面的湿气和热气。
1: 哦，
0: 明白吧？
1: 哦，
0: 哎，但是在北方地区，我们再热也热不到哪儿去，再湿也湿不了几天。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的肿、你的水绝对不是外面来的。
1: 嗯嗯，
0: 心没问题，不是心脏病引起的水肿，肾也没问题，不是肾引起的水肿。那我就说了，心负责水分湿气在体内的分布，肾负责湿气最后的排除，那不是分布的问题，也不是排除的问题，那我跟大家说就只剩下一个问题了。
1: 嗯，
0: 生成的问题。
1: 是的。
0: 哎，那谁生成的水湿呢？脾呀。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你如果说这种功能性的水肿，那解释你的切入点就剩下一个条路径了。
1: 嗯，
0: 就是健脾利湿。
1: 是，
0: 哎，这就是到这个时候，你看心脏没问题，肾也没问题的水肿，

0: 你就用四陈汤来健脾利湿。
1: 没错，利用四陈汤健脾利湿，帮大家呢尽早的度过这个很难熬的一个换季期啊，
0: 对，
1: 未来就舒服了。
0: 没错，传统中医的力量，对症施治，才能在春夏交替的季节里啊，舒舒服服的把脾胃底子养好，
1: 打好底儿。
0: 而且现在这款香港大房的四陈汤可以报名了。
1: 哎呀，太好了。
0: 而且跟大家说，价格也是非常亲民的。
1: 嗯，
0: 1.6元一剂，所有的人都能吃得起，
1: 没有经济压力啊。
0: 大家每天只需要花极少的钱，就能得到实实在在的体感。现在呀，正是祛湿的黄金时期，
1: 好时候。
0: 所以说我建议收音前的听众，只要觉得身体发沉、头重脚轻或者浮肿的情况，
1: 嗯，
0: 千万别拖延，赶紧把四神汤用上，把身体里的湿毒清理出去。
1: 是的，现在正是顺应天时调理身体的一个好时候啊。这个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咱别等小问题拖成大问题才后悔。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如果说想要祛病，想要调理，那咱们一定要因时制宜，顺时而为。中国香港在这方面啊，提前其他地区很多年的，这个效果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用上四陈汤，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4: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好。
3: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4: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3: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是老师。
0: 哎。介绍一下你情况。
5: 我现在吧，就是啥呢哈，舌苔吧有点黄，完事胃吧有时候吧就像什么呢，就像得过病了似的难受。
0: 嗯，
5: 完事浑身吧，完也是哪都疼，有时候感觉像骨头疼，有时候有时候像腰疼。
0: 嗯，
5: 完事浑身吧还冰凉。
0: 你睡眠怎么样？
5: 啊，睡眠还行。
0: 平时有咳嗽什么头晕什么的吗？
5: 就是开水吧觉得痰有点多，完事脑袋有点晕，就不得劲儿，好像不清醒似的。
0: 嗯，胃口呢？
5: 吃饭嘛，有时候还行，反正有时候吧还有点不爱吃。
0: 肋头骨胀不胀？痛不痛？
5: 啊，胀。
0: 别的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吗？
5: 别的没有啥了。
0: 血压什么怎么样？
5: 嗯，血压还行。
0: 你抽烟吗？
5: 嗯，抽烟。
0: 一天能抽多少？
5: 一包左右吧。
0: 抽多少年了？
5: 二十多岁那阵儿就是开始补的了。
0: 嗯，今年多大岁数了？
5: 今年虚岁62。
0: 40年了，做个 CT 吗？肺的？
5: 21年做的，啥毛病没有？我在这二排检查的，哪也没毛病。
0: 40年烟龄了，每年都要做一次肺 CT 啊。完了之后，我的烟呢，尽量能减减下来。慢性咽炎的症状很明显。而且你现在的话，如果没有高血压糖尿病，你如果将来得心脏病，那就不用找别的原因了，就是抽烟抽的。抽烟的人呢，40年的烟龄对心脏、动脉硬化、肺的损伤都很重的。 这是一个。再有个你刚才说的症状啊，肋骨有点胀，完了呢吃东西胃口时好时坏，尤其也一到开春之后就出现咳嗽排痰，这个属于脾虚的问题，明白吧？哎，这个脾虚啊是跟季节有关的。哎，所以说的话我给你推荐一个方法呀，四神汤，你用它就可以正对症。哎，很便宜的，一块多钱，一直用到啊出伏，每天呢、啊、就冲两包，哎，一两个星期，你刚才说的症状 60% 都没问题了。口干啦，嗓子有排痰啦，胃口不好，吃两口饱啦，腿沉啦，这些都可以用这个。别的问题不大，而且记住一定要把它调理好，因为抽烟的人呢，平时我们说最难过的是冬天。为什么最难过冬天呢？夏天的时候，春天的时候升起的邪气，所以说开始春天你就感觉有痰，开始长湿气长邪气了。我们总说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生长啊不是说好东西生长，是好东西坏东西都生长。种地的人都知道，夏天庄稼长的草不也跟着长得更快吗？对不对？哎，所以说的话，我让你用四陈汤的目的是什么？把邪气去掉，这样的话呢，到秋天、冬天呢，咱也好过啊。
5: 他现在吧，也给我开的中药，吃的健脾药。
0: 四陈汤就是健脾的，专针对季节变化引起的脾胃问题。哎，一块多钱一副，而且效果还好。哎，你想一想，不比你喝汤药强一万倍吗？
5: 是。
0: 哎，完了之后记住，每年一定要做个 CT 啊，心脏也要小心点，烟一定要戒。哎，你这个病根是烟呐。现在我都敢打赌，你去做血管，血管肯定不好。肺你这么再长一些，这慢支也要来的。你别看你几年前做没事儿，现在做就不一定没事儿了。所以说把烟一定减一减啊，没啥事儿，岁数大了，哎，也别抽那么多了，也没什么烦心事儿，对不对？
5: 对，
0: 自己控制点自己。
5: 干活老熬夜。
0: 对，现在不需要了，就控制点啊，别的问题不大。
5: 哎，
0: 那好的，不客气啊，好，再见。
5: 哎，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治病调理啊，就认老方子。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这是诊所保健同款提纯速溶冲剂，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是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锁精华，四味药材组成黄金铁三角，不寒不热，温和养身，专门针对湿气重引发的浮肿、乏力、心烦、失眠、沉僵、头重脚轻等等各种小毛病，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而且性价比极高，平均一剂呢只要1.6元，长期吃咱也没有经济负担。报名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6: 哎，宋老师，哎，你好，你好。
0: 哎，是我啊。
6: 哎，可算和你接通了。这两天呢，我一直跟你联系呢，总算是联系上了。我呢，现在正在用这个四陈汤呢。
0: 啊，已经用上了。
6: 对，用上这段时间呢，确实感觉效果不错。
0: 啊，那你介绍一下。
6: 我呢，之前呢，一到春天变暖的时候啊，
0: 嗯，
6: 身体慢慢感觉就。哎呀，就不对劲了。天天呢，就是人呢心烦。
0: 嗯。
6: 浑身还燥热，特别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吧。哎呀，你说是盖着吧，感觉这燥热的盖不住被子。
0: 嗯。
6: 你说不盖吧，又怕这个着凉。就这样能折腾一宿呢。
0: 嗯。
6: 就睡不着觉。可是到了白天呢，人呢又是空乏的，一点精神都没有的。
0: 嗯。
6: 我平时也爱看中医养生这些节目啊，我知道我自己呢可能就是湿气重，还有就是伴随着有心火旺的这个问题，我就特意就去那个药房呢，我就抓了四陈汤的这个四味药
0: 啊，自己抓，
6: 自己在家里就用那个砂锅呀，我就熬那个水喝，哎呀，结果起早贪黑的熬了有大半个月吧，一点作用都没有，晚上该睡不着的还是睡不着呀。
0: 嗯，
6: 这不后来一个香港工作的一个亲戚啊，回来。

0: 在看望我，就顺带了也几盒，就是香港当地的四神汤冲剂，我就开始喝了。喝到一个月的时候啊，哎，这效果明显就出现了。现在呢，一共快喝了有三个月了。哎呀，我就觉得我身体调理的非常好。以前不是心烦气躁嘛，哎，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嘛，身上还冒那个无名火。现在呢，你看好了，哎，只要沾着枕头啊，哎，就能睡着了，睡得还特别沉。白天起来呢，哎呀，精神头也特别足的，而且呢，现在我看什么都顺眼了，也不烦躁了，觉得脾气啊也变好了的。
1: 对，
0: 哎，
1: 实际你的症状啊很典型的哈，春夏交替的时候啊，湿热就会加重，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正好赶上你的人呢、脾胃虚弱。湿气入侵体内啊，日久就会化成啊热了，湿瘀化热，湿热在体内就像被闷在罐子里，热气不断的就上扰心神。湿气啊本身是什么？就是脏水，没有用的水。哎，那如果它化成气的话，那说脏水化气，你想想那味道能好吗？而且还很浑浊，所以说这样的热气啊，它不断上扰，就会影响了心神。必然会导致心神不宁、心烦燥热和失眠不踏实。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啊要顺应时节，因为这典型的随着天气一天天变热它要加重的症状。对，那我们老祖宗管这种情况叫时令病，就是跟季节节气有直接相关的。这个时候老祖宗他留下来的经验是什么？跟季节走的问题要用时令方。这里很典型的一个就是啊四神汤进行调理。你自己啊虽然也用过四神汤，但是、自己还熬，这个里边有几个问题哈。首先讲四神汤啊用对了，但是自己家熬啊，第一个提取效率太低。方子里的四味药材都属于致密的根茎类和种子类，简单的水煮根本无法完全吸出核心的健脾祛湿成分。老百姓喝一些大部分啊只是带有药味的水，真正精华呀就全在药渣子里扔掉了，费时费力还白喝。
0: 是。
1: 而香港大药房的四神汤采用的是国际先进的粉碎技术，温水一冲啊即可以完全溶解，不仅喝着方便，浓度高，而且肠道吸收效率也高。所以说像这个药啊，像四神汤，它不在香港啊用的是非常普遍的，家家都用很多年了，所以在加工上啊也吸取了很多经验。我也跟大家说过，哎，中国香港的生产的药啊它是非常具有人性化的。咱们说四神汤，用四神汤的100个人中99个都是脾胃不好的。脾胃不好的时候，那你不管这个药是治什么的，在用的时候首先呢你必须得有2个条件。第一个是什么？这个药啊必须得温和，不刺激脾胃。第二个是什么？它得好吸收。因为如果脾胃不好的患者，你给他再好的方子，哎，但是这个方子加工之后呢吸收很麻烦，他病人他最后是吸收不到的。所以说啊这个四神汤做的这种啊高效吸收的冲剂，目的也就是因为四神汤想用有效果，方药没错，但是你得能吸收进去。我们能坚持进去，坚持下去就是2点，一个是什么？哎，咱喝完呢别胃痛烧心，哎，这很难坚持。再有一个四神汤，你看还有什么特点？便宜，1.6块一副。我就说了，咱就是喝，你喝一年也不会有任何负担，对不对？
0: 对对对，是的。我说呢，我自己那样辛苦的熬，结果一点效果没有，还是香港做成的这个冲剂效果好的。可是呢。我这亲戚给我带回来的几盒子四神汤冲剂马上也就要喝完了，这边吧又买不到，眼看那个一天比一天热了，身体这不刚调理好，我还想着就是继续要巩固呀，所以我就还想订药了，所以我就给你打电话问问情况看怎么办呢。
1: 你这样的，我现在也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你跟他们呢登记一下，算报个名，四神汤到了我们会第一时间呢通知你，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好不好？
0: 哎，好好好，那就非常感谢你了，麻烦你。
1: 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好，再见啊！我把电话转过去。
0: 好，谢谢，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 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

0: 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陈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陈汤，两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元。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喂，你好。
2: 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啊，我就是得肺炎。
2: 嗯，
3: 就是这总是嗓子里有咳嗽不出来吧，还下不下气有痰。
2: 嗯，
3: 才一开始吧是感冒后背疼。
2: 嗯，
3: 后期了打针也不好使，后来说是肺炎，又说是那叫什么。
2: 你嗓子咳嗽总感觉嗓子咳痰，是白天重还是晚上重啊？
3: 开始的时候晚上严重，现在是晚上没有，就是白天就是嗓子里总是呼的哈。
2: 嗯，
3: 嗓子眼里总是有痰。吐还吐不出来，咽还咽不下气。
2: 你多大年龄了？
3: 我72了。
2: 72了，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啊？
3: 就是口干，干的都晚上起来得喝好多水，也不卷，干的就是上不来气儿那样的吧。
2: 啊，你有鼻炎吗？
3: 我没有。
2: 晚上睡觉张嘴还是闭嘴？
3: 那我睡着了，我也不知道啊。
2: 自己一个人过吗？
3: 啊，我不是。我跟老头俩来，
2: 你问问老头晚上睡觉你张不张嘴？
3: 俺俩吧不在一个屋，有时候他打呼噜，我俩在两个屋住。
2: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3: 我体重，我以前没有病的时候吧是110多斤，现在得肺炎嘛，住院住挺长时间，现在还剩了100斤了吧。
2: 100斤，血压怎么样？
3: 血压不高。
2: 上午下午血压一样吗？
3: 我也没咋量过，我就是平常年轻的时候就是血压低嘛，就量过几回，在医院里就是每天不都去给量去嘛。
2: 家里没血压计？
3: 家里有，我没量过，我每次量都是。
2: 心慌不慌？
3: 心有的时候慌，要不生气不啥的吧，他不慌。
2: 嗯。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3: 我的现在吃饭不能吃。
2: 嗯，吃饭怎么？
3: 哎呀，什么饭也不想吃，没有我看着顺眼的饭。吃什么东西都不想吃，
2: 嗯，
3: 就想吃点就是那个黄瓜打捞皮啊，吃点凉凉的，不能吃一点带油性的东西，
2: 嗯，
3: 吃一点带油性的东西它就咳嗽嘛，就生痰。
2: 嗯，别的有什么呀？有没有腿沉了、睡眠的问题？
3: 睡眠吧，睡眠再说，我要是10点左右的睡吧，能到5点多钟，或4点半了、4点了醒。那个有的时候冒这一天吧，可能这一晚上一宿也睡不着。
2: 嗯。
3: 有的时候吧2-3点钟就醒，不一定，心情不太好的时候可能晚上一宿都不咋睡觉。
2: 你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咋事，不是肺炎的事儿哈。你这最开始得的叫什么，我们典型的叫内寒外热，这个医学上啊叫小青龙症。所以说呢，最开始的咳嗽呢是晚上重白天轻，因为晚上更凉阴气更重，这是中医的解释。西医的解释这叫感冒后咳嗽，感冒了之后其他的症状都好了，这咳嗽好不了，而且这咳嗽有个特点，一躺下就咳嗽的厉害，叫不能平卧。哎，西医治疗呢是抗过敏，千万别用抗生素消炎药，越用会越重的。中医有特效药，开始的时候叫小青龙颗粒，专治内寒外热的，这本身这个病就叫小青龙症。但是你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时间段了，就是现在的寒气已经伤到脾了，所以说再用小青龙颗粒就已经来不及了。为什么你特别容易伤到脾？你呀，心血不足，你操心耗脾的血。你说的症状都湿气的症状，脾被消耗掉了，脾没劲儿了，所以说它无法呀把痰给清理掉，还没到最重时候呢。过两天入夏

0: 开水。
1: 血府逐瘀丸把你的心里的瘀解开，再用四陈汤健脾利湿，你这些问题就全好了。一定要把这两个药用上，要不然呢，你再拖回去你就得看心理医生了。
0: 啊，是我心情不好。
1: 对呀，所以说我说了，你必须加血府逐瘀丸，这俩一起用，少一个都不行。怎么用，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好不好？
0: 啊，好，谢谢大夫
1: 啊。啊，不客气。
0: 哎、我都愁死了、
1: 啊。哎，那好，再见。
0: 啊，谢谢啊、哦。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话讲哈、啊，小药专调小病，香港小药四陈汤诊所同款，千年配方铁三角结构，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防漏，效果稳固不反复。采用高纯度提纯工艺，两秒速溶，更好吸收，真正做到用吃药的标准吃四陈汤。而且价格实惠，一剂呢是低至1.6元，主打一个日常的温和养护，长期吃也没有经济负担，让大家呢春不困夏不苦，平稳度过湿热换季期，全家老少都能喝。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老师。
1: 哎，是我啊。
3: 孙老师，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这身的毛病，找不出来了，你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 啊，那你介绍一下情况，我帮你看一下。
3: 我就是咋的，就是年年就是到这个时候，就是说春夏交替的这个时候，这不雨水就开多了吗？
1: 嗯。
3: 雨水一多，我就感觉不舒服了。
1: 嗯。
3: 就感觉脑袋浑浆浆的，就头重脚轻的。
1: 嗯。
3: 啊，走道没有劲儿啊，脚底就跟踩棉花似的。还有就是咋的，就全身都浮肿啊。
1: 嗯，
3: 就是那小腿一摁一个坑，半天都回不来。
1: 嗯，
3: 这个毛病好几年了，上医院吧，大夫检查哈，说心脏了、肾脏了，全查了，大夫说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
1: 嗯，
3: 完了大夫说那个代谢慢，完就让我给我开的利尿药，吃的时候挺好，浮肿也见效。但是就过后就不行了，
1: 嗯，
3: 而且吧，我就发现啥呀，我越吃吧，浑身我就感觉越没劲儿啊，
1: 嗯，
3: 总听别人说嘛，说熬点那什么红豆薏米水喝，我也喝了，也熬了，喝了一个月也没有啥效果啊，
1: 嗯、
3: 喝完之后又喝出毛病了，这胃又不行了，就胃反酸呐，
1: 嗯，
3: 现在的吧，这腿，哎，就胀的、肿的，就跟就灌铅了似的，
1: 嗯、
3: 一摸还梆硬的，
1: 嗯。
3: 以前那鞋我跟你说根本就穿不进去了，我也不知道就是说是到底我这身体出啥问题了。
1: 你这个情况啊，如果在西医的诊断就叫特发性水肿，就是排除心肾肺肝这些呀、器质性病变引起的水肿。中医解释呢就很简单、就是湿气重。那中医的湿气是怎么循环产生和排除的过程呢？湿啊是由脾胃产生的，同时心脏呢把湿气也在全身进行分布，因为脾主水谷，湿啊属于水、心脏呢去调理水分在全身的分布的地方去，而肾呢是负责把用不着的没用的脏的湿气水排掉，就是涉及到的呢就是啊脾心和肾。那你检查心没事儿，肾也没有事儿，那就剩下的就是脾的问题了。所以说的这是典型的脾虚湿盛，春夏之交啊，气温升高，雨水增多，湿气重，哎，老年人脾的运化能力也跟不上，就会导致、外湿入侵而内湿不排，大量水啊会停滞在体内，哎，湿啊和水一样的就是趋下的一个趋势往下跑，所以说脚就先肿起来，湿困清阳导致阳气不升，就是啊，它往下坠，阳气就上不来。我们用啊西药利尿药，经常会啊把钠了、钾了这些盐分呢、过度的排除，就会出现呢电解质紊乱，就是钠钾失衡。你比如低钾，就会引起很严重的疲乏无力的症状。而红豆薏米啊，这个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薏米赤小豆是很寒凉的，不合适的时候饮用会加重啊脾虚。反倒雪上加霜，这个时候最适合用的就是四神汤这种时令方来应对季节调理。四神汤啊，我们说它是一个铁三角、针对你症状，茯苓作为主力。

0: 利水渗湿，直接清除体内多余的水分湿气，帮我们消肿。哎，那同时呢，湿气是由脾过多产生的，山药作为核心平补脾胃，从根上增强啊运化水湿的功能，这就是治本。同时的话，我们在祛湿导泻的时候加上一个固涩的作用，防止祛湿过度，就像利尿药引起的盐分丢失一样。莲子与芡实在健脾的同时能收涩固涩，防止因脾虚导致的泄漏，比如说老年人腹泻大便汤，包括爱出汗自汗收不住汗。哎，年轻人还可以有啊白带过多等妇科问题，这些都属于啊固涩功能缺失的。所以说咱莲子芡实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是把不要的东西清掉，有用的咱们还是要留住的。
1: 孙主任，我跟你说，我这几年吧，跑医院哈也是跑的多了，问大夫，大夫也说不出啥毛病。这一说我就明白了，这我这以前吧，真的说这吃那些药啊，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所以说孙主任，我今天吧麻烦你，我想订四神汤，我要10盒。
0: 我现在把电话也转给工作人员，我们现在也是可以报名登记了。四神汤到了，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啊。
1: 哎呀，那太好了！我跟你说，我太难受了，这特别对症，我就感觉你说这腿肿的，我一天都不想再等多等了啊！谢谢您，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行，那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小药四陈汤，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6: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7: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6: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5: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8: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5: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9: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0: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

0: 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我昨天啊在网络上刷到了一个福建美食主播的一个视频。哎呀，这一桌子菜非常丰盛啊，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哎，就是在当地啊简直是只有大家想不到的，没有人家做不成菜的。
1: 这个老话说得好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的饮食习惯呢都跟当地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的。
0: 是的，
1: 你比如说在东北，饮食普遍呢重油重盐，
0: 是重口味，
1: 对，还爱大鱼大肉。
0: 哎，
1: 大家想一想，这是什么原因呢？
0: 我觉得啊，孙主任，冬天太冷了，咱得吃点硬菜才能扛冻啊。
1: 没错，东北啊，冬天漫长。以前老百姓啊在冰雪地里干活，必须得靠大量的脂肪和热量来扛着
0: 才能顶得住。
1: 对，再加上啊过去冬天缺乏新鲜的蔬菜，只能靠腌酸菜咸菜来过冬，
0: 营养很单调啊。
1: 对，所以说这种高热量高盐分的吃法，其实东北人呢为了抗寒保暖的一种自我保护手段。
0: 是的，就是环境啊逼着大家伙这个身体去多存点热量。这也是我们先辈的一种生存智慧了。
1: 对，但是在南方啊就不一样。哎，你看看广东常年呢潮湿闷热，出汗特别多。
0: 对，
1: 这种湿热天呢最容易让人没胃口，脾胃虚弱。要是天天大鱼大肉重油重盐的，胃肠啊根本就运化不了。
0: 对，
1: 马上啊就上火生病。
0: 就受不了这个重口味的了啊。所以咱发现广东人的饮食比较清淡，然后特别爱喝靓汤啊。
1: 哎，煲药膳靓汤的核心目的啊就是为了清热祛湿补水。让脾胃啊在湿热的天里能够正常运转，
0: 正常消化。
1: 刚才你说你看福建的吃播，
0: 对，
1: 那如果呀你去福建旅游，我建议你啊一定啊要进客家菜馆去吃一顿饭。
0: 有什么亮点吗？
1: 哎，这个首先呢杨迪知不知道什么叫客家？
0: 客家这我还真不是能说明白的啊。
1: 我跟大家说，客家呀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尤其啊是汉代唐代末期，就是五代十国和南北朝的时候，战乱的时候，中原地区的达官显贵士族，这些人为了躲避战乱迁居到了南方这些深山老林里，时间久了变成了现在的客家人。
0: 哦，是这个来源。
1: 所以说客家人的饭菜呀非常有特点，在哪儿呢？就是完全呢就是一个北方人进入南方深山老林这个自然环境生活环境，与他们的传统达官贵族的生活习惯
0: 结合在一起，
1: 对，完美的融合
0: 啊。
1: 哎，所以说你看呢，第一个它的菜品原料啊都非常非常普通。我们在印象中啊，广东人福建人应该都是生猛海鲜，对不对？
0: 靠海呀。
1: 但是我跟大家说，客家菜的餐桌啊就是鸡和猪肉，鸭子肉都很少见。哎，更别提牛羊肉了，基本没有。材料非常普通，因为这些都是逃难时候留下的菜谱啊。
0: 是的，很常见的啊。
1: 对，但第二个呢，菜品加工的非常精细。一只鸡它能给你做出像龙虾一样的感觉。
0: 哇，这个很厉害呀。
1: 为什么？就是氏族的传统。

0: 很讲究。
1: 对，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清淡适中。为什么？
0: 嗯，
1: 因为这些人本身呢，都是在黄河流域的氏族比较多。
0: 嗯，
1: 哎，我们说可能祖上的习惯呢，就是啊，相对来说口味比较重的。
0: 嗯，
1: 但是呢，你落到南方深山老林里这些地方啊，哎，我们说湿气非常大，天气热，
0: 嗯、
1: 哎，人的脾胃功能就差，
0: 变化了。
1: 哎，所以说在这里他就发现，如果还是继续吃这种啊重盐的哎东西。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
0: 嗯，
1: 人呢就会出现很多健康问题。
0: 嗯，
1: 所以说几百年上千年他们不断的改变自己的菜系，要适合呀福建广东这里的生活习惯，
0: 符合当地的气候。
1: 对，所以说他的菜呀口味就越来越像粤菜，
0: 嗯，
1: 闽南菜，
0: 清淡了。
1: 哎，所以说组合起来就是我说了，第一个材料不能再简单了，
0: 嗯，
1: 第二个是什么？做工极致极致的精细，
0: 嗯，
1: 第三个口味像粤菜，也就是我们心目中清淡的南方菜，
0: 嗯嗯，
1: 无限的靠拢，
0: 嗯，
1: 哎，就是你如果去客家菜馆，我告诉你，你瞅一眼你就能看出来它是不是正统的客家菜馆。
0: 怎么看呢？
1: 哎，我们都有办法的。你首先进屋就看它的餐具，
0: 餐具是第一个，
1: 就这一个就足够了
0: 啊。
1: 我跟大家说，客家菜有个特点，餐具都是上好的陶瓷，
0: 嗯嗯，
1: 哎，就包括筷子，你看的做工工艺啊，也绝不对不是普通家里用的筷子，
0: 嗯，
1: 为什么？就是我说了，贵族氏族的传承在客家菜里还留下来了。那客家菜特色，你去吃，尤其在福建，像漳州，
0: 嗯，
1: 哎，像厦门地区的客家菜，你明显感觉到就是一个呀、啊，咱简单说就是传统中国氏族贵族的生活习惯、烹饪方法，
0: 嗯，
1: 加上深山老林里湿热的气候，组合到一起，就是现在的客家菜。
0: 嗯，原来如此啊、
1: 嗯！
0: 其实咱们刚才聊这些天差地别的饮食习惯，就是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不管你是清淡的靓汤，还是说重油重盐这些炖菜，所有这些地方不同的饮食结构，归根到底都是在顺应大自然的生存法则。
1: 对，而且除了吃以外，在客家呀，跟广东的山地湿热的山地结合，福建的这些深山结合呀，
0: 嗯，
1: 还有一个方式可以反映出这种变化
0: 啊、是什么？
1: 茶文化，
0: 茶文化。
1: 嗨、哎，你比如说呀，武夷山的大红袍，
0: 福建的这个茶文化在全世界都是很有名的啊。
1: 对，而且跟大家说，
0: 嗯、
1: 不只是茶文化，更重要是他们那边呢，传承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养生汤，
0: 这也很出名。
1: 在福建、广东，包括也香港，跟他们也是一样的哈。
0: 嗯，
1: 这些常年闷热的岭南地区，他们有一种祖祖辈辈都在喝的汤。
0: 嗯，
1: 哎，这汤啊，在当地的地位远远超过了任何解暑饮料。
0: 哇，排名非常高啊！
1: 当地老百姓啊，都管它叫换季平安方。
0: 嗯，那我猜孙主任，您指的是不是我们昨天提到的四陈汤？
1: 就是四神汤。
0: 嗯，
1: 你想想看，岭南地区的人呢、啊、实际饮食是非常考究的。
0: 嗯嗯，
1: 再加上当地气候常年潮湿闷热，零上30度，按理说这种极端环境，人的脾胃啊早就该崩溃了。
0: 对呀，
1: 水肿湿疹应该呀、啊、非常多才对。
0: 嗯，
1: 但现实是很多当地人到70-80岁依然呢、啊、精瘦干练。
0: 为什么呢？
1: 哎，就是因为他们长期的喝四陈汤。
0: 嗯，看来这个四陈汤就是大家在这种湿热环境下保证身体健康的一个密码了啊。
1: 完全可以这么说。
0: 嗯，
1: 在岭南和香港地区，喝四陈汤啊，已经形成一个雷打不动的习俗了。
0: 嗯，
1: 当地有句话叫“四陈汤，入春喝，入夏喝，换季必喝。”
0: 嗯。
1: 老人喝，孩子喝，体虚疲劳更要喝，
0: 太重要了。
1: 哎，就是说呀，不管你是春夏交替觉得头晕身重，还是换季温度啊忽冷忽热导致胃肠不舒服，
0: 嗯，
1: 只要及时把四神汤喝上，把体内的湿毒排出去，强健脾胃，身体就不会因为换季出现各种啊乱七八糟

0: 糟的毛病。
1: 嗯，明白了。四神汤在当地早就不仅是一个普通的药膳了，更像是一种日常健康的一个保障了。
0: 对，
1: 但是孙主任，我感觉大家现在生活节奏都挺快的啊。这要是天天说自己在家啊，守着这个厨房来熬这个四神汤，太费功夫了。
0: 这个就是我们要强调的核心了。
1: 嗯，
0: 你看广东、福建这边现在可能还习惯自己呀、去买药材回家慢慢熬。
1: 嗯，
0: 但在生活节奏极快的香港，几乎没人呢会天天守着砂锅熬四神汤了。
1: 哦，
0: 这不仅呢是因为没时间，更是因为在香港中医界，四神汤啊有着非常权威的身份。
1: 嗯，
0: 它是所有中医门诊的标配基础调理方。
1: 嗯，都有。
0: 为了方便大家，香港的药房啊早就把它做成高效便捷的冲剂，老百姓在哪里啊都能买到香港大方浓缩的四神汤冲剂。
1: 哎呦，这太好了，非常方便啊。
0: 对，
1: 诊所和药房同步，说明它已经具备了正规的一个临床的高度了，不再是普普通通的一个食疗了啊。
0: 没错。
1: 嗯，
0: 你在香港不管是去老牌中医诊所还是高端私人医馆，只要你是因为季节性变化导致的脾虚湿气重，
1: 嗯，
0: 出现了全身浮肿、头重脚轻或者换季体虚没精神这些症状，
1: 嗯，
0: 大夫望闻切闻之后开出的绝对是茯苓、山药、莲子、芡实，对，这四味药材浓缩的四神汤。
1: 嗯，
0: 因为价格也便宜，一剂也才1.6元，但效果好，喝上啊就有口碑。
1: 嗯，物美价廉啊，等于说它既是民间的养生智慧，更是这个专业的中医一致认可的一个诊疗好方了。
0: 那为什么四神汤啊能在一众祛湿方里脱颖而出？
1: 嗯，
0: 他和你去菜市场随便呢买几斤山药回家自己煮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东西。这款四神汤冲剂是真正的诊所同款，
1: 嗯，
0: 是用药的标准来打造的。
1: 嗯，就是用吃药的标准来要求四神汤，也从侧面说明我们中国香港对于它的标准是非常严格的。
0: 对，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标准就是啊，黄金固定比配。
1: 嗯，
0: 哎，很多人自己在家哦，今天山药多放点，明天茯苓抓一把，
1: 对，
0: 全凭手感和心情，甚至去不同的药房抓药，
1: 嗯，
0: 大夫的科重也有差别。
1: 对，是。
0: 但是作为门诊配方，香港这款四神汤有着统一的黄金比例，
1: 是固定的啊，
0: 对，
1: 很精准的科重把控，这也是临床医学很严谨的一种体现了。
0: 这是历代名医啊经过无数次临床验证，针对常年潮湿环境总结出来的最佳配比。
1: 嗯，
0: 它不挑体质，无论你是虚寒还是湿热，喝一许都能发挥出最稳定最安全的健脾祛湿的效果。
1: 哎，都是最好的。
0: 你喝进去的每一口都是经过精准计算的。
1: 嗯，固定并且是科学的配比，
0: 对，
1: 这个效果是稳定强大的。这就是专业和业余之间的一个差别了。
0: 嗯，哎，第二个标准呢就是它呀用了现代破壁浓缩提取工艺。
1: 嗯，
0: 做到2秒速溶，
1: 非常快。
0: 我们自己在家拿砂锅煮药材其实是很浪费的。
1: 嗯，
0: 因为有些药材的成分是不溶于水的，这就导致大部分精华其实都锁在药渣里了。
1: 哎呦，都倒掉了，浪费了。
0: 对，非常可惜。所以香港大药房把四神汤药材放在专业设备里提取出最高浓度的药效精华，
1: 嗯，
0: 然后制成速溶冲剂，最大的提高了对药材的利用度。
1: 嗯，这就不一样了。而且孙主任，我觉得啊，这种速溶冲剂很方便啊，咱也不用天天跑中医馆，也不用在家说守着这个炉子来熬药了啊，随时随地撕开一包，温水一冲，2秒钟溶解，就有点像喝那个速溶咖啡一样，非常方便啊。
0: 不仅呢是便捷，做成速溶冲剂效果会更好。
1: 哎，
0: 这种提纯工艺把四神汤里的健脾祛湿的有效成分 全部高度浓缩提取出来。
1: 嗯，
0: 你喝下去这一杯全是高浓度的精华，胃肠几乎不需要二次消化，
1: 哎，
0: 直接就能被身体迅速的吸收起效。
1: 嗯，这太好了，方便有效，把现代技术和养身体中药结合在一起，也是与时俱进的体现啊。
0: 而且它价格还便宜，
1: 这太好了、
0: 哎、因为在香港啊，这种时令小药是家家户户都要喝的，
1: 嗯，
0: 所以不能太贵。四神汤啊，一剂只要1.6元，
1: 经济实惠。
0: 你去香港大药房看或中医馆看看，不管什么时候，四神汤必须是常年都要有，
1: 嗯，
0: 随时保证供应的，
1: 嗯嗯，
0: 因为这是老百姓啊抗湿毒的刚需品。绝对也不能断货，
1: 嗯，是一定要保证的啊。
0: 对，
1: 而且孙主任听您讲完也是刷新了我一个新的一个认知，花1.6元能喝到效果立竿见影的四神汤，既省了熬药的时间，又保证了这种吸收率，那谁还会费时费力去熬那一锅喝了还不一定见效的这个中草药啊。
0: 嗯，
1: 所以难怪咱们中国香港朋友能在很恶劣的气候自然环境之下把身体底子调理得非常好，人均寿命咱看稳居全球第一，因为有像四神汤这种时令好方。如果大家也想喝上四神汤，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养生趣闻，都可以拨打我们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0: 所以说呀，中医实际上是非常聪明的，
1: 嗯，
0: 有一句话叫做顺应天时才是真正的养生。
1: 是的，
0: 四神汤啊之所以能作为最经典的换季平安方流传千年，
1: 嗯，
0: 是专门针对春困和苦夏的时令方。
1: 那孙主任，我对于时令的理解啊，我个人认为就是到什么时候咱就吃什么东西、嗯，你像以前有句话，冬吃萝卜夏吃姜，你不能反过来啊。
0: 啊，对，
1: 嗯，
0: 哎，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啊开药方。
1: 嗯，
0: 这句老话呀就是时令智慧的体现。
1: 是，
0: 冬天天气寒冷，阳气也全收敛在体内，胃肠其实是燥热的，吃点清凉夏气的萝卜、
1: 嗯、
0: 能把体内的燥热呀理顺。而夏天正好相反，
1: 哎，
0: 阳气也全散发在体表，胃肠反而是虚寒的。
1: 嗯，
0: 这时候吃点温热散寒的生姜，能把脾胃的寒气啊逼出去。
1: 嗯，就特别的适应啊。
0: 对，
1: 咱人体有点像一个小宇宙啊，咱得跟着这个大自然的气候变化，跟着这个时令节气来调整。
0: 四神汤啊也是一样的。
1: 嗯，
0: 春季喝四神汤，人不乏力。
1: 嗯。
0: 而夏季喝四神汤，人呢就没有苦夏，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水肿等等这些苦夏的症状。
1: 嗯，
0: 特别处于春夏交替的第一时间，就赶紧用上，人体适应的会更好。
1: 没错，顺应天时来调理，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想春天乏力夏天难受的朋友，这个时令方一定要提前用啊。大家看广东啊包括香港地区那么高的高温，大家都会趁着这个端午之际啊提前吃四神汤这样的一个时令方了。
0: 嗯，相比于啊常年高温的广东，咱们东北地区其实更应该啊用四神汤。
1: 怎么讲？
0: 因为东北地区啊冬天太冷，
1: 嗯，
0: 夏天呢也能达到-20-30°C，
1: 温差很大啊。
0: 哎，更主要身体在四季变化中啊像坐过山车。
1: 嗯，
0: 有的时候啊很多东北的朋友可以说一天经历四季。
1: 是的，
0: 早晚温差也能相差15°C，白天出太阳恨不得穿短袖。
1: 嗯，
0: 晚上冷风一吹又得裹上厚外套。
1: 对，
0: 这种剧烈的气温波动是最容易让人生病的。
1: 嗯，
0: 因为人其实啊不怕恒定的冷，也不怕恒定的热，人最怕的就是、啊、忽冷忽热。
1: 对，
0: 白天太阳一晒气温骤升，身体为了散热，全身毛孔像窗户一样打开了、
1: 嗯、
0: 结果到了晚上或者阴雨天气温骤降，
1: 嗯，
0: 冷风一吹，毛孔还没等完全收缩闭合，外界的寒气和湿气 就顺着这些张开的毛孔直接钻进身体深处。
1: 哎，
0: 这叫什么？贼风入体。
1: 嗯，就好比说大冬天屋里烧得挺暖和的啊，结果门窗大开，然后这个穿堂风直接把热气全带走，凉气带进来，身体肯定受不了。
0: 外邪入侵是一方面，
1: 嗯，
0: 另一方面呢是内部巨大的消耗。为了应对这种十几度的温差，我们身体的体温调节系统一天内要在制冷和供暖模式之间来回切换。
1: 对，
0: 这种频繁的切换需要消耗极大的气血和能量。而咱们人体的能量供应中枢在哪里？
1: 嗯，
0: 就是脾胃。
1: 哦，明白了。等于说为了应对这样忽冷忽热天气变化，脾胃每天都在超负荷的加班，所以长此以往它受不了了，会累垮的啊。
0: 对，
1: 嗯，
0: 这个时候啊，脾胃为了提供能量一直在高负荷运转，时间一长它就虚了，
1: 嗯，
0: 待机了。
1: 对，
0: 脾胃一旦罢工，它本质运化水湿的工作就停滞了，
1: 水就多了。
0: 这时候刚才呀，顺着毛孔钻出来的外湿，再加上啊脾胃停摆代谢不出去的内湿，
1: 嗯，
0: 内外一夹击，水湿在体内彻底泛滥。这就是导致很多人就是在东北春困和苦夏的表现会非常严重。
1: 明白了。
0: 哎，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整天头重脚轻，昏昏沉沉的，
1: 没有精神头啊。
0: 对，包括呀更明显的水肿，
1: 嗯，
0: 实际都属于啊苦夏的长期症状。头重脚轻还好，经常啊睡不着觉，脑袋迷迷糊糊，哎，口干舌燥，人呐饿得很快，吃东西又吃两口就饱，
1: 就胀得慌。
0: 对，经常感觉无缘无故的心慌胸闷，而且关键是什么，乏力又非常重。
1: 哎呀，
0: 哎，所以说为什么叫苦夏？苦夏到了夏天呢，就是门也不想出，饭也不想吃，
1: 嗯，
0: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在这舒服，
1: 浑身都不得劲儿。
0: 对，其实这些都是啊湿困阳清，也就湿气啊沉重粘着，脾胃虚弱导致水湿停滞，
1: 嗯，
0: 像浓雾一样啊把阳气压住，阳气升不到头顶，大脑得不到充氧，就会啊头晕沉，
1: 嗯，
0: 不清醒。眼肿是湿气易上的表现，
1: 嗯，
0: 腿肿脚脖子发亮，一按一个坑，是湿性趋下，水往低处流。
1: 哦哦，
0: 很多人看到浮肿就害怕了，以为是
1: 肾
0: 心脏出
1: 的。
0: 哎，这里啊捋清个概念，心衰肾病引起的水肿是器质性损伤，必须啊要到正规医疗机构去诊断治疗。
1: 嗯，
0: 而今天讲的这种浮肿，哎，你去医院查一圈，心肝脾肺肾都没问题，
1: 都正常，
0: 各项指标都正常，可一到春夏交替，阴雨绵绵就肿得厉害，这说明你的器官没有坏，只是换季的时候暂时罢工了。
1: 哦，不一样的、啊、
0: 这叫功能性的脾虚湿盛，
1: 嗯，
0: 不是器质性的疾病。
1: 对，大家要搞清楚。
0: 这种时候如果盲目去吃强效的利尿剂，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感觉了，
1: 嗯，
0: 而且还会过度消耗体内的精液，哎，甚至引起啊像钠钾钙这样重要的盐分代谢失常。
1: 嗯，所以这个时候真正对症且安全的方法，咱就是用四陈汤这种时令方来给身体调理一下。
0: 对，它在我们体内啊发挥的作用，全靠方子里四味核心药材组成的健脾祛湿铁三角。
1: 嗯，
0: 茯苓啊祛湿，为脾胃的运化呀减轻负担。
1: 嗯，
0: 同时茯苓的利水渗湿，直接将下肢多余的水液从小片中排出。
1: 嗯，
0: 水肿就消退了，
1: 不肿了。
0: 山药健脾，为祛湿提供动力来源。
1: 嗯，
0: 山药补脾益气，使清阳之气得以上升，头重昏沉自然缓解。
1: 嗯，
0: 莲子和芡实则在中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1: 哎，
0: 一方面辅助山药健脾，另一方面收敛之性，可以防止茯苓利湿过度而伤阴。
1: 嗯，
0: 同时莲子和芡实固涩下元， 稳住水湿代谢的根基，避免反复浮肿，
1: 各有各的功效啊。
0: 四药合用，形成一个补中有泻、泻中有固的闭环，共同恢复脾胃升清降浊的正常功能。升清则头目清爽，降浊腿脚轻松，头重脚轻和浮肿就一并解决了。
1: 哎，这一解决大家伙就舒坦了啊，没有那种说浑身不舒服啊、乏力呀、头晕晕的那种感觉了。
0: 有这样一位啊，62岁的女性，每年夏天双腿浮肿，一按一个深坑，脑袋昏沉，浑身没劲儿，下楼买菜都喘。她听人说薏米水祛湿，天天喝，结果腿没消肿，反而拉肚子虚脱，
1: 又增添新问题了。
0: 后来改用四神汤速溶冲剂，每天一包温水送服，喝了一个月，
1: 怎么样？
0: 小腿紧绷浮肿就消退了。一按肉能马上弹起来。
1: 哎，
0: 喝三个月走路有劲儿了，脚踩棉花发飘的感觉完全消失了。四神汤里的茯苓把积在腿上的死水排走，山药把脾胃补起来，身体运化功能重新运转起来了。
1: 哎，这一运转起来你就发现整个人不一样了啊。
0: 对，
1: 难怪说这个香港地区的朋友身体好，人家有非常好的时令好方，每年换季就开始提前调理，长期高温，那人家日常就喝着这种小中药，不会出现换季的不舒服或者苦夏这样的情况了，绝对不会等到说哎呦湿气蔓延全身了，困住五脏六腑的时候再去四处找医生，而是说提前调理，这比什么都有效的。
0: 对于大家来讲，现在调理也不晚。针对不同程度的症状，咱们在喝四神汤的时候也有着明确的标准。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调整用量。如果只是作为日常的提前养护，比如你知道自己一到夏天就苦夏，
1: 往年就是这样的啊，
0: 想防患于未然，那你每天饭后用温水服一次就足够了，把脾胃的底子先养起来。
1: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要是说已经出现了春困乏力，没有胃口，就这些比较典型的未来苦夏的一些表现，整天身子都发沉的朋友要怎么办呢？
0: 那就啊，每天喝2次，加快脾胃的运转。如果湿气极重的，已经出现严重全身浮肿，小腿一按一个坑，或者是头重脚轻，已经严重影响生活了，这个时候啊，可以喝到3次。实际上啊，这里很重要一点，我们在解释四神汤的时候啊，我经常跟我的学生也简单的举例子，就是他在祛湿中跟我们过去用的很多方法，它最大的区别在哪里？薏仁是干什么？是直接把热和水清出去。所以说它适合什么？外面的湿气和热气。明白吧？但是在北方地区，我们再热也热不到哪儿去，再湿也湿不了几天。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的肿、你的水绝对不是外面来的。心没问题，不是心脏病引起的水肿。肾也没问题，不是肾引起的水肿。那我就说了，心负责水分湿气在体内的分布，肾负责湿气最后的排除，那不是分布的问题，也不是排除的问题，那我跟大家说就只剩下一个问题了，生成的问题。
1: 是的。
0: 那谁生成的水湿呢？脾呀。所以说你看，你如果说这种功能性的水肿，那解释你的切入点就剩下一个条路径了，就是健脾利湿。
1: 是。
0: 这就是到这个时候，你看心脏没问题，肾也没问题的水肿，你就用四神汤来健脾利湿。
1: 没错，利用四神汤健脾利湿，帮大家呢尽早的度过这个很难熬的一个换季期啊。
0: 对，
1: 未来就舒服了。
0: 没错，传统中医的力量，对症施治，才能在春夏交替的季节里啊，舒舒服服的把脾胃底子养好，
1: 打好底儿。
0: 而且现在这款香港大房的四神汤 可以报名了。
1: 哎呀，太好了。
0: 而且跟大家说，价格也是非常亲民的。
1: 嗯。
0: 1.6元。

0: 有一剂，所有的人都能吃得起，
1: 没有经济压力啊。
0: 大家每天只需要花极少的钱，就能得到实实在在的体感。现在呀，正是祛湿的黄金时期，
1: 好时候。
0: 所以说我建议收音前的听众，只要觉得身体发沉、头重脚轻或者浮肿的情况，千万别拖延，赶紧把四神汤用上，把身体里的湿毒清理出去。
1: 是的，现在正是顺应天时调理身体的一个好时候啊！这个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咱别等小问题拖成大问题才后悔。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如果说想要祛病、想要调理，那咱们一定要因时制宜、顺时而为。中国香港在这方面啊，提前其他地区很多年的，这个效果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用上四陈汤。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好。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你好，苏老师。
0: 哎。介绍一下你情况。
4: 我现在吧就是啥呢哈，舌苔吧有点黄，完事胃吧有时候吧就像什么呢，就像得过病了似的难受，完事浑身吧完事也是哪都疼，有时候感觉像骨头疼，有时候有时候像肉疼，完事浑身吧还冰凉。
0: 你睡眠怎么样
4: 啊？睡眠还行。
0: 平时有咳嗽什么头晕什么的吗？
4: 就是开水吧觉得痰有点多，完事脑袋也有点晕，就不得劲儿，老像不清醒似的。
0: 嗯，胃口呢？
4: 吃饭嘛，有时候还行，反正有时候吧还有点不爱吃。
0: 肋头骨胀不胀？痛不痛？
4: 啊，胀。
0: 别的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吗？
4: 别的没有啥了。
0: 血压什么怎么样？
4: 血压还行。
0: 你抽烟吗？
4: 嗯，抽烟。
0: 一天能抽多少？
4: 一包左右吧。
0: 抽多少年了？
4: 二十多岁那阵儿就开始鼓捣。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4: 今年虚岁62。
0: 40年了。做个 CT 吗？肺的。
4: 21年做的。啥毛病没有。我在这儿二排检查的，哪也没毛病。
0: 40年烟龄了，每年都要做一次肺 CT 啊。完了之后我的烟呢尽量能减下来，慢性咽炎的症状很明显。而且你现在的话如果没有高血压糖尿病，你如果将来得心脏病那就不用找别的原因了，就是抽烟抽的。抽烟的人呢40年的烟龄对心脏、动脉硬化、肺的损伤都很重的，这是一个。再额你刚才说的症状啊，肋骨有点胀，完了呢吃东西胃口时好时坏，尤其也一到开春之后就出现咳嗽排痰，这个属于脾虚的问题，明白吧？这个脾虚啊是跟季节有关的。所以说的话我给你推荐一个方法呀，四神汤你用它就可以正对症。很便宜的，1块多钱，一直用到啊出服，每天呢就冲2包。 哎，一两个星期，你刚才说的症状60%都没问题了。
4: 啊啊，
0: 口干了，嗓子有排痰了，胃口不好，吃两口饱了，腿沉了，这些都可以用这个。
4: 啊啊
0: 啊，别的问题不大，而且记住，一定要把它调理好，因为抽烟的人呢，平时我们说最难过的是冬天。为什么最难过冬天呢？夏天的时候，春天的时候升起的邪气，就是说开始春天你就感觉有痰，开始长湿气长邪气了。我们总说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生长啊，不是说好东西生长，是好东西坏东西都生长。种地的人都知道，夏天庄稼长的草不也跟着长得更快吗？对不对？哎，所以说的话，我让你用四陈汤的目的是什么，把邪气去掉，这样的话呢，到秋天冬天呢，咱也好过啊。
4: 啊，他现在吧也给我开的中药，吃的健脾药。
0: 四神汤就是健脾的，专针对季节变化引起的脾胃问题。
4: 啊，
0: 哎，1块多钱一副，而且效果还好。哎，你想一想，
4: 啊，
0: 不比你喝汤药强1万倍吗？
4: 是是。
0: 哎，
4: 啊，
0: 完了之后记住，每年一定要做个 CT 啊，心脏也要小心点，烟一定要减。哎，你这个病根是烟呐！
4: 啊，
0: 现在我都敢打赌，你去做血管，血管肯定不好。肺，你这么再长一些，这慢支也要来的。你别看你几年前做没事儿，现在做就不一定没事儿了。所以说，把烟一定减一减啊，没啥事儿。岁数大了，哎，也别抽那么多了，也没什么烦心事儿，对不对？
4: 对，
0: 自己控制点自己。
4: 干活老熬夜。
0: 对，现在不需要了，就控制点啊，别的问题不大。
4: 哎哎
0: 哎，那好的。
4: 谢谢啊，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4: 哎，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治病调理啊，就认老方子，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这是诊所保健同款提纯速溶冲剂，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是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锁精华，四味药材组成黄金铁三角。不寒不热，温和养身，专门针对湿气重引发的浮肿、乏力、心烦、失眠、沉僵、头重脚轻等等各种小毛病，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而且性价比极高，平均一剂呢只要1.6元，长期吃咱也没有经济负担。报名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5: 哎，宋老师，哎呀，你好，你好。
0: 哎，是我啊。
5: 哎呀，可算和你接通了。这两天呢，我一直跟你联系呢，总算是联系上了。
0: 嗯，
5: 我呢，现在正在用这个四陈汤呢。
0: 啊，已经用上了。
5: 对，用上这段时间呢，确实感觉效果不错。我
0: 啊，那你介绍
5: 一
0: 下。
5: 我呢，之前呢，一到春天变暖的时候啊，
0: 嗯，
5: 身体慢慢感觉就。哎呀，就不对劲儿了。
0: 嗯嗯。
5: 啊，天天呢，就是人呢心烦。
0: 嗯。
5: 浑身还燥热，特别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吧。哎呀，你说是盖着吧，感觉这燥热的盖不住被子。
0: 嗯。
5: 你说不盖吧，又怕这个着凉。哎，就这样能折腾一宿呢。
0: 嗯。
5: 哎，就睡不着觉。可是到了白天呢，人呢又是困乏的，一点精神都没有的。
0: 嗯。
5: 我平时也爱看中医养生这些节目啊，我知道我自己呢可能就是湿气重，还有就是伴随着有心火旺的这个问题，
0: 嗯，
5: 我就特意就去那个药房呢，我就抓了四陈汤的这个四味药
0: 啊，自己抓，
5: 哎，自己在家里就用那个砂锅呀，我就熬那个水喝，
0: 嗯，
5: 哎呀，结果起早贪黑的熬了有大半个月吧，一点作用都没有。晚上该睡不着的还是睡不着呀。
0: 嗯
5: 嗯，这不后来一个香港工作的一个亲戚啊，
0: 嗯，
5: 回来再看望我，就顺带了也几盒就是香港当地的四陈汤冲剂，我就开始喝了。
0: 啊，
5: 哎，喝到一个月的时候啊，哎，这效果明显就出现了。
0: 嗯嗯。
5: 啊，现在呢，一共快喝了有3个月了，哎呀，我就觉得我身体调理的非常好。
0: 嗯。
5: 以前不是心烦气躁嘛，哎，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嘛，身上还冒那个无名火，
0: 嗯。
5: 现在呢，你看好了，哎，只要沾着枕头啊，哎，就能睡着了， 睡得还特别沉，白天起来呢，哎呀，精神头也特别足的，而且呢，现在我看什么都顺眼了，也不烦躁了，觉得脾气啊也变好了的。
0: 对，
5: 哎，
0: 实际你的症状啊很典型的哈，春夏交替的时候啊，湿热就会加重，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正好赶上你的人呢、啊、脾胃虚弱，湿气入侵体内啊，日久就会化成啊热了，湿瘀化热，湿热在体内就像被闷在罐子里，热气不断的就上扰心神。湿气啊本身是什么？就是脏水，没有用的水。哎，那如果它化成气的话，那说脏水化气，你想想那味道能好吗？而且还很浑浊，所以说这样的热气啊，它不断上扰，就会影响了心神，必然会导致心神不宁、心烦燥热和失眠不踏实。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啊要顺应时节，因为这典型的随着天气一天天变热，它要加重的症状。哎，那我们老祖宗管这种情况叫时令病，就是跟季节节气有直接相关的。这个时候老祖宗他留下来的经验是什么？跟季节走的问题要用时令方，这里很典型的一个就是四神汤进行调理。你自己虽然也用过四神汤，但是自己还熬，这个里边有几个问题哈。首先讲四神汤啊用对了，但是自己家熬啊，第一个提取效率太低，方子里的四味药材都属于致密的根茎类和种子类，简单的水煮根本无法完全吸出核心的健脾祛湿成分。老百姓喝一些大部分啊只是带有药味的水，真正精华呀就全在药渣子里扔掉了，费时费力还白喝。
5: 是。
0: 而香港大药房的四神汤采用的是国际先进的粉碎技术，温水一冲啊即可以完全溶解，不仅喝着方便，浓度高，而且肠道吸收效率也高。所以说像这个药啊，像四神汤，它不在香港啊用的是非常普遍的，家家都用很多年了，所以说加工上啊也吸取了很多经验。我也跟大家说过，哎，中国香港的生产的药啊，它是非常具有人性化的。咱们说四神汤，用四神汤的100个人中99个都是脾胃不好的。脾胃不好的时候，那你不管这个药是治什么的，在用的时候首先呢你必须得有两个条件。第一个什么，这个药啊必须得温和，不刺激脾胃。第二个是什么，它得好吸收。因为如果脾胃不好的患者，你给他再好的方子，哎，但是这个方子加工之后呢吸收很麻烦，他病人他最后是吸收不到的。所以说啊这个四神汤做的这种啊高效吸收的冲剂，目的也就是因为四神汤想用有效果，方药没错，但是你得能吸收进去，我们能坚持进去。坚持下去就是两点，一个是什么，哎，咱喝完呢别胃痛烧心，哎，这很难坚持。再有一个，四神汤你看还有什么特点，便宜，1.6块一副。我就说了，咱就是喝，你喝一年也不会有任何负担，对不对？
5: 对对对，是的。我说呢，我自己那样辛苦的熬，结果一点效果没有，还是香港做成的这个冲剂效果好的。可是呢，我这亲戚给我带回来的几盒四神汤冲剂马上也就要喝完了，这边吧又买不到，眼看那个一天比一天热了，身体这不刚调理好，我还想着就是继续要巩固呀，所以我就还想订药了，所以我就给你打电话问问情况，看怎么办呢。
0: 你这样的，我现在呀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你跟他们俩登记一下，算报个名，四神汤到了我们会第一时间呢通知你，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好不好？
5: 哎，好好好，那就非常感谢你了。
0: 好的，那
5: 麻烦你、
0: 哎、那今天就聊到这里、
5: 哎、
0: 好，再见、
5: 哎、
0: 啊，我把电话转
5: 过去。 好, 好，谢谢，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神汤，两秒速溶，快速吸收， 专门改善沉降浮肿、体乏无力、

0: 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元。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喂，你好。
2: 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啊，我就是得肺炎。
2: 嗯，
3: 就是这总是嗓子里有咳嗽不出来吧，还下边气有痰。
2: 嗯，
3: 才一开始吧是感冒后背疼。
2: 嗯，
3: 后期了打针也不好使，后来说是肺炎，又说是那叫什么。
2: 你嗓子咳嗽，总感觉嗓子咳痰，是白天重还是晚上重啊？
3: 开始的时候晚上严重，现在是晚上没有，就是白天就是嗓子里总是呼的哈。
2: 嗯，
3: 嗓子眼里总是有痰，吐还吐不出来，咽还咽不下气。
2: 你多大年龄了？
3: 我72了。
2: 72了。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啊？
3: 就是口干，干的都晚上起来得喝好多水，也不卷，干的就是上不来气那样的吧。
2: 嗯，你有鼻炎吗？
3: 我没有。
2: 晚上睡觉张嘴还是闭嘴？
3: 那我睡着了我也不知道啊。
2: 自己一个人过吗？
3: 啊，我不是。我跟老头俩来。
2: 你问问老头晚上睡觉你张不张嘴？
3: 俺俩吧不在一个屋，有时候他打呼噜，我俩在两个屋住。
2: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3: 我体重，我以前没有病的时候吧是110多斤，现在得肺炎嘛，住院住挺长时间，现在还剩了100斤了吧。
2: 100斤。血压怎么样？
3: 血压不高。
2: 上午下午血压一样吗？
3: 我也没咋量过，我就是平常年轻的时候就是血压低嘛，就量过几回，在医院里就是每天不都去给量去嘛。
2: 家里没血压计？
3: 家里有，我没量过。我每次量都
2: 是。心慌不慌？
3: 心有的时候慌，要不生气不啥的吧，他不慌。
2: 嗯。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3: 我的现在吃饭不能吃。
2: 嗯，吃饭怎么？
3: 哎呀，什么饭也不想吃，没有我看着顺眼的饭。吃什么东西都不想吃，
2: 嗯，
3: 就想吃点就是那个黄瓜打捞皮啊，吃点凉凉的，不能吃一点带油性的东西。
2: 嗯，
3: 吃一点带油性的东西，它就咳嗽嘛，就生痰。
2: 嗯，别的有什么呀？有没有腿沉了、睡眠的问题
3: 了？睡眠吧，睡眠再说，我要是10点左右的睡吧，能到5点多钟，或者4点半了、4点了醒。那个有的时候冒这一天吧，可能这一晚上一宿也睡不着。
2: 嗯。
3: 有的时候吧2-3点钟就醒，不一定，心情不太好的时候可能晚上一宿就不咋睡觉。嗯，
2: 你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咋事，不是肺炎的事儿哈。你这最开始得的叫什么，我们典型的叫内寒外热，这个医学上啊叫小青龙症。所以说呢，最开始的咳嗽呢是晚上重白天轻，因为晚上更凉阴气更重，这是中医的解释。西医的解释这叫感冒后咳嗽，感冒了之后其他的症状都好了，这咳嗽好不了，而且这咳嗽有个特点，一躺下就咳嗽的厉害，叫不能平卧。哎，西医治疗呢是抗过敏，千万别用抗生素消炎药，越用会越重的。中医有特效药，开始的时候叫小青龙颗粒，专治内寒外热的，这本身这个病就叫小青龙症。但是你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时间段了，就是现在的寒气已经伤到脾了，所以说再用小青龙颗粒就已经来不及了。为什么你特别容易伤到脾？你呀，心血不足，你操心耗脾的血。你说的症状都湿气的症状，脾被消耗掉了，脾没劲儿了，所以说无法呀把痰给清理掉，还没到最重时候呢，过2天入夏它会更重的。所以说治疗啊，从

0: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话讲啊，小药专调小病，香港小药四陈汤，诊所同款，千年配方，铁三角结构，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防漏，效果稳固不反复，采用高纯度提纯工艺，两秒速溶，更好吸收，真正做到用吃药的标准吃四陈汤，而且价格实惠，一剂呢是低至1.6块，主打一个日常的温和养护，长期吃也没有经济负担，让大家呢春不困夏不苦，平稳度过湿热换季期，全家老少都能喝。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哎，你好，孙老师。
1: 哎，是我啊。
2: 孙老师，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这身上的毛病，找不出来了，你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 啊。那你介绍一下情况，我帮你看一下。
2: 我就是咋的，就是年年就是到这个时候，就是说春夏交替的这个时候，这不雨水就开多了吗？
1: 嗯，
2: 雨水一多我就感觉不舒服了，
1: 嗯，
2: 就感觉脑袋浑浆浆的，就头重脚轻的，
1: 嗯，
2: 啊，走道没有劲儿啊，脚底就跟踩棉花似的，还有就是咋的，就全身都浮肿啊，
1: 嗯，
2: 就是那小腿一摁一个坑，半天都回不来，
1: 嗯。
2: 这个毛病好几年了，上医院吧，大夫检查哈，说心脏了、肾脏了，全查了，大夫说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
1: 嗯，
2: 完了，大夫说那个代谢慢，完就让我给我开的利尿药，吃的时候挺好，浮肿也见效，但是就过后就不行了。
1: 嗯，
2: 而且吧，我就发现啥呀，我越吃吧，浑身我就感觉越没劲儿啊。
1: 嗯，
2: 总听别人说嘛，说熬点那什么红豆薏米水喝。我也喝了，也熬了，喝了一个月也没有啥效果啊，
1: 嗯，
2: 喝完之后又喝出毛病了，这胃又不行了，胃反酸呢，
1: 嗯，
2: 现在的吧这腿哎就胀的肿的就跟就灌铅了似的，
1: 嗯，
2: 一摸还梆硬的，
1: 嗯，
2: 以前那鞋我跟你说根本就穿不进去了，我也不知道就是说是到底我这身体出啥问题了。
1: 你这个情况啊，
2: 嗯，
1: 如果在西医的诊断就叫特发性水肿，哎，就是排除心肾肺肝这些呀，器质性病变引起的水肿。中医解释呢就很简单，就是湿气重。那中医的湿气是怎么循环产生和排除的过程呢？湿啊是由脾胃产生的，同时心脏呢把湿气也在全身进行分布。因为脾主水谷，湿啊属于水，心脏呢去调理水分在全身的分布的地方去。而肾呢是负责把用不着的没用的脏的湿气水排掉，就是涉及到的呢就是啊脾心和肾。那你检查心没事儿，肾也没有事儿，那就剩下的就是脾的问题了。所以说的这是典型的脾虚湿盛，春夏之交啊，气温升高，雨水增多，湿气重，哎，老男人脾的运化能力也跟不上，就会导致啊外湿入侵而内湿不排，大量水啊会停滞在体内，哎，湿啊和水一样的就是趋下的一个趋势往下跑，所以说脚就先肿起来，湿困清阳导致阳气不升，就是啊它往下坠，阳气就上不来。我们用啊西药利尿药经常会啊把钠了钾了这些盐分呢，啊，过度的排除，就会出现呢，啊，电解质紊乱，就是钠钾失衡。你比如低钾就会引起很严重的疲乏无力的症状。而红豆薏米啊这个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薏米赤小豆是很寒凉的，不合适的时候饮用会加重啊脾虚，反倒雪上加霜。这个时候最适合用的就是四神汤这种时令方来应对季节调理。四神汤啊我们说它是一个铁三角，针对你的症状，茯苓作为主力，利水渗湿，直接清除体内多余的水分湿气，帮我们消肿，哎，那同时呢湿气是由脾过多产生的，山药作为核心平补脾胃，从根上增强啊运化水湿的功能，这就是治本。同时的话我们在祛湿导泻的时候加上一个固涩的作用，防止祛湿过度，就像利尿药引起的盐分丢失。

0: 一样。莲子与芡实在健脾的同时，能收涩固涩，防止因脾虚导致的泄漏。比如说老年人腹泻、大便溏、包括爱出汗、自汗、收不住汗。哎，年轻人还可以有啊白带过多等妇科问题，这些都属于啊固涩功能缺失的。所以说咱莲子芡实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是把不要的东西清掉，有用的咱们还是要留住的。
1: 孙主任，我跟你说，我这几年吧，跑医院哈也是跑的多了，问大夫，大夫也说不出啥毛病。这一说我就明白了，这我这以前吧，真的说这吃那些药啊，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所以说孙主任，我今天吧，麻烦你，我想订四神汤，我要十盒。
0: 我现在把电话也转给工作人员，我们现在也是可以报名登记了。四神汤到了，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啊。
1: 哎呀，那太好了！我跟你说，我太难受了，这特别对症，我就感觉你说这腿肿的，我一天都不想再等多等了啊！谢谢您，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行，那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6: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7: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6: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5: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8: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5: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9: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
5: 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你好孙主任。我昨天啊在网络上刷到了一个福建美食主播的一个视频。哎呀，这一桌子菜非常丰盛啊。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就是在当地啊简直是只有大家想不到的，没有人家做不成菜的。
11: 这个老话说得好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的饮食习惯呢都跟当地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的。
5: 是的。
11: 你比如说在东北，饮食普遍呢重油重盐。
5: 是，重口味。
11: 对，还爱大鱼大肉。
5: 嗯。
11: 大家想一想这是什么原因呢？
5: 我觉得啊孙主任，冬天太冷了，咱得吃点硬菜才能扛冻啊。
11: 没错。
5: 嗯。
11: 东北啊冬天漫长。以前老百姓啊在冰雪地里干活，必须得靠大量的脂肪和热量来扛着
5: 才能顶得住。
11: 对，再加上啊过去冬天缺乏新鲜的蔬菜，只能靠腌酸菜咸菜来过冬，
5: 营养很单调啊。
11: 对，所以说这种高热量高盐分的吃法其实东北人呢、啊、为了抗寒保暖的一种自我保护手段。
5: 是的，就环境啊逼着大家伙这个身体去多存点热量。这也是我们先辈的一种生存智慧了。
11: 对，但是在南方啊就不一样。你看看广东常年呢潮湿闷热，出汗特别多。
5: 对，
11: 这种湿热天呢最容易让人没胃口，脾胃虚弱。要是天天大鱼大肉重油重盐的，胃肠啊根本就运化不了。
5: 对，
11: 马上啊就上火生病。
5: 就受不了这个重口味的了啊。所以咱发现广东人的饮食比较清淡，然后特别爱喝靓汤啊。
11: 煲药膳靓汤的核心目的啊就是为了清热祛湿补水。让脾胃啊在湿热的天里能够正常运转，
5: 正常消化。
11: 刚才你说你看福建的吃播。
5: 对。
11: 那如果呀你去福建旅游，我建议你啊一定啊要进客家菜馆去吃一顿饭。
5: 有什么亮点吗？
11: 这个首先呢杨迪知不知道什么叫客家。
5: 客家，这我还真不是能说明白的啊。
11: 我跟大家说，客家呀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尤其啊是汉代唐代末期，就是五代十国和南北朝的时候，战乱的时候，中原地区的达官显贵士族，这些人为了躲避战乱迁居到了南方这些深山老林里，时间久了变成了现在的客家人。
5: 哦，是这个来源。
11: 所以说客家人的饭菜呀非常有特点，在哪儿呢？就是完全呢就是一个北方人进入南方深山老林这个自然环境生活环境，与他们的传统达官贵族的生活习惯
5: 结合在一起。
11: 对，完美的融合
5: 啊。
11: 所以说你看呢，第一个它的菜品原料啊都非常非常普通。我们在印象中啊广东人福建人应该都是生猛海鲜。对不对？
5: 靠海呀。
11: 但是我跟大家说，客家菜的餐桌啊就是鸡和猪肉，鸭子肉都很少见。更别提牛羊肉了，基本没有。材料非常普通，因为这些都是逃难时候留下的菜谱啊。
5: 是的，很常见的、啊。
11: 对。但第二个呢，菜品加工的非常精细。一只鸡它能给你做出像龙虾一样的感觉。
5: 哇，这个很厉害呀。
11: 为什么？就是氏族的传统，
5: 很讲究。
11: 对，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清淡适中。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本身呢都是在黄河流域的氏族比较多。我们说可能祖上的习惯呢就是相对来说口味比较重的。但是呢你落到南方深山老林里这些地方啊，我们说湿气非常大，天气热。人的脾胃功能就差，
5: 变化了。
11: 所以说在这里他就发现，如果还是继续吃这种啊重盐的东西， 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
10: 嗯，
11: 人呢就会出现很多健康问题。
10: 嗯，

0: 所以说几百年上千年他们不断的改变自己菜系，要适合呀福建广东这里的生活习惯，
1: 符合当地的气候。
0: 对，所以说他的菜呀口味就越来越像粤菜，
1: 嗯，
0: 闽南菜，
1: 清淡了。
0: 哎，所以说组合起来就是我说了，第一个材料不能再简单了，
1: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做工极致极致的精细，
1: 嗯，
0: 第三个口味像粤菜，也就是我们心目中清淡的南方菜，
1: 嗯嗯，
0: 无限的靠拢，
1: 嗯，
0: 哎，就是你如果去客家菜馆，我告诉你，你瞅一眼你就能看出来它是不是正统的客家菜馆。
1: 怎么看呢？
0: 哎，我们都有办法的。你首先进屋就看它的餐具，
1: 餐具是第一个，
0: 就这一个就足够了
1: 啊。
0: 我跟大家说，客家菜有个特点，餐具都是上好的陶瓷，
1: 嗯嗯，
0: 哎，就包括筷子，你看的做工工艺啊，也绝不对不是普通家里用的筷子，
1: 嗯，
0: 为什么？就是我说了，贵族氏族的传承在客家菜里还留下来了。那客家菜特色，你去吃，尤其在福建，像漳州，
1: 嗯，
0: 哎，像厦门地区的客家菜，你明显感觉到就是一个呀、啊，咱简单说，就是传统中国氏族贵族的生活习惯、烹饪方法，
1: 嗯，
0: 加上深山老林里湿热的气候，组合到一起，就是现在的客家菜。
1: 嗯，原来如此啊、嗯！其实咱们刚才聊这些天差地别的饮食习惯，就是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不管你是清淡的靓汤，还是说重油重盐这些炖菜，所有这些地方不同的饮食结构，归根到底都是在顺应大自然的生存法则。
0: 对，而且除了吃以外，在客家呀跟广东的山地湿热的山地结合，福建的这些深山结合呀，
1: 嗯，
0: 还有一个方式可以反映出这种变化
1: 啊、是什么？
0: 茶文化。
1: 茶文化。
0: 哎，你比如说呀，武夷山的大红袍，
1: 福建的这个茶文化在全世界都是很有名的啊。
0: 对，而且跟大家说，不只是茶文化、嗯、更重要是他们那边呢传承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养生汤，
1: 这也很出名。
0: 在福建、广东，包括也香港，跟他们也是一样的哈。
1: 嗯，
0: 这些常年闷热的岭南地区，他们有一种祖祖辈辈都在喝的汤。
1: 嗯，
0: 哎，这汤啊，在当地的地位远远超过了任何解暑饮料。
1: 哇，排名非常高啊！
0: 当地老百姓啊，都管它叫换季平安方。
1: 嗯，那我猜孙主任，您指的是不是我们昨天提到的四陈汤？
0: 就是四神汤。
1: 嗯，
0: 你想想看，岭南地区的人呐、啊，实际饮食是非常考究的。
1: 嗯嗯，
0: 再加上当地啊气候常年潮湿闷热，零上30度，按理说这种极端环境，人的脾胃啊早就该崩溃了。
1: 对呀，
0: 水肿湿疹应该呀、啊、非常多才对。
1: 嗯，
0: 但现实是，很多当地人到70-80岁，依然呐、啊、精瘦干练。
1: 为什么呢？
0: 哎，就是因为他们长期的喝四陈汤。
1: 嗯，看来这个四陈汤就是大家在这种湿热环境下保证身体健康的一个密码了啊。
0: 完全可以这么说。
1: 嗯，
0: 在岭南和香港地区，喝四陈汤啊，已经形成一个雷打不动的习俗了。
1: 嗯，
0: 当地有句话叫四陈汤，入春喝，入夏喝，换季必喝。
1: 嗯，
0: 老人喝，孩子喝，体虚疲劳更要喝，
1: 太重要了。
0: 哎，就是说呀，不管你是春夏交替觉得头晕身重，还是换季温度啊忽冷忽热导致胃肠不舒服，
1: 嗯，
0: 只要及时把四神汤喝上，把体内的湿毒排出去，强健脾胃，身体也就不会因为换季出现各种啊乱七八糟的毛病。
1: 嗯，明白了。四陈汤在当地早就不仅是一个普通的药膳了，更像是一种日常健康的一个保障了。
0: 对。
1: 但是孙主任，我感觉大家现在生活节奏都挺快的啊。嗯、这要是天天说自己在家啊守着这个厨房来熬这个四陈汤，太费功夫了。
0: 这个就是我们要强调的核心了。
1: 嗯。
0: 你看广东福建这边，现在可能还习惯自己啊去买药材回家慢慢熬。
1: 嗯，
0: 但在生活节奏极快的香港，几乎没人呢会天天守着

0: 砂锅熬四神汤了。
1: 哦。
0: 这不仅呢是因为没时间，更是因为在香港中医界，四神汤啊有着非常权威的身份，它是所有中医门诊的标配基础调理方。
1: 嗯，都有。
0: 为了方便大家，香港的药房啊早就把它做成高效便捷的冲剂，老百姓在哪里呀都能买到香港大药房浓缩的四神汤冲剂。
1: 哎呦，这太好了，非常方便啊！
0: 对，
1: 诊所和药房同步，说明它已经具备了正规的一个临床的高度了，不再是普普通通的一个食疗了啊。
0: 没错，
1: 嗯。
0: 你在香港，不管是去老牌中医诊所，还是高端私人医馆，只要你是因为季节性变化导致的脾虚、湿气重，
1: 嗯。
0: 出现了全身浮肿、头重脚轻。或者是换季、体虚、没精神这些症状，大夫望闻切问之后，开出的绝对是茯苓、山药、莲子、芡
1: 芡
0: 实，
1: 实，
0: 对，这四味药材浓缩的四神汤。
1: 嗯，
0: 因为价格也便宜，一剂也才1.6块，但效果好，喝上啊就有口碑。
1: 嗯，物美价廉啊，等于说它既是民间的养生智慧，更是这个专业的中医一致认可的一个诊疗好方了。
0: 那为什么四神汤啊能在一众祛湿方里脱颖而出？
1: 嗯。
0: 它和你去菜市场随便呢买几斤山药回家自己煮，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东西。这款四神汤冲剂是真正的诊所同款，
1: 嗯，
0: 是用药的标准来打造的。
1: 嗯，就是用吃药的标准来要求四神汤，也从侧面说明我们中国香港对于它的标准是非常严格的。
0: 对，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标准就是啊，黄金固定比配。
1: 嗯。
0: 很多人自己在家哦，今天山药多放点，明天茯苓抓一把，
1: 对。
0: 全凭手感和心情。甚至去不同的药房抓药，
1: 嗯，
0: 大夫的科重也有差别。
1: 对，是。
0: 但是作为门诊配方，香港这款四神汤有着统一的黄金比例。
1: 是固定的啊，
0: 对。
1: 很精准的科重把控，这也是临床医学很严谨的一种体现了。
0: 这是历代名医啊，经过无数次临床验证，针对常年潮湿环境总结出来的最佳配比。
1: 嗯。
0: 它不挑体质，无论你是虚寒还是湿热，喝一许都能发挥出最稳定、最安全的健脾祛湿的效果。
1: 哎，都是最好的。
0: 你喝进去的每一口，都是经过精准计算的。
1: 嗯，固定并且是科学的配比，这个
0: 对，
1: 效果是稳定强大的。这就是专业和业余之间的一个差别了。
0: 第二个标准呢，就是它呀用了现代破壁浓缩提取工艺，
1: 嗯，
0: 做到2秒速溶。
1: 非常快。
0: 我们自己在家拿砂锅煮药材，其实是很浪费的，因为有些药材的成分是不溶于水的，这就导致大部分精华其实都锁在药渣里了。
1: 哎呦，都倒掉了，浪费
0: 对，
1: 了啊。
0: 非常可惜。所以香港大药房把四神汤药材放在专业设备里，提取出最高浓度的药效精华，
1: 嗯，
0: 然后制成速溶冲剂，最大的提高了对药材的利用度。
1: 嗯，这就不一样了。而且孙主任，我觉得啊，这种速溶冲剂很方便啊，咱也不用天天跑中医馆，也不用在家说守着这个炉子来熬药了啊，随时随地撕开一包，温水一冲，2秒钟溶解，就有点像喝那个速溶咖啡一样，非常方便啊。
0: 不仅呢是便捷，做成速溶冲剂效果会更好。
1: 哎。
0: 这种提纯工艺，把四神汤里的健脾祛湿的有效成分全部高度浓缩提取出来。
1: 嗯，
0: 你喝下去这一杯，全是高浓度的精华，胃肠几乎不需要二次消化，
1: 哎，
0: 直接就能被身体迅速的吸收起效。
1: 嗯，这太好了，方便有效，把现代技术和养身体中药结合在一起，也是与时俱进的体现啊。
0: 而且它价格还便宜，
1: 这太好了。
0: 因为在香港啊，这种时令小药是家家户户都要喝的，
1: 嗯，
0: 所以不能太贵。四神汤啊，一剂只要1.6块，
1: 经济实惠。
0: 你去香港大药房看， 或中医

0: 馆看看。不管什么时候，四神汤必须是常年都要有，
1: 嗯，
0: 随时保证供应的。
1: 嗯嗯，
0: 因为这是老百姓啊抗湿毒的刚需品，绝对也不能断货。
1: 嗯，是一定要保证的啊。
0: 对，
1: 而且孙主任听您讲完，也是刷新了我一个新的一个认知。花一块六能喝到效果立竿见影的四神汤，既省了熬药的时间，又保证了这种吸收率。那谁还会费时费力去熬那一锅喝了还不一定见效的这个中草药啊？
0: 嗯，
1: 所以难怪咱们中国香港朋友能在很恶劣的气候自然环境之下把身体底子调理得非常好，人均寿命咱看稳居全球第一。因为有像四神汤这种时令好方，如果大家也想喝上四神汤，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养生趣闻，都可以拨打我们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所以说呀，中医实际上是非常聪明的。
1: 嗯，
0: 有一句话叫做顺应天时才是真正的养生。
1: 是的，
0: 四神汤啊之所以能作为最经典的换季平安方流传千年，
1: 嗯，
0: 是专门针对春困和苦夏的时令方。
1: 那孙主任，我对于时令的理解啊，我个人认为就是到什么时候咱就吃什么东西。嗯，你像以前有句话，冬吃萝卜夏吃姜，你不能反过来啊。
0: 啊，对，
1: 嗯，
0: 哎，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啊开药方。
1: 嗯，
0: 这句老话呀就是时令智慧的体现。
1: 是，
0: 冬天天气寒冷，阳气也全收敛在体内，胃肠其实是燥热的，吃点清凉夏气的萝卜，能把体内的燥热呀理顺。
1: 嗯，
0: 而夏天正好相反，
1: 哎，
0: 阳气也全散发在体表，胃肠反而是虚寒的。
1: 嗯，
0: 这时候吃点温热散寒的生姜，能把脾胃的寒气呀逼出去。
1: 嗯，就特别的适应啊。
0: 对，
1: 咱人体有点像一个小宇宙啊，咱得跟着这个大自然的气候变化，跟着这个时令节气来调整。
0: 四神汤啊也是一样的。
1: 嗯，
0: 春季喝四神汤人不乏力。
1: 嗯，
0: 而夏季喝四神汤人呢就没有苦夏，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水肿等等这些苦夏的症状。
1: 嗯，
0: 特别处于春夏交替的第一时间就赶紧用上，人体适应的会更好。
1: 没错，顺应天时来调理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想春天乏力夏天难受的朋友，这个时令方一定要提前用啊。大家看广东啊包括香港地区那么高的高温，大家都会趁着这个端午之际啊提前吃四神汤这样的一个时令方了。
0: 嗯，相比于啊常年高温的广东，咱们东北地区其实更应该啊用四神汤。
1: 怎么讲？
0: 因为东北地区啊冬天太冷，
1: 嗯，
0: 夏天呢也能达到零上二三十度，
1: 温差很大啊。
0: 哎，更主要身体在四季变化中啊像坐过山车。
1: 嗯，
0: 有的时候啊很多东北的朋友可以说一天经历四季。
1: 是的，
0: 早晚温差呀能相差15度，白天出太阳恨不得穿短袖。
1: 嗯，
0: 晚上冷风一吹又得裹上厚外套。
1: 对，
0: 这种剧烈的气温波动是最容易让人生病的。
1: 嗯，
0: 因为人其实啊不怕恒定的冷，也不怕恒定的热，人最怕的就是啊忽冷忽热。
1: 对，
0: 白天太阳一晒气温骤升，身体为了散热全身毛孔像窗户一样打开了。
1: 嗯，
0: 结果到了晚上或者阴雨天气温骤降，
1: 嗯，
0: 冷风一吹，毛孔还没等完全收缩闭合，外界的寒气和湿气就顺着这些张开的毛孔直接钻进身体深处。
1: 哎，
0: 哎，这叫什么？贼风入体。
1: 嗯，就好比说大冬天屋里烧得挺暖和的啊，结果门窗大开，然后这个穿堂风直接把热气全带走，凉气带进来，身体肯定受不了。
0: 外邪入侵是一方面，
1: 嗯，
0: 另一方面呢是内部巨大的消耗。为了应对这种十几度的温差，我们身体的体温调节系统一天内要在制冷和供暖模式之间来回切换。
1: 对，
0: 这种频繁的切换需要消耗 极大的气血和能力。

0: 量，而咱们人体的能量供应中枢在哪里？
1: 嗯，
0: 就是脾胃。
1: 哦，明白了。等于说，为了应对这样忽冷忽热天气变化，脾胃每天都在超负荷的加班，所以长此以往，它受不了了，会累垮的啊。
0: 对，
1: 嗯，
0: 这个时候啊，脾胃为了提供能量，一直在高负荷运转，时间一长，它就虚了，
1: 嗯，
0: 待机了。
1: 对，
0: 脾胃一旦罢工，它本质运化水湿的工作就停滞了，
1: 水就多了。
0: 这时候刚才呀，顺着毛孔钻出来的外湿，再加上啊脾胃停摆代谢不出去的内湿，
1: 嗯，
0: 内外一夹击，水湿在体内彻底泛滥。这就是导致很多人就是在东北春困和苦夏的表现会非常严重。
1: 明白了。
0: 哎，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整天头重脚轻，昏昏沉沉的，
1: 没有精神头啊。
0: 对，包括呀更明显的水肿，
1: 嗯，
0: 实际都属于啊苦夏的长期症状。头重脚轻还好，经常啊睡不着觉，脑袋迷迷糊糊，哎，口干舌燥，人呐饿得很快，吃东西又吃两口就饱，
1: 就胀得慌。
0: 对，经常感觉无缘无故的心慌胸闷，而且关键是什么，乏力又非常重。
1: 哎呀，
0: 哎，所以说为什么叫苦夏苦夏？到了夏天呢，就是门也不想出，饭也不想吃，
1: 嗯，
0: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在这舒服，
1: 浑身都不得劲儿。
0: 对，其实这些都是啊湿困阳清，也就湿气啊沉重粘着，脾胃虚弱导致水湿停滞，
1: 嗯，
0: 像浓雾一样啊把阳气压住，阳气升不到头顶，大脑得不到充氧，就会啊头晕沉，
1: 嗯，
0: 不清醒。眼肿是湿气易上的表现，
1: 嗯，
0: 腿肿脚脖子发亮，一按一个坑，是湿性趋下，水往低处流。
1: 哦哦，
0: 很多人看到浮肿就害怕了，以为是
1: 肾
0: 心脏出的。
1: 心脏，嗯，
0: 哎，这里啊捋清个概念，心衰肾病引起的水肿是器质性损伤，必须啊要到正规医疗机构去诊断治疗。
1: 嗯，
0: 而今天讲的这种浮肿，哎，你去医院查一圈，心肝脾肺肾都没问题，
1: 都正常，
0: 各项指标都正常，可一到春夏交替，阴雨绵绵就肿得厉害，这说明你的器官没有坏，只是换季的时候暂时罢工了。
1: 哦，不一样的，啊，
0: 这叫功能性的脾虚湿盛，
1: 嗯，
0: 不是器质性的疾病。
1: 对，大家要搞清楚。
0: 这种时候如果盲目去吃强效的利尿剂，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感觉了，
1: 嗯，
0: 而且还会过度消耗体内的精液，哎，甚至引起啊像钠钾钙这样重要的盐分代谢失常。
1: 嗯，所以这个时候真正对症且安全的方法，咱就是用四陈汤这种时令方来给身体调理一下。
0: 对，它在我们体内啊发挥的作用，全靠方子里四味核心药材组成的健脾祛湿铁三角。
1: 嗯，
0: 茯苓啊祛湿，为脾胃的运化呀减轻负担。
1: 嗯，
0: 同时茯苓呢利水渗湿，直接将下肢多余的水液从小便中排出。
1: 嗯，
0: 水肿就消退了，
1: 不肿了。
0: 山药健脾，为祛湿提供动力来源。
1: 嗯，
0: 山药补脾益气，是清阳之气得以上升，头重昏沉自然缓解。
1: 嗯，
0: 莲子和芡实则在中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1: 哎，
0: 一方面辅助山药健脾，另一方面收敛之性，可以防止茯苓利湿过度而伤阴。
1: 嗯，
0: 同时莲子和芡实固涩下源，稳住水湿代谢的根基。
1: 哎，
0: 避免反复浮肿，
1: 各有各的功效啊。
0: 四药合用，形成一个补中有泻、泻中有固的闭环。
1: 嗯，
0: 共同恢复脾胃升清降浊的正常功能。
1: 嗯，
0: 升清则头目清爽，降浊腿脚轻松。
1: 嗯，
0: 头重脚轻和浮肿就一并解决了。
1: 哎，这一解决大家伙就舒坦了啊，没有那种说浑身不舒服啊、乏力呀、啊、头晕晕的那种感觉了。
0: 有这样一位啊62岁的女性，
1: 嗯，
0: 每年夏天双腿浮肿，一按一个深坑， 脑袋昏沉，浑身没劲儿。
1: 嗯，
0: 下楼买菜都喘。他听人说薏米水祛湿，天天喝，结果腿没消肿，反而拉肚子虚脱，
1: 又增添新问题了。
0: 后来改用四神汤速溶冲剂，每天一包，温水送服，喝了一个月，
1: 怎么样？
0: 小腿紧绷浮肿就消退了。
1: 嗯，
0: 一按肉能马上弹起来。
1: 哎，
0: 喝三个月，走路有劲儿了，脚踩棉花发飘的感觉完全消失了。
1: 嗯，
0: 四神汤里的茯苓把积在腿上的死水排走，山药把脾胃补起来，身体运化功能重新运转起来了。
1: 哎，这一运转起来，你就发现整个人不一样了啊！难怪说这个香港地区的朋友身体好，人家有非常好的时令好方，每年换季就开始提前调理，长期高温，那人家日常就喝着这种小中药，不会出现换季的不舒服或者苦夏这样的情况了，绝对不会等到说哎呦湿气蔓延全身了，困住五脏六腑的时候再去四处找医生，而是说提前调理，这比什么都有效的。
0: 对于大家来讲，现在调理也不晚。
1: 嗯，
0: 针对不同程度的症状，咱们在喝四神汤的时候也有着明确的标准。
1: 嗯，
0: 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调整用量。
1: 嗯，
0: 如果只是作为日常的提前养护，比如你知道自己一到夏天就苦夏，
1: 往年就是这样的啊，
0: 想防患于未然，
1: 嗯，
0: 那你每天饭后用温水服一次就足够了，把脾胃的底子先养起来。
1: 嗯，那我想问问孙主任，要是说已经出现了春困乏力，没有胃口，就这些比较典型的未来苦夏的一些表现，整天身子都发沉的朋友要怎么办呢？
0: 那就啊，每天喝两次。
1: 嗯，
0: 加快脾胃的运转。如果湿气极重的，已经出现严重全身浮肿，小腿一按一个坑，
1: 嗯，
0: 或者是头重脚轻，已经严重影响生活了，这个时候啊可以喝到三次。
1: 啊，
0: 实际上啊这里很重要一点，哎，我们在解释四神汤的时候啊，我经常跟我的学生也简单的举例子，
1: 嗯，
0: 就是他在祛湿中跟我们过去用的很多方法，他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1: 嗯，
0: 薏仁是干什么？是直接把热和水清出去。
1: 嗯，
0: 所以说它适合什么？外面的湿气和热气。
1: 哦，
0: 明白吧？
1: 哦，
0: 哎，但是在北方地区，我们再热也热不到哪儿去，再湿也湿不了几天。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的肿、你的水，绝对不是外面来的。
1: 嗯嗯，
0: 心没问题，不是心脏病引起的水肿；肾也没问题，不是肾引起的水肿。那我就说了，心负责水分湿气在体内的分布，肾负责湿气最后的排除，那不是分布的问题，也不是排除的问题，那我跟大家说就只剩下一个问题了。
1: 嗯，
0: 生成的问题。
1: 是的。
0: 哎，那谁生成的水湿呢？脾呀。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你如果说这种功能性的水肿，那解释你的切入点就剩下一个条路径了。
1: 嗯，
0: 就是健脾利湿。
1: 是，
0: 哎，这就是到这个时候，你看心脏没问题，肾也没问题的水肿，你就用四神汤来健脾利湿。
1: 没错，利用四神汤健脾利湿，帮大家呢尽早的度过这个很难熬的一个换季期啊。
0: 对，
1: 未来就舒服了。
0: 没错，传统中医的力量，对症施治，才能在春夏交替的季节里啊舒舒服服的把脾胃底子养好，
1: 打好底儿。
0: 而且现在这款香港大房的四神汤可以报名了。
1: 哎呀，太好了。
0: 而且跟大家说，价格也是非常亲民的。
1: 嗯，
0: 一块六一剂，所有的人都能吃得起，
1: 没有经济压力啊。
0: 大家每天只需要花极少的钱，就能得到实实在在的体感。现在呀，正是祛湿的黄金时期，
1: 好时候。
0: 所以说我建议收音前的听众，只要觉得身体发沉、头重脚轻或者浮肿的情况，
1: 嗯，
0: 千万别拖延，赶紧把四神汤用上， 把身体里的湿毒清理出去。
1: 是的，现在正是顺应天时调理身体的一个好时候啊。这个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咱别等小问题拖成大问题才后悔。所以

0: 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如果说想要祛病，想要调理，那咱们一定要因时制宜，顺势而为。中国香港在这方面哈，提前其他地区很多年的，这个效果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用上四陈汤。报名电话是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好。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1367-678，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哎，你好，苏老师。
4: 哎，介绍一下你情况。
5: 我现在吧，就是啥呢哈，舌苔吧有点黄，完事胃吧有时候吧就像什么呢，就像得过病了似的难受。完事浑身吧，完也是哪都疼，有时候感觉像骨头疼，有时候有时候像腰疼。完事浑身吧还冰凉。
4: 你睡眠怎么样
5: 啊？睡眠还行。
4: 平时有咳嗽什么头晕什么的吗？
5: 就是开水吧觉得痰有点多，完事脑袋有点晕，就是不得劲儿，好像不清醒似的。
4: 嗯，胃口呢？
5: 吃饭吧有时候还行，反正有时候吧还有点不爱吃。
4: 肋头骨胀不胀，痛不痛
5: 啊？胀。
4: 别的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吗？
5: 别的没有啥了。
4: 血压什么怎么样？
5: 血压还行。
4: 你抽烟吗？
5: 嗯，抽烟。
4: 一天能抽多少？
5: 一包左右吧。
4: 抽多少年了？
5: 二十多岁那阵就是开始补的了。
4: 今年多大岁数了？
5: 今年虚岁62，
4: 40年了。做个 CT 吗？肺的？
5: 21年做的，啥毛病没有？我在这二排检查的，哪也没毛病。
4: 40年烟龄了，每年都要做一次肺 CT 啊。完了之后，我的烟呢，尽量能减减下来。慢性咽炎的症状很明显
5: 啊。
4: 而且你现在的话，如果没有高血压、糖尿病，你如果将来得心脏病，那就不用找别的原因了，就是抽烟抽的。抽烟的人呢，40年的烟龄对心脏、动脉硬化、肺的损伤都很重的，这是一个。再有你刚才说的症状啊，肋骨有点胀，完了呢吃东西胃口时好时坏，尤其也一到开春之后就出现咳嗽排痰，这个属于脾虚的问题，明白吧？这个脾虚啊是跟季节有关的。所以说的话，我给你推荐一个方法呀，四陈汤，你用它就可以正对症。很便宜的，1块多钱，一直用到啊出服，每天呢就抽2包，一两个星期，你刚才说的症状60%都没问题了。口干啦，嗓子有排痰啦，胃口不好，吃两口饱啦，腿沉啦，这些都可以用这个。别的问题不大。而且记住，一定要把它调理好，因为抽烟的人呢，平时我们说最难过的是冬天。为什么最难过冬天呢？夏天的时候，春天的时候升起的邪气，所以说开始春天你就感觉有痰，开始长湿气、长邪气了。我们总说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这个生长

0: 长啊，不是说好东西生长，是好东西坏东西都生长。种地的人都知道，夏天庄稼长的草不也跟着长得更快吗？对不对？哎，所以说的话，我让你用四陈汤的目的是什么？把邪气去掉，这样的话呢，到秋天冬天呢，咱也好过啊。
1: 他现在吧也给我开的中药，吃的健脾药。
0: 四陈汤就是健脾的，专针对季节变化引起的脾胃问题。哎，一块多钱一副，而且效果还好。哎，你想一想，不比你喝汤药强一万倍吗？
1: 是。
0: 哎，完了之后记住，每年一定要做个 CT 啊，心脏也要小心点，烟一定要戒。哎，你这个病根是烟呐。现在我都敢打赌，你去做血管，血管肯定不好。肺你这么再长一些，这慢支也要来的。你别看你几年前做没事，现在做就不一定没事了。所以说把烟一定减一减啊，没啥事，岁数大了，哎，也别抽那么多了，也没什么烦心事，对不对？
1: 对，
0: 自己控制点自己。
1: 干活老熬夜。
0: 对，现在不需要了，就控制点啊，别的问题不大。
1: 哎，
0: 那好的，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治病调理啊，就认老方子，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这是诊所保健同款提纯速溶冲剂，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是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锁精华，四味药材组成黄金铁三角，不寒不热，温和养身，专门针对湿气重引发的浮肿、乏力、心烦、失眠、沉僵、头重脚轻等等各种小毛病，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而且性价比极高，平均一剂呢只要1.6元，长期吃咱也没有经济负担。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宋老师。哎呀，你好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哎呀，可算和你接通了。这两天呢我一直跟你联系呢，总算是联系上了。我呢现在正在用这个四陈汤呢。
0: 啊，已经用上了。
3: 对，用上这段时间呢确实感觉效果不错。
0: 啊，那你介绍一下。
3: 我呢之前呢一到春天变暖的时候啊，身体慢慢感觉就哎呀，就不对劲了。天天呢，就是人呢心烦。浑身还燥热，特别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吧。哎呀，你说是盖着吧，感觉这燥热的盖不住被子。你说不盖吧，又怕这个着凉。就这样能折腾一宿呢。就睡不着觉。可是到了白天呢，人呢又是困乏的，一点精神都没有的。我平时也爱看中医养生这些节目啊，我知道我自己呢可能就是湿气重，还有就是伴随着有心火旺的这个问题，我就特意就去那个药房呢，我就抓了四陈汤的这个四味药
0: 啊，自己抓。
3: 自己在家里就用那个砂锅呀，我就熬那个水喝。哎呀，结果起早贪黑的熬了有大半个月吧，一点作用都没有，晚上该睡不着的还是睡不着呀。这不后来一个香港工作的一个亲戚啊，回来再看望我，就顺带了也几盒就是香港当地的四陈汤冲剂，我就开始喝了。喝到一个月的时候啊，这效果明显就出现了。现在呢一共快喝了有3个月了。我就觉得我身体调理得非常好。以前不是心烦气躁嘛，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嘛，身上还冒那个无名火。现在呢你看好了，只要沾着枕头啊，就能睡着了，睡得还特别沉，白天起来呢，精神头也特别足的，而且呢现在我看什么都顺眼了，也不烦躁了，觉得脾气啊也变好了的。
0: 对。
3: 实
0: 际你的症状啊很典型的哈。春夏交替的时候啊，湿热就会加重，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正好赶上你的人呢、脾胃虚弱，湿气入侵体内啊，日久就会化成啊热了，湿瘀化热，湿热在体内就像被闷在罐子里，热气不断的就上扰心神。湿气啊本身是什么？就是脏水，

0: 没有用的水。哎，那如果它化成气的话，那说脏水化气，你想想那味道能好吗？而且还很浑浊，所以说这样的热气啊，它不断上扰，就会影响了心神，必然会导致心神不宁、心烦燥热和失眠不踏实。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啊要顺应时节，因为这典型的随着天气一天天变热它要加重的症状。对，那我们老祖宗管这种情况叫时令病，就是跟季节节气有直接相关的。这个时候老祖宗他留下来的经验是什么？跟季节走的问题要用时令方，这里很典型的一个就是啊四神汤进行调理。你自己啊虽然也用过四神汤，但是自己还熬，这个里边有几个问题哈。首先讲四神汤啊用对了，但是自己家熬啊，第一个提取效率太低。方子里的四味药材都属于致密的根茎类和种子类，简单的水煮根本无法完全吸出核心的健脾祛湿成分。老百姓喝一些大部分啊只是带有药味的水，真正精华呀就全在药渣子里扔掉了，费时费力还白喝。
1: 是。
0: 而香港大药房的四神汤采用的是国际先进的粉碎技术，温水一冲啊即可以完全溶解，不仅喝着方便，浓度高，而且肠道吸收效率也高。所以说像这个药啊，像四神汤，它不在香港啊用的是非常普遍的，家家都用很多年了，所以在加工上啊也吸取了很多经验。我也跟大家说过，哎，中国香港的生产的药啊它是非常具有人性化的。咱们说四神汤，用四神汤的100个人中99个都是脾胃不好的。脾胃不好的时候，那你不管这个药是治什么的，在用的时候首先呢你必须得有2个条件。第一个是什么？这个药啊必须得温和，不刺激脾胃。第二个是什么？它得好吸收。因为如果脾胃不好的患者，你给他再好的方子，哎，但是这个方子加工之后呢吸收很麻烦，他病人他最后是吸收不到的。所以说啊这个四神汤做的这种啊高效吸收的冲剂，目的也就是因为四神汤想用有效果，方药没错，但是你得能吸收进去，我们能坚持进去。坚持下去就是2点。一个是什么？哎，咱喝完呢别胃痛烧心，哎，这很难坚持。再有一个四神汤你看还有什么特点？便宜，1.6块一副。我就说了，咱就是喝，你喝一年也不会有任何负担，对不对？
1: 对对对，是的。我说呢我自己那样辛苦的熬，结果一点效果没有，还是香港做成的这个冲剂效果好的。可是呢我这亲戚给我带回来的几盒子四神汤冲剂马上也就要喝完了，这边吧又买不到，眼看这个一天比一天热了，身体这不刚调理好，我还想着就是继续要巩固呀，所以我就还想订药了，所以我就给你打电话问问情况，看怎么办呢。
0: 你这样的，我现在呀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你跟他们呢登记一下，算报个名，四神汤到了我们会第一时间呢通知你，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好不好？
1: 哎，好好好，那就非常感谢你了，麻烦你。
0: 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好，再见啊！我把电话转过去。
1: 好，谢谢，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神汤2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块，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你好。
0: 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0: 啊，我就是得肺炎，就是这总是嗓子里有咳嗽不出来吧，还下不下气有痰。才一开始吧是感冒后背疼，后期了打针也不好使，后来说是肺炎，又说是那叫什
1: 你
0: 么。
1: 嗓子咳嗽，总感觉嗓子咳痰是白天重还是晚上重啊？
0: 开始的时候晚上严重，现在是晚上没有，就是白天就是嗓子里总是呼的哈，嗓子眼儿里总是有痰，吐还吐不出来，咽还咽不下气。
1: 你多大年龄了？
0: 我72了。
1: 72了，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啊？
0: 就是口干，干的都晚上起来得喝好多水，也不卷，干的就是上不来气儿那样的吧。
1: 你有鼻炎吗？
0: 我没有。
1: 晚上睡觉张嘴还是闭嘴？
0: 那我睡着了，我也不知道啊。
1: 自己一个人过吗？
0: 啊，我不是，我跟老头俩来，
1: 那问问老头晚上睡觉你张不张
0: 咱俩吧不在一个屋，有时候他打呼噜，我俩在两个屋住。
1: 嘴？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0: 我体重，我以前没有病的时候吧，是110多斤，现在得肺炎嘛，住院住挺长时间，现在还剩了100斤了吧。
1: 100斤，血压怎么样？
0: 血压不高。
1: 上午、下午血压一样吗？
0: 我也没咋量过，我就是平常年轻的时候就是血压低嘛，就量过几回，在医院里就是每天不都去给量去嘛。
1: 家里没血压计，
0: 家里有，我没量过，我每次量
1: 心
0: 都
1: 慌不
0: 是，
1: 慌？
0: 心有的时候慌，要不生气不啥的吧，他不慌。我非常心
1: 吃
0: 里
1: 东西
0: 急。
1: 胃口怎么样？
0: 我的现在吃饭不能吃，
1: 吃
0: 这
1: 饭
0: 得
1: 怎
0: 有，哎呀，什么饭也不想吃，没有我看着顺眼的饭。吃什么东西都不想吃，就想吃点就是那个黄瓜打捞皮儿，吃点凉凉的，不能吃一点带油性的东西。吃一点带油性的东西，它就咳嗽嘛，就生痰。
1: 别的还有什么呀？有没有腿沉了、睡眠的问题了？
0: 睡眠再说，我要是10点左右的睡吧，能到5点多钟或4点半了、4点了醒。
1: 也不
0: 那
1: 错。
0: 个有的时候冒着一天吧，可能这一晚上一宿也睡不着。有的时候吧，2、3点钟就醒，不一定。心情不太好的时候，可能晚上一宿都不咋睡觉。
1: 你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咋回事，不是肺炎的事儿哈。你这最开始得的叫什么？我们典型的叫内寒外热，这个医学上啊叫小青龙症。所以说呢，最开始的咳嗽呢是晚上重，白天轻，因为晚上更凉，阴气更重。这是中医的解释，西医的解释，这叫感冒后咳嗽。感冒了之后，其他的症状都好了，这咳嗽好不了，而且这咳嗽有个特点，一躺下就咳嗽的厉害，叫不能平卧。西医治疗呢是抗过敏，千万别用抗生素、消炎药，越用会越重的。中医有特效药，开始的时候叫小青龙颗粒，专治内寒外热的。这本身这个病就叫小青龙症，但是你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时间段了。就是现在的寒气已经伤到脾了，所以说再用小青龙颗粒就已经来不及了。为什么你特别容易伤到脾？你呀，心血不足，你操心耗脾的血。你说的症状都湿气的症状，脾被消耗掉了，脾没劲儿了，所以说它无法呀把痰给清理掉。还没到最重时候呢，过两天入夏它会更重的。所以说治疗啊，从两个方面入手非常好解决。我告诉你两个药，你给它吃上，用不了一个星期，你这症状就好了。
0: 哎呀，我谢谢大夫了，我都吃了不少中药了，也不管
1: 别
0: 用。
1: 乱吃药，中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什么？血府逐瘀丸，一个叫四陈汤。血府逐瘀丸去治你这个心血的问题，完了再加上一个四陈汤。这两味药怎么用？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
0: 我现在得有半个月了，什么东西都不想吃，就一天喝白开水。
1: 血府逐瘀丸把你的心里的瘀解开，再用四陈汤健脾利湿，你这些问题就全好了。一定要把这两个药用上，要不然呢，你再拖下去你就得看心理医生了。
0: 是我心情不好，
1: 对呀，
0: 是
1: 所以
0: 心
1: 说
0: 情
1: 我
0: 不
1: 说了，
0: 好，
1: 你
0: 睡
1: 必
0: 眠。
1: 须加血府逐瘀丸，这俩一起用，少一个都不行。怎么用？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好不好？
0: 好，谢谢大夫哦，
1: 不
0: 哎呀，
1: 客
0: 我都
1: 气
0: 愁死我了。
1: 那好，再见。
0: 谢谢哦。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话讲哈，小药专调小病，

0: 1367678 400-1367-678。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老师。
2: 哎，是我啊。
3: 孙老师，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这身上的毛病，找不出来了，你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啊，那你介绍一下情况，我帮你看一下。
3: 我就是咋的，就是年年就是到这个时候，就是说春夏交替的这个时候，这不雨水就开多了吗？
2: 嗯，
3: 雨水一多我就感觉不舒服了。
2: 嗯，
3: 就感觉脑袋浑浆浆的，就头重脚轻的。
2: 嗯，
3: 啊，走道没有劲儿啊，脚底就跟踩棉花似的。还有就是咋的，就全身都浮肿啊。
2: 嗯，
3: 就是那小腿一摁一个坑，半天都回不来。
2: 嗯，
3: 这个毛病好几年了，上医院吧，大夫检查哈，说心脏了、肾脏了，全查了。大夫说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
2: 嗯，
3: 完了大夫说那个代谢慢，完就让我给我开的利尿药，吃的时候挺好，浮肿也见效，但是就过后就不行了。
2: 嗯，
3: 而且吧我就发现啥呀，我越吃吧浑身我就感觉越没劲儿啊。
2: 嗯，
3: 总听别人说嘛，说熬点那什么红豆薏米水喝，我也喝了，也熬了，喝了一个月也没有啥效果啊。
2: 嗯，
3: 喝完之后又喝出毛病了，这胃又不行了，这胃反酸呢。
2: 嗯，
3: 现在的吧，这腿，哎，就胀的、肿的，就跟就灌铅了似的。
2: 嗯，
3: 一摸还梆硬的。
2: 嗯，
3: 以前那鞋我跟你说根本就穿不进去了，我也不知道，就是说是到底我这身体出啥问题了。
2: 你这个情况啊，如果在西医的诊断就叫特发性水肿，哎，就是排除心肾肺肝这些呀器质性病变引起的水肿。中医解释呢就很简单，就是湿气重。那中医的湿气是怎么循环产生和排除的过程呢？湿啊是由脾胃产生的，同时心脏呢把湿气也在全身进行分布，因为脾主水谷，湿啊属于水，心脏呢去调理水分在全身的分布的地方去，而肾呢是负责把用不着的没用的脏的湿气水排掉，就是涉及到的呢就是啊脾心和肾。那你检查心没事儿，肾也没有事儿，那就剩下的就是脾的问题了。所以说的这是典型的脾虚湿盛。春夏之交啊，气温升高，雨水增多，湿气重。哎，老年人脾的运化能力也跟不上，就会导致啊外湿入侵而内湿不排。大量水啊会停滞在体内。哎，湿啊和水一样的，就是趋下的一个趋势，往下跑，所以说脚就先肿起来。湿困清阳导致阳气不升，就是啊，它往下坠，阳气就上不来。我们用啊西药利尿药，经常会啊把钠了、钾了这些盐分呢、过度的排除，就会出现呢电解质紊乱，就是钠钾失衡。你比如低钾，就会引起很严重的疲乏无力的症状。而红豆薏米啊这个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薏米赤小豆是很寒凉的，不合适的时候饮用会加重啊脾虚，反倒雪上加霜。这个时候最适合用的就是四神汤这种时令方来应对季节调理。四神汤啊，我们说它是一个铁三角，针对你的症状，茯苓作为主力，利水渗湿，直接清除体内多余的水分湿气，帮我们消肿。哎，那同时呢，湿气是由脾过多产生的，山药作为核心，平补脾胃，从根上增强啊运化水湿的功能，这就是治本。同时的话，我们在祛湿导泻的时候，加上一个固涩的作用，防止啊祛湿过度，就像利尿药引起的盐分丢失一样。莲子与芡实啊，在健脾的同时，能收涩固涩，防止因脾虚导致的泄漏，比如说老年人腹泻、大便溏，包括爱出汗、自汗、收不住汗。哎，年轻人还可以有啊白带过多等妇科问题，这些都属于啊固涩功能缺失的。所以说，咱莲子芡实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是把不要的东西清掉，有用的咱们还是要留住的。
3: 孙主任，我跟你说，我这几年吧，跑医院哈也是跑的多了，问大夫，大夫也说不出啥毛病。这一说我就明白了，
2: 嗯，
3: 这我这以前吧，真的说，这吃那些药啊，根本就是治标。

0: 要不治本。
1: 嗯，
0: 所以说孙主任，我今天吧麻烦你，我想订四神汤，我要十盒。
1: 我现在把电话也转给工作人员，我们现在也是可以报名登记了。
0: 嗯，
1: 四神汤到了，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啊。
0: 哎呀，那太好了！我跟你说，我太难受了，这特别对症，我就感觉你说这腿肿的，我一天都不想再等多等了啊！谢谢您，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啊。行，那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小药四神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
3: 治疗方。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3: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5: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6: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7: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6: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5: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8: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5: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9: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0: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嗯，我昨天啊在网络上刷到了一个福建美食主播的一个视频。
1: 嗯，
2: 哎呀，这一桌子菜非常丰盛啊，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哎，就是在当地啊简直是只有大家想不到的，没有人家做不成菜的。
1: 这个老话说得好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2: 嗯，
1: 每个地方的饮食习惯呢都跟当地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的。
2: 是的。
1: 那如果呀你去福建旅游，我建议你啊一定啊要进客家菜馆， 去吃。

0: 顿饭。客家人的饭菜呀，非常有特点，在哪儿呢？
1: 嗯，
0: 就是完全呢，就是一个北方人进入南方深山老林这个自然环境、生活环境，与他们的传统达官贵族的生活习惯
1: 结合在一起，
0: 对，完美的融合
1: 啊！
0: 哎，所以说你看呢，第一个，它的菜品原料啊都非常非常普通，就是鸡和猪肉。鸭子肉都很少见
1: 哦，
0: 哎，更别提牛羊肉了，基本没有。
1: 嗯，
0: 材料非常普通，因为这些都是逃难时候留下的菜谱啊。
1: 啊、哦，是的，很常见的、啊。
0: 对，但第二个呢，菜品加工的非常精细，一只鸡它能给你做出像龙虾一样的感觉。
1: 哇，这个很厉害呀、啊！
0: 为什么？就是氏族的传统，
1: 很讲究。
0: 对，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啊。清淡适中，为什么？
1: 嗯，
0: 因为这些人本身呢都是在黄河流域的氏族比较多。
1: 嗯，
0: 哎，我们说可能祖上的习惯呢就是啊相对来说口味比较重的。
1: 嗯，
0: 但是呢你落到南方深山老林里这些地方啊，哎，我们说湿气非常大，天气热、嗯、哎，人的脾胃功能就差，
1: 变化了。
0: 哎，所以说在这里他就发现，如果还是继续吃这种啊重盐的哎东西，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
1: 嗯，
0: 人呢就会出现很多健康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几百年上千年他们不断的改变自己的菜系，要适合呀福建广东这里的生活习惯，
1: 符合当地的气候。
0: 对，所以说他的菜呀口味就越来越像粤菜，
1: 嗯，
0: 闽南菜，
1: 清淡了。
0: 哎，所以说组合起来就是我说了，第一个材料不能再简单了，
1: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做工极致极致的精细。
1: 嗯，
0: 第三个，口味像粤菜，也就是我们心目中清淡的南方菜。
1: 嗯嗯，
0: 无限的靠拢。
1: 嗯，
0: 哎，就是你如果去客家菜馆，我告诉你，你瞅一眼你就能看出来它是不是正统的客家菜馆。
1: 怎么看呢？
0: 哎，我们都有办法的。你首先进屋就看它的餐具，
1: 餐具是第一个，
0: 就这一个就足够了。
1: 啊、
0: 我跟大家说，客家菜有个特点，餐具都是上好的陶瓷。
1: 嗯嗯，
0: 哎，就包括筷子，你看的做工工艺啊，也绝不对不是普通家里用的筷子。
1: 嗯，
0: 为什么？就是我说了，贵族氏族的传承在客家菜里还留下来了。那客家菜特色，你去吃，尤其在福建，像漳州，
1: 嗯，
0: 哎，像厦门地区的客家菜。你明显感觉到就是一个啊，咱简单说就是传统中国氏族贵族的生活习惯烹饪方法，
1: 嗯，
0: 加上深山老林里湿热的气候组合到一起，就是现在的客家菜。
1: 嗯，原来如此啊、嗯、其实咱们刚才聊这些天差地别的饮食习惯，就是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不管你是清淡的靓汤，还是说重油重盐这些炖菜，所有这些地方不同的饮食结构，归根到底都是在顺应大自然的生存法则。
0: 对，而且除了吃以外，在客家呀跟广东的山地湿热的山地结合，福建的这些深山结合呀，
1: 嗯，
0: 还有一个方式可以反映出这种变化
1: 啊、是什么？
0: 茶文化。
1: 茶文化。
0: 哎，你比如说呀，武夷山的大红袍。
1: 福建的这个茶文化在全世界都是很有名的啊。
0: 对，而且跟大家说、嗯、不只是茶文化，更重要是他们那边呢传承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养生汤，
1: 这也很出名。
0: 在福建、广东，包括也香港，跟他们也是一样的哈。
1: 嗯，
0: 这些常年闷热的岭南地区，他们有一种祖祖辈辈都在喝的汤。
1: 嗯，
0: 哎，这汤啊，在当地的地位远远超过了任何解暑饮料。
1: 哇，排名非常高啊！
0: 当地老百姓啊，都管它叫换季平安方。
1: 嗯，那我猜孙主任，您指的是不是我们昨天提到的四陈汤？
0: 就是四神汤。
1: 嗯，
0: 你想想看，岭南地区的人呢、啊、实际饮食是非常考究的。
1: 嗯嗯，
0: 再加上当地啊气候常年潮湿闷热，零上30度，按理说这种极端环境，人的脾胃啊早就该崩溃了。
1: 对呀，
0: 水肿湿疹应该呀、啊、非常多才对。
1: 嗯，
0: 但现实是很多当地人到七八十岁依然呢、啊、精瘦干练。
1: 为什么呢？
0: 哎，就是因为他们长期的喝

0: 四陈汤。
1: 嗯，看来这个四陈汤就是大家在这种湿热环境下保证身体健康的一个密码了啊。
0: 完全可以这么说。
1: 嗯，
0: 在岭南和香港地区，喝四陈汤啊，已经形成一个雷打不动的习俗了。
1: 嗯，
0: 当地有句话叫“四陈汤，入春喝，入夏喝，换季必喝。”
1: 嗯，
0: 老人喝，孩子喝，体虚疲劳更要喝，
1: 太重要了。
0: 哎，就是说呀，不管你是春夏交替觉得头晕身重，还是换季温度啊忽冷忽热导致胃肠不舒服，
1: 嗯，
0: 只要及时把四神汤喝上，把体内的湿毒排出去，强健脾胃，身体就不会因为换季出现各种啊乱七八糟的毛病。
1: 嗯，明白了。四陈汤在当地早就不仅是一个普通的药膳了，更像是一种日常健康的一个保障了。
0: 对。
1: 但是孙主任，我感觉大家现在生活节奏都挺快的啊。嗯、这要是天天说自己在家啊守着这个厨房来熬这个四陈汤，太费功夫了。
0: 这个就是我们要强调的核心了。
1: 嗯。
0: 你看广东福建这边，现在可能还习惯自己呀、去买药材回家慢慢熬。
1: 嗯，
0: 但在生活节奏极快的香港，几乎没人呢会天天守着砂锅熬四神汤了。
1: 哦，
0: 这不仅呢是因为没时间，更是因为在香港中医界，四神汤啊有着非常权威的身份。
1: 嗯，
0: 它是所有中医门诊的标配基础调理方。
1: 嗯，都有。
0: 为了方便大家，香港的药房啊早就把它做成高效便捷的冲剂，老百姓在哪里啊都能买到香港大方浓缩的四神汤冲剂。
1: 哎呦，这太好了，非常方便啊。
0: 对。
1: 诊所和药房同步，说明它已经具备了正规的一个临床的高度了，不再是普普通通的一个食疗了啊。
0: 没错。
1: 嗯。
0: 你在香港不管是去老牌中医诊所，还是高端私人医馆，只要你是因为季节性变化导致的脾虚湿气重，出现了全身浮肿，头重脚轻，或者换季体虚没精神，这些症状大夫望闻切闻之后，开出的绝对是茯苓、山药、莲子、芡实，对，这四味药材浓缩的四神汤。
1: 嗯，
0: 因为价格也便宜，一剂也才1.6元，但效果好，喝上啊就有口碑。
1: 嗯，物美价廉啊，等于说它既是民间的养生智慧，更是这个专业的中医一致认可的一个诊疗好方了。
0: 那为什么四神汤啊能在一众祛湿方里脱颖而出？
1: 嗯，
0: 它和你去菜市场随便呢、买几斤山药回家自己煮，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东西。这款四神汤冲剂是真正的诊所同款，
1: 嗯，
0: 是用药的标准来打造的。
1: 嗯，就是用吃药的标准来要求四神汤，也从侧面说明我们中国香港对于它的标准是非常严格的。
0: 对。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标准就是啊黄金固定比配。
1: 嗯，
0: 哎，很多人自己在家哦，今天山药多放点，明天茯苓抓一把，
1: 对，
0: 全凭手感和心情，甚至去不同的药房抓药，
1: 嗯，
0: 大夫的科重也有差别。
1: 对，是。
0: 但是作为门诊配方，香港这款四神汤有着统一的黄金比例，
1: 是固定的啊。
0: 对，
1: 很精准的科重把控，这也是临床医学很严谨的一种体现了。
0: 这是历代名医啊经过无数次临床验证，针对常年潮湿环境总结出来的最佳配比。
1: 嗯，
0: 它不挑体质，无论你是虚寒还是湿热，喝一许都能发挥出最稳定最安全的健脾祛湿的效果。
1: 哎，都是最好的。
0: 你喝进去的每一口都是经过精准计算的。
1: 嗯，固定并且是科学的配比，
0: 对，
1: 这个效果是稳定强大的。这就是专业和业余之间的一个差别了。
0: 哎，第二个标准呢，就是它呀用了现代破壁浓缩提取工艺，
1: 嗯，
0: 做到2秒速溶，
1: 非常快。
0: 我们自己在家拿砂锅煮药材，其实是很浪费的，
1: 嗯，
0: 因为有些药材的成分是不溶于水的， 这就导致大部分精华其实都锁在药渣。

0: 阿里了。
1: 哎呦，都倒掉了，浪费了。
0: 对，非常可惜。所以香港大药房把四神汤药材放在专业设备里，提取出最高浓度的药效精华，
1: 嗯，
0: 然后制成速溶冲剂，最大的提高了对药材的利用度。
1: 嗯，这就不一样了。而且孙主任，我觉得啊，这种速溶冲剂很方便啊，咱也不用天天跑中医馆，也不用在家说守着这个炉子来熬药了啊，随时随地撕开一包，温水一冲，两秒钟溶解，就有点像喝那个速溶咖啡一样，非常方便啊。
0: 不仅呢是便捷，做成速溶冲剂效果会更好。
1: 哎，
0: 这种提纯工艺把四神汤里的健脾祛湿的有效成分全部高度浓缩提取出来。
1: 嗯，
0: 你喝下去这一杯全是高浓度的精华，胃肠几乎不需要二次消化，
1: 嗯，
0: 直接就能被身体迅速的吸收起效。
1: 嗯，这太好了，方便有效，把现代技术和养身体中药结合在一起，也是与时俱进的体现啊。
0: 而且它价格还便宜，
1: 这太好了、
0: 哎、因为在香港啊，这种时令小药是家家户户都要喝的，
1: 嗯，
0: 所以不能太贵。四神汤啊，一剂只要1.6元，
1: 经济实惠。
0: 你去香港大药房看或中医馆看看，不管什么时候，四神汤必须是常年都要有，
1: 嗯，
0: 随时保证供应的，
1: 嗯嗯，
0: 因为这是老百姓啊抗湿毒的刚需品，绝对也不能断货，
1: 嗯，是一定要保证的啊。
0: 对，
1: 而且孙主任听您讲完，也是刷新了我一个新的一个认知，花1.6元能喝到效果立竿见影的四神汤，既省了熬药的时间，又保证了这种吸收率。那谁还会费时费力去熬那一锅喝了还不一定见效的这个中草药啊？
0: 嗯，
1: 所以难怪咱们中国香港朋友能在很恶劣的气候自然环境之下把身体底子调理得非常好，人均寿命咱看稳居全球第一。因为有像四神汤这种时令好方，如果大家也想喝上四神汤，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养生趣闻，都可以拨打我们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所以说呀，中医实际上是非常聪明的。
1: 嗯，
0: 有一句话叫做顺应天时才是真正的养生。
1: 是的，
0: 四神汤啊之所以能作为最经典的换季平安方流传千年，
1: 嗯，
0: 是专门针对春困和苦夏的时令方。
1: 那孙主任，我对于时令的理解啊，我个人认为就是到什么时候咱就吃什么东西、嗯、你像以前有句话，冬吃萝卜夏吃姜，你不能反过来啊。
0: 啊，对，
1: 嗯，
0: 哎，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啊开药方，
1: 嗯，
0: 这句老话呀就是时令智慧的体现。
1: 是
0: 冬天天气寒冷，阳气也全收敛在体内，胃肠其实是燥热的，吃点清凉夏气的萝卜能把体内的燥热呀理顺、嗯、而夏天正好相反，
1: 哎，
0: 阳气也全散发在体表，胃肠反而是虚寒的，
1: 嗯，
0: 这时候吃点温热散寒的生姜能把脾胃的寒气呀逼出去，
1: 嗯，就特别的适应啊。
0: 对，
1: 咱人体有点像一个小宇宙啊，咱得跟着这个大自然的气候变化，跟着这个时令节气来调整。
0: 四神汤啊也是一样的，
1: 嗯，
0: 春季喝四神汤人不乏力，
1: 嗯，
0: 而夏季喝四神汤人呢、啊、就没有苦夏，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水肿等等这些苦夏的症状，
1: 嗯，
0: 特别处于春夏交替的第一时间就赶紧用上，人体适应的会更好。
1: 没错，顺应天时来调理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想春天乏力夏天难受的朋友，这个时令方一定要提前用啊。大家看广东啊包括香港地区那么高的高温，大家都会趁着这个端午之际啊提前吃四神汤这样的一个时令方了。
0: 嗯，相比于啊常年高温的广东，咱们东北地区其实更应该啊用四神汤。
1: 怎么讲？
0: 因为东北地区啊冬天太冷，
1: 嗯，
0: 夏天呢 也能达到零上二三十度，
1: 温差很大啊。
0: 哎，更主要身体在四季变化中啊，像坐过山车。
1: 嗯，
0: 有的时候啊，很多东北的朋友可以说一天经历四季。
1: 是的，
0: 早晚温差也能相差15度，白天出太阳恨不得穿短袖。
1: 嗯，
0: 晚上冷风一吹又得裹上厚外套。
1: 对，
0: 这种剧烈的气温波动是最容易让人生病的。
1: 嗯，
0: 因为人其实啊，不怕恒定的冷，也不怕恒定的热，人最怕的就是啊，忽冷忽热。
1: 对，
0: 白天太阳一晒，气温骤升，身体为了散热，全身毛孔像窗户一样打开了，结果到了晚上或者阴雨天，气温骤降，冷风一吹，毛孔还没等完全收缩闭合，外界的寒气和湿气就顺着这些张开的毛孔直接钻进身体深处。哎，这叫什么？贼风入体。
1: 嗯，就好比说大冬天屋里烧得挺暖和的啊，结果门窗大开，然后这个穿堂风直接把热气全带走，凉气带进来，身体肯定受不了。
0: 外邪入侵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是内部巨大的消耗。为了应对这种十几度的温差，我们身体的体温调节系统一天内要在制冷和供暖模式之间来回切换。
1: 对，
0: 这种频繁的切换需要消耗极大的气血和能量，而咱们人体的能量供应中枢在哪里？就是脾胃。
1: 哦，明白了，等于说为了应对这样忽冷忽热天气变化，脾胃每天都在超负荷的加班，所以长此以往它受不了了，会累垮的啊。
0: 对，
1: 嗯，
0: 这个时候啊，脾胃为了提供能量一直在高负荷运转，时间一长它就虚了，待机了。
1: 对，
0: 脾胃一旦罢工，它本职运化水湿的工作就停滞了，
1: 水就多了。
0: 这时候刚才呀，顺着毛孔钻出来的外湿，再加上啊脾胃停摆代谢不出去的内湿，内外一夹击，水湿在体内彻底泛滥，这就是导致很多人就是在东北春困和苦夏的表现会非常严重。
1: 明白了。
0: 哎，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整天头重脚轻，昏昏沉沉的，
1: 没有精神头啊。
0: 对，包括呀更明显的水肿，实际都属于啊苦夏的长期症状。头重脚轻还好，经常啊睡不着觉，脑袋迷迷糊糊，哎，口干舌燥，人呐饿得很快，吃东西又吃两口就饱，
1: 就胀得慌。
0: 对，经常感觉无缘无故的心慌胸闷，而且关键是什么，乏力又非常重。
1: 哎呀，
0: 哎，所以说为什么叫苦夏苦夏？到了夏天呢，就是门也不想出，饭也不想吃，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在这舒服，
1: 浑身都不得劲儿。
0: 对，其实这些都是啊湿困阳清，也就湿气啊沉重粘着，脾胃虚弱导致水湿停滞，像浓雾一样啊把阳气压住，阳气升不到头顶，大脑得不到充氧，就会啊头晕沉，不清醒。眼肿是湿气易上的表现。腿肿脚脖子发亮，一按一个坑，是湿性趋下，水往低处流。很多人看到浮肿就害怕了，以为是
1: 肾
0: 心脏出的。哎，这里啊举清个概念，心衰肾病引起的水肿是器质性损伤，必须啊要到正规医疗机构去诊断治疗。而今天讲的这种浮肿，哎，你去医院查一圈，心肝脾肺肾都没问题，
1: 都正常，
0: 各项指标都正常，可一到春夏交替，阴雨绵绵就肿得厉害，这说明你的器官没有坏，只是换季的时候暂时罢工了。
1: 哦，不一样的、
0: 这叫功能性的脾虚湿盛，不是器质性的疾病。
1: 对，大家要搞清楚。
0: 这种时候如果盲目去吃强效的利尿剂，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感觉了，而且还会过度消耗体内的精液，哎，甚至引起啊像钠钾钙这样重要的盐分代谢失常。
1: 所以这个时候真正对症且安全的方法，咱就是用四陈汤这种时令方来给身体调理一下。
0: 对， 它在我们体内啊发挥的作用，全靠方子里四味核心药材组成的健脾祛湿铁三角。
1: 嗯，
0: 茯苓啊祛湿，为脾胃的运化呀减轻负担。
1: 嗯，
0: 同时茯苓的利水渗湿，直接将下肢多余的水液从小便中排出。
1: 嗯，
0: 水肿就消退了，
1: 不肿了。
0: 山药健脾，为祛湿提供动力来源。
1: 嗯，
0: 山药补脾益气，是清阳之气得以上升，头重昏沉自然缓解。
1: 嗯，
0: 莲子和芡实则在中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1: 哎，
0: 一方面辅助山药健脾，另一方面收敛之性，可以防止茯苓利湿过度而伤阴。
1: 嗯，
0: 同时莲子和芡实固涩下元，稳住水湿代谢的根基。
1: 哎，
0: 避免反复浮肿，
1: 各有各的功效啊。
0: 四药合用，形成一个补中有泻、泻中有固的闭环。
1: 嗯，
0: 共同恢复脾胃升清降浊的正常功能。
1: 嗯，
0: 升清则头目清爽，降浊腿脚轻松。
1: 嗯，
0: 头重脚轻和浮肿就一并解决了。
1: 哎，这一解决大家伙就舒坦了啊，没有那种说浑身不舒服啊、乏力呀、啊、头晕晕的那种感觉了。
0: 有这样一位啊62岁的女性，
1: 嗯，
0: 每年夏天双腿浮肿，一按一个深坑，脑袋昏沉，浑身没劲儿，
1: 嗯，
0: 下楼买菜都喘。她听人说薏米水祛湿，天天喝，结果腿没消肿，反而拉肚子虚脱，
1: 又增添新问题了。
0: 后来改用四神汤速溶冲剂，每天一包温水送服，喝了一个月，
1: 怎么样？
0: 小腿紧绷浮肿就消退了。
1: 嗯，
0: 一按肉能马上弹起来。
1: 哎，
0: 喝三个月走路有劲儿了，脚踩棉花发飘的感觉完全消失了。
1: 嗯，
0: 四神汤里的茯苓把积在腿上的死水排走，山药把脾胃补起来，
1: 嗯，
0: 身体运化功能重新运转起来了。
1: 哎，这一运转起来，你就发现整个人不一样了啊。
0: 对，
1: 难怪说这个香港地区的朋友身体好，人家有非常好的时令好方，每年换季就开始提前调理，长期高温，那人家日常就喝着这种小中药，不会出现换季的不舒服或者苦夏这样的情况了，绝对不会等到说哎呦湿气蔓延全身了，困住五脏六腑的时候再去四处找医生，而是说提前调理，这比什么都有效的。
0: 对于大家来讲，现在调理也不晚。
1: 嗯，
0: 针对不同程度的症状，咱们在喝四神汤的时候也有着明确的标准。
1: 嗯，
0: 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调整用量。
1: 嗯，
0: 如果只是作为日常的提前养护，比如你知道自己一到夏天就苦夏，
1: 往年就是这样的啊，
0: 想防患于未然，
1: 嗯，
0: 那你每天饭后用温水服一次就足够了，把脾胃的底子先养起来。
1: 嗯，那我想问问孙主任，要是说已经出现了春困乏力，没有胃口，就这些比较典型的未来苦夏的一些表现，整天身子都发沉的朋友要怎么办呢？
0: 那就啊，每天喝两次。
1: 嗯，
0: 加快脾胃的运转。如果湿气极重的已经出现严重全身浮肿，小腿一按一个坑，
1: 嗯，
0: 或者是头重脚轻，已经严重影响生活了，这个时候啊可以喝到三次。
1: 啊，
0: 实际上啊这里很重要一点，哎，我们在解释四神汤的时候啊，我经常跟我的学生也简单的举例子。
1: 嗯，
0: 就是他在祛湿中跟我们过去用的很多方法，他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1: 嗯，
0: 薏仁是干什么？是直接把热和水清出去。
1: 嗯，
0: 所以说它适合什么？外面的湿气和热气。
1: 哦，
0: 明白吧？
1: 哦，
0: 哎，但是在北方地区，我们再热也热不到哪儿去，再湿也湿不了几天。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的肿、你的水，绝对不是外面来的。
1: 嗯嗯，
0: 心没问题，不是心脏病引起的水肿；肾也没问题，不是肾引起的水肿。那我就说了，心负责水分湿气在体内的分布，肾负责湿气最后的排除，那不是分布的问题，也不是排除的问题， 那我跟大家说，就只剩下一个问题了。
1: 嗯，

0: 生成的问题。
1: 是的。
0: 哎，那谁生成的水湿呢？脾呀。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你如果说这种功能性的水肿，那解释你的切入点就剩下一个条路径了。
1: 嗯。
0: 就是健脾利湿。
1: 是。
0: 哎，这就是到这个时候，你看心脏没问题，肾也没问题的水肿，你就用四陈汤来健脾利湿。
1: 没错。利用四陈汤健脾利湿，帮大家呢尽早的度过这个很难熬的一个换季期啊，
0: 对，
1: 未来就舒服了。
0: 没错，传统中医的力量，对症施治，才能在春夏交替的季节里啊，舒舒服服的把脾胃底子养好，
1: 打好底儿。
0: 而且现在这款香港大房的四陈汤可以报名了。
1: 哎呀，太好了！
0: 而且跟大家说，价格也是非常亲民的。
1: 嗯。
0: 1.6元一剂，所有的人都能吃得起，
1: 没有经济压力啊。
0: 大家每天只需要花极少的钱，就能得到实实在在的体感。现在呀，正是祛湿的黄金时期，
1: 好时候。
0: 所以说我建议收音前的听众，只要觉得身体发沉、头重脚轻或者浮肿的情况，
1: 嗯，
0: 千万别拖延，赶紧把四神汤用上，把身体里的湿毒清理出去。
1: 是的，现在正是顺应天时调理身体的一个好时候啊！这个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咱别等小问题拖成大问题才后悔。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如果说想要祛病，想要调理，那咱们一定要因时制宜，顺时而为。中国香港在这方面哈、提前其他地区很多年的，这个效果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用上四陈汤。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6: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7: 香甜口味，
8: 花哨包装，
9: 网红营销，
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1: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2: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近期带大家去到的美丽的地方。说到美丽，你能想到哪里？就是那种纯天然的自然的美，未经人工雕琢的美。而且呢，经常人会挂在嘴上说，人的一生总要去一次的地方，对，就是新疆和西藏哈。这里的美呢，都是这种纯天然的，比如说它的湖泊，比如说它的雪山，比如说它的草原。那在这个六月份，你就可以跟909一起出发，我们去到美丽的北疆，去到特别神秘的西藏。6月4号出发的行程，新疆我们8天游的行程，以及西藏7天游的行程。想要了解具体行程内容，现在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您想了解新疆，您就备注新疆；想了解西藏，您就备注西藏了解。两条线路都由909的主持人全程陪同监督品质。西藏游呢，7天时间6880，是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的。这个行程可以说也是我们909非常经典的一条行程和线路哈。应该说909的主持人，所有的主持人都走过这个行程，都带听众一起这个游玩过西藏。来到这里，你会觉得真的是天是那么的蓝，然后呢，五彩的湖泊，因为这个湖泊不仅仅是蓝，它会有绿，它会有非常璀璨的颜色。来到西藏总会说，怎么有这么多的错，错上加错，因为在藏语当中，错就是美丽的湖泊的意思。所以说在这次行程当中，我们也会带大家比如说去帆船游览巴松措，拍出照片真的是跟大片一样，而且很难想象说这是在游湖啊，都以为你是在海上乘坐帆船，非常的浪漫哈。还有呢，就是羊卓雍措，那这也是相当美的一个地方。它的海拔相对于高一点，但是到了那里你会觉得一切都值得。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西藏，13104513909，备注西藏。我们带大家去到的第一天入住到的酒店在拉萨，也是目前西藏最奢华的一家五星级的酒店，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这家酒店呢是弥漫式的供养，也就是说你在你的房间当中，无论您在做什么，洗漱也好，刷手机也好，包括最后躺在床上休息睡觉也好，都是在被动的吸氧。所以说吸一晚上的氧，第二天早晨起来走行程，那自然是神清气爽。您知道吗，这一晚上在这家酒店入住一个房间就要1000多块钱。所以说我们的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还有诸多的赠送，性价比是非常的高。除此之外，新疆游的行程也同样，每位是7880，那品质也同样是相当之好。安排6晚当地四钻酒店，还有1晚是那拉提特色酒店，诸多的新疆的特色美食都给你准备上了。还有呢，一场红酒晚宴也在新疆等着你。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无论是新疆还是西藏，就趁着这个时候去，再适合不过。天气适合，温度适合，然后人又少，不拥挤，是吧？避开人流的高峰，暑期和11假期，气温又非常的舒服，跟909一起出发，13104513909，13104513909。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了，尤其对于收音机前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来说，这个消息真的是绝好的消息。因为对于维尚装饰来说，大家都是非常了解了哈，经常会听到这个名字，也知道他在做一系列的活动。那今年恰逢是维尚装饰成立10周年的时间了，当然这个时候福利政策那就是更加的给力，万元福利、隐蔽工程主材升级以及进店考察还会送好礼。想要咨询详情，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我们说10年的时间真的是不短，那它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领域，当然也拥有着不同的意义。对于装修行业而言，能够坚持10年的真的堪称是凤毛麟角。这意味着企业经历了市场风雨的洗礼，也沉淀了专业和匠心，更是积累了服务千家万户的口碑和经验。而这一刻，维尚也是把10年积累的诚意化作了实实在在的优惠，

给到收音机前的我们909的听众朋友哈。比如说您家是新房子大包整装的话，可以专享赠送您价值超万元的全屋一线品牌的地砖，也就是说您这地砖基本上不用自己花钱买了，各大品牌像东鹏、冠珠、马可波罗等等等等，上百款的颜色和样子大家随心挑选，品质大牌直接您就带回家了。老房子要翻新改造大包整装的话，也会尊享到万元超值优惠礼包，其中呢四选其一，你或者可以选择把家里原有的老旧塑钢窗换成三层玻璃的保暖窗，隔音保温一步到位，或者把家里的暖气片全都换成新的，温暖过冬更舒服，或者呢选择海尔六大件的全套家电，电视、冰箱、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一站式的配齐，又或者选择15投影的定制柜，符合整体的家装风格，而且能够把家里利用的空间都利用上啊。如果这些您都不需要，那就直接立减现金10000块，让您省钱省到底。所以说这个活动力度是非常的大，你想了解详情也想有房子要装修把这个优惠力度占上，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那这次10周年的电器啊，不仅仅是福利给力，而且为上装饰更是做到了四大主材升级，掩蔽工程直接拉满到顶配。比如说水管，您平时听到更多的是什么日风管，在这里给您升级德国瑞好的进口管，更耐用更安全。而厨房卫生间标配是飞利浦的4平方传统电线，如果你有更大功率的电器，直接给您升级为6平方，用电也更安全。网线呢，升级是飞利浦的超6类网线，全家人一起追剧打游戏上网也不会卡。而墙面更厉害了，选用的是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建材巨头圣戈班的石膏板腻子粉，乳胶漆则是采用芬兰进口的芬林漆。所以说你想想看，这些环保材料的加持之后，是不是让人觉得住进去都非常的安心，哪怕家里有老人有儿童有孕产妇，咱都不需要担心了哈。好的，想要站上这波优惠政策和福利，添加微信号咨询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一直觉得装修是个大事儿，是吧？咱别光听啊。当然如果说您没有时间去公司考察的话，他也会派设计师上门给您免费的量尺寸出方案，但是这么大的事儿，咱是不是得到公司实地考察去看一看，看看公司的规模呀，看看啊陈列的这些这个家装材料的样板呢、包括考察一下他以往做过的项目案例，都做过什么楼盘，什么户型，效果怎么样，价格又是如何，对不对？还有他现在正在施工的工地你都可以去考察，他会全力的配合你，这也是足以说明人家对自己工程这个质量的一个自信啊。所以说这10年对于潍尚而言，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维度的里程碑，更是对品质的坚守，工艺的打磨，对服务的承诺。潍尚他拒绝低价套餐套路，不做套餐也不做低价竞争，而是靠严苛的工艺、优质的辅材和规范的服务保障品质。而且潍尚装饰敢于承诺给你是先施工后付款，这既体现了潍尚对工艺的自信，同时也是让客户能够全程掌握主动权，是吧？因为什么？钱你不付啊，不需要你垫付任何的费用，包括材料款。潍尚他是先给你进行施工，也就是说前期的风险他来承担，前期的费用他来垫付，然后呢，施工结束之后，验收合格以后您再付款，这样也保证了我们的资金安全啊。如果说您对想要品质装修，然后呢又怕不靠谱，怕踩坑，怕前期花大钱，然后选择潍尚，这些顾虑全都可以打消的，无需前期投入大额资金，全程亲验品质，让您在高端装修的过程当中可以全程掌握主动权，告别顾虑和陷阱，真正做到零增项零缺项。现在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而且呢您进店考察还有好礼送，是吧？预交了定金，市价6000元的进口 3M 净水器直接就可以带回家。什么概念？不用等到你装修了交全款了你再把这些赠品带回去，只要您交了定金，6000块钱的净水器就直接带回家了。预约量尺的话，直接赠送你智能的指纹锁，是吧？然后还可以免费领取全

的设计方案，专业的设计师他会带着专业的仪器上门量房，给你一对一的打造专属的效果。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到公司实地考察去看一看？唯上装饰用十年的修为，还你一个不将就的家。立刻添加微信抢占超值的福利政策，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好消息了。那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门为咱们的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块钱就可以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购买了这张仅收200块钱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起至2026年12月10号，每天都可以进入到梦幻冰雪馆来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呢，每天还可以免费的坐一次摩天轮，这个性价比真的直接拉满。梦幻冰雪馆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室内冰雪主题乐园，五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全都是真冰真雪，这里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雪圈也都免费提供，而雪花摩天轮则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高空重新来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这可是专属于咱们哈尔滨市民的福利，能够把梦幻冰雪和城市景致一同收藏，这个畅游卡是限量发售的，所以说想要购买那就抓紧时间来抢购吧，200块钱真的可以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

周传雄也是小刚带来的这首啤酒泡泡。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好消息了，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张海林博士，那在5月30号、31号啊，会来到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一对一的公益面诊活动。如果说你希望能够获得北京协和医院专家当面评估，对于眼部、胸部、面部、鼻部等有综合打造或者二次修复需求，想要咨询盆底肌的问题等等，都可以来报名然后参加这次免费的面诊活动，添加微信就可以来报名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北京协和整形外科那真的是中国整形外科的发源地之一，而且是以严谨规范和安全来著称的。那张海林博士他正是协和整形外科培养出的非常优秀的主任医师，扎根协和近20年的时间。他擅长面部年轻化以及私密整形、胸部整形和再造、耳鼻再造、瘢痕综合修复等等等等。您知道整形界啊有一句老话说，看一个医生的真实水平就看他的修复案例，而看一个医生的审美高度，那你就要看他把修复做出怎么样的效果了。如果说连满目疮痍都能修复得自然得体，更何况是为锦上添花的求美者保驾护航呢？啊，所以说，这个你找到他，你就会觉得哎呀很踏实啊哈。那张海林主任他曾主持卫生部重大专项课题，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国家级的项目，既是三甲医院主任医师，又是国际品牌培训讲师，所以说审美呀技术都是和国际接轨的。那近20年的经验扎根协和，也完成了数千例的整形修复和美容手术，经验是相当之丰富的。您想要和协和的张海林主任面对面的交流，现在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带着您的问题，带着您的诉求来。如果说您对自己哪个部位不满意，想要听听协和专家的意见，或者面对盆底肌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样解决，又或者以前做过一些项目效果不太理想想要修复，或者单纯就是对胸部面部私密健康有疑问，想找靠谱的专家当面咨询问一问，那就抓紧来吧。909听友到店呢还可以免费专享价值298元的瀑布补水，或者是398元的逆龄王者一次，这是咱909听友专享的政策啊。现在添加微信来咨询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以往啊，咱要挂这个张海林主任的号，你需要到北京，然后还得排队。那这一次他是应邀来咱哈尔滨，就在咱的家门口，而且还是免费面诊，所以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啊！一对一的面诊名额是很有限，想想看，就2天的时间，严格意义上的说，就1.5天的时间，名额真的是少之又少。想要预约，现在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微信号报名13104513909。

上班的路上听到这样的旋律，有没有觉得这个油门好像踩的都比较用力了一点啊，车速都提升了，有没有？好的，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化妆的事情啊。尤其在这个季节，经常化妆的女士夏天最怕的是什么？一定是脱妆卡粉斑驳厚重哈。美女们是不是都想打造出清秀自然的妆面，伪素颜的妆效，这才是我们化妆的终极目标。但是呢，夏天室外真的是太热，室内空调又很干很燥，那普通的粉底液要么没一会儿就氧化了，要么撑不过半天就开始斑驳脱妆了。想要找一款既持久然后呢有遮瑕在线的大牌粉底真的不容易。今天咱也不绕弯子，给大家带来什么大牌美妆宠粉，介绍了就是油皮亲妈的一款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哇，相信美妆却没有人不认可它的顶流地位啊，几十年深耕美妆领域，稳坐潮流的 C 位，这个口碑和好评真的不是空穴来风的啊。这是四季不踩雷的底妆的扛把子，最牛的就是八小时超长待机持妆，早上通勤挤地铁人多闷热也不脱妆，办公室你吹一天的冷气是吧，皮肤出油也不会氧化暗沉，晚上约会哪怕你吃热的火锅戴口罩摩擦，这个底妆依旧是牢牢的扒在脸上，更绝的是它超高的遮瑕力，比如说轻微的泛红啊，熬夜留下的黑眼圈呢、脸颊上的小痘印呢、鼻翼的红血丝啊，轻轻拍一层就可以一键隐形，真的省时又省力。重点就是价格，平时官网30毫升正装一瓶要430，今天是宠粉放大招了，双重惊喜啊，买一得二，30毫升正装DW 的粉底液两瓶到手只要299，真的是连官网半价都不到啊！这个性价比真的绝了。两个色号可以选，1W1 象牙白适合黄皮的姐妹，上脸是自然提亮的。那 EC1 呢？这是陶瓷白，衬这个超衬白皮的，打造这种清透的妆感。有效期呢是到27年啊，到27年的2月份，这是 EW1 的这个有效期。那么另外一款的有效期呢是到28年的1月份，所以说不管你是自留囤货还是跟闺蜜拼单啊，都是超级划算。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卖脸，全程素颜。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粉底来抢购。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粉底来抢购。

有人说，喜欢一个人的心情就像是捧着一颗彩色气球一样，既想让所有人看见，又怕风太大把它吹走。但是我想，与其站在原地紧张，你不如把它轻轻地放飞。那把这首告白气球也是送给所有心里藏着喜欢或者正勇敢去爱的人，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你也能够拥有塞纳河畔般浪漫的勇气。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那接下来为有家装工装需求的朋友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作为省属国企的骨干力量，省直装饰始终肩负使命，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国企资源整合优势，构建起标准化规范化的全流程管控体系。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通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那在工装领域呢，它严格遵循国企建设标准，先后承建了省直各位办厅局办公用房以及亚东会运动员村等重大工程项目，以精工制造铸就品质标杆，用实际行动践行国企的责任和担当。家装工装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省直装饰公司将工建领域的严苛标准延伸至家庭装修，也是东三省唯一专业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以国企信誉做担保，建立完善的售后保障体系，让广大市民安心托付，后顾无忧。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香坊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诚邀各界实地考察，携手共创品质未来。

想要去异国他乡去旅行，看看另外的风景，感受别样的风情，那有这样一个地方离我们非常非常的近，但是呢却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都体验，这就是俄罗斯的海参崴。909双气往返四天游的行程，5月30号的团期每位2180，6月13号的团期每位2380，6月19号、27号的团期每位2480块钱的价格，一价全含哦，所以说性价比真的很高啊。那你想了解具体的行程安排、品质是吧？我们这四天都去到哪里？那您现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这次行程四天的时间非常好，因为都是周六出发啊、哪怕你是上班一组，也不会占用你更多的时间，对吧？而且是一价全含的行程，非常的省心。除此之外，性价比也非常的高。你比如说带大家去品尝俄式的大串呐、伏特加呀，然后呢给大家安排了本土艺人的歌舞表演呐、俄罗斯的露天电影啊，总之从视听互动全方位解锁俄式的风情。然后挽起裤脚在爱琴古海边赶海，找回最纯粹的快乐，还可以踏上海上天梯，走进海天一线的天空之境。除此之外，我们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顿俄罗斯的海鲜大餐，随餐加赠每人一只是帝王蟹，能想象吗？每人一只，而不是一桌一只。除此之外，你还会品尝到红海参啊、鱼子酱，其他的俄罗斯的应季海鲜，真的是让你吃好玩好，不留遗憾。16人的小团出发，所以说很容易就会满团，位置很少，需要你有一本有效期在6月以上的护照就可以跟我们出发了。5月30号2180一家全含，然后呢还有6月13号、6月19号以及6月27号的团期。了解详情想要咨询，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那这两天呢团建啊，想要出行，然后呢想要了解我们这次行程的人特别的多，真的很划算呢、2000出头是吧，进行团建四天的时间，然后连吃带喝带玩，然后品质又这么的好，所以说哎，而且还是出国游，对不对？你有任何需求添加微信来，然后呢可以获得我们详细的行程安排，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

0: 添加微信您咨询了解，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想要把这波福利政策咱占上，别错过，您添加微信就可以了，13104513909。您没有任何的风险，也没有任何的损失，也没有任何的投入，就是加个微信哈，13104513909。10年呐、啊。10年真的是不短的时间，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领域也拥有着不同的意义。对于装修行业而言，能够坚持10年呢，真的堪称是凤毛麟角。因为能超过5年的，最多也只是在30%这样子，更何况是10年。而维尚恰恰走过了10年的时间，可以说经历了市场风雨的洗礼，也积累了服务千家万户的口碑和经验。那这一刻呢，维尚就是把10年积累的诚意，化作实实在在的优惠政策给到各位了。如果您家是新房子要大包整装，基本上地砖不用买了，他会送超万元的，都是一线品牌，包括像东鹏、冠珠、马可波罗等等等等、啊、好多的品牌，那上百款的颜色和样子您随心挑随意选。老房子要翻新改造也会尊享万元的超值优惠礼包，下面是四选其一，比如说你可以选择三层玻璃保暖窗，把家里原有的老旧塑钢窗换掉，或者把家里所有的暖气片都换成新的，又或者选择海尔的家电，那整整6大件啊，全套的冰箱、彩电、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一站式配齐了，又或者可以选择15投影的定制柜，那这些都不需要，那就直接咱就捡现金吧，整整1万块，10000块啊，省钱省到底了。添加微信就可以抢占这优惠的名额，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10周年的店庆不仅福利给力，而且更是做到了4大主材升级，让您家的隐蔽工程直接是拉满到顶配了，水管升级是德国瑞好的进口管，更耐用更安全，厨房卫生间标配是飞利浦的这个纯铜的电线啊，网线升级是飞利浦的超6类的网线，全家一起追剧打游戏上网也不会卡，而墙面更厉害，选用是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建材巨头圣戈班的石膏板腻子粉，乳胶漆则是芬兰进口的芬林漆。所以你看，整个一系列环保装饰材料一加持，是不是咱住在这样的房间里非常的踏实安心呢？哪怕家里有老人、有孩子，甚至有孕妇的，都不需要担心啊！添加微信抢占福利政策，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10年对于维尚而言，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的维度的里程碑，更是对品质的坚守、工艺的打磨以及对服务的承诺。维尚拒绝低价套餐的套路，他不做套餐，他也不做低价竞争，就是靠严苛的工艺、优质的辅材和规范的服务来保障品质，而且他承诺先施工后付款，是吧？真的是一方面是经济实力证明，一方面也是对于自己自身工艺的一个自信了啊。所以说你想要品质新家，又怕不靠谱，又怕踩坑，怕前期花大钱，你选维尚设计这些顾虑就全都打消了，而且进店还有3重好礼等待着各位啊，赶紧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欢迎大家进店实际考察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